0: 社区与施工方确定了改造方案。
1: 因为这个咱们下边的这个管线有多处破损嘛，咱们现在是最近的距离，到时候把这些管线直接接到咱们隔油池上边。咱们隔油池是两端的，现在师傅们正在起的这块砖这个位置，这个咱们污水通过隔油池油水分离以后，就从这儿铺一个新的管线，直接往这边一直到咱们这个主管线这儿，这就是咱们的整个的主管线排污池。
0: 一是在餐饮街外部加装一套全新的隔油池设施，对污水进行二次油水分离，同时采取铺设新管的方式分担老管线的排污压力，这样一来不用长时间停业，商户的顾虑也被照顾到了。
1: 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开始施工了啊，这个就后边完，咱们现在的方案就是呢，不影响咱们那个正常的经营。
2: 啊，那挺好，很感谢你们，真的，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3: 确实这个问题改造好了，对我们整个一个营业环境都挺好的。
2: 是。
0: 施工现场，施工队不仅加固了破损管线，安装了新隔油池，还填补了井盖周边的坑洼路面。
1: 就是隔油池已经建完了，这个就是油和污啊已经分离开了，这个问题呢就能解决咱们对这个管线的冲击这个问题，就不容易这个堵塞了。您可以看看这里边全是油，这是一层隔油池，那水呢从下边到第二层这个池子里边，第二层呢也会是有油，到第三层你可以看看前后对比，这里边全是水，这样的话排出的是水没有油，就不会说对咱们管线呀，这个因为这个油污的问题，然后进行一个堵塞。
4: 我这个这块心病给解决了，以后再也不用受这困扰了。然后它连周边的那个井盖周边的坑洼也都给弄了，这个路也平坦了，我们这心也宽敞了。说实话，这个走过来过去的，真的就挺安全的，挺放心的。
0: 北京台报道。
5: 路灯是回家的安全感，这几年一场换灯行动悄悄展开，用新技术为城市换上既明亮又省电的新光源。一起来看今天的城市管理。
6: 最近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夜晚的大街似乎有些不一样了。
7: 它的灯比原来更亮了，然后骑着更安全了，比原来看得清楚，
8: 比以前要亮堂多了。
6: 市民们的直观感受正是这次改造带来的改变。必须夸夸中心城区的路灯改造，现在换上的新 LED 灯亮堂多了，晚归的安全感直接拉满。之前路过四环外的路段就被新路灯圈粉，灯光不刺眼但特别透亮，坐等家门口的路灯换装。让回家路更亮堂的是一批刚刚上岗的新型节能灯。
9: 按照咱们的道路照明设计标准呢，主干路呢需要达到20赫兹以上的照度。我们在这条路上呢进行一个多点的取样，然后经过计算呢，平均照度是符合要求的。
6: 20赫兹这个亮度能让司机在50米开外就看清楚路况，对夜间行车的安全特别重要。北京中心城区有30多万盏市政路灯，一些早期的 LED 产品因为技术迭代滞后，逐步暴露出运维的难题。
10: 您看我手里拿的是咱们北京某个地区方圆2公里范围内不同路上的灯，您看啊，都不一样，所有的都不一样，它们的配件更不能通用了。这是我们早期常用的一体化的，也就是修灯的时候这个灯坏了就整体更换，延续这个外观的一致，就是坏哪种换哪种。首先呢，你得带着一个片区可能几百条路的各式各样各品类齐全的灯具跟着去维修，才能带个跟班，现场运维的管理成本非常高。
6: 随着节能技术的提升，路灯产品也迎来了更新换代的节点。有没有一种路灯既省电又能解决运维的难题呢？2018年，陈春光带着技术团队开始研发模组化 LED 路灯。
10: 我们相当于做一个极简思维，就给盖一个二居室，一居室呢装光源，就是发光的部分，所谓的灯泡，还有一居室呢装电器，点灯泡那个电源，就俩部件加一个房子，三大块就能解决这个灯的日常运维不统一不通用的问题。其实这个意义就像咱们统一那个 Type-C 接口一样。
6: 2024年，北京启动中心城区路灯低碳节能改造项目， 改进后的模组化 LED 路灯

0: 开始在全市推广，一期工程覆盖四环外及三环至四环部分区域，2488条道路，14.15万套路灯焕然一新。老式的高压钠灯、卤素灯都是偏黄的灯光，虽说这种黄光穿透力还行，但明暗对比不明显，不容易看清路面上的坑洼或者杂物。而新换的 LED 灯灯光更白，人眼对这种冷白光更敏感，看着不仅更亮堂，视野也更清晰。新路灯的照明效果更好只是一方面，省电才是硬道理。
1: 就是目前根据专业的测算呢，大概目前每盏灯节能差不多40%左右，然后按照一期的安装规模呢，差不多一共能节能每年是5100万千瓦时。按照就是咱们2025年咱们北京市人均呢用电1600度电算呢，节的这5100万千瓦时的电够咱们差不多至少3万北京人能够用一整年。
0: 从今年开始，路灯低碳节能改造二期工程正式启动。
2: 咱们二期项目主要覆盖的范围呢，就是包含三环主辅路在内的三环内道路，以及这个长安街和这个中轴线的延长线，一共涉及大概是5.5万套灯具。
0: 用更少的电照更远的路，让每一盏灯都成为城市节能的小支点，也是夜里回家最安心的陪伴。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本该安居乐业的暖心社区，却深陷一位难求的停车窘境，各类连锁矛盾接踵而至，既要守住公平底线，又要保障特殊刚需，如何在情理与现实之间找到平衡点呢？走进朝阳区金盏乡，来看基层治理交出的这份暖心答卷。
5: 现在几点了？8点多就已经满了，你说让我们现在回家回不去。
6: 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7: 合理到你们红的线上了，
8: 特别的难受，真的真的，
9: 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
10: 晚上8点半，七彩家园小区门口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打破夜的宁静。
11: 吵死7个小时了，到现在还进不了家
12: 呢。下班回家进去没人停，
5: 天天这样进不去，人进不去，车进不去，
13: 不生气不生气啊。
10: 朝阳区金盏乡七彩家园这座主打租金亲民、配套齐全的平级两用保租房社区，本是众多外来务工新就业人群的安居港湾，如今却被停车难狠狠困住。目前社区共有2700多户、3800多名居民，超30%为网约车司机，住户登记车辆达1500多辆，而园区规划免费车位仅260个。如此一位难求的窘境，让夜里集中收工回家的网约车司机苦不堪言。
14: 最长等了多久呀？
15: 3个多小时，4个小时也有。
16: 贴道边哈停不敢停，一停就是200块钱。
17: 建议他就先上西门去临停去，要老这么排不是个事儿。
10: 小区西侧的闲置断头路目前被划作临时停车区，不少工程车、僵尸车停放于此。因为位置偏僻，距离楼栋较远，园区司机并不愿意来这儿停车。
18: 我要是停西边的话，我走回来最少得15分钟。我一天我这下半身几乎跟瘫痪，你让我走一步现在我都走不了，累死了。
10: 究竟有多难停车？金盏乡主管交通部门的李树茂副乡长决定跟随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去看看。
5: 你看这边过来的车，有的时候晚上就帮一下就怼上这儿了。
17: 这边还有好多这个外地车牌的，慢点，
5: 这都常态了。你看有没有停车位？就这个点，现在几点？8点来钟就已经这样了。
10: 更棘手的是，七彩家园西门对面就是温榆河人民法院，可法院门口违停车辆杂乱无章，不仅影响了道路通行，更给法院

0: 一边是法院车辆通行的安全隐患，解决七彩家园停车难困局迫在眉睫。为精准掌握居民实际停车诉求，金盏乡副乡长聂艳军带队联合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全面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
1: 我走路不能走时间长，心梗了。
2: 是男孩，
3: 他出生的时候我都没在家。
4: 治不好了，已经到晚期了。
5: 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您就说。
0: 走访摸排期间，社区服务站负责人王延磊。

0: 留意到一户特殊家庭——网约车司机王永镇一家。1984年出生的王永镇身患尿毒症，其母亲又罹患乳腺癌，日常靠在园区捡拾废品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
1: 是包裹性腹膜炎，
2: 哦，
1: 有点难治，
2: 哦，
1: 所以一直就插着引流袋。
2: 这个就是平常老得插着吗？
1: 对，定期换就行了。
2: 哦，
1: 干点什么吧，这个病就脱离了你，没法干。
3: 明天早上4点切检，晚上捡到10多点钟，一天能捡40-50块钱，
4: 就是有点自卑的那种感觉，很有可能就是怕别人知道，哎呀，我得了这种病。
3: 啊，
1: 也不休，基本上就是在五环外跑。
2: 累了吧就？
1: 对，得歇会儿。
2: 不到200米，100来米。
1: 反正要是说的话，车停进去是最好的。
0: 普通人10分钟的路程，王永镇需要休息1-2次才能走完，因此车能停在园里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需求。
2: 就上次跟他父母聊完之后，我就心里就特别不舒服，然后今天感觉他太难了，哥们儿太不容易了。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说，我挺佩服他的。
5: 如果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面对这么难的情况下还要去谋生啊，为了生活去奔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会从心底愿意给他们一些帮助。
6: 所以我们就从拿他们当我们的家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一切困难都有解，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
0: 经入户排查发现，园区内像王永镇这样的困难住户并非个例，就近入园停车是众多困难家庭最为迫切的现实诉求。为此，朝阳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因地制宜提出优化方案，按照停车刚需与实际困难程度，将园区车主划分为红、黄、蓝三类。
7: 红色这个群体，因为确实就是家庭也好，或者身体也好，有一些不太便利的地方，我们想呢，大家都相对来说照顾一下，停在这个建议啊，停在园区里边。
0: 此外，黄色类别为普通通勤车主，蓝色类别为长期占用的僵尸车车主。方案将优先保障红色重病困难司机入园停车需求，黄色普通车主延续入园先到先得的停车规则，蓝色类僵尸车辆将集中清理，以释放停车资源。计划将西门对面的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将园区西侧断头路统一规划改造为临时停车场，相应征收一定管理费用。然而，对于这个初步方案，居民意见出现了极大分歧。
8: 本来您说往那边停车就走得远，我们就不愿意去。您这再一收费，那我更不愿意往那边停了。
9: 咱们最害怕每天跑一天车被贴条，现在给你妈没停车位了，完了园区这么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10: 是合理啊，合理到你们红的线上了呀？
9: 不是红，
10: 家里
9: 那现在说我们园区没有不给咱们盖这个停车场，让你把车停在外面被贴条好，还是说给你进个停车场，完了不用贴条好？那对不对？那咱得换位思考吧。
10: 老家这边非常穷，是吧？家里老人、媳妇、孩子都在养，一天跑15-16个小时，回来腿都是肿的。完了回来之后，你们规划车啥，我们还得从我们腰包里再拿回一部分钱去。
11: 你要说我们是城市主人，你们也是，对吧？也生活在这儿，也服务在这儿，我们也挨了大量的骂。然后呢，后来我们还接过其他反馈，快递说我们没地儿停了，啊，你们现在一划一溜道。
0: 初步方案出现分歧，另一边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的方案也受到了现实阻碍。
12: 我们当时考虑说能象征性的收50块钱，够一个保安的这个保险的一些基本费用，甚至说我们自己乡里的还得负担一部分。
13: 然后如果是租地，那就涉及到租金，房管局那边要组一个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小组会，上面去确定租金的这个事由，但是目前没有案例，
12: 没有
13: 先例说
12: 没有走通的，
5: 协调已经协调不了各方了啊。行，好嘞，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啊。
14: 我跟乡长其实刚才我们也商量了一下，就在这个事儿上，其实啊，咱们不仅有经济上的一个这个测算，其实更多的是社会责任。所以在这个事儿停车上，如果我们现在就以不收费为前提，那咱们能不能各自承担一部分成本？
15: 前期的设施这部分由乡里头，然后后期的就是 管理的这部分，保安增加一项职责，把这个门岗给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它看起来。
14: 这样你回去请示一下行不行？咱们最终的目标就是不收费。
0: 目标明确后，乡政府一边积极联络土储中心统筹协调审批事项，一边与社区物业根据民意重新优化方案。与此同时，一场爱心行动也悄然在社区开展起来。
16: 一号召就基本就是每个科室都参与了，一呼百应，真是
17: 冲锋衣，对，还有水杯，这都是没有用过的。
18: 家正好缺这种东西，挺好这玩意儿。
0: 乡政府组织捐赠爱心物资，辖区企业也联动开展定向帮扶，平凡的善举、朴实的关怀，汇聚成一股温暖的力量，在社区流淌开来。
19: 谢谢政府，您度过这个难关。好好生活下去。
4: 谢谢。
0: 在园区物业的帮助下，王永镇母亲告别了捡拾废品，拥有了新的工作。
11: 保洁工作一天是160，他已经工作8个小时。
3: 哎呀妈，这真的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份工作，这太感谢了。
2: 这个是谁的车牌啊？
4: 这是我的专属爱心车位，以后就是我的车位了。
2: 对，
4: 以后有车位了，回来多晚都不怕了。
16: 排号对应的这个车位就是你的，
20: 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已经可能了。谢谢。
0: 最终方案确定，园区内设置爱心车位，供困难司机家庭固定使用。同时，小区西侧的断头路正式开始清理僵尸车和非园区用户车辆，全力保障本小区居民停车权利。
12: 占用公共资源的车辆都已经清出去了，我们也重新又试化了车位，然后加装了道闸。安装了监控，目前呢，整个区域大概能够设置将近1200个车位，基本上能够满足七彩家园，老百姓的停车需求。
0: 兼顾公平与温度，平衡刚需与特殊，这份有尺度、有温情的治理方案，最终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
21: 之前啊，从外面一看，这什么地方呀？这是一个规划了以后呢，感觉特别规矩，
22: 睡那好多了，也好睡觉的，
23: 别只有咱们园区的人能进去。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呀？它不收费，外地车呢都已经进不去了，咱们回来呢停车就相当简单了，甭管多晚回来都有地儿停，其实非常好。现在
24: 跟这个大哥相比，我们幸福。大哥不容易，我们离你远点，
4: 把我们的一些困难啊给我们解决了，心里确实挺暖这个。
25: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以及未来几天，北京的天气情况如何呢？我们还是来连线正在北京市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陈伟。
26: 好的，思思，预计今天白天呢，我市仍处于暖高压脊的控制之下，晴晒模式将进一步升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将会攀升到34度附近。户外紫外线辐射强烈，外出请做好防晒措施。此外呢，午后山区易出现分散性雷雨天气，前往山区的朋友呢，请做好防范。预计入夜以后气温将会逐渐回落，体感呢相对舒适一些，夜间的最低气温呢会下降到21度附近。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两天，周四我市依旧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最高气温呢在33度上下，遮阳防晒仍然是关注的重点。到了周五，随着天空云量增多，天气会逐渐阴沉，气温也会有所回落。白天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在30度附近，同时呢夜间西部和北部地区呢还会有雷雨天气，大家要提前防范。好的，第二档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27: 好，感谢程伟的天气提示。5月12号，首届京津冀人社系统业务技能练兵比武总决赛在北京举行。比赛以练兵比武强协同、京津冀人社树新风为主题，由北京、天津、河北三地人社部门联合主办。来自三地的27名人社业务骨干组成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
28: 总决赛设置旗开得胜、协同作战、擂台比拼、闪电突围、一战到底5个环节，全面考察选手的政策理解、跨区域协同、实务操作等综合能力。9支代表队通过抽签混合编组，每队都由京津冀三地选手共同组成，充分体现跨区域协作特色。经过激烈比拼，各代表队分获团体1、2、3等奖，多名优秀选手获评最佳挑战奖、最佳选手奖、
16: 我也接触到了非常多和京津冀协同相关的政策，包括一些框架协议，对我以后的工作在政策理解上会有非常大的帮助。
28: 本次练兵比武自2026年2月启动，历时3个多月，三地人社系统近1万名干部职工参与岗位练兵。活动期间，社会公众通过在线学习平台参与答题超5万人次，以赛促学，以练促用，三地人社部门同步推进服务，提质增效。
1: 是我们三地人社系统把我们的政策同事同标，包括我们的办事啊、经办服务流程啊都要一致，所以说通过这次比武啊，也是有效促进和提升我们三地人社系统业务经办。
28: 目前京津冀44项人社服务实现一卡通办，社保关系转移最快可当日办结，雄安、通五郎等地区33项社保服务实现跨省通办，就业失业登记、人才服务协同、劳动保障监察协查等重点领域办事流程持续优化，群众跨区域办事更加便捷。下一步，三地将持续推动同事同标成果落地，加快打造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的跨区域公共服务体系。北京台报道。
27: 近日，第11届创客中国高端科学仪器装备和传感器中小企业创新创业大赛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行开幕式，正式发布大赛规划以及专项金融服务。
5: 在大赛开幕式上，在京银行机构将为大赛入围企业提供总额高达3亿元的意向性授信支持。在赛事期间及赛后，怀柔区也将组织大赛优胜项目进行产业对接、实验室参访、精准培训和成果转化服务，确保好项目引得进、留得下、长得好。
6: 我们呢以赛为媒，面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区域广泛征集优质项目，依托怀柔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集群优势，聚焦破解国家卡脖子技术难题，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5: 北京台报道。
27: 昨天，位于东城区前门东区的北京市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向公众开放。地下城是北京为数不多的保留完好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位于前门东区，始建于1969年，历时10年完工。在2008年关闭后，经过加固与改造提升，迎来了新生。
28: 上午10点，随着红绸拉开，北京市人民防空历史文化馆的牌匾正式亮相。在北京市国动办与东城区政府的联合推动下，这座历时10年建成、曾经接待过上百位外国政要的早期地道式人防工程，在2008年关闭后，经过加固与改造提升，迎来了新生。步入地下展厅，一部北京市民防史徐徐展开。展览以防空初创、全民挖洞、平战结合、服务首都四大篇章为主线，完整还原了那个备战备荒年代的集体记忆。而展览的亮点远不止于历史，在主展厅，市民不仅能看到反映当年肩挑背扛家国情怀的老照片，更能近距离接触以歼-20东风系列导弹为核心的现代化战略防御装备。而在体验区，神舟返航舱的失重模拟、 VR 月球车带来的月面漫步，则让航天科技触手可及，感受沉浸式互动体验。
7: 在画面当中可以看到，就是月球表面，然后很清晰的一些那个地表皮层，
8: 能够让我身临其境，然后能够看得到、摸得到。体验完这个火箭返航舱和这个月球车，让我觉得非常的真实与震撼。
9: 像这样的工程，我们东京区还有6个，不但于我们青少年，还有周边的居民，也是我们的一个国防宣传的基地。
28: 从备战备荒的地下长城，到寓教于乐的国防课堂，北京地下城的重生不仅留住了城市记忆，更在每一位参观者心中种下了强国强军的种子。目前该馆可免费预约参观，开放时间为周2至周日9点到17点，周1闭馆维护。北京台报道。
27: 最近，大兴区冰上运动中心正式投用，冰雪项目与大众球类运动同步开放，完善的场地配套、亲民的惠民服务，成为百姓休闲健身的好去处。
10: 走进大兴区冰上运动中心，处处洋溢着活力十足的运动氛围。
3: 专业冰场内平整透亮的冰面上，不少滑冰爱好者脚踩冰刀平稳滑行，舒展身姿，尽情感受冰雪运动的独特魅力。
10: 这冰场特别好，环境呢很专业，然后的话呢设施齐全，教练的话呢也都是国家队退下来的，我觉得我对这儿

0: 很喜欢。
1: 这儿更大，离家更近，
2: 功能性比较全，更符合我们的这个需求吧。
3: 一旁的综合运动区域也是一番热闹景象，篮球、羽毛球场地上，体育爱好者打球、健身、奔跑、跳跃、挥拍对决，运动热情高涨。冰上休闲与球类健身分区运营同步开放，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市民多元化的运动需求。
0: 我家离这儿过一个马路就到了，位置比较方便，然后再一个呢，这个设施感觉也不错，这个都是室内的，夏天打球比较凉快。这儿挺丰富的，羽毛球、篮球基本上就涵盖了这个大多数人这个需求了。然后还有一个冰球没太涉猎过，然后准备办卡的时候体验一下。
3: 大兴区冰上运动中心总建筑面积约3万平方米，有1800平方米的冰面，可以满足花样滑冰、冰球培训、专业赛事等多种活动需求。配套的4000平方米综合运动空间，涵盖篮球、羽毛球等大众热门健身项目。
4: 公益普及为主，青少年培训辅能为辅，就是要把它打造成大兴冰雪运动的一个新地标。这个场馆正式投入后，最大的意义在于它填补了大兴南部在专业冰上运动设施上的空白。
3: 北京台报道。
5: 近年来，潮玩成为青年消费市场的热门赛道。2026年，国内市场规模预计将突破1100亿元，潮玩券也逐渐走入大众视野。潮玩券是纪念券加潮玩加文化 IP 的跨界收藏品，主打收藏和纪念。近日，葫芦兄弟入藏中国钱币博物馆。
6: 葫芦兄弟是承载了几代人童年记忆的经典国漫 IP， 拥有深厚的群众基础。此次入藏的原作手稿起源于艺术家 Stone 在社交平台发布的手绘创作，
7: 就用那个防伪的这个效果把这个隐身娃给呈现出来了，就是更有趣一点，让它纯手绘一笔一笔画出来的，就是您看到的有些带颜色的地方也都是用线条画出来的，它应该让世界人都知道我们的国漫的力量是有多强大的。
6: 作品以原作手稿为艺术核心，融合光变油墨、荧光防伪、微缩文字雕刻等高端工艺，对经典 IP 的走心还原与新颖的钱币文化融合创意，使得潮玩券一发布便迅速走红网络，收获海量网友的喜爱。葫芦兄弟钱币文化潮玩券原作手稿正式捐赠入馆，成为了传统钱币文化破圈创新、拥抱年轻群体的典型范例。
8: 文旅的这个热度也影响到我们这个对这个产品开发的思索。
6: 未来，石云龙也将继续深耕文化创意领域，继续推动经典动漫与传统钱币文化的年轻化、现代化传播。北京台报道。
5: 光影绘长江，生态映初心。近日，美丽中国长江生态摄影采风征集活动成果展览在北京库车小镇和艺术馆正式启幕。
9: 本次展览以光影为载体，以生态为内核，集中展现新时代长江经济带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的辉煌成就，用艺术力量传递生态文明理念。
10: 入围的那个这些作品里头，有的麋鹿啊，大量的麋鹿回来了，有些飞鸟回来了，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文，就把长江这多年的这些年的变化，特别是生态保护啊，就留在了瞬间。
9: 截至2025年10月31号，本次活动累计征集优质摄影作品17279幅，全面记录了长江流域生态修复、人文风貌与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本次展览从中精心遴选120幅代表性佳作，作品覆盖长江全流域，既呈现水清岸绿的自然胜景，也展现产业转型、民生改善的发展成果，生动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内涵，全景展现长江生态保护的历史性蝶变。
11: 我们就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公众能够感受到我们国家在长江大保护过程当中所做出的努力，也感受到我们这个生态环境越来越美好。
9: 本次展览展期为5月10号至5月14号，每日9点至17点免费向公众开放。北京台报道。
5: 连日来，全市邻里节系列活动火热开展，浓浓温情浸润街巷，深厚情谊拉近邻里。近日，美好家园花市盛，邻里相逢皆温情邻里节主会场活动在海淀区温情启幕。
12: 舞台之上，好戏轮番上演，邻里才艺展演精彩纷呈。32式太极剑招式行云流水，刚柔并济，一招一式间尽显传统武术的沉稳底蕴。
13: 20多年了，从有这社区，我们就有这个活动，就有这个团体。

0: 来以后，大家一块儿一聊天，心情比较那个舒畅了就。
1: 现场集文化展演、趣味互动、暖心服务、便民惠民于一体，非遗体验、科普互动、便民服务等特色板块轮番亮相，邻里亲友欢聚一堂，共赴温情之约。一场邻里节，架起连心桥。活动以丰富多元的形式搭建邻里交流平台，让居民在沉浸式参与中感受社区温情，在互动相伴中凝聚家园向心力。
2: 小区的中心广场进行了整体的维修，让更多的居民能够在有一个活动空间的基础之上展现他们的风采，通过我们学堂托管的形式，然后营造了这个温馨的这个托管的一些服务，让青年的相亲活动也能够融入我们社区的整体团体。在老年人服务方面，我们精心打造了老年餐桌、老年托管等一系列的服务，让各类群体都能在社区找到它的定位。
1: 北京台报道。
3: 湖北武汉有位老人因为参加下载免费看短剧 APP 送纸巾的活动，被骗子转走了近2万元，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4: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够当场领走一包纸巾。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之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5: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分别有通过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4: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就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活动搞推广的三个人的确非常可疑。
5: 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下载的时候他又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4: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伙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时转账。
6: 不是手机正规应用商店的 APP， 不要随便下载，它就存在一定的那个安全风险。
4: 目前涉案团伙四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3: 近日，安徽六安一位69岁老人因为家中饲养的鹦鹉突发重症，高烧不退，险些危及生命。
7: 患者杨女士今年69岁，半个月前老人突然出现畏寒高烧的症状，同时还伴随着全身酸痛、剧烈头痛、反复呕吐等不适。在当地医院多次输液治疗后，老人病情丝毫没有好转，家属赶忙将老人转到安医大一附院北区救治。
8: 他首先他是一个高热，然后一个头痛，另外一个对于我们这样的发热病人，我们首先要考虑他感染的部位在哪，所以我们给他完善了肺部 CT， 肺部感染是明确的，然后一个高热，就是我们接下来就会寻找这个病原菌是什么。
7: 在详细询问病史时，医生捕捉到了关键线索。一个月前，老人家里新买了一只鹦鹉，平日里经常和鹦鹉亲密接触，
8: 所以我们就问到一个关键的线索。他说他一个月之前在买了一个鹦鹉作为一个宠物给他孙子玩，然后我们抓住了这个流行病学时，我们很快就发现了可能是鹦鹉人，因为我们以前也救治过这样的一个病人。
7: 经检测，医生最终明确致病元凶正是鹦鹉热衣原体。据了解，杨女士本身患有糖尿病，自身免疫力偏低，鹦鹉热衣原体侵入体内后快速扩散，引发了严重的肺部感染和全身炎症反应。
8: 治疗以后很快体温就正常了，病人大概病程4天嘛，然后体温就完全正常了，食欲也回来了。
7: 医生介绍，鹦鹉热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鹦鹉、鸽子、八哥等观赏鸟类以及鸡鸭鹅等家禽都是主要传染源。病原体藏在鸟类的粪便、分泌物和羽毛粉尘中， 通过呼吸道被人体吸入，容易引发感染。
8: 对于喜欢养宠物的这样的家庭，首先你要注意环境卫生，注意通风，另外及时清理这些禽类的粪便。最主要是对于这种老年人群或者免疫低下的人群，能避免接触尽量避免接触，否则的话你最好做好防护。
7: 在此，医生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接触鸟类后出现不明原因的高烧、乏力、咳嗽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生鸟类接触史，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避免延误病情。
3: 一封不知从何而来的挂号信，拆开后竟是自己的不雅照，信中呢还扬言不给钱就公开。近日，河南南阳内乡县多个邮政网点都出现了这样奇怪的挂号信，寄件人是谁，他又是如何弄到这些不雅照的，这一切还要从一名可疑的寄件人说起。
9: 事情发生在今年3月份，一名可疑男子连续多日辗转于各个中国邮政网点批量邮寄挂号信，收件人大多为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这名男子的行为诡异且仓促，引起了邮政工作人员的警惕。
10: 每次50封起寄在不同的网点，有时候上午来，有时候下午来，我们觉得很可疑。
9: 他为什么要邮寄这么多挂号信呢？工作人员百思不得其解。此外，这名男子行迹异常，每次寄完信就匆匆离开，似乎刻意避免与他人接触。出于职业敏感，邮政工作人员选择了报警求助。
11: 我们看到这些信件都是使用统一的信封装钉，纸面上没有其他的笔迹可供参考，统一使用打印的方式，在信件上标明收件人及发件人。这种情况在我们当地非常少见，极有可能涉及电信诈骗或敲诈勒索，我们马上联合县公安局反诈中心进一步核查。
9: 警方根据邮政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展开追踪调查，发现这名男子曾在辖区某酒店多次出现，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赶往这个酒店。
11: 当我们排查至一个陕西籍男子的房间时，发现房间内有大量未寄出的信件，特征与邮局提供的可疑信件一致。在征得该男子同意后，查看信件，发现每封信件内有一张涉及敲诈勒索的信件及一张男女亲密接触的照片。
12: 你为什么会用这个地址？
13: 这是他给我的。
12: 他给你的地址是吗？你的手机呢？哦，不要动。
9: 在现场，民警对这名男子进行询问，确认了他的身份为李某。那么，李某手中的这些可疑信件是从何而来的呢？警方依法将他传唤至派出所展开进一步调查。
11: 经询问，李某通过网上兼职联系到上线，约定每日150元薪酬，到内乡替上线邮寄信件，其本人并不知晓信件内容。到内乡后，全程通过微信与上线沟通，从未与上线及其他涉案人员见面，信件均按照上线的指示，在荒郊野地、城市角落等隐蔽的地点取件后邮寄，全程无接触，以规避侦查。
9: 警方推测，李某只是一个负责邮寄信件的下线，至于信件中的不雅照，多半是由 AI 合成，而在李某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利用人工智能合成不雅照对他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
3: 寄信人李某的落网只是这条犯罪链条的其中一环，那么究竟谁在制作那些足以以假乱真的 AI 不雅照？谁在操控整个敲诈链条？他们手中银行工作人员的个人信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9: 在警方查获的信件里，每一封都装着一张 AI 合成的不雅照，随信附上的还有一封措辞激烈的敲诈信，大致内容是要求收件人按指定方式联系私了，支付所谓封口费，否则就像这些所谓的不雅照公之于众。
14: 挂号信呢，一般用于邮寄重要文件，且必须由本人签收，一旦此类含有淫秽图片、具有敲诈勒索内容的信件邮寄到被害人手中，极有可能对被害人本人及家庭带来损害。
9: 为了防止有人上当受骗，警方第一时间对接邮政部门，将李某寄出的所有信件展开紧急拦截，最终成功拦截了280封挂号信。之后，警方根据犯罪嫌疑人李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对隐藏在他背后的犯罪团伙进行深挖调查。
14: 为了尽快抓获本案的其他嫌疑人，我们带上嫌疑人李某到案发现场进行指认。通过调取案发现场的视频，我们发现有2名可疑人员在此处逗留并放置信件。
9: 民警随即在现场周边展开排查，发现附近的一处独家院内有几个外地人在此租住，且行为可疑。经过进一步比对，警方发现这几个住户的长相与警方调取视频中的可疑人员高度相似。于是办案民警迅速联系了房东，并在房东的配合下敲门检查，发现屋内共居住三人，且存放大量信封、多台打印机、电脑、邮票等作案物品，于是对这三个人进行了传唤。
14: 经过询问得知，他们通过非法途径与境外诈骗团伙取得联系，由境外的人员给他们提供这些笔记本等生产设备以及这些信封上的收件人信息。
9: 为掩人耳目，境外诈骗团伙与犯罪嫌疑人李某、冯某只采用单线联系，所有指令及收件上名单全部由团伙直接提供。
14: 冯某与其他二人分工打印敲诈勒索信件，制作 AI 合成照片，封装切票，完成后将信件放置于隐秘地点，再告知上线，由上线通知李某前往此处取，最后到内乡各邮政网点邮寄信件。
9: 目前李某、冯某、刘某等四人因实施敲诈勒索已被内乡县公安局依法处理，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15: 公安机关也提醒广大人民群众，此类诈骗迷惑性强，群众若收到含有不雅照片、危险内容的信息后，不要转账，切记要妥善保护好个人隐私，不随意在网上泄露敏感信息。如遭遇到此类诈骗，注意留存证据，并及时报警，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昨晚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迎来了京粤大战的第三回合。此前双方各胜一场，在三局两胜的赛制下，北汽男篮在主场顶住了对手在开局的反击，最终88-73大胜，总比分2-1，淘汰广东东阳光，晋级半决赛。
16: 昨晚五棵松体育馆座无虚席，在18000名球迷的助威声中，京粤大战迎来了最终的决胜局。首节也是客队广东队打得最好的一节，他们用快速的转换进攻让北汽男篮在防守端顾此失彼，一度建立领先。而北汽面对开局的压力，随后迅速做出了调整，依靠内线的绝对优势，逐渐在进攻端找到手感，比赛也重回平衡局面。
17: 包括今天我们在用人体能的储备，我们10个人今天除了老方和老塔没有上以外，其他4人都在不同的时间段上去起到了每个人各自的作用。
18: 确实比较上课，然后当我们遇到困难之后，我们所有球员都在团结到一起。经历了上一场失利之后，我们觉得今天在第二节落后10分的情况下，能把这个球追回来，然后到领先，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努力的去做好自己的工作。
16: 纵观整场比赛，北汽男篮从第二节到第四节，每节的单节比分都领先对手，同时在防守端以雷蒙、陈英俊为首的外线防守尖兵牢牢限制住对手徐杰和胡明轩的发挥，这两名国手昨晚加起来才拿到了13分。广东队在进攻端只能依靠外援的单打独斗，这也逐渐让比赛失去了悬念。
19: 上半场就有9个失误，然后让对方找到了比赛这个感觉，可能比赛就是这样，这个看谁犯错误，在这种季后赛的比赛中谁犯错误犯的少，那最后这个比赛输了，也很遗憾。
16: 88-73，在赢下这场比赛之后，北汽男篮以大比分2-1淘汰对手，晋级半决赛。经过短暂的调整，本月15号，球队将在上海客场对阵上海男篮，京沪大战一触即发。北京台报道。
1: 日前，市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创先实践研讨会暨2026年北京市中小学数学节推进会举办，会上同步启动了北京市2026年中小学工程节，多名来自高校的专家和创新企业的负责人先后为未来小工程师发布议题，鼓励他们在动手实践中创新解决这些工程难题。 活动场外部分共设置了108个成果展示摊位，学生们将数学知识与工程设计深度融合，创造出一个个解决真实问题的创新项目。
20: 我这个做的是一个优化过的饮用水的包装，

0: 一个扁圆柱的矿泉水瓶，通过缩减高度、增大容积的方式，让它看起来就是更具有实用性。
1: 利用选修课和课余时间，同学们亲手组装了一辆包含皮带轮、电力驱动和转向减震系统的骑行后勤保障车。师生共同研发的机动车躲避井盖辅助驾驶装置，运用数学算法实现自动驾驶与障碍物规避。学生们还历时三个月开发了 AI 皮影戏互动装置。该项目利用 Python 编程和摄像头动作捕捉技术，将人的实时动作转化为舵机信号，驱动皮影跟随运动，让传统艺术焕发智能生机。
2: 我们做成了以后呢，就是它会有一个慢慢调试的过程，体会到了呢，以后做事得感觉得持之以恒的那种感觉。
1: 本次活动还邀请了多名高校的专家和创新企业的负责人，向中学生发布了源自科研与工程前沿的实际问题。
3: 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算力搬上太空以后，我们的能源怎么来？第二个，散热怎么来？因为我们知道太空的话，它只有热辐射。
4: 那在这些科学研究以及工程研究中的一些前沿问题，专家们把它转化成可让中学生去理解探究的实际的问题，我觉得这一块用问题驱动，让孩子们在学习中更有意义感，更有价值感。
1: 后续学校将把涌现出的有志于解决问题的学生组成专项研究团队，纳入三级立体课程体系进行个性化培养。北京台报道。
5: 5月11号，新编现代京剧《石瓶梅》思政课首场活动在北京市第161中学顺利举办。本次活动打破传统思政课单一的授课模式，推动红色革命精神与京剧艺术深度融合，创新校园思政教育与美育实践形式。
1: 石瓶梅先生曾执教于女一中，也就是北京市第161中学的前身，是学校引以为傲的先辈楷模与名师代表。活动现场，北京京剧院原院长刘彤结合新编现代京剧《石瓶梅》的创作背景，讲述《石瓶梅》的革命生平，深入浅出地解读红色精神与戏曲艺术的融合之道。
6: 今天的现场，专家问了我很多京剧的知识，我也希望更多的像我一样的学生或者是小戏迷们把这些知识深深地记在脑子里，传播给更多人。
1: 北京京剧院青年程派名家、国家一级演员郭伟与北京市第161中学京昆社的学生们联袂登台，演绎剧中经典精彩片段。活动中，学校为两位专家颁发艺术顾问聘书，进一步深化国粹艺术与校园教育的长效联动，为学校美育教育发展、校园文化建设提质增效注入专业师资力量。
7: 我回到了我扮演角色的母校，他们把我这个石瓶梅这些词儿、唱腔全部记得非常牢，而且呢，演唱得非常好，就让我更觉得，我们京剧人，很欣慰。我觉得，京剧艺术一定会发扬光大的。
1: 作为本次思政课的核心载体，新编现代京剧《石瓶梅》以革命活动家、京城四大才女之一石瓶梅的生平事迹为脉络，生动刻画了以高君羽、石瓶梅为代表的进步新青年，在时代洪流中坚守革命理想、担当使命、无私奉献的精神风貌。
8: 石瓶梅呢，是我们学校的国文教师，正好又有这样一部京剧《石瓶梅》，那把它引进来，学生很有亲近感，把对学生这种价值观的引领，它藏在知识中，融合在我们的这个具体的课堂教学里，尤其在艺术学科，还要实现一个以美润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5: 密云山区太师屯镇中心小学是一所普通的山村寄宿小学，教师刁荣春28年扎根教学一线，把关爱与知识给了这里的孩子。2024年，他获得全国模范教师称号，今年又获得人民教师奖。
9: 1998年，19岁的刁荣春回到家乡这所山区学校，成为了一名语文老师，而这一待就是28年。他说自己生在山里，长在山里。

0: 也是最懂山区孩子的人，他就一个念头，守好讲台，做好学生的引路人，
1: 又读出了一只怎样的白帆。这边的同学啊，来，你来。我的老家就是在泰石屯，记得小时候上学的时候，条件比现在那可差多了。如今我也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我要对得起我所教的每一个孩子，不亏欠任何一个孩子。
0: 教语文，刁荣春有自己的土法子，不照本宣科。
1: 哦，那你说苏七块这个人物他奇在哪儿啊？
0: 刁荣春把课文讲活，让作文还原生活。为了一堂诗词课，他能翻遍图书馆所有相关文献。为了让学生爱上阅读，他每天陪孩子们一起读，雷打不动。2013年，他代表密云参加了北京市语文阅读教学大赛。
1: 他们先敢写，再逐步去引导他们把作文写好，就是要求他们写出自己真实的生活，校园的生活，家里的养的鸡呀，地里种的菜呀。
0: 泰石屯镇中心小学是寄宿制，而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孩子，刁荣春跑遍了镇里的行政村，挨家挨户家访，给孩子们量身定制学习计划。从2008年开始，他还搞起了班级社团，让孩子们自己管自己。
1: 我就特别愿意花更多的时间陪着他们，我觉得陪着他们的时候，我心里边踏实，他们也特别开心，他们也会变得自信。
0: 刁荣春带的班拿过北京市先进班集体、北京市星星火炬奖，他本人被评为北京市紫禁杯优秀班主任、全国中小学优秀德育课教师。为了实现山区小学的传帮带，他牵头成立语文学科工作室，手把手地教年轻老师备课磨课。
1: 怎么培养我，我就愿意用这份热情和责任去培养我团队的每一个老师。业务水平不断提升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付出是值得的。
0: 这28年间，刁荣春没干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儿，他就是比学生早到一会儿，晚走一会儿，多改几本作文，多陪陪这些孩子。可就是这些不起眼的日日夜夜，让山里娃心里有了光，脚下有了路。北京台报道。
2: 延庆区四海镇西沟里村半山腰上藏着一家咖啡馆，有人说他卖的不是咖啡，是山景，也有人说他是用一家店的能量激活了一个山村。咱们今天就去看看这个叫看山的地方。

0: 延庆四海镇森林覆盖率超过80%，西沟里村半山腰上，这家名叫开恩山的咖啡馆开了不到2年，却成了不少城里人周末必来的地方。这里卖的从来不只是咖啡，梯田山景、在地物产被切片成一杯手冲、一份甜品、一套下午茶。
1: 我们在做的事儿呢，其实就是把对面的梯田山景还有在地的生态资源用一种特别低的门槛分享给大家，比如说一杯咖啡、一块蛋糕。那么您花了一杯咖啡的钱，其实买到的远远不只是一杯咖啡，更是一段美好的乡村时光。
0: 不同时节，开山咖啡会收购和深加工不同的本地农产品，春天的草莓、夏天的杏、秋天的板栗，经过深加工在咖啡店里配套销售，农产品的价值能翻几十倍。仅农产品深加工这一项，村民每年就能增收几十万元。
2: 我们这离县城也远，这边大山里边种草莓不好卖，我这回开山咖啡他收购这草莓酱，我们就负责把草莓种好就可以了。
0: 目前共享工坊正在建设中，眼下农产品的初加工处理就在咖啡馆的操作间和院子里完成。村民们农忙时种地，农闲时来这里做工，现在已经有10多位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
3: 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做咖啡，我现在会做甜品、面包。我给大家说我在开山上班，大家都特别羡慕我，我觉得我挺自豪。
0: 一个咖啡馆让西沟里村从农村中的农村变成了城里人趋之若鹜的热门目的地，许多人来了又来，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精神充电桩。
1: 城市的客群呢，想在乡村寻找美好的生活，我们村民呢，希望在家门口有就业，能够卖农产品增加收入，而政府呢，希望能通过产业去振兴乡村。我们做的呢，其实就是用咖啡这个小业态打造一个大平台，去激活大乡村。
0: 在乡村，看山本是村民们一句日常，看住山林，防住火险，而来到这里的城里人也在这片山水间看住了自己心中的那座山。守好绿水青山，就是端碗了金饭碗。看山，看的既是眼前的山，更是心里的山。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全国天气如何？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程伟。
5: 好的，思思，全国天气呢，首先来关注气温的情况。昨天呢，中东部大部分地区炎热天气持续，从华北到华南多地的气温在30度以上。今天呢，中东部热力还将继续升级，高温范围和强度将达到本次过程的峰值，华北平原等地将出现较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上述地区的朋友要防范防暑降温。再来关注降水方面，今天呢，我国西藏中东部、青海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的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局地会有大暴雪。江南中东部和南部、华南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其中呢，福建中西部、江西东部、湖南东南部、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天气，请注意防范。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6: 好，感谢程伟的提示。近日，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前旗的杜鹃花悄然绽放，
4: 自红霞染遍山坡，层层叠叠，浪漫而温柔，风过林梢，花满枝头，这是对初夏热烈的告白。

0: 那嘴再能说也不好使了，摘不出去，牢饭是吃定了啊。
1: 马叔，
0: 我这案子办的是不是可以？
2: 抓了个解溜子，能再拉？
0: 那我算不算是从哪跌倒又从哪爬起来的？
2: 爬起来，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地上盘着。
1: 那小子在洪阳
2: 镇骗了几回了？不是头一回吧？
0: 反正根据群众反映是有几天。
2: 哼，都骗了好几天了才把人抓到，你看把你给嘚瑟的。
0: 那总归人抓着的，我是不是能回宁阳了？
2: 咋的？能耐大了？洪阳镇这座小庙容不下你这个大和尚了？
0: 哎，我是那意思吗？
2: 你啥意思啊？曾经这是你家开的，你想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啊？
1: 不，你是
2: 脸大呀，你还是地上的肉多呀？
0: 我
2: 什么我呀？好好巡逻去吧，啊？
0: 行。一句夸都没有。
3: 哎，你这棋真好
4: 啊！大林，你松手吧。
3: 你行啊。
4: 没问题。
3: 让我松了啊。
4: 啊。
3: 慢点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哎，可以呀。
4: 我还行不？
3: 哟，太行了。哎，对，慢慢管，慢慢管。哎呦，真的，我就没见过比你再聪明的。

0: 真给我了。
1: 那必须的呀，男参大丈夫，有一说一，我绝不反悔。
0: 那我怎么感谢你啊？
1: 你不用跟我客气啊，我看你骑这辆车啊，比我自己骑我都高兴。那咱回吧。
2: 啊，那啥，我还想去趟商店，你自个儿回去吧。
1: 啊，那我回去没啥事，我陪你去吧。
2: 我骑车去。
1: 骑呗，那你驮我，你正好练练驮人。
2: 可拉倒吧，你一个大老爷们儿，我哪驮得动啊？
1: 那我驮你。
2: 我想自己去。
1: 啊，行，那你自己去。那啥，你这刚学会，你慢点啊。
2: 是。那我走了啊。
1: 慢点啊。
2: 嗯。还能掉了！
1: 我要知道咋回事，我这也不敢让你骑呀。
3: 这到底是不是新车？你说话呀！
1: 骑是新的，
3: 那就是破车呗。
1: 不是，我骑的时候好好的，你这咋到你手就散架子了呢？
2: 你还要埋怨我？
1: 我这没埋怨你啊，你没埋怨你，是我不好，我应该提前检查检查，怪我，怪我了啊！
3: 站不住了，
1: 没事吧？你
3: 这老爷摔的，我刚才在那儿，你老这样当着脸，不然我都破相了，我这辈子就毁了。
1: 那不能，有我兜底呢。
3: 兜啥？啊？
1: 我说要不要去医院看看？咱不哭了，瑶啊，你这也走不了，我接着背你好不好？啊啊，咱不哭了啊！来来来，哎呀，怪我了啊！哎呀，你没事啊？
3: 使不上劲儿。
1: 一二，来上。哎，好嘞。
2: 哎呀，你这破玩意儿，你还要它干啥呀？
1: 哎，那啥，要不是不是？也是花钱买的嘛，这修吧修吧呀，还能骑
2: 啊？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啊，回头再给你摔个大马趴。哎
1: 呀，你这咋还关心上我了？我告诉你啊，瑶，有你这句话啊，我这浑身上下老暖和了。
3: 关心你。
4: 进医院了，你放我下来吧。
1: 哎呀，那可不行啊！你这把病卡了，你走不了。
4: 我慢慢走吧。
1: 哎，我说好人做到底，送你送到家啊！
4: 别
1: ！
4: 我放来，
1: 喂，放来了！我说你再卡了咋整啊？算谁的呀？
4: 赶紧的，你给我握紧。
1: 走啊！
4: 你放来！
1: 哎呀，
4: 别！
1: 哎呀，
4: 放了！
1: 你自己走。
4: 马上到了，
1: 马上到了！
4: 哎呀！
1: 陆叔，
2: 哎呦，我到你身！
1: 没事没事，哎，陆叔，陆叔呢？
2: 哦，他出去了。
1: 干啥去了？
2: 你咋的事儿？
1: 哦，我没事儿。啊，陆婶，那个自行车先撂着啊。
2: 哎，好，就放这儿。
1: 哎，陆婶，你忙啊。
2: 哎，好。
1: 陆婶，陆婶呗。不走
5: 啊？
1: 洗衣服呢？
5: 啊啊！
1: 拿手搓的。
5: 用脚搓。小姚咋的？
1: 啊，他卡了。
5: 搁哪卡的呀？
1: 搁大道上。
5: 哟，那咋卡的呀？
1: 摔个大马趴。
5: 卡哪儿了呀？
1: 卡定了
5: 啊，那定没事吧？
4: 没事，没事，没事。
5: 就他这小身板，定上也没肉啊。
4: 嫂子，你快洗衣服吧，哈，洗衣服，我休息休息就好了。
1: 不嫂，你先搓着。
5: 别叭叭了，你瞅显摆啥呀你？
1: 那不无嫂吗？
5: 你别说回家，跟梦梦。哎呀，
1: 再别说，你俩干泡澡去
6: 啊？啊，
1: 你俩走着去啊？
6: 我俩背着去。
1: 哎呀。去澡堂泡啊？
6: 不去澡堂子泡，我们还上河里泡去啊？
1: 那啥，你俩多泡会儿啊，多泡会儿下泥好搓。那年你给爸好好搓搓，叔，你给小年搓一下子。
6: 你咋那么明白呢？姚这是咋了？
1: 他卡了。
6: 在哪儿卡的？
1: 搁大道上。
6: 咋卡的？
1: 摔个大马趴。
6: 卡哪
5: 儿？哦，卡腿了。
1: 哦，啊，没事没事，
7: 你别没事割了嗓子了。你这啥意思呀？猪八戒背孙悟空，越背越沉。
1: 你怎么说话呢？我告诉你，我就算背一辈子，你也不觉得沉。
7: 行啊，刘大力，
1: 出息了啊！
8: 背一辈子啊！这话可是你说的，我们都瞧着呢啊！
1: 加油啊！哎，二嫂啊，你俩慢慢泡我。
4: 哎呀，行了，你能不能嘚瑟呢？放我下楼梯去！
1: 哎呀，说你楼梯你上不去，
4: 你看我能不能上？
1: 你上不去。天这院里咋没人呢？楼上也没人。哎，丽姐，我说你小杨卡了一下子，搁大马路上，你知道吧？完了摔了个大嘴巴子。
8: 我说三叔送你上楼吧。哎呀，来，脑袋
4: 啊，
8: 脑袋，
4: 这
8: 磕脑袋。
4: 没事。哎，慢点，我哪一定要磕的。哎呦，
1: 来，把脚搭上。哎，腿现在感觉咋样？
4: 还行。哎呦，可算回来了。
1: 行。
4: 你回去吧。
1: 你晚饭咋整啊？嗯，晚饭
4: 我自己可以做
1: 啊。你可拉倒吧，我来吧。
4: 不用你做，
1: 你这腿我整的，我得负责到底。
4: 不用你负责。
1: 不用也不行，这都知道了是吧？那我要不管，那我成啥人了？
8: 你踏实坐着吧。啊，
1: 咋了？
4: 没事。
1: 慢点啊，别乱动。圆通旗，五洲四海齐招展，齐招展。嘿，哪怕是五海刀山，也不向前。林海，来呀，吃饭了，来。嗯，来，慢点啊。哎，你别动，我搀你。
4: 啊，不用搀。
1: 哎呀，不差这两步了，来吧。
4: 做的还挺像样。
1: 哎呀，你这看能看出啥来呀？你尝尝。
4: 我来个白菜吧，
9: 还挺好吃啊。
1: 好吃啊？嗯。那我天天给你做。天天好像不太行啊，我得上班。
4: 哎呀。啊。感觉好多了，
1: 是吗？嗯，
4: 你不用管我了。
1: 那你跑两步，你蹦两下，让我瞅瞅。
4: 我给你搬个跟头得了。
1: 那都不用。
4: 这话说的，你做的是菜还是药啊？我能吃一口就好。我说的，我好多了，是我自个儿能够慢慢的走了，不用你管我了。
1: 啊，不是，你吧，现在得多静少动，这样好得快。
4: 就这么大点的地儿，多动能动哪去啊？别管我了，行不？
1: 那这今晚得管完呢。
4: 管完了？
1: 哪完了？
4: 饭做完了。
1: 等会儿不得捡碗吗？锅碗瓢盆不得刷吗？你不得上茅房吗？啊，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上茅房我背你去，对吧？你要不想去，我给你端尿盆。
4: 哎，你可别说了，那不让人吃了。
1: 咬。
4: 大力啊，我谢谢你的热情和负责任的态度，但是我真的不用你管了。
1: 那咱俩这。饭得吃完吗？
4: 吃，快！
1: 这么大块儿，
4: 快吃！那赶紧吃！哎呀，快吃，快吃啊！吃，快！
8: 刘大力，我跟你讲，这小子表面上看着哎憨厚老实，背地里你一肚心眼子，一肚花花肠子呢。你肯定啊，肯定是故意把姚玉玲弄伤，然后就没事就往里钻嘛，就也黏糊，是不是？
1: 你瞎说，我可没有啊，
8: 没有啥呀，那轱辘那平白无故就掉了，你就说你卸掉几个螺丝，
1: 我哪知道他咋掉的呀？
8: 哎，你说哥，你说这里有事儿没？
10: 哎，让你这么一说哈，这还确实有点问题。哎，大力啊，你卸了几个螺丝？
1: 卸啥螺丝啊？我真是清白，你俩别冤枉我行不行？
10: 不管怎么说呢，这大力呢还是背上了，可光背上它不管用啊，
8: 他得搂在怀里那才行啊。我觉得搂怀里都没用，就得亲。哦，
1: 你们俩这么大岁数，咋没个正形呢都？
11: 走，搂来了。嗯，你跟嫂子当时咋亲上的呀？
8: 我跟你说过吗？我是被设计的，我是被动的。
10: 哎，那弟妹咋亲你？
8: 这么大岁数没正形呢。
1: 我自己努力吧。
10: 哎，大力啊，哎，你到底卸了几个螺丝啊？
12: 哎呦，我卸啥螺丝啊？

0: 啊，你俩咋这样呢？
1: 捡过来。
2: 我回来了。祖芳，祖芳，祖芳，
3: 马奎同志啊，咋说呢？我必须得跟你说实话了，你爱人恐怕没多少日子了。
4: 啥？咋回事？
3: 他一直都让我瞒着你，他得的是肺癌，来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现在癌细胞已经转移了，
4: 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啊。

0: 你为啥要瞒着我？为啥不早告诉我呀？
1: 可你有啥用？我这个病没法治。
0: 我要早知道你病成这样，我还上啥班？我还破啥案？我
1: 就瞎说，还有那么多坏人等着你抓呢。这几年我能跟你过这些好日子，我知足。
2: 是我，是我害了你，我对不住你。
3: 王司方家属，来给病人办一下住院手续。

老马，这么多年了，现在你回来多好啊。哎呀，这眼前全是笨蛋。

0: 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嗯，大夫决定弄错了，再换下医院啊。
1: 燕子，长大了，把工作忙，以后你得把这个家撑起来。
2: 这房子也太好了吧！呀，这还一屋呢，我看看。
1: 我走了之后，你们能顺顺当当的过日子，就真的安心
3: 了。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到老了，咱们谁都不指望我，我指望你。你知道吗？

0: 八叔，事儿咋样？婶儿，
1: 哎，小芳也来了。
0: 是。
2: 爸。
0: 嗯。
2: 咱换个医院吧，大夫肯定弄错了。
1: 行了，我没事儿。老妈，你跟燕子别都待在这儿，留一个就行了。马健还在家呢。
3: 马健在老陆家呢，素芳。好好养病，别想那些没用的。
1: 嗯。

0: 下。
1: 嗯。
0: 今天正好小芳来了，燕子，以后你这个脾气得改改，别老是逮着谁就呲他谁，啊？小芳，以后多让着点我们家燕子，他这脾气就这样，他的心思我这个当妈的心里最清楚，你俩一起长大的，知根知底的。
2: 事儿，放心吧，有我呢。
0: 嗯，
3: 小芳，好好养病，你会好起来的。
0: 是，会的。行，你跟小芳出去吧，我有几句话跟你爸唠唠。
2: 去吧。
0: 燕子。没事儿，走吧。

0: 我跟马健生了无事棉袄棉裤，从小到大放在咱家的那个衣柜里，可一直穿到18岁。我还给你纳了30副鞋垫，你脚还出汗，你记着及时换啊！
1: 换，
0: 记得换啊！
1: 换，放心。哎呀，
0: 以后我就没法照顾你。马燕和马健都小，你要是遇上看得上眼的，你就再娶一个。
1: 除了你，我啥都不要。我只要你跟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去啊！答应我。

0: 让他看看。
1: 放心，我也不想那么多。

0: 了。
1: 哎，燕儿，咋样了？
2: 挨着，没那么可怕吧？好多人都带着病，这不照样活下来了吗？你好好养病，过两天就出院了。啊！哎呀，这日子，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再过几年，燕子找个对象，生个胖小子，你还得给人家带外孙子呢，啊，叔伯，离开你和孩子这十年，我每天都在想着你，想着燕子。要不是你们给我顶着这口气，我活不下来了，我感谢你，让我现在活着回来了。再干几年，我就申请退休，到时候我就带着你。咱们坐着火车去北京，去上海，去看天安门，爬长城，逛故宫。哎呀，吃烤鸭啊！
3: 苏芳，你听见了吗？我，哎呀，苏芳，你怎么了？你看看我，苏芳，你不能这样啊！你让我一个人，我怎么办呢？我。

0: 爸，爸，吃饭了。
1: 哦，吃饭。马坚呢？
0: 我刚喂过他了，这会儿睡了。

0: 啊，我怕马健一会儿饿了再起来吃，收起来。
1: 放着吧，放着。
0: 哎，爸，尝尝我做的菜，看有没有我妈做的好吃。
1: 爸爸太粗心了，你妈妈的病都到了这个程度，我愣是没发现，这辈子我最对不住的人就是你妈妈，对不住了。
0: 爸，自打你关进来以后，我就没见我妈笑过。你回来这几年，我妈天天乐呵呵的。我觉得我妈她挺高兴的了。
1: 你妈妈呀，把心都扑到咱们家了。
0: 爸，放心，以后咱们这个家跟有我妈在一样，再好好过日子啊，
1: 好好过日子。

0: 爸，洗脚。
1: 手头正好。
0: 哦，对。啊，今天呢？今天晚上马健跟我睡，省得他折腾你，你再睡不好。明天我就搬下来，这样好照顾你点。行了，洗吧，洗完喊我，我倒水。

0: 哎呀，看看姐姐。
1: 马燕呢？
2: 哎呀，她今天身体不舒服，请假回家了呀。
1: 哦，我怎么没碰到？走多久了？
2: 得走了5分钟左右了。你俩估计走两岔去了。
1: 哦。
2: 你找她有事儿啊？
1: 哎呀，我这不临时出个门嘛，孩子没人管了，找找她。
2: 没人看小健了吗？
1: 那我走吧。走。你怎么了？
3: 爸爸抱抱。
1: 抱一路了，还动啊？背背行吗？哎呦，
2: 贝贝吧，
1: 啊，上，再见，
2: 再见，再见，马哥，再见，啊，小健，再见，
4: 回来了，对，
1: 燕子，你回来了吗？
5: 回来了，
1: 哦，哎呀，来，跟姐姐，
5: 来，哎呀，他说，你俩去哪儿了？
1: 你去哪儿了？
5: 啊？
1: 啊？又没跟人上班吧？
5: 哦，有点不舒服。
1: 有哪儿不舒服？
5: 这话说的，搞得我像老不舒服似的。
1: 燕子，售货员这多好的工作呀，那么多人要抢着干。
5: 爸，
1: 不是你，
5: 爸，
1: 啊，
5: 你找我啥事儿来着？
1: 我这不要开会吗？我寻思把马健交给你呀。
5: 那我赶紧做饭去。
1: 哎，我没说完呢。我告诉你啊，照看马健要格外精心。最近外面的生人多，马健年纪还小，要小心呢，不能让他出去。出去了，你得把他拽好了。
5: 说的我都不敢看了。
1: 你听见没有啊？
5: 啊！
6: 这位呢是铁路公安分处刑警队江队长，
7: 今天会议呢就由江队长来主持。
8: 行。那就废话不说，开门见山。
9: 前段时间呢，有一伙毒贩通过铁道线运毒贩毒，这事儿大家伙都知道啊。现在，这伙人的这个黑手啊，终于伸向咱们宁海线了。
10: 昨天在海河站有个列车员例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啊，他们把毒品藏在烧鸡肚子里边运毒。我们得知消息以后呢，马上侦查，但到底还是晚了一步，
9: 烧鸡给扔了，犯罪嫌疑人没抓着。不过还好啊，我们有目击证人，他就住在哈城。
8: 同志们，这个案子非同一般啊，
9: 关键是咱们很多同志对毒品不是很熟悉。
8: 我是想把这个马奎同志啊调到我们刑警队协助破案。
11: 老马，有啥意见没有？
12: 我服从上级的安排。
9: 行，这事儿就那么定了啊。你马上去趟哈城，那边有人跟你接洽。
12: 我可不可以有个请求啊？
9: 啥呀？
12: 上级能不能给我派个帮手？
13: 师傅，我来了。
12: 牛，改口了。
13: 成为一名刑警，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理想。如今理想实现了，我得谢谢。
12: 老嘚瑟，不要暴露我们的身份。
13: 明白。
12: 强调一下，办案的时候。还是要叫马叔。
13: 是。这啥呀？这么沉？
14: 哎呀，老马，你这和王鑫这一倒饬，我差点没认出来呀！看来这干刑警比我们这干乘警的遭罪呀。
1: 是啊，那不遭罪，他不就不干了吗？耗的是不就这口吗？
14: 宝贝都带全了，
1: 嗯，
14: 缺啥少啥的，在车上给你备点。
1: 哎呀，带多了还累得慌，差不多得。
14: 你看这话说的，这不王鑫在呢吗？
1: 他得留着劲儿，这保护我呀。
13: 放心吧，我师傅我护着呢。
14: 这王鑫又进步了，都保护师傅了。
13: 哎呦。

0: 的妈呀！哎呀，你个死货呀！邓平杰，
1: 是老马。哎呀，我真没想到能在这趟车上碰见你。
0: 哎呀，我把脸蒙上，你也能认出我。
1: 你这是怎么了？又赶回警察了吧？
0: 哎呀，不干这行了，别的咱也不会干的。嗯，火眼金睛啊，还是火眼金睛。丽姐啊，这些年我可是一直都在找你啊。
1: 不用找，我这不是送上门来了吗？
0: 你这去哪儿啊？
1: 闺女现在大了，在宁阳上大学，我过来看她，这不得回哈城吗？
0: 这事闹的，那你啥时候再来宁阳啊？
1: 下一回说来就来。
0: 哎，快来吧，快来吧，我想你。来了，咱俩得好好喝几天啊。明姐，我得给你磕头啊。
1: 哎，老妈，你怎么多活几天？只是出任务，有任务。
0: 这咋的？现在这是升官了呗？
1: 没有，就是我现在当了监狱长了。哈城如果有事儿，一定要找我。
0: 行啊，行啊。哈城咱有亲人，又是当大领导的，咱脸上有面儿啊。
1: 领导不领导的，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0: 哦，这个觉悟高。
1: 不耽误你了啊，你还有任务。
0: 哎，明姐，我给你留个地址啊，再来宁阳一定到家里，别忘了把闺女带上。你闺女啊，这就是我闺女，我这干爹他得认吧？
1: 那是必须的。啊，你把地址写上，下回我一定来找你。啊，
0: 来，
1: 行了，
0: 好，那我先忙去了。
1: 好。

0: 疼！我错了，错了，错了！
1: 别笑了！
0: 哎，疼疼疼疼疼！
2: 哎，让一下啊！让一下，让一下！
3: 咋样？
4: 交代？
3: 他倒是不想交代呢，可手在你兜里，抓了个现行，这贴着钢牙也不好使啊！
4: 这小子就在我眼前捅，这不找逮吗？也就是我怕被认出来，要不然我自己审了。
3: 该咋说咋说啊，师兄，你这确实挺厉害呀！你这喵悄的，你还抓了个小偷，你是没看见？那小子现在还一脸懵。
5: 妈，你给我管理怎么不看明明啊？
6: 那你看什么？
5: 哇，
7: 我能在陀螺里打屁股游戏。我还能在法海寺里看冰花穿越。
8: 一会儿你来给我讲讲。
9: 博物馆的第二位，
7: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一扬扬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8: 嘿，你看，
7: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古桥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8: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7: 我能勇闯仙云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5: 我都说去博物馆，你才不看明白。

0: 可别瞎说了，那师傅脾气多好啊，啥时候生过气？
1: 这没菜，你讨啥呢？说完了等我。
0: 啥意思呀？没明白。
2: 没骂你啊？
0: 没呀。
2: 那还不打？
0: 没呀。
2: 别和我俩装了，啥？
0: 那我跟你装啥呀？真没有。就上次师傅因为我腰伤了那回，半个字都没说我。我回家跟我爸还学呢。
3: 我爸还寻思这师傅咋能脾气这么好呢？
0: 咋的？师傅他训过你吗？
2: 啊？没有。师傅人多好啊，多温柔啊。
0: 可说呢，师傅总在我面前夸你，让我向你多学习学习。
2: 真假的？
0: 真的，我骗你干啥呀？可师傅搭档这段日子里啊，满嘴都是你的好，而我在他眼里啊，啥也不是。
2: 我刚来那时候还不如你，可干时间长了就啥都会，慢慢干。
0: 行行，你忙着，那我就好好向师傅学习。

谢谢，好人呐，谢谢，谢谢啊，谢谢。

0: 犯着呢。
1: 咋知道是我呀？
0: 脚不熟手艺呗。
1: 不光鼻子好使，耳朵也灵呢。
0: 眼睛瞎，你再没点别的本事，那活不成了。
1: 好吃吗？
0: 好吃啊。
1: 刚才咋不跟我要吃呢？
0: 你也没啥呀。咋的是不是啊？嗯，客气拉撒的，一股五八味儿。
1: 我都整成这样了，你还能闻出来是我？

0: 重新检查，照成这样抓人呗。
1: 哎呦我的妈呀，老哥，你要不是个老实人，我这活就没法干了。
0: 你放心，我鼻子耳朵都过风，就我这个嘴贼严实。
1: 说说鼻子的功夫咋练？
0: 练啥呀，我这都是给逼出来的。
1: 回头我也练。
0: 眼睛不行，练不明白。
1: 行，慢慢吃啊，
0: 抓着你吧啊，
1: 抓你。
2: 等一会儿吧。
1: 啊，别吧，你吃吧。谢谢你。
3: 在家儿完犊子了吧，去买酒去，
4: 买酒去，买酒去。老板，这准备酒。
5: 好嘞。
6: 这不有店吗？等着倒下拉走。
4: 你不信了你。
1: 估计是电压低。
6: 这破屋子。能卖老茧了都得哭一下，
1: 知足吧。这比我当年当刑警的时候条件好多了。那个时候为了案子，在老乡家的柴火垛里一窝那就是三天三夜。
7: 你轻点儿，
6: 这破兜子死沉死沉的，我滴了一路，这啥玩意儿当成宝贝？
7: 当成宝贝，本来就是宝贝，打开看看。
1: 看到了吗？
6: 这老些家伙
8: 咋了？要摆摊儿？这是
1: 我带着你吃啥呀？
6: 那自己做饭多麻烦，那出去搁哪不能垫吧？
1: 你给我经费吗？外边人多眼杂的，万一被人认出来咱俩暴露了。干咱们这行的最怕就这个了。来收拾。在车上我就被俩人给认出来了。
6: 那我这还真没有。我跟你说，我这车还强。
1: 烧车鞋片，赶紧做饭。

0: 是吧？
1: 嗯，你说毒品这玩意儿到底有啥好的？这帮人图啥呀？
2: 图啥？图啥的都有。有的人看别人吸，好奇，以为这东西真的能提神醒脑，跟吸烟一样。也有的人呢，那就是瞎逞能啊，以为不会上瘾了。总的来说，就一句话呀，这东西是害人不浅，只要沾上，不是家破人亡，那就是妻离子散。
0: 当年鸦片战争，咱们国家就是被这玩意儿给祸祸，一百多年抬不起头来，这好容易过上安生日子，这玩意儿又来了。我跟你说，我非得把这毒贩子给他逮住。

0: 赶紧的，过来，开门，快点，开门，开门，
1: 别敲了。
2: 煮啥呢？点电炉子了？
1: 整点面条子吃。
3: 哥，不是谁让你？
1: 你也没说不让使啊？
2: 那玩意儿还用我说吗？电炉子给我拿来。
4: 咋了？你也饿了？
3: 我饿什么？我没收了。
2: 那我们个人东西你凭啥没收啊？
5: 没收，赶紧的。
6: 同志，不好意思，这给你们添麻烦了。你放心，电炉子我们不再用了。
2: 那也不行，赶紧通关的给我。
6: 你现在烫手，要不一会儿我给你交过去。
2: 这可是你说的啊。
6: 好，
2: 要是敢忽悠我们啊，吃不了兜着走啊。
1: 给你能的。
2: 你说啥？
6: 啊，他说你说的都对，你厉害。
1: 有话好好说呗，吵吵啥呀？吵吵
6: 嘀咕什么呢？有理了。
1: 我就看不惯他今朝那样。
6: 咱们是警察，不穿警服也是警察，老贼人眼睛都盯着呢，鼻子更好使，所以出来尽量少惹事儿。往后你给我记住了，出门在外少闹事儿，少惹事儿，就算别人欺负到咱们头上也得忍着。
1: 知道了，师傅。
6: 行了，吃饭吧。
1: 这没熟啊，这咋吃这玩意儿？要不咱还是出去行不行？
6: 出去你花钱请我？
1: 我也没钱啊。
6: 开水。
1: 这还带着猪大油呢，这
6: 方便吧？
1: 这生的帮命的，这能吃吗？
6: 你不养口好吗？还生，
1: 跟面糊一样。

0: 师傅，
1: 嗯，
0: 过分了吧你？
1: 怎么了？
0: 寻思在私底下呢，这光不出溜的。
2: 光不出溜舒服，你也脱了睡吧。
0: 这被多埋汰，我才不脱呢。
2: 不听拉倒。
3: 师傅，
1: 嗯，
0: 这背上咋全是字儿呢？
2: 有什么大惊小怪的？那都是老客的账本。
0: 这账本也不能背上去，讲不讲文明？
2: 本名人，睡吧。
0: 哎呀，这味儿蹭鼻子呢！
2: 这毛病怎么这么多呀？干不了就回去。
0: 说说也行。饿了，
2: 赶紧睡吧，睡着就不饿了。
0: 真有种。

0: 哎呀，干啥呀？
1: 起来了，收拾收拾，干活了。
0: 你看，糊了头子，打得跟闷雷似的。我那一宿都没咋睡着。师傅，我这身上咋这么痒，这么刺挠呢？
1: 狮子吃早饭了，你能不刺挠吗？
0: 那有狮子，你咋不跟我说呢？
1: 我跟你说了，你听吗？我让你光着睡，你说我过分，我什么？
0: 那你也没说有狮子呀。

0: 名号大了点儿，你们留点意啊。
1: 那个人的左手少了根降风尺。
2: 你怎么知道他住在北岭镇三山村呢？
0: 前段时间我去过呢，刚巧在那儿碰见他了。
2: 那你知道他是在哪个站下的车吗？
1: 哎呦，这个还真不清楚。
3: 画像上的人呢，我见了。有一回车上有几个乘客打架，他呀劝架呀。他是在三山县下的车。
4: 来来来，我看看啊。他缺了一根手指。我觉得可以去售票处找找线索。
5: 等你
6: 啊。
5: 对，那好，来，
6: 谢谢啊。你好，一张二十公克，没有两张哈数。
5: 来，拿着啊。
6: 谢谢。
7: 零二零，
6: 谢谢。
5: 坐好，
8: 给我来张海河的。
5: 好。
9: 拿好了，
5: 行。您稍等啊。
7: 张红阳。
9: 给。
7: 谢谢。
8: 张海河。
5: 好。
9: 坐好。
8: 谢谢。
5: 来，下一个。
7: 林永镇。
9: 赶紧，北岭镇。
5: 来，给您。
10: 花生、瓜子儿、饮料。
5: 票拿出来啊！
10: 有没有需要的？来，花生、瓜子儿、饮料。
5: 拿好了，
9: 回头我们把票拿出来啊！
5: 走，走，走，走。
10: 花生、瓜子儿、饮料，有没有需要的？
5: 票，来，走吧。

0: 就是爱好。移动客栈马上到了啊！要下车的同志拿好自己东西，准备下车了啊！
1: 要下车，好，慢点啊！走，你到哪儿了？这是，
2: 一到坡了，你要下车吗？
1: 哦，是迷糊了。
2: 哦，那不下车坐下吧，咱们走吧。
1: 那为啥不坐？
3: 咱暴露了。

0: 别冲动，有啥事好商量。
1: 两位戴大盖帽了是吧？
2: 哥们儿，缺钱了是吧？说个数，绝对不还价。
0: 你自己犯的啥事儿，你不知道吗？现在已经被盯上了，想跑跑不掉了。

0: 开枪了！
1: 我想放进来，没到那份上。兄弟，

0: 啊，主任，
1: 警察同志，
0: 你好，
1: 你有需要你就跟我说，我们就是人多。
0: 主任，疑犯手里有枪，非常危险。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们车这些人都驱散，别在这围观啊！
1: 好，
0: 抓紧！
1: 我知道了。来来来，咱们都回家吧，都回家，快走！
2: 警察同志，快帮我们救救孩子吧！
0: 冷静冷静，你别着急啊！大家都在想办法，一定救出来啊！老乡，你听我说啊，你把你家的房子里边都是啥样子，还有啊几个房间，门都朝哪儿开，家具怎么摆的，你给我们详细的说一下，越详细越好，好不好啊？来，王鑫，记一下。
3: 玩
0: 小丽，后床的布置好了吗？
4: 已经安排好了。
0: 那咱们考虑一下下边该咋办。
4: 疑犯在暗处，又枪在身，孩子还在里边，确实不太好办。
5: 看一看，是这样的。
6: 是，
5: 确定。
6: 师傅，
5: 这房屋结构基本上是摸清楚。
0: 这还挺复杂呀。
4: 马奎同志，疑犯手里有枪，我们没有准备充分，不能进去，还是等增援过来吧。
0: 不能等了，疑犯手里有人质，万一他一冲动干出点啥来，孩子太危险了。
4: 太危险了，真的不能进去。
0: 这样，你们在门外，我进去。
6: 师傅。
0: 我去。
1: 王鑫，王鑫。

0: 敢往前走就打死你。
1: 兄弟别紧张，没枪啊，你看不骗你。哎，放心吧，
2: 啥都没有，就想找你唠唠。
1: 放心，
2: 兄弟何苦呢，啊，把人打死了你得罪加一等啊，你也得不到什么好果子吃，是不是？你还不如听我的，戴罪立功，你就自首，在里边这样你待不了几年，你就能宽大处理，
3: 提前出来。
0: 别胡扯这些，我自己做了什么我自己太清楚了。
2: 我是在帮你，我是在救你，你别把我当坏人啊，我是诚心诚意掏心掏肺劝你的。
0: 我让你们十分钟才走，这都多久了，赶快走，不然我就打死他。
2: 行行行，我走我走。不，兄弟，你还有啥要求啊，我尽量满足你，行吗？
0: 给我备辆车。
2: 好，
1: 来，给他备辆车。
4: 好的，车子
2: 可以了吧？还需要啥？
0: 再给我备点吃的。
2: 行，
1: 来，再给他整点吃的。
4: 收到。
2: 兄弟，家里还有媳妇儿和孩子吧？
0: 你少给我扯这些！我现在一个人吃饱，我全家

0: 哎，同志，麻烦找一下马燕。啊，谢谢啊。
1: 燕子啊，
2: 哎，
1: 电话。
2: 哦。
3: 喂，哪位？
0: 我。
4: 哦，你呀、啊，在哪儿呢？没跟我爸在一块儿啊？
0: 在呢，在哪儿？在旁边呢。
3: 找我啥事儿啊？
4: 说话呀、
0: 啊。其实也没啥事儿，我就是想听你声。
3: 我声有啥好听的？
4: 这电话里头滋滋啦啦，也听不真点。到底啥事
0: 儿啊？我这不寻思，我在哈城嘛，看你有没有什么要买的，我给你带回去。
3: 不用，我就在国营商店上班，我们这儿买不着的，哈城也买不着。
4: 就这事儿
0: 啊？啊，就这事儿。
4: 你在那边办什么案子呢？
0: 就一个小案子，都结束了，办完了。
4: 那你注意安全啊。
3: 你跟我爸说一声，让他别太累了，他腰不好。
0: 知道了，放心吧，啊。
4: 那我先挂了，我上班呢。
0: 哎。

0: 还是都给家里打个电话报个平安。你爸没白养你啊，
1: 师傅。我这给你做徒弟算合格吧？
0: 凑合吧。谢谢你。
2: 以后你得小心。

0: 啥呀？
1: 贾同志，这小子偷我吃的。
0: 不出来，走啊，走，快点，走，别看了，走。
2: 这不是每天的行吗？

0: 你小子偷人馒头吃，多丢人啊！慢点吃，
1: 都是你的，不用着急啊，慢慢吃。

0: 大叔，大哥，我那墨镜不是又被偷了吗？
1: 我就想回温州，那买了车票我就没有钱买吃的了，那我就饿得不行。我看到那个桌子上面有一个馒头，我就没控制住自己，我就拿来就吃了。
2: 我跟你说过吗？啊，做生意这事儿可不容易啊。怎么样？今天你是尝到苦头了？
0: 我知道了，马叔，我再也不敢。
2: 错了不怕，能改就好。关键是要长记性。
1: 我记住马叔，这次我一定牢牢记住你的话。

0: 大哥，我说你大哥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1: 我们这不是落魄了吗？那么也准备跟你一样，抢点馒头吃。
0: 哎呀，马叔，我都知道错了，你就别再开玩笑了。
2: 好好吃吧，好好吃。
3: 王鑫，这是你要的东西。哎呀，
4: 谢王哥，
3: 我找你的钱。
4: 哎，好嘞，麻烦了。这吃的啊，你留着路上吃。这个馒头，这个炒菜，鸡蛋，还有点咸菜。这炒菜今天就得吃了，要不然馊了。你要是吃完了，就跟王哥说，我都跟他打个招呼。身上是不是没钱了呀？这也不多了，你们都拿着吧，
2: 回家用。

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快，好好吃。

0: 大哥，我现在身上也没有别的东西了，就还剩这最后一副墨镜，我就送给你。
1: 我都犯过一次错误了，这还能犯第二次？
0: 一副墨镜，这怎么能算是犯错误呢？
2: 你看，你又给我买这么多吃的，又给我钱，
0: 就当高价卖给你了。
3: 嗯，小文忠说的也对，这相当于买的呗，这不违反纪律，拿着吧。
1: 行，那我就拿着了啊，揣兜里了。哼，
3: 来吃啊。
0: 舍不得吃啊。
3: 哎呀，吃饱了。嗯，
4: 师兄，是吧？
3: 嗯，
4: 刚跟乘客沟通协调了一下，嗯，人家也觉得这孩子饿得狼哇的，不予叙旧了。但是啊，我还是要对你进行严格的批评和教育，以后不管遇见什么困难，找警察，知道不？别说馒头了，那石头也不能偷。
0: 我记住。
4: 石宝梅呢？
0: 是吧？
4: 走。
0: 去哪里啊？
4: 去做个笔录，签个字，给乘客道个歉去。去吧。嗯。
3: 拿着。
4: 来。
0: 谢谢妈。谢谢。
1: 馒头还人一个，
4: 找他师傅。
3: 哎呀，没钱了呗，
4: 没了，啥也没有了。

0: 行了，别催了，这掉色了，这
1: 给我拿5块钱了。
2: 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吃饭是各管各的啊。
3: 闹爽了哈，
1: 开玩笑呢。
2: 我说的是真的。

0: 啥意思？
1: 用不着掺和，我根本不眼馋，我有钱也不会买这个，我有钱留着好好吃饭。
2: 我不是那意思，你看我像。

0: 像那个麦克哈里斯。
1: 麦克啥斯？干啥的？
0: 大西洋底来的人，像不像？
1: 你傻呀？啊？大西洋底能有人吗？
2: 你扯犊子呢？那不是？
0: 你这老头咋啥都不知道呢？你这那片子里边那人跟海底下带鱼
3: 的，我的妈呀！
2: 哎呀，看你像大西洋底来的鸡，
0: 那咋还扯上鸡了？这跟鸡有啥关系？你要提鸡，我可饿了。
1: 别说，刚才你给小温州买的这烧鸡，我看着还真是挺馋。
0: 那一会儿咱也吃鸡呗。
1: 中午一会儿我买只烧鸡吃，解解馋。
0: 我来鸡腿儿。
1: 打个水饱吧。
4: 多喝水也一样。丁数。
0: 知道这丁啥数的。
1: 祝贺你。哎呀
4: 真有觉悟。啊
0: 好。那也像大河蚌，我也挺饿的。
1: 事情的经过呢就是这样。
3: 哎呀老马小王您俩辛苦了啊。
0: 不辛苦。咱人民警察就该以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为己任。
3: 哎呀老马你的徒弟思想觉悟提高了。
1: 一直就这么高。行了别给自个儿脸上贴金了快回去吧。我和江队还有点事儿。
0: 成你们了。
4: 好。
1: 太能嘚瑟了。

0: 我像不像香港歌星？
1: 你刚是不是喝了？
0: 你才喝的呢。哎呀，送我了？
1: 送你了，拿着吧。
0: 蛤蟆精老紧俏了。哎，你回头看见那小温州，你再问问他，搁哪儿进的货？我也进一批卖了。
1: 你拉倒吧！你要是敢卖这个，你爸非打你不可。
0: 这咋的了？卖啥不是卖啊？
1: 我跟你说，我俩没少因为这个吵架。你该说好吧，别让他看见。
0: 怕啥呀？看见就看见呗。
1: 我这瞅着他快回来了，我先走吧。
0: 干啥？他一回来就走啊？今晚跟他吃饭，省心弄了条鱼。

0: 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
1: 以文化浸润城市，
2: 现在已经成为就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聚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气氛。
1: 以文化富彩生活，
3: 有生机勃勃的很多剧团，有剧场。
1: 以文化助力发展，
4: 寻求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景。
1: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老胡同新文创。

0: 这边过来，真棒！
1: 别扶他。
0: 哎，哎，马哥，你回来了？
2: 啊，爸爸回来了。哎呀，
1: 摔倒自己爬起来多好啊！啊，还让阿姨扶你啊？
0: 才这么点大，应该看仔细了。来，马静，阿姨看看有没有摔坏呀？
2: 没事，
0: 没事啊。你真勇敢，
1: 小春，给你添麻烦了。
0: 那有啥事儿啊？你看马健多可爱啊，都稀罕不过来呢。
1: 说句大实话，要不是你帮着照顾，光靠他姐姐，我恐怕连这个家门都卖不出去。哎，
0: 我下班了嘛，闲着也是闲着，没啥事儿。
1: 小春，家里有什么难事儿，尽管跟我说，千万别客气。
0: 来，
1: 马健，走吧，跟爸爸。
2: 婶姨再见。
0: 下次婶姨再陪你玩，好不好？
2: 好。
1: 嗯，那我们走了。
0: 哎哎，再见。啊，
1: 想爸爸没？嗯，想不想爸爸？哎呦，别碰他！哎，哎，哎呦，什么你都懂。
2: 姐姐，爸爸回来了。哎，
3: 回来了吧？
1: 办完事儿就往回跑。嗯，买鱼了。
3: 沈姨给的。啊？
1: 哎呀，让人家帮着带孩子，又跟人要吃喝，这哪行呢？
3: 我没想要，沈姨说买多了吃不完，非要给。
2: 我要吃鱼。
1: 就你嘴馋，过来。
3: 行，爸，你歇着吧，啊、我叫你。
1: 嗯。哎，爸爸看看。嗯。这什么呀？我看看，
3: 哟，挺好看。
1: 哪儿来的？
3: 同事借我戴两天。
1: 王鑫来过了吧？
3: 没有。
1: 你现在编瞎话是真溜啊！啊，忘了你爸爸是干啥的了？
3: 爸，你能不能别老跟王鑫过不去啊？不就送我个眼镜吗？咋的了？
1: 他都跟你说了。
3: 啊，
1: 这小子算他命大，这次他要真把小命扔到那儿，我还真不知道跟领导该怎么交代呢。不过他也算有长进。
3: 哎，不是啥呀，出啥事儿了？
1: 他不都跟你说了吗？
3: 他没跟我说案子的事儿啊。
1: 哦，没大事。
3: 爸，你跟我说呀，啥事儿啊？
4: 洗澡去啊。
5: 哎，这小钱呢？
4: 王鑫。
5: 哎呀，这新买的车呀。
4: 恭喜你。
5: 这喜从何来？
4: 调回来了呗。
5: 嗨，这能不能回来，还得看自己本事嘛。
4: 当刑警很累吧？
5: 还行，这挺好玩的，也能学不少。
4: 嗯，
5: 那你回去吧，我洗澡去。
4: 啊。
6: 哎，瑶，我正找你呢。哎，电票买完了，晚上七点呢。
4: 我累了，不想看了。
6: 不是说好看电影吗？
4: 嗯。

0: 了，还能硬挺着看呢，
1: 改天再说吧。
2: 不是，那你看这票都买完了，
3: 这还听得入戏了？
1: 我说呢，他突然给我打个电话，然后又支支吾吾啥都不说，我当时就觉得有事儿。
3: 他啥时候跟你打的电话呀？
1: 应该就是他开完枪以后。
3: 臭小子，
1: 王鑫好样的，是个汉子。
3: 他是不是汉子跟你有啥关系啊？
1: 那可不一定。
3: 燕子，听爸一句，别想着进王家。
1: 为啥呀？
3: 我告诉你，燕子，你们俩的事儿，我坚决不同意。你趁早死了心。
4: 哎！哎呀，姑爷，别别，赶快坐坐坐。
5: 同志们，这次马奎同志和王鑫同志到哈城去调查毒品走私案，在马奎同志的带领下，他们二人很快就找到了毒贩。王鑫同志呢，面对持枪的毒贩，临危不惧，勇斗歹徒，同时也救下了被歹徒劫持的儿童，树立了公安的良好形象。
6: 好，大家再次鼓励。
5: 至于具体情况吧，还请二位来讲讲吧。马奎同志啊，你是王鑫同志的师傅，也是这次行动的带头人，你讲讲吧。
3: 领导，我这人嘴笨，我这确实讲不好。
7: 哎呀，老马，这领导让你讲就讲讲呗，你还谦虚什么呀？
3: 就这点事儿，这大家这不都清楚了吗？我再啰嗦就没意思了啊。这就这你们这非要让我讲，那我坐
7: 对对对
3: 坐不住，我这真的不行。
5: 要不对，王鑫同志，你来讲讲。
2: 我讲。
8: 这家伙，这多少有点紧张啊。那我是从头讲来着。
6: 啊，从头。
8: 啊。我和马奎同志去了哈城，根据目击证人和相关同志提供的线索，就是嫌犯的体貌特征还有出没的地点，我们俩是日夜兼程，立即前往。
3: 晚上没车，拿啥追呢？
8: 呵，咱俩火急火燎这种心情啊。
3: 有一说一，别虚头巴脑的。
8: 我师傅。那个我们坐车到了以后呢，就在那个售票处蹲守，但是没日没夜，整宿整宿都不睡觉，都没敢合过眼。反正也算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让我们给蹲着了。随后呢，我们就跟着他一同上了车，但没想到的是，这小子半路跳车了，我们俩就赶紧下去追，这一顿撩，我们这大姐鞋都快。
3: 疑犯。咋跳的车？
7: 哎，对啊，他发现你们了。
8: 这个为啥跳车？我这
3: 关键细节，关键细节，
8: 明白？这个为啥跳车？这情况有点复杂，一两句话还真是说不清楚。反正呢，就是我俩被发现了，所以他跑，我们就在底下就追啊，不知道追了多少里地，最终呢，他是躲到了一个村民的屋子里，但没想到的是，
9: 这屋里面还有一个半岁的小孩。
8: 他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呢也是沉着冷静，先是联系了当地的公安，再一个呢就是找到房主，让他帮忙画出那个平面图。哦，对了。这都是马奎同志的建议。部署完了以后，我是主动请缨，但是马奎同志不同意。但我后来寻思吧，这么大岁数了，各方面能力确实是。

0: 比我强，但咱年轻啊，就还是把这个机会争取下去。我们进去吧，没多想，就是完成任务啊，把生死已经是置之度外了。我
1: 然后就进去呢，完了就把这个疑犯给击毙了，把孩子就救出来了，就这么点事儿。你这磨磨唧唧说了半天，说点啥玩意儿呢？就这么点事儿，磨磨唧唧说了半天，你累不累？
2: 腿都让他说细致，
1: 讲一讲进去。该说不说，疑犯现在被击毙了，线索断了，案子还没破，不就这点玩意儿吗？
2: 那你这。
1: 这个王鑫同志啊，这个过去确实是犯了不少错，这次立功了，这当然是好事儿。但是王鑫同志呢，你不能嘚瑟，你不能骄傲，还应该呢继续塌下心来苦练本领，因为他呢离做一个合格的铁路刑警这个要求还差得很远。
3: 马奎同志的一番话呀，是一个老刑警对年轻刑警的忠告和鞭策。这次行动啊，马奎同志和汪鑫同志所表现出来的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鉴于汪鑫同志在这次行动中表现突出，组织决定要树汪鑫同志为典型，希望大家都向汪鑫同志学习啊。
4: 好。

0: 当了典型，
1: 嗯，
0: 感觉咋样？
1: 这感觉是挺好，就是这场面是不是有点小？
0: 你想象应该是个啥样的场面？
1: 那要我寻思，怎么也得是这大礼堂，大红花，底下掌声夸夸夸。
0: 哎呀，我看你是有点飘啊，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哎呀，我要是知道能树典型，那咱俩一块儿进去多好，那咱俩不就都是典型吗？
0: 又嘚瑟，刚说的话就忘了。
1: 那什么，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事儿？咱有啥话以后可以关起门来说？那么多人，你非得教训我？
0: 谁让你不长记性？这种机会就找不到北了。
1: 哎呀，给你当徒弟是真难，
0: 受不了了呗？
1: 哪儿敢呀？咋了？又想让我滚回那个小破蛋去？我这辈子算是为你拿着我了。
0: 这辈子想这么一把，你这才哪儿到哪儿呀？我可没有那么多功夫拿着你了。

0: 哎呀妈呀，这老些菜，
1: 嗯，
0: 啥条件呀、啊？过年呢？
1: 过年，你不是立功了吗？都成典型了，给你庆功，
0: 给我庆功。来来来，我来。
1: 哎，你等等，你先跟我说说你是咋立的功啊？我咋听人说你们是击毙了个逃犯呢、啊？咋的还动枪了？
0: 警察动枪，这不很正常吗？
1: 那危险不危险呢？
0: 那这第一枪就击毙了，危险啥呀？
1: 你别在这儿给我轻描淡写的啊！我告诉你啊，你当警察是吧？抓犯人这没得说，可做这种事情你一定要动脑子，知道不？你不能蛮干，你就是平常你就容易冲动你。
0: 嗯，
1: 你这种事儿以后得听你师傅的，师傅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啊，师傅冲在前头，你紧紧的跟在后面就行了。
0: 行，
1: 这师傅比你有经验呢，是不？
0: 是是是，
1: 你别稀里慌张的啊，你答应我。
0: 答应你，嗯，吃吧，都凉了。我来。

0: 怎么样？这几个菜还行吧？给我。啊？
1: 哎呀，成了典型了，立了功了。你把你老爸这辈子的面子都征服了。
2: 真假的？
0: 干一个。
3: 干了。
0: 干。
4: 燕子，干啥去？
5: 啊，洗衣服。
1: 和平年代能立功，这是很难的。
6: 放心。
3: 哎，进来吧。
4: 啊。
1: 哎。
4: 王叔。
1: 燕子。
4: 吃了没？
1: 吃了没？
4: 哦，吃过了。
1: 再吃点啊。
5: 我不整了，不整了。
4: 那个，叔。
1: 啊。
4: 你整点我这个吧。
1: 这啥玩意儿？哎呀！
4: 你看，
3: 哎呀，这家伙这哪来的？这看着有年头啊！
4: 我爸的，存了小20年了。
3: 他让你拿的？
4: 我偷着拿的，没事喝吧。
3: 哎呀，拉倒吧，我可不敢，再要了我命。
1: 谁谁要你命啊？马奎啊，他敢。你喝了个酒怎么了？
4: 哎，爸哎对了，
3: 你们俩别，
4: 哎，
3: 可别。
4: 哎呀，
1: 完了，
4: 真是。我这给你买的啊，完了，睡了。
3: 爸，爸，这满上了，喝吧。
4: 啊，
1: 不用，不能喝了，喝多了。
3: 不喝了，
1: 你们喝，我去躺一会儿。
4: 不喝了，
1: 不喝了，
4: 我都打开了，20年的。算了，咱俩整吧。
3: 别打。
4: 行，哎呀。浪费了，买上吧。
3: 这不应该你跟我买上吗？
4: 为啥呀？
3: 你不是来祝贺我的？
4: 祝贺你？我是来声讨你的。
3: 为啥呀？我招你了我？
4: 你那天给我打电话，为啥不说实情啊？
3: 行，我怕吓着你。
4: 那你就不说了。
3: 那行了，不唠这个了，这。
4: 你不说为啥给我打电话，我就不喝。
3: 爱喝不喝，不喝拉倒，我自己喝。
4: 哎，我也不能喝。
3: 这个当时吧，从鬼门关走一趟，我这心里其实挺慌的。第一件事就是想听听你的事儿。心里才能踏实点。

0: 咋了？这要哭啊？感动了？
1: 谢谢你的鬼话。
0: 我给你瞒上，来。
2: 王鑫，在家呢吧？我给你煮了碗长寿面。呦呦，烫烫烫烫烫！趁热乎吃啊！
0: 谢谢啊。
1: 他又不过生日，吃啥长寿面？
3: 今天咋吃这么丰盛呢？
0: 尝一口。
3: 行。
1: 说吃就吃，你倒也不客气。
0: 来。
2: 谢谢。咱俩用得着客气吗？是不？
3: 我祝贺你当上了点心，我敬你。
0: 哎呀，这
2: 妈呀，好喝！
1: 行，喝起来没完了。这是我给汪鑫带的，啊，咱俩喝，喝一会儿就没了。
2: 一起。

0: 还不回去呀？
1: 哎，瑶瑶，咱你喝酒了？
0: 咋了？高兴。
1: 你没帮心当了点心啊？
0: 不行啊。
1: 不是，你不会是还想跟他处吧？
0: 你一天天的怎么操心呢？
1: 瑶，那啥，我要是当了火车司机，咱俩是不是就可以在一起了？

0: 牛大力，慢走吧。
1: 我送你上去吧。
0: 哎，不，算个啥呀？
2: 长寿面啊，长寿啊！
3: 尝一口啊！
2: 不吃。
4: 要不给你放点醋？
2: 够酸的了。
3: 这样，我等一会儿给他放坨了，我给吴婶送过去，让他喂鸡，行不？
0: 这还差不多。
4: 德行。
3: 哎呀，再来点儿。
2: 没了，那个。
3: 没了。
4: 哎，师傅，出去啊！哎，咋的？
5: 出去溜达溜达。
4: 别溜达了，回屋看电视去。
5: 当典型了，你爸这是下血本了。
4: 不是，咱处理奖励的。
5: 应该的，好好享受吧。再见。
6: 沈姨是真稀罕马健，逮着他就不撒手了。对，
5: 哟，这啥情况？
0: 啊，王鑫送来的，算了，咱们先看着。
5: 先看着这啥意思？
0: 其实就是送给咱家的。
5: 送给你，你就要啊？赶紧给他送回去。
0: 你要不想看，可以不看。我一会儿搬自己屋去。
5: 你搬哪儿都不行。只要在咱们家，这就不合适啊。
0: 这是人家领导奖励给他的，人家现在把奖励送给我，我为啥不能要啊？
5: 你凭啥要啊？
0: 凭他愿意送给我呗。
5: 你别给我扯这没用的啊！你听我的话，赶紧给他送回去，听到没有？
0: 这是我跟他的事儿，你管不了。
5: 我管不了，你信不信我把他砸了？
0: 信，我当然信。可你把他砸了，我这辈子都不能原谅你。还有，我要用我的生命保护他。
5: 你保护谁都行，王鑫送来的东西不能要。
3: 爸，你是不是对我做这事儿有啥意见？
7: 我有啥意见？那东西是你的，不你说了算。
3: 这个老马确实平时老撅我，但真有大事儿，他也挺帮忙的，我得感谢他。
7: 处理交警师傅应该的。
3: 你要是想看，回头我

0: 咱给买一个。
1: 我可没说想看啊，看这玩意儿干啥？累眼，你还不如听广播、听收音机呢。再说那玩意儿多贵啊，啊，好几百。你攒的钱留着娶媳妇儿吧。哎，我跟你说，你跟那个林哥，你们俩呀、
0: 啊，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咋想的啊，你别惦记了，你俩成不了。
2: 你情我愿的事儿，为啥成不了
1: 啊？那老马那态度，那不明摆着。
2: 就他这个态度吧，我确实也整不明白。你嘴上赶着我，手里又攥着我，这么多年了，那我在他眼里是个啥玩意儿？他为啥看不上我？
1: 你管他为啥呢？他爱看上看不上的，反正你别惦记就行了。
2: 你们原来在一块儿的时候，他也这样？
1: 这前儿不这样。
2: 那为啥现在变了？这十年劳改，把这脾气秉性全改了？哎呀，要真是这样，那他也受了不少苦。
1: 那好姑娘有的是，回头人家让老蔡媳妇帮着你去寻吧寻吧啊，给你物色一个去。
2: 我就稀罕马燕儿，
1: 你那时候你还喜欢那个小姚呢，结果呢？
2: 那情况不一样，你别老提他。
1: 你呀、啊，你别老瞅着眼巴前儿的哈、啊，你把这个眼光放远一点。那外头那好姑娘不一抓一把、啊？
2: 行了，我知道了。
3: 你俩唠啥呢？功夫学咋样啊？
4: 唠了。
3: 你电视都白看呢，我演会演的招，咔套裆，咔摁头，忘了。下课就着。
5: 哎，我啊，
6: 哥，
5: 往那边串。
3: 我来半小时了。
5: 我岁数大呀，你岁数大呀？
3: 就这也分岁数？
7: 过去。
4: 来点。
8: 谢谢。
9: 哎，老罗，今天占个点道，怎么还整个小座呢？
3: 我们
10: 咋来占地儿了？
3: 哈
11: 哈哈！哎，咋还这么多雪花呢？
3: 我这电视认识你，快去吧，挂上。
10: 去吧，你去。
11: 不是，我就调过一次，
3: 挂上。
10: 能行。
11: 哎，你来，哎，好点了，
3: 看好没？
11: 哎，
10: 好使。
11: 哎，我就你挂上。那我不是人肉天线了吗？
3: 你不是雌性大吗？你不信号强吗？
10: 对，
11: 雄性。
3: 行，你爱啥性啥性，你就挂上。
11: 哎，孟典型咋没来呢？
12: 怎么一会儿不见，给人起外号呢？
13: 小心典型不高兴。
11: 哎，陆叔，我这不也夸他呢吗？再说他不高兴能咋的呀？他是能骂我还是能打我呀？
3: 我给你，
11: 行吧。这个典型找打了。你我告诉你，你要给我一杵子，你就不是典型了。你知道不？
3: 扶好了，快扶上！
11: 你快帮我整整吧。
10: 来，别烫了啊！
3: 厉
10: 害，别烫了啊！好，
3: 别，
10: 好。
3: 嗯，哎，
11: 啊，哎，妈呀，
3: 谁呀？
11: 不知道啊。
10: 说，哎，
3: 来了，
11: 这是。咋大姑娘呢？
14: 大娘，哎，这谁呀？啊，不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15: 这是我对象。
14: 哦，艳红。
15: 哎呀，那个艳红，
16: 这是老吴大哥。
15: 啊，
16: 这咱嫂子，
17: 吴三好，
16: 这是我师傅，
15: 这师娘，
17: 师娘好，
15: 这都是咱们院的邻居们，那个贾哥，
16: 这李哥，
18: 这都咱院孩子们，
14: 这黄叔啊，这里边好人也水灵啊，
19: 姑娘多大了啊？在哪工作呢？干啥的呀？
3: 户口呢，搁这，你头一回来咱院是吧？
17: 啊，对，第一次来，但我老路过。我一直觉得这儿的门牌楼特别漂亮，就从来没有进来过。
3: 是，你下回就常来。
14: 对，随便，啥时候想来就来，跟自个儿家一样。来，
17: 哎，那早晚是人自个儿家。
16: 吃吧。
17: 够了。
16: 啊，对，哎，我再给你隆重一下，这还有俩呢。
11: 俩啥呀？俩人儿。
16: 这位，
17: 我知道，我猜一下。 你是刘大力。
16: 哟，哎，那这位呢？
17: 汪鑫，对吧？
11: 咱见过吗？
17: 没有，头回见。但是小年总跟我念叨你俩，这不见到真人，我对上号了。

0: 那别杵着了，坐
1: 坐坐，
2: 来，咱看电视吧。
1: 好，
2: 来
3: 啊，这是养狗不叫啊？这尿不尿办大事啊？咋的？
4: 你跑俩早就看见人家给你叫黄了吗？
5: 怎么说话呢？
6: 狗嘴吐出象牙。
0: 那狗要狗你怎么活呢？
2: 那我二姨给我介绍的，这不也怕万一要成不了啊？那多没面子！那听你这意思，这事妥了呗？就照那意思说吧。哎，你俩也抓紧了，
0: 上一边。
7: 呀，这个，
8: 这是谁？这是小年儿的新找的小对象，刚处的。哎呀，挺好吧？
9: 小年儿对象。
2: 沈大夫，
10: 沈大夫您好。
2: 人可好了，咱妈病就他治好。对，艳红。
9: 你可以啊，有眼光啊，小年儿。
10: 来来，吃鸡广告啊，别客气啊。
8: 欢迎，
10: 谢谢，谢谢。
2: 吃吧，
10: 吃吧，吃吧。干什么？走走走。
0: 哎呀，我对象来了。
2: 这干啥？只留我一人啊？马燕啊，那个。
11: 这谁呀？
8: 跟我问一样，这小年儿小对象。哦，真好的。
10: 艳红，
12: 我叫艳红。
10: 艳
12: 马燕，马燕，
2: 马燕，马燕。那个他爸是马叔，他家人可好了。
12: 行，坐坐坐坐。
2: 哪有那么对象？
0: 不知道啊。给我抓一把！
2: 有影了！
0: 别动！你过来！
5: 我就等哥呢，
2: 就
5: 等
2: 哥。能咋？我就这么站着看呢？
5: 你就这么看吧，就等
0: 哥。不行，
9: 电视也放了，没来的赶紧来啊！
13: 三。

0: 总比善良。欢迎明杰和女儿来家里做客。
1: 来，干了。
0: 嗯。
2: 哎呀，
0: 来吧。嗯。
1: 哎呦，不行，老妈，你这是要把我撂倒了。
0: 哎呀，就这点了。哎呦，哎呀，让你说着了，我是真想把你撂到这儿。这样咱们哥俩呢，能在这多喝几天酒，多说几天话，多好啊！
1: 我跟你说实话，要不是明天单位里边还有点公事，我真想赖在你这躺几天不走。
0: 哎呀，燕子，彭叔叔来，爸爸高兴，非常高兴。
3: 我看出来了，
0: 嗯，
3: 自打你从北面回来以后，我就没见你这么高兴了。
4: 我爹也高兴，那平时也就二两的量吧。哎，今天看着马大爷你，他都奔半斤去了，
1: 是吧？
4: 量都涨了。
0: 来，哎，哎呀，孩子们啊，我呀，得好好给你们讲讲我们老哥俩的事儿。
1: 过去的事儿陈年烂骨的不提了。
0: 你看你，
1: 好吧，
0: 燕子，彭叔叔还不让爸爸讲呢，你看。
3: 那哪行啊？爸，你讲，我想听，
4: 我也想听。
1: 哎，
4: 听听讲讲。
0: 哎呀，
1: 你说，
0: 那是1972年，也是我呀，去农场劳改的第四年，9月23号，收水稻，日子没错吧？
1: 收水稻是有这个事儿，但是具体的日子，我真的记不清楚。
0: 就在那天，我是突发疾病，眼瞅着不行了。当时你彭叔叔是农场的队长，一看这种情况，二话没说，背起我一鼓作气，这就是干了十几里路，最后终于搭上了车，把我送到了县医院。我这才转危为安，保住了这条命。所以啊，燕子，彭叔叔

0: 这是爸爸的救命恩人。
1: 我说，哎，
0: 老爸，话不能这么说啊！见死不救那还是人吗？当时也就是我赶上了，那时候我还年轻，背着动。你搁着现在，病动了。
2: 话真是不能这么说，冰姐。
3: 那十几里山路那是啥呀？那是情谊，
2: 没忘吧？一路上你跟我这絮絮叨叨的说话呀，生怕我睡了。
0: 我当时最担心的就是，难道你睡着太危险了？老妈，我记着我当时在絮絮叨叨不停的在跟你讲，但是我说了些什么？记不清，
2: 还记得吗？打上车以后，你坐在那地上，想爬都爬不起来。
0: 不说了，啊，喝酒，我还没说完。
2: 十几里路啊，那是啥？那是情谊，情谊。燕子，以后啊，你这得好好的孝敬你彭叔叔。
0: 哎，
2: 啊，好好的带丽丽。你比丽丽长几岁，你是当姐姐的，那要照顾好这个妹妹。
1: 丽丽妹妹，咱姐俩以后多亲多近，有事你说话，你看姐怎么做就是了。
4: 你看我姐。你这话一出就是个爽快人，咱俩爹关系都这么好，那咱俩更得好好处。
1: 对，
2: 丽丽啊，你在宁阳上大学啊，这个家这就是你的家，我不能保证你一天三顿饭这个好吃好喝，但是啊，我就能保证你呢不掉秤。
0: 老马还是当年那个老马，几句实实在在的话我心里边暖的。丽丽，从现在开始咱们就甭讲那些客气话了，把这当成自己的家，爸爸心里边踏实，懂吗？
4: 好嘞，那我亲我马大爷。
0: 来来吧，喝个酒。哎呀，还喝了，哎呦。
4: 嗯，那是啥呀？你弄吧。
1: 啊，你那水葡萄，你喜欢吗？我给你织一个。
4: 你自己织呢？你手太巧了，你教教我呗。
1: 行。爸，那个你跟彭叔唠着，我们俩吃完了，我们进屋唠会儿。
4: 你吃饱了。
5: 嗯。好啊。嗯。好，你们去吧。
1: 我这个还老多事呢。
6: 大哥，你这什么打扮啊？你闷得慌不？
2: 啊，我还行吧。
6: 赶紧把口罩、墨镜摘了，就剩你最显眼的，想让警察注意你啊！钱呢？
2: 搁兜呢。
6: 每票的话，货比市面上贵50，你这没意见吗？
2: 啊，能买着就行了。
6: 快走。

0: 大娘。
1: 哎呀，
0: 关了关了关了
1: 啊，
0: 门门关门
1: 啊，这黑灯瞎火的咋弄啊？
0: 你放心吧，你回去吧。
1: 你会弄啊？
0: 这有啥不会的，咔嚓不就亮了吗？
1: 没那么简单，我来吧。哎，你按点纸壳子
0: 啊。
1: 哎，
0: 拿住了啊。
1: 哎，哎呀，我知道你不爱看马燕那电视，现在咱看看自己的。
0: 跟马燕有啥关系啊？我是不喜欢看电视。
1: 哦，你不爱看呐？那我抱走了。
0: 我也不是不喜欢看，他们人那么多，看不消停。
1: 现在消停了，哎，关着门，躺床上看。不是，我是说你躺床上看。
0: 呀，
1: 你笑了，我就喜欢看你笑，真好看。
0: 你放写字台上去，那边有插座。
1: 啊，好。哎，插座搁哪头呢？
0: 小兔子那边。
1: 哦，插台灯呢？哎呀。准备好了没？
0: 嗯，
1: 我开了。
0: 打开吧。咋不亮呢？
1: 停电了？
0: 没呀。
1: 对呀，刚才还开灯呢。
0: 嗯。
1: 说插座不好使啊，可能插座坏了。哎，呀，
0: 可以的，快了。
1: 插座有电呢。
0: 就是啊。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兟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4: 以文化浸润城市，
5: 现在已经成为就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聚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气氛。
4: 以文化富彩生活，
6: 有生机勃勃的很多剧团，有剧场。
4: 以文化助力发展，
7: 寻求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景。
4: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老胡同新文创。
3: 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8: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Hey Dream。5月18日至5月19日，北京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最近我有个朋友远道而来到北京做客，他就是玛雅的月亮灵兔。咱们嫦娥有玉兔捣药祈福，玛雅月亮女神伊西切尔身边也伴着一只灵兔。5月18日，让我们一起去跟月亮灵兔打个招呼吧。
3: 5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9: 每一棵古树，
3: 都是一个奇迹，仰望着他们就是仰望时间本身。那漫长比任何史书都更真实的见证。北京卫视邀您共赏千年古都的极致浪漫，3月28日一起聆听《我是老北京古树传奇》。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醉酒驾车的危害大家都知道，可有的司机呢就是要铤而走险，甚至非常夸张的是出了事故之后啊躲起来，不仅躲起来还躲在人群中看热闹。这荒唐和离谱的一幕不是剧情，是新闻，来看看。
1: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一家居民小区的内部道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过路的群众拨通了报警电话。
2: 报警人描述啊，一辆白色小轿车由西向东行驶时，与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发生了接触。
3: 我看呢，开车晃晃悠悠的，直接撞了，快一动下车。
1: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驾车赶到了事发现场。此时肇事的白色 SUV 的前半截车身骑在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上，一部分被压变形的铁质栏杆直插入了车身下方，巨大的撞击力导致车头位置受损严重，而车上已经空无一人。
4: 刚才开车容易走神，叫拖车了。
1: 民警勘察现场的过程中，两名男子走了过来，二人表示他们是这辆白色 SUV 上的乘客。
5: 你那个开车的过来，
4: 他走了，刚走，这刚上厕所去了。
5: 这车谁的？
4: 车是那开车的，我们是坐车的。没事儿，师傅。
5: 那没事啊，人家都报警了。
4: 不是，他们报警我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会儿拖车就过了，拖车过来就给拖走了，就完了。然后呢，该陪人家陪人家。
5: 谁开车的谁过来？
4: 您等会儿，他上完厕所出来再说呗。
6: 刚才也是对面他有一车，他说一那什么咣叽。
2: 结合现场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同车人吞吞吐吐这个描述来看，民警怀疑这个车辆驾驶人有其他的特殊情况。
1: 事发现场的旁边就是公共厕所，但民警查看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5: 那人去哪儿了？
7: 我不知道啊，他不是找去了吗？我这给救援打电话呢。
1: 自称乘客的两名男子表示，他们也不清楚司机的具体去向，同时一个劲儿地强调，事故后续的处理不需要民警介入。
4: 那咱赔人多少钱不就完了吗？私下解决了就 OK 了。
6: 保险公司也到了，该赔人就赔人。
1: 司机不知去向，两名乘客也一直回避问题。为了查明事故真相，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晚上9点15分。肇事的白色 SUV 进入了监控范围。
2: 这辆车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那辆车，现在行驶走特慢，你看刚才就差点就撞到这个中间的隔离护墩上，他急往右打了一把方向盘，现在呢又走到了中间，跨着这个黄这个虚线，现在撞向了这个道路中间的隔离墩，并且骑在了上面。
1: 事发后受损的白色 SUV 无法动弹，这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通行空间严重受阻，后方司机不得不小心打轮躲避，勉强通行。而在事发后，白色 SUV 始终车门紧闭，直到4分钟后，车辆右后座上的乘客才晃晃悠悠下了车。大约半分钟后，驾驶位一侧的车门才缓缓打开。
2: 一个男同志，比较矮的一个人，下车查看。
1: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后一共有三名男子先后从白色 SUV 上下车，随后一直在车前逗留，一边查看车损一边交谈商量着什么。而在警车赶到后，身高较矮从车辆驾驶位上下来的男子越过另一侧隔离墩，步行到路边蹲下身去，眼见民警询问两名同伴自己的下落，他又立即起身走进路边的小道，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初步确定了肇事司机的体态特征，准备核查车辆信息，进一步确认司机身份。就在这时，小区的一名物业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民警，司机就躲在围观的人群之中。
8: 应该是那个上海哥那个，因为我来的时候他在那站着。我说哪是司机啊？完了他还不知道我是物业，他说我。
1: 物业工作人员指认的司机与公共视频中的黑衣男子高度相似。就这样，躲在暗处的陈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5: 刚才干嘛去了？
9: 吃饭去了。
5: 不是你下了车以后出了事你干嘛去了？
4: 上厕所
9: 了。不是，
5: 有多长时间？
4: 上个大的了，有个
9: 10分钟差不多。
10: 喝没喝呀？
9: 没喝。
10: 怎么叫没喝呀？这不是这么大这个。
1: 陈某的谎话在酒精初筛面前露了馅儿，后续呼气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 他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出了80毫克，涉嫌醉酒驾车。
11: 我这确实害怕。
10: 张口就说没喝，他说您那个呀，老哥，啊，就把全程录音像不懂，天天新闻宣传这个。
11: 那我这驾驶本好像真不太深的，但是我能给您找。
10: 干嘛要喝酒啊？
11: 哎呦，
10: 啊，
11: 没想到。
6: 你少废话吧，
5: 你少说话吧你。两瓶猫尿。
1: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陈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58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11: 因为没想到
12: 啊，就少备点代驾钱。
11: 一会儿咔一拍，朋友圈一发，大家记住，少跟我学。
1: 陈某醉酒后驾车发生事故，涉嫌危险驾驶罪，面临刑事处罚。同时，交管部门也对陈某作出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0: 荒唐，荒唐，太荒唐！不仅司机荒唐，同乘人的行为也耐人寻味啊。说到这里呢，生活中很多人有误区啊，觉得喝酒开车就是司机一个人的事儿，一同饮酒顺路搭乘的旁人无关紧要。那这种放任危险的行为本身同样存在明显过错。
1: 把时间线拉回到事发之前，当天晚上，司机陈某和同事一起聚餐，期间大家推杯换盏，喝了不少酒。
2: 该名驾驶人饮酒之后送同事回家，因为这个道路属于是小区内部道路，他也不住在这个地方，不熟悉这条道路的路况，又因为他醉酒驾车的这个状态，严重影响了他对路况的一个判断以及反应的能力，最终导致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意外突发，车上三人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查看车损，商量对策，寻找救援，唯独没有报警，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责任。但随着民警到场，三人的秘密随之暴露。后经检测，司机陈某属于醉酒驾车，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回顾同车两名乘客的表现，实际上也存在严重过错。
5: 我车上睡了一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到这儿我才醒。
12: 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一块吃的饭？
5: 是。
12: 喝没喝酒？
5: 喝酒了。
1: 从民警与乘车人的这段对话可知，他是在明知司机陈某已经大量饮酒的情况下，依旧坐上了他所驾驶的车辆。
13: 作为同一人的话，肯定是有劝阻的义务，因为你们一同喝酒，你就得知道喝酒之后会影响一个人的肢体，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会对他人和自身安全造成危害，所以他必然有劝阻义务。就是他一同喝酒是个先行行为，你先行行为引发了风险，就有后续的劝阻义务。这起案子当中，同一人非但没有劝阻，而且还搭乘了这个司机的车，这就属于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
1: 视线模糊、反应迟缓、操作失准的陈某，最终驾车撞上了小区道路中间的隔离护墩，造成严重车损和设施损坏，所幸未有人伤。但酒驾、醉驾都是高风险行为，一旦引发严重后果，除肇事司机外，同车的乘客很可能也会因此担责。
13: 如果是一旦发生风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司机担责，没有劝阻的共同乘坐的同一人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是同一人自己在车上受到了人身伤害，他自己也要担一部分责任。虽然司机驾车，但是他是把自己陷入危险环境当中的，他不但没有劝阻，而且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1: 发生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的这起事故中，面对到场处理事故的民警，两位同车人在起初还存在帮助司机隐瞒脱身的行为。如此操作看似是朋友间的仗义，实则是错上加错。
13: 如果包庇的话，属于一个妨碍公务的行为，忘轻了说要承担治安处罚的责任。如果严重来讲的话，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会涉嫌包庇罪或者妨碍公务罪。
1: 能同桌共饮的皆是同事、亲朋、挚友，真正的情谊从不是酒桌上的一味迁就、放任纵容。当身边人酒后失去理智，执意要驾车时，一定要及时开口劝阻，坚决拦下。
13: 如果见司机喝多了，那肯定要进行劝阻，那联系家属，或者找个代驾都是可以的。这就跟几个朋友一块喝酒，有一个人喝多了，其他同饮人要进行照顾，没有照顾发生意外的话，其他同饮人承担责任是一样的道理。
1: 明知不妥却不制止，看似维护了情面，实则害人害己。及时阻拦，守住底线，才是真心相待、靠谱的真交情。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0: 不仅在道德和情义上有缺失，没能规劝司机，而且在法律上同乘人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点还是得清楚啊。所以您看，针对酒驾的夜查有多重要啊，而在夜查中骑车人的违法行为也在民警的检查范围之内。而房山交警夜查的时候还遭遇到了一名醉酒遇险的骑车人，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1: 晚上九点多，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正通路和西路南大街一带设岗执勤，重点纠正非机动车违法行为。
5: 灯刚那啥，我就
14: 你这边红灯，人这个南北方向是绿灯，是吧？这好多机动车，尤其是在夜间视线不好的时候，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着急吗？咱们送那个？
15: 着急。
14: 这是接着单的是吗？
15: 啊，对。
14: 越是着急的时候，越得注意安全。非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这根据《道交法》第89条，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86条第一项，有一个20元处罚啊。
5: 行，没问题。我这不是看见天那个天黑了，这人少。
1: 夜晚照度不佳，且车速较快，这对母女逆向骑行通过路口被民警拦下。
14: 这方向不对，知道吗？因为您从那边，你看从那边逆过来啊，这边左转弯的，他那 A 柱看不见您，回头带着孩子，咱们更不能这样走了，知道吗？你像那边左转弯过来，跟你这是一个方向，因为他左转弯的时候，正好你在他的 A 柱这位置，他看不见您。
1: 民警对这些违法进行纠正处罚的同时，也对一些骑行人的头盔佩戴方式进行规范。
14: 宋景洞，您这边再调一下，对，一指，然后往上一提就行。这个，慢走，注意安全啊，嗯。
2: 我们现在接到一起事故，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在过道途中发生事故，男子摔倒，现在我们正赶往现场。
16: 可以看到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车身上有多处破损，
14: 相当是您摔着了，
17: 然后还有这边刺了点。
14: 跟这车接触了吗？
17: 没有，
14: 没接触。
17: 那车就突然拐弯，我是猛的一刹车，然后就摔这儿了。这是
14: 喝酒了？
17: 喝点。
14: 吹多少？
18: 138。
17: 138。
14: 138。
2: 现场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这名男子，也就是这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男子，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138，已经达到了醉酒的标准。
1: 据了解，骑行人摔倒后自行拨打了报警电话，所幸有头盔保护，他没有受到严重伤害。谈起事发经过，小伙子激动不已，
17: 速度快，然后我以为他直行，然后我就随着这个非机动车道，我又走非机动车道嘛，肯定。然后他就突然到这个路口，突然就是打转向灯，我肯定我刹不及了，我就摔倒了。
16: 当时刚摔的时候疼吗？当时
17: 疼，那肯定疼了。你疼过去爬起来，后面还有车呢。路上你看了？
16: 嗯。
17: 脚包，来。
16: 嗯。
17: 其实我也知道不能骑，我也知道这种情况，但是我也挺那个控制得住的，但是我没有那个。就是飞，不是飞吧，不是，就是超最后酒后驾车，我还清醒，对，我还知道眼前是什么，旁边是什么，然后飞旁边是什么，要不是他这车什么事都没有。
1: 交谈中，小伙子有些语无伦次，身上还散发出浓浓的酒气。
17: 3两多白的，
14: 可能我没喝酒，
17: 对对对，
14: 我提前我预判到他右转弯了，我提前下车，我就站得住。但是我在酒后的状态或者醉酒的状态，他一拐弯，我这一打晃，有可能我就摔这儿了。
17: 对，您
14: 就这么简单，
17: 对
14: 吧？
18: 醉酒驾驶非机动车，罚50。
17: 行，三位那个，我这三位这个交警哥哥呀。第一，办事妥利；第二，故事负责；第三，事责分明。一定，但是我非常我支持，我非常认可我这个三位交警哥。
1: 这一幕真有些令人哭笑不得。小伙子认错态度端正，但酒劲儿怕是还没过去。
14: 为了安全，然后以后就更不能说这个酒后驾驶非机动车了，好吧？
17: 好嘞，
14: 这个事故要引以为戒，好不好？
17: 好嘞，
14: 啊，行，
17: 一定引以为戒，兄弟们，一定长进，一定长进。
14: 你是他朋友是吧？安全给他送到家，好吧？
0: 从夜晚再来到白天，上午10点来广营桥上，一位女子因为身体不适着急回家，

0: 驾驶摩托车进入了应急车道，还用物品遮挡了号牌。之后被翱翔警官拦下之后呢，他一度紧张到不会开了。来看看怎么回事。
1: 上午10点，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在来广营桥上发现一辆违法闯入五环主路的摩托车，随即示意驾驶人停车接受检查。而在这个过程中，摩托车驾驶人还有一个小动作，自以为无人察觉，实际上早已被民警依法取证。
2: 看我们那同事了吗？
3: 嗯。
2: 啊，你那站一同事。
3: 哦。
2: 啊，把兜里的东西拿出来吧。就这兜里的东西。
3: 你有东西。
2: 哎呦，那塞哪儿了？把刚才那个怎么挡的？恢复好了。批评教育也是处罚的一种，认识错误了也行啊。先把它拿出来。
3: 知道错误
2: 了。嗯，先拿出来，刚怎么挡的，怎么回不上来？我想让你骑过来，你也不骑过来。
3: 吓傻了，都不会开了。
2: 一喝，把刚才打过来那搁上。
1: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自己早上跑步后有些难受，想要尽快回家，这才抄了近道。
3: 我们刚从密云回来嘛，然后我就比较着急，
2: 是
3: 说我
2: 这事儿你有预案啊。对啊，你出去玩去，哪天难受，你得之前有一个。
3: 我是今天早上跑步就临时就，然后我就抄近道就往家跑了。
2: 欲速则不达啊，身体本来条件就不好啊，要走这儿的话更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发生一些隐患。咱们这边实线的右侧属于应急车道，你不能走。非紧急情况时使用应急车道也是违法行为。驾驶行车不按禁止标指示，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车牌子上不能任何遮挡啊！如果是故意遮挡行车号牌，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因为你走的是咱这个匝道的应急车道，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1: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0: 引导、启发、批评、安慰，对于违法行为，民警的工作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季莹警官，通过公共视频来看看酒驾给公共安全带来的危害。
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酒精会麻痹判断，涣散专注力，极易失控肇事，酿成险情。要知道酒驾从来没有侥幸，深夜更不是法外之地，守住滴酒不驾的底线才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大的负责。这里是凌晨3点多，姚洼湖桥附近的东四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里面的车辆正安稳有序地行驶着，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问题出现在眼前这个辅路的岔口处。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造成车的前部猛然撞上了岔口处的一根交通标志牌，而后白色小客被弹起来的车身重重地砸落在路面上。当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一辆路过的深色小客跟一辆出租车赶紧停了下来，两位司机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走向那辆出事的白色小客。从画面中看，他们把白色小客驾驶室位置的车门打开后，将当事司机扶了出来。然而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不知是被事故给撞懵了，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他整个状态显得有些不太对劲儿。当那位司机走到白色小客的车旁边时，身体竟然慢慢的消失了，他是怎么了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此刻的白色小客司机竟然因为两腿站立不住，坐在了白色小客的身边，他低着自己的头，时不时的在呕吐，他就这么盘着腿坐在路面上，一直都未能起身。而一些路人在离这辆白色小客的不远处摆放了一个三角警示牌，这么做既是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事故现场，也是为了保护这位白色小客司机的生命安全。民警赶到现场后，使用酒精测试仪对着这位白色小客司机的口部一验，立刻就出现了红光的反应。据了解，这位司机涉嫌酒后驾车。从画面中看，站在岔口处绿化带中的白色小客司机耷拉着脑袋，估计是因为酒精发作，他在感到迷糊犯困的同时，脚下也有些不稳了。由于怕摔倒在地，白色小客司机靠着那根被撞的交通标志杆尴尬地站着，随后他被带离事故现场，等候这位肇事司机

0: 击的是严厉的法律惩处。酒精既能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必然能影响司机们的驾驶状态。在驾车时，一旦酒劲发作，任何危险的可能性都有可能产生，所付出的代价也会相当大。对于那些面对美酒诱惑时变得不理智、不克制的司机们来说，眼前这起事故的教训应该让他们有所醒悟。
1: 没有信号灯管控的交叉路口更是安全风险的高发地带，很多驾驶人行经此类路口容易掉以轻心，只顾自身行驶节奏，忽视路边让行标志，缺少提前观察减速礼让的意识，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事故。
0: 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马甸东路与建安西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出行者们正平静地通过眼前的路口，然而即将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银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那辆银色小客右转而来之后，沿着建安西路自东向西行驶。从画面中看，眼前这个路口里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与此同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由于躲闪不及，白色小客撞上了银色小客的左后部车身。事故导致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程度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后，看到那辆银色小客除了左后车门被撞得变了形，就连左后轮也出现了爆胎的状况。从画面中看，在建安西路的便道上安装有一面交通标志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这是一面让行标志，表明沿着建安西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应该注意礼让沿着马甸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指示的路口时，请持续保持着耐心和谨慎，小心观察自己所驾驶的车辆行驶路线是否装有让行标志，做到安全的礼让，别让交通安全意识出现任何的偏差。
2: 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最近大兴机场推出非通城旅客行李免提服务，中转国内航班而且行李没有直挂的旅客呢，可由工作人员代取行李并且重新托运，无需离开候机区，也无需二次安检，真正做到解放双手，轻松转机。
3: 上午10点半，在大兴机场国内行李提取大厅，地服工作人员黄鑫一面盯着转盘上刚刚传送过来的行李，一面与手中服务平台上的信息进行核对。没一会儿，他便找到了要提取的行李，并熟练地核对信息，拍照上传。
4: 找到了这个行李之后，我们现在对这个中转行李进行确认有没有破损，我们进行六面拍摄，小程序的上传。
3: 这是近期大兴机场联合首新地服公司面向在大兴机场中转国内航班且行李未直接托运至目的地的旅客推出的一项新举措。
5: 按照往常来说，这部分旅客呢是来到大兴机场需要提取行李后，然后再进行这个行李的重新托运，并且进行二次安检后才能返回到我们的候机区。整体的时间来说又费时又耗力。那么现在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旅客去代提行李，然后再托运这个行李。旅客下了飞机之后呢，是不用出我们的混流区，也免去了再次的安检。那么节省的时间呢，旅客可以在大兴机场购物啊、休闲呀，并且可以逛一逛我们的著名的打卡景点。
3: 旅客通过微信手心意图小程序或扫描廊桥及沿途设置的行李免提二维码，即可轻松下单，由工作人员代为提取行李并重新托运，从而解放双手，轻松转机。
6: 旅客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实时关注到您的行李的进展，我们在托运的时候也会将原有的行李条以内折的方式然后进行旋转，用新行李条进行覆盖。保留两成的托运行李条呢，是为了保证旅客的这个行李破损或以及行李相关问题的追溯权益，然后旅客可以凭行李条解决您后续的行李问题。
7: 很方便，会选择。
8: 就之前知道是
7: 吧？对，过来的时候就很仓促。
9: 赶时间的时候肯定这样比较方便。
5: 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上一程航班落地到大兴之后，到下一程航班起飞，这个时间一定要预留至少2个小时，才可以成功预约我们这个服务。
3: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而到2030年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将突破1.6亿人次。那面对客流持续增长的压力，北京两场持续挖掘旅客出行痛点和需求，优化服务流程。大家看到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也让旅客出行变得更加从容温暖。
3: 前不久，旅客黄女士急匆匆地来到大兴机场，她所搭乘的航班将在半小时后起飞。按照传统惯例，直机早已停止，但南航在大兴机场推出的一刻登机服务帮她赶上了飞机。
8: 在下雨，路上还是有点堵的，然后来这就已经晚了，然后我以为我就飞不了了，但是没想到这个手续还能办。
3: 打破30到40分钟结载惯例的不止南航，近年来北京两场持续提升服务品质，进一步缩短航班结载和地面滑行时间，提高放行正常率和靠桥率。目前大兴机场已联合南航、东航、中联航分别推出取消直机结载限制的服务，并通过即刻柜台、专属安检通道、指廊管家接力，让晚到旅客顺利成行。仅去年就保障1.4万名即客顺利登机。
10: 在这个心心相印联动群里面会发布相应的即客的信息，每个指廊管家都在指廊的端头，针对于旅客的体貌特征，然后去识别到旅客进行指引。有一些旅客呢，我们会直接送到登机口那边。
3: 效率提升的同时，北京两场持续践行智慧出行理念，推进全流程无纸化乘机。国内航班旅客完成直机后，无需打印纸质凭证，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即可顺畅通过安检，完成登机。大兴机场日前升级的行李可视化系统，则给行李运输装上了进度条，从装卸到传送全程可见。
11: 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可以看到员工搬行李的过程，就更放心一点吧。
3: 在旅客服务方面，北京两场均在国际到达出口设置北京服务点，为外籍旅客提供外卡取现、旅游路线咨询等高频服务，面向老年、残障、守城等特殊旅客推出爱心手环，设置爱心服务区，提供全流程陪伴服务，让旅客出行更舒心、更从容。
12: 对我们特别的关心，对我还找一个雷尼，感谢感谢。
3: 2025年，北京两场吞吐量达到1.24亿人次，同比增长6.5%。随着航时扩容，未来客流还将继续攀升。从走得了到走得舒服、走得从容，北京航空枢纽正在用有温度的服务回应每一份期待。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2: 咱们再换一个话题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在汛期来临之前呢，我们说说汽车落水、坠水事故这种极端情况应该如何逃生，才能最大程度赢得一线生机，这个很重要，一定仔细看。
13: 汛期将至，在这样的时节呢，我们总会面临很多很高频的强对流天气，暴雨频发造成的城市内涝、山洪爆发，都会让我们驾乘人员在驾驶的时候感觉到一丝生命的威胁。如果出现涉水或坠水这种紧急情况，车内进水了，大家伙该如何正确逃生？也趁着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我们邀请汽车维修专家跟您详细的聊一聊这正确的方法。
14: 据不完全统计，在诸多汽车事故中，汽车落水坠水的死亡率最高。我国每年发生汽车落水事件达300余起，而获救者不足1/3。在不断下沉的密封汽车里，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15: 当年车辆刚开始一入水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逃生30秒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当车辆一入水，不会瞬间就沉没了，它会随着车辆的配重慢慢往下沉没。这时候咱们来看这块，咱们的门的电路都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相当于在车身的一半位置。通常情况下，当车辆进水的时候，没到车身一半，最少也得在30秒以上的，所以说叫做逃生30秒。这时候您的车窗是可以使用的，您呀把车窗迅速拉下来。
16: 这会儿啊，您就别想着关钥匙、拉手刹的问题，一定要迅速打开安全带进行逃生。
14: 由于车辆前端的发动机较重，入水后车头的下沉速度较车尾更快，用来逃生的空间狭小，所以快速前往后排逃生的几率更大。这时候卡死的安全带可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一道难关。
15: 如果说当您在慌乱的时候无法打开安全带，使用咱们随车携带的切割剂，使切割剂也只有小技巧的，它里面有一个刀片，咱们把这个切割剂顺到这块一拉，注意有一点，不能切上面这条，因为上面这条是可以拉动的，吃不住劲，必须要切割下面这条安全带。这颗安全带是固定的，直接横向一切割就开。

0: 切断了。
1: 此时车门会受到外部水压的影响，无法推开，破窗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但遮风挡雨的钢化玻璃并不是随便一敲就会破碎的。
0: 如果当您解开安全带发现车窗落不下来的时候，这时候说明车辆已经出现断电的问题了，咱们需要使用咱们的破窗器。在这里破窗器尽可能不砸风挡玻璃，因为风挡玻璃是双层带胶的，就算您把它砸裂了也无法打开。咱们一定要砸咱们的侧窗玻璃，侧窗玻璃砸也是有技巧的，千万不要在中间位置，因为咱们的车窗玻璃有一个特性，中间位置是比较坚硬的，一定要找四个角落的位置，用咱们的破窗器轻轻一敲。我们现在找了一辆报废车，咱们现在看这个，用这个三角的这块玻璃，钢化玻璃，咱们试试啊。你看从中间，你看一点反应都没有，它也不会碎。咱再来砸边上啊，你看啊，看没有，我这块击中这个点，当你把这块点一击中，整块玻璃哗啦就全掉了。
2: 由于实验条件所限，我们选择的是在车辆一侧后方的小三角玻璃，我们并不建议您破开它逃生，因为空间确实太过于狭窄。但是由于它的材质做工与侧窗玻璃相同，所以说我们给您的实验是呈现一个如何正确破窗的效果。最后我们还是想提醒您一下，一旦发生坠水事故，车辆快速进水，我们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您这会儿千万不要贪恋财物，直接破窗逃生才是最关键的。怎么样，正确的方式您学会了吗？
3: 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最近山东娄口某小区的居民发现一条蛇爬上了小区里的一辆私家车，赶紧通知车主，车主马上报警。
4: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根据报警人提供的情况判断蛇藏匿于车辆车头部位，救援人员随即打开汽车前机盖，简易拆解机舱防护网，锁定了蛇的藏身位置。
5: 头上来了，小心点。
4: 随后消防员使用专业捕蛇器将其稳妥捕获，装入麻袋妥善收纳。当前天气回暖，蛇类进入活跃期，专业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停车尽量远离草丛、绿化带、墙角等阴凉潮湿区域，用车前留意车身及车头机舱周边，如发现蛇盘踞车上藏匿车内，切勿自行抓捕驱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3: 前不久，云南玉溪一名驾驶人因为酒后驾驶被交警查获，更离谱的是三年前就在同一地点，他就因醉驾被查处。
4: 当天晚上9点多，一门交警在执勤时拦下了一名身上散发酒气的驾车人，经呼气式酒精检测，这名驾车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7毫克，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询问中，交警得知他在这一路段附近的田地里种植草莓，当天下午吃饭时在家喝了点白酒，想着家离草莓地不远，就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出门。而进一步核查的结果显示，三年前驾车人在同一地点就因醉酒驾驶被交警查处过。
6: 证件给我跟我瞧哈，
7: 你驾驶证
8: 证件被拿了，
6: 哎呦证，
8: 我的证件也能请等吊销，
6: 吊销的
9: 小你还看
8: 不，我也去
6: 你吊销了，
8: 这不是我喝酒个好事，我意思
4: 在岔路开。最终，这名驾驶人因酒后驾驶、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被交警处以罚款2300元、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3: 下午6点半左右，在云南红河某小区附近，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被一辆转弯的大货车卷入车底，消防接警后迅速赶赴救援。
4: 路口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时这辆大货车正在右转，与女子所骑的电动车相撞，女子连同电动车一起被卷到车底，货车司机发现后赶紧停车，女子被卡在这辆大货车底盘下方无法动弹，她意识清醒，一直在呼救，消防员立即利用液压扩张器，车载千斤顶双向同步顶撑抬起车身，由于货车车头太重，千斤顶无法快速顶起车身，消防员继续加快速度救援，经过6分钟的紧张救援，女子被顺利救出，由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3: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接下来继续进入公共视频，继续把时间交给金警官。
10: 很多驾驶员觉得车能跑、能停、能转弯就是好车，至于说什么时候换机油、刹车片磨到多薄该换、轮胎用了几年该报废，很多人心里只有一句话，不着急。但是 汽车不是永动机，它是一个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的精密机器，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都可能变成马路上的隐患。
7: 这里是早晨5点多，京城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2.5公里处，车辆正在此处的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车后部突然冒出了白烟，紧接着它便失去了控制，车身先是向左打横，而后慌乱的司机又向右回轮，失控的银色面包车最终翻倒在外侧车道里。万幸这起事故发生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眼前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损失显然不小，车身外壳严重受损。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和4名乘车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有一位乘车人的眼部和身上出现了擦伤，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故的发生依然感到心有余悸。据了解，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后侧轮胎在行驶中突然出现了爆胎，直接导致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一些司机往往根据轮胎花纹的深浅来判断磨损程度，其实轮胎的侧壁更薄更娇气，如果长时间亏气也容易导致半路爆胎，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对轮胎进行定时保养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
10: 爆胎后的应急处置也很重要，很多驾驶员一听到爆胎声第一反应就是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其实这是最致命的，而正确的做法是紧握方向盘稳住方向，松开油门轻点刹车，或者是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慢慢靠边停车。但说实话，与其学会爆胎后怎么救，不如学会爆胎前怎么防，预防永远是最好的应急。
9: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当时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上的行驶安全造成了很大的隐患。一辆环卫作业车赶到这里之后，环卫工人把这个疑似轮胎的物体拖拽到了路边，而后另一辆环卫车将其装车运走。有些安全隐患从显露到爆发并非一天两天，在这个时间段内，如果司机对于车辆的检修和保养仔细到位，那么问题就能够提早发现和处理，不至于半道出事儿。
7: 这里是晚上9点多，东五环的大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五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侧翻了一辆重型厢式货车。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前，当时司机驾驶这辆重型厢式货车自南向北行驶到此处时，该车的右后轮突然出现了脱落的状况，导致车身陡然失去平衡，侧翻在五环主路里。所幸的是，这辆重型厢式货车在翻倒于地的过程中并没有砸着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而当时司机在事故中也侥幸没有受伤。对车辆而言，不加保养的轮胎会在行驶中出现各类险情，如爆胎、切轴等，而像眼前这样轮胎脱落的情况也不能小视，因此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吸取教训，对轮胎的螺丝要经常检查，一旦发现松动就要赶快拧紧，消除安全隐患，大家只有手勤眼勤才能保障自己的行驶安全。
10: 很多驾驶员对车辆的保养只停留在 4S 店打电话让我去我就去的程度，根本不会主动打开机器盖看一眼，不会弯腰检查一下轮胎。他们把车辆当成永动机，觉得只要加油就能跑，跑不动了再说。可是交通安全的底线从来不只是在驾驶证上，更在每一次出发之前的检查里，在每一次定期保养的坚持里。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

0: 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感谢收看，再会。
1: 大家好，我是张晚意。五月去哪里有意思又有意义。5月15号起，首个国家级文创市集就在北京朝阳公园，一次性刷遍全国爆款文创，非遗打卡、水路巡游、灯光秀、音乐会、美食派对，国潮汇聚，我在这里等着你。
2: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3: 以文化浸润城市，
4: 现在已经成为就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聚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气氛。
3: 以文化富彩生活，
5: 有生机勃勃的很多剧团，有剧场。
3: 以文化助力发展，
6: 寻求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景。
3: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老胡同新文创。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来看记者武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被台企解职一事作出评论。张涵指出，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
3: 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4: 此外，有记者提问，近日岛内民意机构通过上限由1.25兆元新台币降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民进党对此称遗憾，在野党将美方与国际的提醒当作耳边风，可能让未来防务安全出现破口。但有舆论质疑，无论通过任何版本的军购预算，都是被美国当成谈判桌上的筹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
3: 我们坚决反对台美军事勾连，民进党当局所谓防务安全，包藏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种种祸心，其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的提款机，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4: 北京台报道。
0: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悉美国正寻求中国在农业领域做出更大承诺，市场预计中国将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
1: 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5: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继去年釜山会晤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

0: 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
1: 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的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

0: 每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1: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0: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护栏。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2: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1: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2: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呢，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这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那么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1: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3: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0: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0: 新余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
2: 最近呢，北京昌平区的一个小区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一辆车撞上了隔离墩，因为车损严重又影响了交通，小区的居民报了警。
1: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很有戏剧性，交警赶到现场却只见乘客不见司机。
3: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一家居民小区的内部道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过路的群众拨通了报警电话。
4: 报警人描述啊，一辆白色小轿车由西向东行驶时，与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发生了接触。
5: 我看呢，开车晃晃悠悠的，直接撞了，还一动不下车。
3: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驾车赶到了事发现场。此时，肇事的白色 SUV 的前半截车身骑在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上，一部分被压变形的铁质栏杆直插入了车身下方，巨大的撞击力导致车头位置受损严重，而车上已经空无一人。
6: 刚才开车容易走神儿，叫拖车了。
3: 民警勘查现场的过程中，两名男子走了过来，二人表示他们是这辆白色 SUV 上的乘客。
7: 你那个开车的过来，
6: 他走了，刚走，这刚上厕所去了。
7: 这车谁的？
6: 车是那开车的，我们是坐车的，没事儿，师傅。
7: 那没事啊，人家都报警了。
6: 是他们报警，我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会儿拖车就过了，拖车过来就给拖走了，就完了。然后呢，该赔人家赔人家。
4: 结合现场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同车人吞吞吐吐这个描述来看，民警怀疑这个车辆驾驶人有其他的特殊情况。
3: 事发现场的旁边就是公共厕所，但民警查看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自称乘客的两名男子表示，他们也不清楚司机的具体去向，同时一个劲儿地强调，事故后续的处理不需要民警介入。为了查明事故真相，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晚上9点15分，肇事的白色 SUV 进入了监控范围。
4: 这辆车就是事发发生交通事故的辆车，现在行驶走很慢，你看刚才就差点就撞到这个中间的隔离护墩上，他急往右打了一把方向盘，现在呢又走到了中间，跨着这个虚线，现在撞向了这个道路中间的隔离墩，并且骑在上面。
3: 事发后，受损的白色 SUV 无法动弹，这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通行空间严重受阻，后方司机不得不小心打轮躲避，勉强通行。而在事发后，白色 SUV 始终车门紧闭，直到4分钟后，车辆右后座上的乘客才晃晃悠悠下了车。大约半分钟后，驾驶位一侧的车门才缓缓打开。
4: 一个男同志，比较矮的一个人下车查看。
3: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后一共有3名男子先后从白色 SUV 上下车，随后一直在车前逗留，一边查看车损，一边交谈商量着什么。而在警车赶到后，身高较矮从车辆驾驶位上下来的男子越过另一侧隔离墩，步行到路边蹲下身去，眼见民警询问两名同伴自己的下落，他又立即起身走进路边的小道，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初步确定了肇事司机的体态特征，准备核查车辆信息，进一步确认司机身份。就在这时，小区的一名物业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民警，司机就躲在围观的人群之中。
8: 应该是那个小矮个儿那个，因为我来的时候他在那儿站着。我说哪是司机呀？完了他还不知道我是物业，他说我。
3: 物业工作人员指认的司机与公共视频中的黑衣男子高度相似。就这样，躲在暗处的陈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7: 刚才干嘛去了？
9: 吃饭去了。
7: 不是你下了车以后出了事你干嘛去了？
6: 上厕所。
9: 上厕所吗？不是。
7: 有多长时间？
6: 上个大的了，有个
9: 10分钟差不多。
10: 喝没喝呀？
9: 没喝。
11: 请对不起。
10: 怎么叫没喝呀？这味儿这么大，这个。
3: 陈某的谎话在酒精初筛面前露了馅儿。后续呼气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他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出了80毫克，涉嫌醉酒驾车。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陈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58毫克，属于醉酒驾车。陈某醉酒后驾车发生事故，涉嫌危险驾驶罪，面临刑事处罚。同时， 交管部门也对陈某作出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
1: 我们总说前车之鉴，可是这个前车之鉴引以为戒的可不仅是司机，还有乘客。
2: 是的，明知司机喝了很多酒，不仅不加以劝阻，反而选择一同乘车，这种放任危险的行为本身同样存在明显过错。
3: 把时间线拉回到事发之前，当天晚上司机陈某和同事一起聚餐，期间大家推杯换盏，喝了不少酒。
4: 该名驾驶人饮酒之后送同事回家，因为这个道路属于是小区内部道路，他也不住在这个地方，不熟悉这条道路的路况，又因为他醉酒驾车的这个状态严重影响了他对路况的一个判断以及反应的能力，最终导致了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3: 意外突发，车上三人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查看车损，商量对策，寻找救援，唯独没有报警，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责任。但随着民警到场，三人的秘密随之暴露。后经检测，司机陈某属于醉酒驾车，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回顾同车两名乘客的表现，实际上也存在严重过错。
12: 我车上睡了一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到这儿我才醒。
13: 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一块吃的饭？
12: 是。
13: 喝没喝酒？
12: 喝酒了。
3: 从民警与乘车人的这段对话可知，他是在明知司机陈某已经大量饮酒的情况下，依旧坐上了他所驾驶的车辆。
14: 作为同一人的话，肯定是有劝阻的义务，因为你们一同喝酒，你就得知道喝酒之后会影响一个人的肢体，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会对他人和自身安全造成危害，所以他必然有劝阻义务。就是他一同喝酒是个先行行为，你先行行为引发了风险，就有后续的劝阻义务。这起案子当中，同一人非但没有劝阻，而且还搭乘了这个司机的车，这就属于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
3: 视线模糊、反应迟缓、操作失准的陈某，最终驾车撞上了小区道路中间的隔离护墩，造成严重车损和设施损坏，所幸未有人伤。但酒驾、醉驾都是高风险行为，一旦引发严重后果，除肇事司机外，同车的乘客很可能也会因此担责。
14: 如果是一旦发生风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司机担责，没有劝阻的共同乘坐的同一人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是同一人自己在车上受到了人身伤害，他自己也要担一部分责任。原来虽然司机驾车，但是他是把自己陷入危险环境当中的，他不但没有劝阻，而且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3: 发生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的这起事故中，面对到场处理事故的民警，两位同车人在起初还存在帮助司机隐瞒脱身的行为。如此操作看似是朋友间的仗义，实则是错上加错。
14: 如果包庇的话，属于一个妨碍公务的行为，忘轻了说要承担治安处罚的责任。如果严重来讲的话，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会涉嫌包庇罪或者妨碍公务罪。
3: 能同桌共饮的皆是同事、亲朋、挚友，真正的情谊从不是酒桌上的一味迁就、放任纵容。当身边人酒后失去理智，执意要驾车时，一定要及时开口劝阻，坚决拦下。
14: 如果见司机喝多了，那肯定要进行劝阻，那联系家属，或者找个代驾都是可以的。这就跟几个朋友一块喝酒，有一个人喝多了，其他同饮人要进行照顾，没有照顾发生意外的话，其他同饮人承担责任是一样的道理。
3: 明知不妥却不制止，看似维护了情面，实则害人害己。及时阻拦，守住底线，才是真心相待、靠谱的真交情。
1: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新型骗局。
2: 湖北武汉有一位老人啊，因为参加下载免费看短剧 APP 送纸巾的活动，被骗子转走了将近2万块钱。
15: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够当场领走一包纸巾。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之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16: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分别有通过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15: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就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活动搞推广的三个人的确非常可疑。
16: 但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下载的时候他又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15: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伙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时转账。
17: 不是手机正规应用商店的 APP 不要随便下载，它就存在一定的那个安全风险。
15: 目前涉案团伙四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
18: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七彩家园本该安居乐业的暖心社区，却深陷一位难求的停车困境，各类连锁矛盾也是接踵而至。
1: 今天的街速急办，我们就特别关注七彩家园如何解困。
19: 现在几点了？8点多就已经满了，你说要让我们天天回家回不去。
20: 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21: 合理到你们红的样上了，
22: 特别的难受，真的真的，
23: 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
24: 晚上8点半，七彩家园小区门口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打破夜的宁静。
25: 好似7个小时了，到现在还进不了家呢。
26: 下班回家进去没人停，
19: 天天这样进不去，人进不去，车进不去。
27: 不生气不生气啊。
24: 朝阳区金盏乡七彩家园这座主打租金亲民、配套齐全的平级两用保租房社区，本是众多外来务工新就业人群的安居港湾，如今却被停车难狠狠困住。目前社区共有2700多户、3800多名居民，超三成为网约车司机，住户登记车辆达1500多辆，而园区规划免费车位仅260个。如此一位难求的窘境，让夜里集中收工回家的网约车司机苦不堪言。
28: 最长等了多久呀？
29: 3个多小时，4个小时也有。
30: 要贴道边哈停不敢停，一停就是200块钱。
31: 建议他就先上西门去临停去，要老这么排不是个事儿。
24: 小区西侧的闲置断头路目前被划作临时停车区，不少工程车、僵尸车停放于此。因为位置偏僻，距离楼栋较远，园区司机并不愿意来这儿停车。
32: 我要是停西边的话，我走回来最少得15分钟。我一天我这下半身几乎跟瘫痪，你让我走一步现在我走不了，累死了。
24: 究竟有多难停车？金盏乡主管交通部门的李树茂副乡长决定跟随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去看看。
19: 你看这边过来的车，有的时候晚上就帮一下就怼上这儿了。
31: 这边还有好多这个外地车牌的，慢点，慢点，慢点。
19: 这都是常态了。你看有没有停车位？就这个点，现在几点？8点来钟，8点来钟就已经这样式了。
24: 更棘手的是，七彩家园西门对面就是温榆河人民法院，可法院门口违停车辆杂乱无章，不仅影响了道路通行，更给法院

一边是法院车辆通行的安全隐患，解决七彩家园停车难困局迫在眉睫。为精准掌握居民实际停车诉求，金盏乡副乡长聂彦军带队联合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全面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

0: 走路不能走时间长，心梗了、
1: 啊。是男孩，他出生的时候我都没在家。
2: 这不好了，已经到晚期了。
3: 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您就说。
4: 走访摸排期间，社区服务站负责人王延磊留意到一户特殊家庭——网约车司机王永镇一家。1984年出生的王永镇身患尿毒症，其母亲又罹患乳腺癌，日常靠在园区捡拾废品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
5: 这包裹性腹膜炎，
6: 哦，
5: 有点难治，
6: 哦，
5: 所以一直就插着引流袋。
6: 这个就是平常老得插着吗？
5: 对，定期换就行了。
6: 哦，
5: 干点什么吧，这个病就脱离着你，没法干。
7: 明天早上4点切结。晚上捡到10多点钟，一天能捡40-50块钱，
8: 就是有点自卑的那种感觉，有可能就是怕别人知道，哎呀，我得了这种病。
7: 啊，
5: 也不修，基本上就是在五环外跑。
6: 累了吧就？
5: 对，你得歇会儿。
6: 这个不到200米，100来米。
5: 还行吧，反正要是说的话，车停进去是最好的。
4: 普通人10分钟的路程，王永镇需要休息1-2次才能走完，因此车能停在园里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需求。
6: 就上次跟他父母聊完之后，我就心里就特别不舒服，然后今天感觉他太难了，哥们儿太不容易了。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说，我挺佩服他的。
9: 如果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面对这么难的情况下还要去谋生啊，为了生活去奔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会从心底愿意给他们一些帮助。
3: 所以我们就从拿他们当我们的家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一切困难都有解，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
4: 经入户排查发现，园区内像王永镇这样的困难住户并非个例，就近入园停车是众多困难家庭最为迫切的现实诉求。为此，朝阳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因地制宜提出优化方案，按照停车刚需与实际困难程度，将园区车主划分为红、黄、蓝三类。
10: 红色这个群体，因为确实就是家庭也好，或者身体也好，有一些不太便利的地方，我们想呢，大家都相对来说照顾一下，停在这个建议啊，停在园区里边。
4: 此外，黄色类别为普通通勤车主，蓝色类别为长期占用的厢式车车主。方案将优先保障红色重病困难司机入园停车需求，黄色普通车主延续入园先到先得的停车规则，蓝色类僵尸车辆将集中清理以释放停车资源。计划将西门对面的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将园区西侧断头路统一规划改造为临时停车场，相应征收一定管理费用。然而对于这个初步方案，居民意见出现了极大分歧。
0: 本来您说往那边停车就走得远，我们就不愿意去，您这再一收费，那我更不愿意往那边停了。
11: 咱们最害怕每天跑一天车被贴条，现在给你妈没停车位了，完了园区这么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12: 是合理啊，合理到你们红线上了，
11: 不是红
12: 线，
11: 那就现在说园区没有不给咱们盖这个停车场，让你把车停在外面被贴条好，还是说给你进个停车场，完了不用贴条好，那对不对？那咱得换位思考吧。
12: 老家这边非常穷，是吧？家里老人、媳妇、孩子都在养，一天跑15-16个小时，回来腿都是肿的。完了，我回来之后，你们规划停车场，我们还得从我们腰包里再拿出一部分钱去。
13: 你要说我们是城市主人，你们也是，对吧？也生活在这儿，也服务在这儿，我们也挨了大量的骂。然后呢，后来我们还接过其他反馈，快递说我们没地儿停了，啊，你们现在一划一溜到。
4: 初步方案出现分歧，另一边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的方案也受到了现实阻碍。
14: 我们当时考虑的说能象征性的收50块钱，够一个保安的这个保险的一些基本费用，甚至说我们自己乡里的还得负担一部分。
15: 然后如果是租地，那就涉及到租金，房管局那边要组一个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小组会，上面去确定租金的这个事由，但是目前没有案例，
14: 没有
15: 先例，
14: 没有走通的，
9: 协调已经协调不了各方了。行，好嘞，
3: 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啊。
16: 我跟乡长其实刚才我们也商量了一下，就在这个事儿上，其实啊，咱们不仅有经济上的一个这个

0: 测算，其实更多的是社会责任。所以在这个事儿停车上，如果我们现在就以不收费为前提，那咱们能不能各自承担一部分成本？
1: 前期的设施这部分由乡里头，然后后期的就是管理的这部分，保安增加一项职责，把这个门岗给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它看起来。
0: 这样你回去请示一下行不行？咱们最终的目标就是不收费。
2: 目标明确后，乡政府一边积极联络土储中心，统筹协调审批事项，一边与社区物业根据民意重新优化方案。与此同时，一场爱心行动也悄然在社区开展起来。
3: 一号召就基本就是每个科室都参与了，一呼百应，真是
4: 冲锋衣，对，还有水杯，啊，这都是没有用过的。
5: 家正好缺种，对，挺好这玩意儿。
2: 乡政府组织捐赠爱心物资，辖区企业也联动开展定向帮扶，平凡的善举、朴实的关怀，汇聚成一股温暖的力量，在社区流淌开来。
6: 谢谢政府，您度过这个难关。好好生活下去。
7: 谢谢。
2: 在园区物业的帮助下，王永镇母亲告别了捡拾废品，拥有了新的工作。
8: 保洁工作一天是160，每天工作8个小时。
9: 哎呀妈，这真的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份工作，这太感谢了。
10: 这个是谁的车牌啊？
11: 这是我的专属爱心车位，以后就是我的车位了。
10: 对，
11: 以后有车位了，回来多晚都不怕了。
12: 三号对应的这个车位就是你的，
13: 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已经可能了。谢谢谢谢谢谢。
2: 最终方案确定，园区内设置爱心车位，供困难司机家庭固定使用。同时，小区西侧的断头路正式开始清理僵尸车和非园区用户车辆，全力保障本小区居民停车权利。
14: 占用公共资源的车辆都已经清出去了，我们也重新又湿化了车位，然后加装了道闸。安装了监控，目前呢，整个区域大概能够设置将近1200个车位，基本上能够满足七彩家园，老百姓的停车需求。
2: 兼顾公平与温度，平衡刚需与特殊，这份有尺度、有温情的治理方案，最终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
15: 之前呀，从外面一看，这什么地方呀？这是一个规划了以后呢，感觉特别规矩，
16: 质量好多了，也好停车的，
17: 别只有咱们园区的人能进去。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呀？它不收费，外地车呢都已经进不去了，咱们回来呢停车就相当简单了，甭管多晚回来都有地儿停，其实非常好。现在
18: 跟这对大哥相比，我们是幸福。大哥不容易，我们离远点，
19: 把我们的一些困难还给我们解决了，心里确实挺暖。这个

0: 北京市昌平区货银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综合利用工程近日完成了主体结构施工。
1: 作为回天地区重点综合交通枢纽和城市更新的项目，未来建成投用之后，将会进一步提升回天地区的交通集散能力。
2: 此次新建的货银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综合利用工程地处昌平区黄平路以南，在参建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总建筑规模5.2万平方米的枢纽主体工程近日率先实现结构封顶。记者在现场看到，核心区域的6层综合楼已经拔地而起。
3: 这次封顶是我们项目的重大突破，意味着从主体结构转入装修玻璃幕墙基地安装施工阶段，为后续的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随着主体工程的顺利封顶，接下来项目团队将全面进入南侧换乘连廊的施工建设。根据目前的效果图来看，南侧区域设计了2个钢结构空中连廊，与现有的综合楼相互连接，乘客通过连廊即可步行换乘市郊铁路东北环线以及地铁13号线货营站。
4: 我们规划了2条150多米长的一个空中连廊，方便乘客从空中进入地铁13号线和东北环线，方便乘客的一个换乘。
2: 与此同时，项目北侧还将新建2条横跨黄平路的空中连廊，与既有的地铁8号线货营站相互连通，从而实现1条市郊铁路、2条地铁线路的3线换乘，并与地面公交接驳，全方位提升换乘效率与出行体验。
4: 北侧这块呢，有2个过街天桥连接地铁的既有出入口和这个货运枢纽的2层。后续从北侧来的乘客呢，可以通过2个天桥，直接进入货运枢纽的内部。
2: 未来建成投用后，新建工程将进一步完善北部城区综合交通网络，进一步提升回天地区交通集散能力，为

0: 浙胶铁路微中心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北京台报道。
1: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一道特别的风景。
2: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寿比胡同，一面爬满蔷薇的花墙火了，粉白交织成约5米高的花瀑，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拍照。
1: 关注风景，更要关注风景背后的故事。
3: 到了北京拍花的季节，最近啊，寿比胡同的一面花墙火了，不仅花美，更体现了咱们老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咱们去看看。初夏时节，寿比胡同里花香四溢，粉色、白色、桃红色的蔷薇层层叠叠，生机勃勃。不少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在这里定格夏天的第一张照片。
4: 今天是专门过来打卡的。
5: 说了说人家就是这花养护的还挺精心的，非常感谢。
3: 每次有人过来打卡拍照，这位大爷就满满的自豪感。他叫边建英，这面花墙就出自他之手。说起打造花墙的初衷，还要追溯到多年前的一次旅行。
6: 这个花墙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就吸取那人家那个国外的那种作风，就原来都是矮植物的花，也好看，但是没有这个效果好。这个后边搭的那个铁架子每年修理都吊起来，然后来年开花就成瀑布形制的了。
3: 边大爷家门外的这处蔷薇虽然已经种植10多年，但近些年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特意来这儿拍照打卡。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父子俩特意调整了种植方案，增加了多个蔷薇品种。
6: 这边是白色的，然后粉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然后往这边走呢，就是这个粉白色。这个花儿经过精心的这梳理的。
3: 尽管养护辛苦，但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面花墙而停下脚步，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边大爷的儿子边浩熙也在个人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和父亲改造花墙的过程。视频下大家的留言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双向奔赴。连续2年去贵府拍花了，很美，感谢您家可太美了，这才是真正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6: 种花就是一是自己欣赏，再一想呢，也让大家伙欣赏嘛。这给北京长脸了，北京人的素质高啊，感觉到自己也挺自豪的。
3: 一面花墙温暖了一座城，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这样一份来自胡同深处的善意与审美，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北京味道。
1: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北京的气候正由暖干逐步向暖湿转变，突出的表现就是降水量逐年的增加，而暴雨的天数也在逐年增多。
2: 期间极端降雨天气频发，多次刷新了历史记录，也对城市防汛、生态建设和日常城市运行带来了新的现实考验。
7: 最近5年来，北京市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2021年、2024年、2025年降水量分别排在1961年以来的第二多、第四多和第一多。据统计，近10年来，北京市平均年降水量较往年增长20%，其中2025年全年降水量超900米，表现较为极端。与此同时，降雨频次也显著提升。
8: 近5年的降水频次较前5年增长了25%，极端降雨事件也在逐渐增多，短时强降雨变得更多，局地性也更强。2023年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了150毫米，2023-2027的降雨历时达到了83个小时，都是近年的历史降雨记录。
7: 极端暴雨为何频繁发生？对此，专家表示，随着全球变暖，海洋和陆地水分蒸发量明显加大，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也大幅增加，为极端强降雨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此外，海温变化、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是更加直接的原因。
9: 近年来，海温的年代级变化使得北京汛期降水处在年代级增多的背景，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台风外围环流像一个强大的水泵，形成一条稳定的水汽通道，将西太平洋的水汽远距离输送到北京，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已造成持续性暴雨。
7: 北京台报道。
1: 近年来，北京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守护市民出行安全，合理积蓄利用雨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破解城市治理难题。
2: 根据北京市海绵城市规划专项规划，海绵城市理念呢将会贯彻到城市规划及建设的全过程。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北京打造的海绵样板。
10: 海绵城市建设指充分发挥建

0: 主、道路、绿地、水系等城市要素，对雨水的吸纳、制渗和缓释作用，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吸水，具备弹性应对降水的能力。同时，被吸纳的雨水还将得到二次利用，进一步保障城市水安全。目前，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思路在于六个字：渗、治、蓄、净、用、排，实现 70% 降水就地消纳和利用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1: 我们整个北京市的海绵建设，那坚持的是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在具体的工作推动当中呢，我们是以年净流总量控制率作为一个抓手，构建了有北京特色的一个357的管控体系。
0: 在357管控体系中，三是指每千平方米硬化面积配建调蓄容积不小于3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五是指涉及绿地率的建设工程，至少应有 50% 设为下凹绿地。七是指道路或停车场工程等透水铺装率不低于 70%。近年来，北京建设的海绵城市项目都严格遵循这样的要求。去年开学季，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正式投入使用，并迎来4000余名新生。行走在新校区里，随处可见的绿地花园中都藏着海绵城市的建设密码。
2: 这个点位，这就是我们海绵城市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屋面雨水通过雨水管排到地面，经过消能以后进入下凹式绿地，下凹绿地滞留满了以后，我们有溢水口，通过溢水口把多余的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系统。
0: 从下凹式绿地到屋顶花园，海绵城市建设的巧思融进了每一处校园景观。而在地面下方，两处蓄水池为整个系统起到兜底作用。
2: 在这块绿植的下边，一个960厘米的调蓄池，在暴雨期间消风填谷，解决对市政雨水系统的压力。
0: 后续调蓄池中的雨水还将成为路面净化的重要水源之一。渗、治、蓄、净、用、排六大举措在校园里实现了闭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附近，一汪碧水为区域景观增色不少，这也是三大文化设施海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吸纳的雨水，沿着植草沟、生态边沟传输至湖中，一站式完成雨水的净化与收集，年净流总量控制率达到90%以上。
3: 总的蓄水量在46万立方米，年回收的雨水量在3万立方米，形成了一个可呼吸的海绵城市。
0: 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市建成区中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已经超过40%。根据计划，本市预计在15-5末实现海绵城市建设达标面积超60%，进一步提升城市内涝防治能力和生态韧性，保障首都水安全。北京台报道。
4: 与此同时，海绵城市建设的思路也在灵活调整中，目的当然是越来越完善真正兜牢内涝防治的底线。
5: 对此，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芮玉奎基于前期的深度调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0: 当前，北京市在城市副中心、海淀区等重点区域形成的较为完善的海绵城市建设规划管控机制，海绵城市建设进度正稳步推进。
6: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核心理念呢是，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来破解城市的内涝、水资源的短缺、水环境的污染等一些问题。但是这几年北京市的水情啊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
0: 芮玉奎教授指出，目前北京市的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中，工程导向的雨水管理理念占大部分，强调技术标准的统一性以及项目实施的规范性。但是随着极端降雨增多，水文条件发生变化，海绵设施的功能边界也受到了冲击，因此海绵系统建设思路应做出适当调整，将工程理念转变为韧性建设，增加个性化的设计方案。
6: 在地下水位比较高的区域，减少依赖下渗的设施，推广地表调蓄和渗排一体系统。在极端降雨风险区，要强化大排水系统建设，让水尽快下排，构建天上水、地表水、 地下水、外调水和再生水无水联动的格局。
0: 芮宇奎教授指出，借助无水联调格局，能进一步构建灰绿蓝协同的韧性体系。绿色设施指海绵体，侧重源头削减与生态服务；灰色设施指排水系统，负责超标准雨水的快速排除；蓝色设施指河湖水系，用于恢复自然调蓄功能。这样一来，将形成上蓄、中枢、下排的流域防洪格局，实现平时生态宜居、及时安全韧性的双重功能。北京台报道。
4: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北京的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连续10天精彩不断。
5: 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4: 2026年国际网球联合会国际网球大师赛即将在北京的奥北森林公园举办，接下来跟着记者提前去踩踩点儿。
7: 未来这块就是比赛的场地，对吧？
8: 对，是的。然后我们是从这边一直到头都是比赛的场地。
7: 大家感觉就是在一个公园里面去打网球。
8: 去打球，对。今年新中的这个场地还加了这个电动的雨棚。
9: 记者来到这里，抛开去年的记忆，今年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经批准，赛事级别一举提升至 MT400。积分更高，竞技水平更强，参赛规模创下全国同级别赛事新纪录。今年还新建了昌平区首个气膜体育馆，从绕着走到聚过来，变化正在发生。
8: 网球场的使用频率已经非常高了，为了能拓展更多的可能性，
7: 现在里头正在抓紧施工。
8: 对，
7: 这已经成型了是吧？
8: 对，
7: 这也是会对大家开放的一个。
8: 是的，是的。目前这次比赛是作为一个备用的场地。
10: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的一个经济，实际上带动的是我们整个片区能级的提升，把我们东小口，特别是把我们的奥北森林公园以及周边的这种城市片区和回天地区，真正打造成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活力的新片区。
9: 在探访中，记者也遇到了正在场地训练的球友，对于此次比赛，他们有着自己的感受。
11: 这个环境我感觉媲美相当一部分南方的这个城市了。去年是单打冠军，能够让群众组的球友啊，能够体验一下相当于职业比赛的一个赛制啊。
12: 这次不是那个400级别的吗？然后我们这种水平比较低，就是重在参与。从外边过来的人，他可能就是参加比赛，然后可以在这边再玩几天，然后吃吃喝喝的，借助这个网球运动还能多玩一玩吧。
13: 希望能够与我们的城市发展同频共振，通过支持这样高水平的赛事，助力到首都体育文化交流。
9: 5月13号至17号，奥北森林公园的绿荫中，来自全球的业余网球高手将隔网相对。赛期还将举办北中轴热气球打卡、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等文体旅融合活动。挥拍之余，观众与选手可以登上东望台远眺，感受绿道穿原过、人在景中行的画卷。北京台报道。
4: 我们来看几条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世卫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发布会，通报目前有11例与红迪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病例，其中9例已经确诊感染，另有2例疑似病例。
5: 同一天，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澳方将对从该邮轮返回的4名澳大利亚公民、1名澳永久居民以及1名新西兰公民实施严格隔离。
14: 巴特勒表示，这6人已从西班牙转运至荷兰，目前正在等待返回澳大利亚的航班安排。这6人目前均未出现汉坦病毒相关症状。
15: And I'll be subject to 3 weeks of quarantine at that facility. That facility is purpose-built exactly for this sort of a case.
4: 当地时间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韩国公司运营船只曾经遭到袭击。韩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不能确认发射不明飞行物的攻击主体。
5: 12号，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表示，相关飞行物残骸即将预抵国内。
14: 赵显当天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说，国防部以及具备相关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将共同对飞行物残骸进行勘验。据了解，飞行物残骸通过外交邮袋寄送， 就伊朗研制的无人机用于袭击韩国船只的说法，赵显称不掌握相关情况，并指出目前不宜草率做出研判。四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无人员伤亡。事发时，船上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人。韩国政府联合调查组日前在现场调查后证实，两枚不明飞行物间隔一分钟，先后两次击中该船船尾。
4: 黎巴嫩卫生部长纳赛雷丁当地时间12号通报，自4月17号停火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又造成了380人死亡。
5: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当中打死350多名武装人员。
16: 纳赛雷丁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空袭累计造成2882人死亡，其中包括279名妇女和200名儿童。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打死350多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胊的武装人员，并打击了1100余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声明强调，相关行动是在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相关共识框架下实施的。黎以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真主党则予以还击。
4: 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再次喷发。
5: 塞梅鲁火山呢，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和知名的登山景区。
14: 据了解，喷发时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82秒。此前一天，5月11号12:45左右，塞梅鲁火山也曾喷发。过去一周，这座火山已喷发多次。印尼境内有活火山接近130座，海拔3676米的塞梅鲁火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和知名的登山景区。
4: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一名美国游客因为涉嫌向夏威夷森海豹投掷石块被当地的执法部门拘留。
5: 美媒介绍说，夏威夷森海豹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海豹物种之一，野外现存仅约1600只，任何干扰、骚扰或者伤害它们的行为均属违法。
14: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在海滩上举起一块石头，朝正在海岸附近游泳的一只夏威夷森海豹扔去，险些击中海豹头部。视频拍摄者凯利质问该男子为什么要向海豹扔石头，在得知凯利已经报警后，该男子却毫不在意，甚至扬言罚我吧，我有钱。报道称，夏威夷州当地官员表示，该游客已被拘留问讯，但他要求聘请律师并拒绝陈述。案件随后移交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执法办公室调查。据报道，若被起诉，该男子可能因违反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面临数万美元的罚款以及可能的监禁。
4: 近日，厄瓜多尔4名盲人女性在专业的滑翔伞飞行员的协助之下，在安第斯山脉上空乘风翱翔。
5: 他们用身体感受气流，用耳朵捕捉风声，完成了一次看不见却异常动人的天空之旅。
17: 本次飞行活动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附近的奥基山开展，由旅行爱好者迭戈·埃尔多伊萨组织，多名资深滑翔伞飞行员陪同协助。32岁的克里斯蒂娜·圣克鲁斯因医疗事故自幼失明，这次她不仅飞上了天，还短暂地尝试操控滑翔伞。22岁的艾米先天失明，起飞前紧张得不得了，但升空后恐惧变为了兴奋，她感慨被拂面的清风治愈。拥有30多年滑翔伞飞行经验的飞行员伊万诺夫·格兰哈坦言，这是他从业以来最难忘的一次飞行体验。活动组织者迭戈·埃尔多伊萨曾骑行穿越8个拉美国家，他希望把登山、飞行和冒险的体验分享给最难以接触到这些活动的人。下一步，他计划携手一名盲人朋友开展双人骑行冒险，持续为视障人群创造突破自我的机会，传递无畏坚韧的生命力量。
4: 以深融致远、视听无界为主题的第六届中国北京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活动现场举办了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点亮仪式。北京以城市为幕布，以时代为笔触，向全国乃至全球影视创作者发出邀请。
5: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都市阳光》，我是宝琛。胡同停车难一直是北京核心区居民反映最集中的烦心事儿之一。东城区纪委监委把破解停车难列入重点民生实事，监督与治理协同发力。如今立体停车楼建起来了，商务楼宇的车位错时共享了，胡同环路渔民旧貌换新颜。
1: 赤壁门楼胡同湾，老槐叶茂碧屋檐，如今走在东四六条胡同曾经随处停车妨碍出行的杂乱景象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秩序井然的开阔景象。古老的胡同在烟火气中更添了几分疏朗与惬意，然而之前胡同停车却是另一番面貌。
2: 胡同啊，原来这个停车乱，两边都有车，人都过不去，老太太想上个厕所都得绕着汽车，很危险的，都得走马路上。
3: 那个时候都停满了，各家各户最少都是一个车两个车的，稍微过大点的车根本就过不来，什么搬家车呀，什么救护车呀，很费劲。那个时候大家都得出来来疏导。
1: 东城区位于首都核心区，胡同纵横交错，老旧小区集中，随着机动车越来越多，群众停车难矛盾日益凸显。东城区纪委监委将停车治理列入集中整治重点民生实事，监督主责单位开展疏堵结合的创新实践。以东四地区为例，东四街道所辖平房片区是北京市首批历史文化街区，平均宽度仅7到9米的胡同早已不堪重负。街道技工委将停车难纳入监督台账，全程跟进，并且在推动改造的过程中做到兼顾历史风貌保护和居民的实际需求。
4: 街道技工委一方面督促主体责任落实，通过列席会议、参加居民议事会等形式开展全程监督，同时我们也跟进施工过程进度。目前我们东四街道辖区已经建成了6条17号、10条68号立体停车楼，切实解决了周边部分居民的停车需求。
5: 我们通过挖掘地区的资源吧，找一些这种可利用的空间，通过盘活空间，我们有条件的建立这个平面的停车场或者建立立体的停车场，我们来解决居民的车辆停放的问题。包括我们也是联系周边的单位还有商业，把他们的停车资源呢拿出来以后跟我们居民共享，这样我们在有效的解决居民停车需求、解决这个停车缺口的基础之上，我们来推进胡同不停车的治理工作。
1: 从东四街道到全区范围，这样的变化正在更多地方发生。立体停车楼建起来了，商务楼与车位错时共享了，30条目标胡同逐步清退车辆，环路渔民。
2: 现在我们这个社区把这个所有的汽车搁到停车楼去了，这个停车楼给我们造来了福气，都非常满意。我们从小在这个胡同长大，能够从东口看见西口，现在我们又达到了能够从东口看到西口了。
6: 停车场特别近，等于停了车就能拐弯就到家了。从我们心底来说吧，就是觉着这个改造是很成功的。
1: 2025年，东城区新建停车项目10处，累计新增停车位886个，道路电子泊位1042个，错时共享停车位1532个，停车供需矛盾明显改善，停车有序，路畅骑行。东城区正用监督与治理的双重合力，让城市管理更有温度，让居民生活更加舒心。
0: 在西城的胡同深处，藏着一处刷爆年轻人朋友圈的戏剧打卡地，创新剧目、沉浸式体验、多元社交玩法，让年轻人频频为戏剧消费。今天让我们走进繁星戏剧村，一同感受这里的独特魅力。
7: 钟声一响，那一刻我必须得是人物，我必须得抓住所有观众的

0: 故事发生在一个夜晚，我带着案件材料来到了案发现场伯爵的家。
1: 晚上是我作为演员在舞台上最亢奋的时候，我必须得把能量全部聚焦在这两个小时，把大家的注意力吸过来，让他能沿着我们的这个故事往下看。
2: 手没事吧？让我们冷静一下，我再请您喝一杯，如何？
3: 朱莉小姐源于斯特林堡的经典名作，繁星戏剧村却赋予它环境式悬疑剧场的全新形式。表演区域分为七大空间，数字技术营造电影质感，贯穿全剧的现场互动更深受年轻群体的喜爱。剧目因此实现长期驻场演出，口碑票房双丰收。
4: 你们俩收拾好了吗？
2: 收拾好了。
4: 行，
2: 等会儿。
4: 啊，怎么了？
2: 你俩要走
4: 啊？对呀、啊。
2: 干嘛去呀、啊？
4: 私奔。
2: 私奔！你过来。
3: 一部繁星戏剧村的另一剧场，气氛全然不同。原创爱情喜剧《奋不顾身的爱情》带人们重回战火纷飞的年代，感受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与家国情怀。作为戏剧村的经典原创剧目，这部剧已经连续演出12年，成为很多观众的青春记忆。
2: 你作死啊你！
4: 算是死，我也是为了救活而死。活都亡了，我们活着不就是行尸走肉吗？
5: 这次又哭得很惨。那种青年对于祖国的爱，视死如归的这种爱，想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国家的这种爱，就会让我很感动。
3: 这座位于西城区抄手胡同的戏剧村落创建于2009年，面积将近5000平方米，是中国首家民营戏剧文化产业园，实行剧场运营与戏剧制作相结合的运作模式。目前设有一剧场、二剧场、环境式悬疑剧场等专业小剧场集群，创作自由版权戏剧近100部，孵化演艺人才2000多人，演出超过20000场。繁星戏剧村不仅有现代的戏剧，传统戏曲也在这里破茧成蝶。当代小戏剧艺术节至今已举办12届，10多万观众来这里看戏，新生代的戏曲人也将这里作为他们绽放的舞台。

0: 在创排剧目的同时，繁星戏剧村积极打造都市文艺生活新聚落。2025年，戏剧村将配套的戏外空间、戏外书店、沙翁戏剧主题餐厅、戏外学院等区域整合成戏外花园，创建戏里戏外全日剧场概念，让戏剧村成为年轻人的社交场域，形成首都文旅消费新亮点。2026年，繁星戏剧村成功入选北京市32家演艺新空间。
1: 你在剧场里看专业的表演，也可以走出剧场来跟我们的表演艺术家、艺术工作者有深度的互动学习，包括下午茶呀、艺术的工坊啊，为广大的市民游客提供更丰富、门槛更低的文化消费。
2: 春深半夏，人间向暖，东四五条胡同里花红树绿，一派生机盎然、幽静祥和的景象。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彩生活，
1: 有生机勃勃的很多剧团，有剧场，
0: 以文化助力发展，
2: 寻求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景。
0: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老胡同新文创。
3: 小松鼠、小花猫还有鸭子，他们三个一起住在一间小房子里。
4: 那个故事的名字叫南瓜汤。
3: 你那么小，怎么能够到那？
5: 鸭子在哪？
6: 不知道。
4: 我就看着他的手啊，在这个书上来回的摸。
3: 一天早晨飞到了他家，
4: 我就发现我好像缺了点什么东西。有故事情节、有画面、有盲文同时存在的书，我就买到了这一本。我们唏嘘了好久啊，这么繁华的一个世界，他们怎么能感受得到？
7: 哦，先把它给
4: 他们阅读，仅限于手指肚那么大。第一本选画面最简单的故事书，36个字。它是甲骨文，买回那种小玩具，然后把它镶嵌在这个书上，画面立体化。这个故事的名字叫36个字，我给你念故事哈，你就可以摸右边的画面了。红红的太阳照亮了青山秀水，
8: 这个是水，
4: 对，水上面有波浪纹。我们做了第一本书，捐给了盲童。找到了那艘船了没有？
9: 找到了。
4: 他说，我就给他对着画面讲了一遍，然后再过一段时间，他居然能给弟弟讲故事了。所有人都特别的开心，
10: 真好。
4: 我们链接了全国各地的志愿者。
11: 能给我一些建议吗？
12: 里头反正要搁点铁丝，
11: 就是让它更立体一点。
4: 这个书一页一页的装成材料包，配一张说明书邮寄给申请人，然后再一页一页的雪片一样的发回来。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书都做成可触摸的样子，但我们做一本是一本。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有平等阅读的权利。
13: 工体的工地我是去过的，头一次见这个草皮，啊，兴奋，上去来一空翻。
14: 1号傅斌，2号刘建军，3号谢朝阳，4号韩旭，5号郭维。
15: 三不变原则：椭圆形轮廓、立面的风格、比例尺度，还有跨肩呀，基本不变。
16: 愣是同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硬是给他建起来了。
0: 以记忆为色，续写北京体育传奇，敬请关注《工体新生记》。

0: 以文化浸润城市。
1: 现在已经成为就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聚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气氛。
0: 以文化赋

0: 怀旧金曲与熟悉面孔交相映衬，宫廷故事与城市记忆轮番重现。这地儿太特殊了，它装着这座城市的太多故事。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这座建筑根本不需要挂门牌号，因为它早就成为北京东部的地标性建筑，家喻户晓，人尽皆知。我们告别了老工体，迎来了新工体。然而，有些人担心工体的热度能否延续，
1: 甚至有些朋友就问我，工体为什么火？我回了一句，他为什么不火？
2: 对啊，凭什么不火呀？会不会火这问题，我觉得是多余的。嘿，
3: 怎么样，是不是？
0: 火还是不火，这是个问题。即便夜幕降临，我们也需要刨根问底，似乎可以问问他。
4: 那天晚会在邢台做节目，场地里边跟寻龙穿的时候给冻了。
0: 老爷子名叫张璐，跟足球打了一辈子交道。虽然中国足球经常让人失望，但他对于足球的热爱一如既往。即便年过古稀，老爷子解说足球时依然是头脑清晰。
5: 曼联打得有点吃力啊。
0: 然而，关于他和工体之间的关系，了解的人似乎并不多。有人说，张璐的父亲就是工人体育场的设计师。
4: 这都不对，设计师另有其人，这个我必须要纠正的，就是不能把什么功劳都算到老爷子账上。当时我父亲呢是北京建筑设计院的副院长，58年59年开始搞十大建筑，老爷子呢是整个这个设计工作的总负责人。
0: 老工体的设计师是谁？我们决定去张璐的父亲曾经工作的地方寻找答案。南礼士路66号，这里云集了建筑和规划领域的业界精英。这里是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他与工体已经结下了6次缘分。从最初的设计和建设，到后续的4次改造升级和结构加固，以及整体改造复建，工体的图纸这里保存的最全面。
6: 这个设计师那时候还叫做组长呢。
0: 原来老工体的设计师名叫欧阳参。作为新工体的设计负责人，历史的接力棒传到了杜松的手中。老图纸的信息量很大，值得仔细品味。现代主义的建筑风格，简洁明快，经济实用，新时代的气息扑面而来。庞大的结构墙由混凝土浇筑而成，外面涂抹白色的砂浆，内敛又坚定，给人信心。九座雕塑环绕，北门的雕塑名为迎宾，动感、强壮、有力。便捷的出入口设置，一共24个看台门，端庄典雅，友好亲切。周围虽然是一片开阔地，但这个位置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根据北京的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城市东部规划了大量居民区和工业厂房，工体可以成为一个配套的大型文体场所。1959年8月，一座巨大的椭圆形建筑落成，这是中国第一座综合性体育场，并成为当时的新中国10大建筑之一。
4: 工体的工地我是去过的，老爷子带着我先到贵宾休息室，贵宾休息室里有一个挺厚的地毯，软软乎乎的，哎，上去在上面翻了个跟头，然后下去到草皮厂，头一次见这个草皮 啊，兴奋上去来一空翻啊，然后就是屁股着地啊。
0: 一部工体史，半部新中国体育史，这么说毫不夸张。从1959年开始，老工体作为经历全运会、亚运会、大运会、奥运会的重要场馆，它见证了中国体育历史上诸多荣耀时刻。
4: 你比方说第一届全运会开幕式、闭幕式，我都在现场。团体操嘛，那阵团体操非常棒。
0: 似乎重要的体育场都有属于它的主题曲。工体的主题曲是什么呢？最初是这首。1986年，百名歌星演唱会在工体建筑群上演。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首次让大众感受到了流行音乐的力量，工体也成为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源地。灰色是北京胡同的主色调，胡同里的北京孩子喜爱北京的球队，这事儿再正常不过了。能把自己的家都刷成国安配色的是什么人？想必一定是对国安和北京爱得深沉。屋子里面东西太多，堆砌得无处下脚，毕竟屋里处处是宝。
7: 在学校的成绩我也算是一般，不能说太优秀，也不能说太差。吃一节体育课之后，老师集中班里的所有同学，老师公布了就是在东城区的征文竞赛，咱们全校唯一的一个二等奖。我没有想到老师公布的时候是我，内容是什么呀？我和国安有个缘分。背诵课文不太好，但是国安球员从1号到23号，95年那时候全华班我全都记得住。1号傅斌，2号刘建军，3号谢朝阳，4号韩旭，5号郭维，6号江斌，7号谢峰，8号曹运东，9号魏战奎，10号杨晨，11号高峰，12号胡建生，13号李军，14号周宁，15号邓乐军，16号林正，17号文春，18号王波，17号谢晓军，20号南方，21号于月，22号李长江，23号吴春来。
0: 这段一气呵成的人民贯口，就是开创工体不败的那一批国安球员。1995年前后，桑普多利亚、AC 米兰、阿森纳、弗拉门戈等著名球队都来过工体，关键是他们都输了。
8: 当年啊，最牛的是球队之一啊，能请到北京来，也想看看我们能不能跟人家有一个就是对抗吧。
1: 北京国安在工体踢 AC 米兰，但是没想到他们这踢的是确实是当时是，用丢盔弃甲来讲一点都不过分。
4: 比赛以后，意大利使馆就开酒会，本来是准备庆祝胜利的，结果咱们输了，米兰的全没来，就来了个领队，教练、队员都没来，结果我们在那儿头一次吃到了披萨饼。
9: 什么叫工体不败？竞技比赛哪有不败的，对吧？是我们在90分钟比赛这过程当中的精神，你记住了这精神，哥们儿，你永远你超不过我。
0: 1996年，工体成为北京国安的主场，工体就此被染上了国安标志性的绿色，工体就此进入绿色时代。从工体不败开始，这里变成了中国职业足球联赛里最热闹的主场。城市变化，孩子长大，朝九晚五四处奔走，与此同时也要追逐一些仪式感，听段音乐，看场足球，喝喝小酒，会会朋友。人们热爱工体，似乎每个年龄段的人都能在这儿找到待下去的理由。尤其到了夜晚，这里五彩斑斓。彼时的老工体周围早已没有了刚刚建成的模样，地处东二环与东三环之间，北侧的交通要道，西侧的酒吧街，东侧的美味餐饮，还有不远处的三里屯，曾经纯粹的体育场已经成为了这一繁华地带的代名词。时间见证着新事物的发展，也陪伴着老物件的颓然。在老工体的生命历程里，他经历了4次大修， 这几次强心针也没能延续多长他的寿命，时间的侵袭还是让他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6: 这老公体实际上是2008年就已经到了使用寿命，90年的亚运会啊，01年的大运会啊，包括08年的奥运会，工体在2010年还经历过一次设备设施的提升，最后又延了12年，那正好到2020年，它又到期了。
10: 我们不能忽视的一个事，就是它使用年限到了，它的寿命到了。
11: 其实包括雕塑也是一样的，它里面的这个钢筋锈蚀的已经特别严重了，一掰它整个那个铁饼就能掉下来。主体结构可能不到那个雕塑的程度，但实际上逻辑是一样。
0: 2020年7月，老工体进入改造复建的拆除阶段。这个承载了几代人记忆的老朋友，将会以一种全新的状态重回我们的生活。但是，新的工体长什么样呢？如何能够让大多数人满意呢？
7: 我开过球迷的这种座谈会，稍微上点岁数的球迷，他就是希望我走那看到还是那工体。
10: 我们拿出当时那个设计图纸，一个完整的一个工体，然后旁边是非常开阔的一个空间，非常大气端庄。所以我们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应该恢复工体原有的那个风貌。
11: 前期我们采访了大概300个市民去做这样的一个工体的记忆见证，一定要以一个形式主义的东西为传统和历史去致敬。
6: 我们提出了一个叫做三不变原则，椭圆形轮廓基本不变，然后立面的风格基本不变，比例尺度啊、开窗啊、还有跨间啊基本不变。
0: 所谓三不变原则，说白了还是要延续老工体的外立面视觉效果，最大程度的尊重大多数人的共同记忆，并在保留风貌的基础上做出品质的提升。混凝土的本色是灰色，为了让新工体的外观颜色靠近老工体的视觉效果，建设团队开创性地将透明保护剂中加入仿生色浆，精确程度为每平方米清水展开面积中加入9克色浆，这几滴黄色便是人们对于厚重记忆的尊重所在。
6: 我们进入颜色的一些添加之后呢，跟过去老工体又找到了一种色调上的契合，材质的特点和色彩很符合工体作为一个体育建筑它应有的那种力度。
12: 把动脑子的事让我管理人完成，很多人都否定它实现不了，愣是通过我们这些年轻小伙子之前的一些清水施工的经验之上，然后发生了质的变化，硬是给它建起来了，就觉得我可能为之奋斗一生的东西出来了。
0: 您现在看到了拔地而起的新工体，请跟着我们一起向建设者们致以诚挚的敬意。
7: 到我们这一代人赶上了，也许这一生可能都不会赶上这种情况。
13: 现场呢也非常热闹，确实是车水马龙，
14: 这几十年里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工程。极难险重其实我干过，但是没有一个说牵扯到方舟层面这么广的，不是说只是政府来关注，老百姓也在关注，大量的球迷也在关注。
0: 对于工体的建设者们来讲，既辛苦又值得铭记，克服万难，砥砺前行，他们如期完工。下面，请允许我们细数一下新工体的建筑亮点：顶部罩棚多种功能，遮雨遮阳，灯光明亮。清水外观大气壮观，节能环保，环境友好。毛固草坪四季常青，国槐绿色场景预热，国安字样注满能量。座椅设置更加舒适，看台坡度观赛舒服。关于这座传统外观的现代场馆，如果您没看过瘾，那我们再说的慢点儿。
15: 没有跑道，看台挨着球场，观感多好。
16: 对于大型的赛事场地的要求非常严格，它专门有一个表，这里边有多少项， 里边应该有什么，应该有什么。
17: 罩棚你是必不可少的，而且专业足球场的罩棚是要求把所有观众席在投影的范围内全罩住。
15: 夏天太热，冬天太冷，还赶巧一到工体比赛往往就下雨，加上盖儿以后，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
17: 座椅下头有新风，眼口那儿我们做了大空间的这干雾系统，这大风扇呜呜呜，你排队的人他给你吹这种水雾，给你降温，体感会舒服。
16: 穿针室啊，医疗室啊，按摩室啊，教练员的活动空间啊，会议室啊，包括官员室啊等等，它都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17: 天然草加这个啊，这个蘑菇草结合的一个，我们会有喷灌系统，我们会有通风系统。
11: 在配套里面，我们大概还有8万多方的停车场。
15: 设施现代化，这是一个标准，还有一个就是保留老工体的这个原样原貌。这一点也做到了，所以这两者的结合我认为还是比较完美的。
0: 新工体建好了，张璐老爷子还没在那儿看过球呢。让国安的老同志回家看球，这事儿不难办。2023年4月15号，是新工体第一次正式开门迎客的日子。北京国安终于回到了主场，北京的球迷也早早地来到了新工体，让这里成为了绿色的海洋。热闹归热闹，我们依然需要冷静思考。北京城市总体规划中明确要求加强单体建筑与周围环境的融合，可见工体的改造复建并不仅仅是一座单体建筑的推陈出新，它还会盘活这片地区，为它重新注入活力。更多的演出将会来到这里，未来工体将延续火爆场景，那平淡如水的生活因为你而火热。

0: 家人们，谁还没被隆福寺藻井狠狠惊艳到？这才是中式建筑的顶流天花板，600年前的神仙工艺直接封神，层层叠叠全是细节，琼楼玉宇、仙人天女雕得栩栩如生，28星宿彩绘惟妙惟肖。最绝的是顶部唐代星象图，1400多颗星辰精准排布，和现代观测高度吻合，老祖宗的天文智慧直接拉满。灯光一打，星河倾泻，天宫浮现，这颜值，这工艺，妥妥的国潮顶流，看完直接跪服，这才是刻在 DNA 里的中式浪漫。作为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镇馆之宝，明清孤立天宫藻井，它藏着老祖宗的匠心与东方浪漫，这份中式美学永远让人折服。根据隆福寺藻井设计的冰箱贴封神出圈，5层可拆解的神仙设计完美复刻中国最美藻井的天圆地方宇宙观，专属 BRTV 联名，做工精致到尖叫，扫码添加直达正版博物馆文创，更多好物福利与您分享。
1: 以文化浸润城市，
2: 现在已经成为就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聚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气氛。
1: 以文化富彩生活，
3: 有生机勃勃的很多剧团，有剧场。
1: 以文化助力发展，
4: 寻求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景。
1: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老胡同新文创。

0: 一鸣把首钢大跳台雪飞天化作了自己的林海雪原。
1: 恭喜中国。

0: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今天要说的是出门旅游的事儿。对于一些老年朋友来说呀，这接触旅行团很多呢是靠熟人推荐。观众李女士啊告诉我们，她就是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接触到了一位业务员。这位业务员呢带他们参加了一次旅游推介会，现场就看中了一条旅游线路，当时就交钱了。但是这钱呢可不是这条旅游线路的钱，而是一笔预付款。商家承诺了预付款呢算积分，随时可以用来支付旅游的费用。而且呢如果一年没出去玩，这钱还能退回来不说吧，还给4%的利息。这个听起来挺不错呀，可结果呢李女士跟朋友们却为此十分的闹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咱们没接触过这些东西，头一次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碰上这么一个公司。
2: 有事您说话，帮忙到您家呢。我旁边站的二位女士呢是这个退休人员，本打算这个退休之后就是去领略一下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样的，然后呢为此呢也投入了不少钱，但是没成想这个钱是投入不少，但是还是比较的头疼，是吧？那这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呢？
1: 因为我有工作，我那工作一直到66岁，一直的这老让我干着，这我就因为我那是5天去一次统计价格嘛，因为一发团都得7天的6天的，我就没有机会出去玩了。好容易这次不工作了，这么着不干了以后，就说出去散散心吧。
2: 那您二位是怎么认识的？
3: 我老朋友，
1: 住得不远，
3: 20-30年了吧。
1: 小秋通知他有一个一日游，问他去不去，
3: 我就叫他
1: 问我去，
3: 因为他们一直没玩过嘛，我叫他一起去玩玩吧。
1: 去年2月5号的时候，去参加了一场那个山水家业公司的那个旅游发布会，然后他放那个片儿啊，旅游片儿啊，非常漂亮，那个江苏西南。他那几个旅游景点，
3: 航拍的景儿可好了，
1: 景儿全是花。你看他北京还2月份还萧条着呢，冷着呢还都。你看那南方一看，哟，这个咱们也去散散心去吧，而且还没有山，像我们这腿都不关节都不行，就上台阶下台阶的，爬山爬不了。没有山，平原的话还行。后来我这一报得。他也跟着我，
3: 正好我就陪他玩了。
1: 实际人家都去了好多地儿，
3: 我都玩的够不够了？啊、我好朋友我就得陪他。
2: 他推的这是一条线路吗？还是多条线路？包括什么呀？
1: 就那主要就是那条，
3: 主要就讲的
1: 就是那条线路。
2: 而且啊，
3: 4天左右。
2: 这一条线路当时说的是4000多块钱。
1: 4000多。
2: 那您二位是交了10000块钱？
3: 他说那个就办会员卡，
1: 他不是一次交一次的，他就是
3: 一万
1: 是最少的，3万5万的还有。
3: 啊，对。你想单交这4000走了一下不行，
2: 那剩下的钱怎么办呢？
3: 就接着让你玩，
1: 接着玩呗，不够你再补。
2: 有买过这样的类似预付费的？
3: 没有过。
1: 头一次
3: 我们跟陈州锅里玩，一次交一次钱，那要不承诺，他们不敢买。
4: 那么对方究竟给出了怎样的承诺，让李女士二人愿意掏这份钱呢？
5: 你看别的公司，假如说交10000块钱没玩，到时候退了，还扣钱呢，扣这扣那的。咱们这要是交10000块钱，没有合适的线路。到一年了，不但不扣，还多给几百呢。公司觉着拿您的10000块钱，公司用了一年，对吧？多少给您点利息，您搁银行里边10000块钱，还有利息呢，对吧？公司还给400块钱，咱还不扣钱，还给钱呢。
1: 我们根本弄一协议，根本搁协议，根本就承诺。
3: 也没这么不敢交钱。
2: 先看一下这个协议啊，写了一个，如果办理会员一年后，也就365天之后，因个人原因未消费卡内余额的，可办理退款业务，退还实际交纳本金。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公司还会支付您本金年化利率的4%。之前您有遇到过说这样的情况？
1: 我就没头一次参加，我说。我这是头一次。
3: 他说那这老板在台上讲说，他说他有典当行，是吧？
2: 这个旅游有什么关系？
3: 他就说能兜底儿啊。
2: 您看到他这个典当？
3: 他说没去，没去。
1: 他在河南，他那个典当行在，不是北京。你觉得人品应该没问题，
2: 所以才放心交这个钱。
0: 在李女士和朋友的讲述里啊，咱们不难发现，他们是挺看重商家的承诺的，不玩一年返本付息，这钱交的就没什么损失啊。但关键是啊，这承诺它靠谱吗？
2: 那交了钱之后，他有按照约定说这个出发吗？
1: 3月20多号发团吧，说的。结果到了以后，我们说怎么还不发团呀？他说的那个没拿到机票。
2: 为什么当时没拿到机票？
1: 咱们也不懂这个呀，咱
2: 也没问。
1: 就说明说改成4月份了。
2: 咱们是愿意等的。
3: 等一个月可以，
6: 因为等的时间也不长，是吧？
1: 对对对，
6: 而且他马上就给出了新的这个日期，
3: 对，
6: 嗯嗯嗯，咱们大家就是觉得可以再往后拖一拖，没有关系。
3: 关键四月份他也没发呀，
1: 你说呢？怎么还不发团呀？这四月份，说的那个人少，说的组不了团，
3: 没组成，
2: 以后就不能出行了。
1: 问的有时候他就说是俄罗斯的。有一次他还一个是就是那韩国的，
3: 就说别的地儿吧，
6: 他提的其他像俄罗斯什么韩国这些线路咱们不感兴趣，
1: 咱们不想去中国国外那什么，你就在玩也就国内玩。
4: 说到这儿，记者从李女士和业务员的聊天记录中看到，对方其实也曾发过国内游玩线路。
6: 五一给您拍过草原的这个，
2: 他让您有时间就来，
3: 他也是一日游，我不去。
1: 是发，就是
3: 他一日游两日游的目的就是让你交钱。一日游有什么意思？也不是说旅游去，我去干嘛去？
1: 但是他可能后来发现
3: 没有意义，
1: 好多人都手里有钱，都没花完。他在举行这一日游以后，都没有什么交钱的，很少，除了你带新的人。
6: 他是在五月五号给您发了一个河南三日游，您没去？
3: 我去不了。
6: 为啥去不了？
1: 膝关节就这筋他就不喜欢那个上下台阶儿，
3: 说白了有你想去的他没发，他给你推你不想去的。
4: 李女士说，这之后不光自己想去的线路没安排出行，其他路线竟然也不发了。
3: 去年下半年没怎么发，关键是
1: 他就没发过，
3: 没发。
1: 后来人我们看一别的人家都群里头天天发，你走多少团，一个月都走多少。
3: 正经的旅行社都这样。
1: 后来我们觉得他这个是旅游团，是不是圈钱呢？这是
4: 李女士告诉记者，当时也问过业务员什么情况，对方是这样回复的：
5: 旅游部的那个驴，他离职了，然后他之前，这不介绍的几个线路嘛，然后呢，就都发不了了，然后再定重新对接，现在是，那个就给咱们批发线路的，因为价格的原因跟丁总他俩闹别扭了，把他给开了，现在定重新找线路。您没什么影响。
6: 当时他跟您说的是公司内部虽然有矛盾，但是对于咱们这个没有影响。当时相信他吗？还是怎么样？
3: 我就当时感觉就是公司的经营不正常，
6: 结果
3: 就出事了。
1: 12月25号，连业务员呢小邱发了一个短信哈，说的阿姨说的那个公司把我们这些老业务员都给辞退了，
6: 就是在2025年12月25号主动给您发消息说，
3: 对，
6: 很抱歉的通知您，我刚收到消息，因公司经营策略调整及降低成本需求，这个公司的负责人决定解散全部的在职员工。
1: 我说那怎么办？那我们把钱得给我们钱要回来呀，我们这个我们的1万本金呢，还我们也没玩的。你已经承诺了，你不能说我们打水漂啊！我们这个
6: 公司相关业务后续将由负责人直接对接，然后说的是让您将联系方式发送给这个姓丁的公司负责人登记，以便后续高效沟通。
3: 我立刻就加的丁微信，
1: 后来
3: 然后一聊聊了半年，
1: 嗯，
3: 今天推明天，明天推后天。你看，阿姨后天我给你打电话，没跟我打，还是我主动找他，看见没有？
5: 哎呀，我现在真过不去，这现在真有事儿。这两天我肯定约你，咱在外边看约个店见面聊，好吗？
3: 过去我又找他，你看见没有？
5: 阿姨，12号以后您约我。
3: 你看13号，看13号了吧？我又找他。
5: 哎，那不您就14号。
3: 过元旦，过春节，
1: 就是
3: 这往无限的往后推。
1: 他老约完你以后，他就不实现，没实现过。
6: 那他说要退。
3: 啊，对
1: 对，
3: 我有点烦了。你就从来没说你主动给我打一电话哈，这今天13号，阿姨按着承诺，今天到13号，我给你个回复。他已经把我的给我就是耐性折磨没了，他耗费了我的太多的精力跟情绪了。
1: 我觉得真的就是不想给。
0: 您看看，落在纸面上的承诺也难兑现，而且听业务员的说法，感觉这个旅行社问题还不小呢。

0: 员工都解散了，这旅游还能继续组织吗？不去旅游的话，这钱到底什么时候能给退回来呢？我们的记者准备跟李女士他们一起找这个旅行社问问。咱们呀，接着往下看。
1: 那这家叫做山水家业的这个旅行社为什么迟迟不给您二位退这个钱呢？我们也跟二位一块儿去他的公司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能不能这个可以把钱然后尽快的退给二位，是吧？嗯，
2: 七零幺。
1: 那咱们去七层看看什么情况？之前来过吗？
2: 我来过一次。
1: 来过这儿干嘛呀？
2: 是他这个十一，
1: 是不是
2: 中秋节发月饼，领了一波月饼。
1: 然后之后就没有来过了，
2: 就没来
1: 了。大概2025年的10月1号，
2: 对，差不多，
3: 差不多，就这儿。
2: 我来这儿左右，
1: 在这儿。
2: 嗯，
1: 这不是
3: 秀展七零
1: 集团吗？
2: 我想
3: 那别人又租了呗。
1: 哎，您好，想问一下，这以前是个旅行社吗？
4: 以前是。
1: 他去哪儿了？知道吗？
4: 不知道，早就搬走了。
1: 什么时候搬走的呀？他？
4: 我不知道，反正我们春节过来就租了这地儿。
1: 有人来这找过他吗？
4: 陆陆续续有，有个六七个。
5: 说到旅行社的情况，李女士表示，她询问过之前的业务员，对方表示知道一点消息。
6: 他好像没有办公地址，他那个公司好像是跟其他公司合并了，凑着是人家的公司在那儿办公的，也没有员工，人家那个公司有员工，然后丁是。他老去，他属于山水家业这边的，就他一个人。
5: 为了进一步帮助李女士二人，记者现场也是尝试通过电话联系旅行社的负责人。
7: 喂，
1: 哎，您好，我这边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生活帮帮忙》的，就是刚才这个阿姨给我们打电话，然后反映了她这个费一直退不回来这个事儿，我们就想问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
8: 我们公司有一些亏损。导致我现在也确实也挺困难的。
1: 您说的这个亏损是什么时候开始亏损的？
8: 去年亏损。
1: 那为什么会产生亏损呢？
8: 哎呀，这不去年不好做吗？生意
1: 怎么不好做了？而且也没有发从一开始就是承诺给这个阿姨们的这个线路。
8: 发了呀，我们发团当时阿姨没有时间就没去嘛。
1: 江苏发团了吗？
9: 没有，那个当时发的是说3月份发团，结果3月份的过了，问你那个小小伙怎么还不发团，说他没拿到机票，说改成4月份了。这个
8: 我们发团了，那您可以找您的那个之前的业务员问问，我们江苏
1: 跟小乔聊天记录
8: 发的那个团，我们都有那个都有客户那个去了，这么多客户都去了。
5: 随后我们也向业务员询问，对方表示这个团并没有发团，对于此事双方争执不下。但是李女士二人觉得，不管有没有出行，按照当时的合同约定，对方都应当把钱退给自己。
10: 承诺了不，我们不去，不跟你玩了，你原价退款啊。
8: 那是我说给您退了，我说现在不是困难吗？我是想着我们这边有活动呢，阿姨要是能跟着我们出去，玩呢，我们就继续让阿姨跟着我们去玩，消费一下。
10: 这现在通知我们也去不了。因为能去的时候他不发，现在
9: 他老公身体不好，也都在家，都得伺候人，都得管，都得不能离开人。
10: 自己腿也不成了。
1: 大概是什么问题呀？
10: 他的腿，左腿好几种毛病，我现在蹲下起来都费劲，吃着氨糖，还打了那个膝盖那个那叫玻璃酸钠，这才能走平的路，这还走不多。
8: 如果阿姨实在是不想跟我们出去玩了呢，然后这个钱呢，他一直也是说给。给阿姨退。
10: 我微信跟你联系几个月了，你一分钱也没给我呀。
8: 我给您说了，我是正在调整，我们这现在刚开始，这个今年3月份刚开始调整。
11: 我要还账，我肯定不是说要还阿姨她这一个人啊，还有一些员工、股东、别的客户也要退款，他也有，我肯定是都要那个陆续都要还着点，对不对？
1: 公司现在调整成什么样子了呢？公司在做什么样的一个调整呢？
8: 去年那个公司有亏损嘛，有亏损，业务员全都离职了，然后导致现在客户有好多都是那个都是我这边来重新对接，然后我这边又找到朋友这边来跟我这边来帮忙，有一些客户因为原之前的那业务员都走了之后，导致让客户所有人都来公司退款，然后还有之前我们做活动给客户赠送的东西啊，我们都有开支啊，那肯定困难啊，这会儿。
1: 就是。

0: 您刚才说业务员都走了，但是业务员就是跟这两位阿姨对接的业务员说的是您把他们都开除了，是公司内部出现的这个意见不合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不是，我没有开除，我没有开除，他们自己走的嘛。哎，他们也不工作，当时在这也不工作，我还要给他们开底薪。
2: 我现在的态度是我这个钱我肯定是要还的，我肯定
0: 那
2: 会还。
0: 您
2: 然
0: 如
2: 后，
0: 果还的话，得有一
2: 给
0: 个
2: 我一
0: 还
2: 些
0: 款
2: 时
0: 计
2: 间。
0: 划吧，是吧？
2: 对，咱就说这个还款计划不就得了吗？
3: 那你现
4: 在
3: 得
4: 说
3: 定一
4: 您
3: 日
4: 怎么？
3: 期，什么时候
4: 你
3: 给呀？
4: 说日子，
2: 8月份吧。
4: 一次性给清吗？
2: 8月份，您不就那个1万块钱吗？然后到年底给您。
4: 我不接受。
5: 不是今天才跟你沟通，从去年底到现在，这都快半年了，这都是。
4: 五一给我一部，给我一半，8月份给我一半，这是我出的方案，这是我能接受的，
0: 可以吗？
1: 五月底，然后1天到2天之间吧。到时候我就到八月，剩下到8月份以后，到时候我再陆续再还嘛。
0: 先让他拿，然后等到8月
5: 可以吧？你先给一部分。
0: 好，那希望您后续能够这个跟阿姨。
1: 只要阿姨不，他们不再闹就行了。动不动去派出所了，动不动
3: 谁闹啊？你给钱了，谁跟你闹啊？
0: 我觉得
3: 有毛病吗？
0: 我觉得这个阿姨做的。第一个他不过分，因为是他们的一个正当权利。第二个就是您自己写的承诺一定要诚信的守则。
1: 我也跟他们说了，肯定去，肯定要做。我这边我要是能同意了，我肯定能做。
6: 截至发稿呢，李女士二人也没有收到商家的退款。在这儿呢，我们特别提醒消费者的是啊，在选择旅游服务机构的时候，最好是通过官方渠道核实企业的资质。我们记者呢，在全国旅游监管服务平台官方查询渠道当中啊，没能检索到李女士二人交钱的这家叫做北京山水嘉业旅游有限公司的旅行社业务经营的许可证备案信息。我们呢，把这个情况也反映给了相关的部门，后续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提起回家的路啊，大伙儿心里面往往充满了温情和期待。然而，在通州北苑地铁站附近，有一条附近居民回家的小路，却成了让他们头疼的问题。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7: 太不好走了，肯定的。这路不是一清半点的差，它太差了。
8: 让您走就不错了，我们这几家白让大伙儿走道了。
9: 80年农转非的时候，已经就确定了那是我们的院子。
10: 通州北苑地铁站是地铁8通线上的重要交通集散换乘中心，周边商业区和居民区较为密集。而这条连接通州北苑地铁站和杨庄路的背街小巷，全长约300米，是杨庄路上多个小区通往通州北苑地铁站的一条捷径，人流量较大。在这条路东段有7处平房，这段路长约150米，最宽处约3米，最窄处只有1.5米。本就通行不畅，而更糟糕的是整段路面蜿蜒不平，还有多处障碍物，也给居民的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
7: 太不好走了，肯定的。这路不是一清半点的差，它太差了，窄呀，
11: 而且就这个快递小哥的这个车来回过，你看多危险。
12: 我整个小4轮那个车我都现在不敢拉了，一整个就卡住。你看这儿，你看前面这不都有吗？坑坑洼洼的，
13: 肯定是不好走呗。这个小车有时候小车一个轱辘它过不去，你让戳起来呗。你只能这么着，你不这么着，我们翻下来都不小心的时候。
11: 不敢骑。
14: 啊，对，那儿人太多了，车也骑不了。
11: 那早应该修，让它平一点，宽一点，不好走啊。
15: 不是我一个人，院里的街坊所有的人都愿意让修。
11: 来来来。
16: 坑坑洼洼的这地儿，
10: 连走路都磕磕绊绊了，骑上电动车更是心惊胆战。
16: 现在还是人少的时候，等那个人多的时候，上下班的时候，来来往往车啊人更多。
10: 经过这次亲身体验，许新年开始琢磨如何对这条小路进行改造，平整路面并扩宽，移走路中间的树，对杂乱的环境进行美化，都能让这段路从路况到环境得到整体的提升。
17: 下面呢，我先把这个设计方案跟各位介绍一下。
10: 这是杨庄街道召开的第一次居民集体见面会，主角是小路北侧7户平房的居民。最初，

0: 街道的工作人员认为改善居民的出行环境应该是一拍即合、皆大欢喜的事儿，然而现实却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1: 进我们家门口走，我们是受害者。我在我红线里头呢，国家战火不找地方，过路反应它不好走，你上别处走去，这不是道，那自己家院子拿出走的，兄弟。
2: 我们谁家是谁家的地方，让您走就不错了。我们这几家白人打活走道。
3: 80年农管会的时候已经就确定了这是我的院子。
0: 见面会上，居民激烈反对进行道路改造，而他们提出的理由是平房门前的道路，包括道路南侧的区域都属于私人，这次的改造会被占用。面对居民的说法，杨庄街道的工作人员此前就已经调阅相关资料，确认道路改造部分并不涉及小路北侧七户平房居民的房本面积。既然如此，那么居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街道的工作人员通过咨询多个相关部门知情人士，终于在律师的帮助下理清了这条小路的前世今生。在这张1955年的地契上，门前的这块土地属于户主所有，然而1956年我国废除了土地私有制，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1984年北京市农村建房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使得解放前及解放初期基于土地私有制颁发的地契失去了法律效力。在1988年更换不动产权证书时，这片区域并没有被写入房产证，所以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门前的这片区域并不属于这几户居民。在确认了这块区域的法律归属后，街道工作人员开始了入户沟通工作，每次他们都带上律师为居民讲解相关的法律问题。
4: 哎，涉及到你们房子或干啥不动，没这个这样不动，但是主要是就门口这环境的事儿，说白了
5: 这是我们自己家的道，你说个黑呀，你扰民，咣咣咣，这进口车什么，我的车进来，为什么我这门口堵点石头呢？我这个下水道跟那儿了，到时候又压了呢。
6: 哎，正好您提到下水道，
5: 到
6: 时
5: 候
6: 又
5: 压了呢。
6: 施工的时候也想，
4: 施工一
6: 把你们这下水道都给你们街道实政给管下
4: 了。对，都是门口这儿，比如说是有双，可能比如说这个双煞墙的或干啥，你要同意，咱都可以干。
0: 针对居民提出生活不便的问题，工作人员承诺同步进行处理，最终没有房契的几户居民逐渐松口，同意了道路改造方案。然而面对手持房契的那户居民，工作人员的沟通难度却是直线上升了。
1: 不是，就是
7: 咱们聊的所有的都是
1: 使用
7: 权的问题。
1: 多少块钱？
7: 我刚才跟您讲的是85年咱们出过那个文，
8: 85年出过一个，你
7: 将之前发的相关的人民政府认证。
0: 律师和居民各说各的，居民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坚持地契上有的就属于自己家。
9: 阿姨，我说那个
10: 没完没了啊，这不是道，这是各家地方。
9: 不是，阿姨，我这放这个路面，我们就是
10: 这不是道，我们家院子
9: 弄得恢复平整一些。
10: 家里的院子，对不对？让你大伙白走道了。
9: 没事，
10: 他走道了，一个一个的还那么什么？你得了解这几家。
9: 我问您一句，您的房本的红线在哪儿？
10: 俺家。土地使用证，
9: 哎，土地使用证那是有年代的事儿了。
0: 数轮沟通后，道路改造迟迟无法动工，直到2026年的3月24号，工作出现了转机。街道收到了规自委关于核实杨庄北街社区平房区门前区域权属的复函，未查询到相关土地登记资料信息，土地归属为未确权，即属于集体或国家所有。3月26号，施工队开始进场。然而却遭遇了这一户居民的激烈阻拦。街道领导、律师和相关人员赶到现场，再次进行沟通。
11: 这条路是国有土地，
12: 国有土地，
1: 拿手续，国有土地拿手续。
13: 你当时有正式文件，我都看看正式文件怎么说的。
14: 给他看，打印出来给他看。
15: 这里边的规则给的归盘，
16: 有改了啊！你们不信，一是可以跟归属分局去核实，二可以通过法院去起诉。
17: 对啊，你有异议，这上面都有联系人了。
16: 对，你要认为这是假的，可以去核实。
0: 居民情绪平稳后，施工终于得以继续。4月8号，经过14天。

0: 紧锣密鼓的施工，杨庄北街提升改造工作正式完工。许新年也再次来到了现场，
1: 就这一块都是扩出来的，这边原来有一树啊，影响着通行，经过跟居民协商砍伐了，然后现在路况就变得比较宽敞了。原来是大概是从这儿吧到这儿大概是也就有2米，现在我们拓宽之后有3.5米，这些都是新的台阶，原来这个不平的我们都这个做好了，然后把砖也重新铺了。就原来有居民反映污水管道有堵的情况，我们就做了冲洗啊，现在比较顺畅了。这雨棚原来没有的我们也给安了，家里有点其他小活或干啥的我们也能搭手干的就解决了。
2: 这个台阶什么都给修了，之前没有台阶，之前我们就搬两块石头往这放这了，现在这台阶修得挺好。
3: 以前从小土路然后变成小马路，现在变成宽马路，对吧，方便了吗？
4: 挺好啊，这条路修的，之前就那小窄道坑坑洼洼的，现在一拖宽了也平了，挺好嘛。还有这雨搭也弄得挺好，
5: 我感觉太好了，心里都舒畅了，
6: 看着太高兴了。
5: 原来我不敢带着狗从这儿走，因为车太多了。今天第一天我说带着狗从这儿走，一看真好，这小路太好了。
7: 一直盼望说应该是修得好一点，大家出来之后心情也舒畅，是吧？
8: 环境也好了，这个路通了以后大伙全方便，真的都方便了。谢谢，给你们点一个大大的赞啊，为咱们政府也点一个赞。
9: 路不长，却关系着百姓出行的民生大事。厘清争议，畅通道路，街道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守护了百姓家门口的幸福出行。最近呢，第七届文明养犬在行动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在北京举行，咱们记者现场感受了一下，说这现场活动啊，妙趣横生，把养犬规范变成了情景教学和互动游戏，而且还来了一位神秘的嘉宾，就是传说中的明星警犬，又酷又飒汪警官也现身活动现场了。咱们呀，赶紧去现场看看。
10: 遛狗拴绳，及时轻便，这些文明养犬的行为怎么能让大家更愿意做得到，也更愿意坚持呢？
11: 第七届文明养犬在行动主题宣传活动就通过宣讲、展示、互动、直播等多元形式给大家上了十分生动的一课。活动现场几只英姿飒爽的汪警官获得了现场观众们的一众欢呼，他们服从指令，灵活敏捷，也让大家认识到了科学驯养的重要性。在现场，应急搜救人员也带着一级搜救犬祝融现场展示了一些科学驯养技巧，
12: 简单的互动几个我们在日常养犬生活中会用到的随行。祝融跟
13: 在整个过程中，它好听话呀。
12: 我们作为一个合格的养犬人，为了保证小狗自身的安全，也为了让小狗成为一个人见人爱的乖的毛孩子，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它文明的在这个人类社会中生存。就比如我们在人群很密集的地方随行的时候，应该注意力都在主人身上，冷静地通过道路，这样小狗才不会打扰到别人。
11: 在科普环节，工作人员也给大家讲解了犬绳规范和犬便清理工具。
14: 现在很多养犬居民带的是那种伸缩绳，它最短3米，最长可达8米，它有非常多的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选择这种不超过1.5米的犬绳，它会可以有效地控制犬只与主人的安全距离。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接便神器，这个接便神器可以有效地接住我们的犬便不落地，犬便它本身含有细菌，可能会有寄生虫，那我们的这个袋子呢，可以让我们保护主人，也会保护我们的环境。
15: 有些人不喜欢养狗，不喜欢狗，那么你要避开人家，你是喜欢吗，咱们就可以友好，你能接触能交流一下，人不喜欢咱们要尊重别人，你一定要牵狗绳，做好自己文明养犬，
16: 文明养狗，文明出行，小狗也不乱跑了，有些害怕狗的人是也更安全了嘛，更放心出门了嘛。
17: 大家都得和谐吧，对不对，你文明的同时也不影响那个不养犬的人，这样最好。
9: 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任何的烦心事儿、操心事儿，都可以通过9616热线

或者我们的微博、微信、抖音、快手账号，找到我们，点一个小小的关注，给我们留言，说出您需要帮忙的事儿，我们来帮助您。

0: 你是否注意过孩子身体细微的变化？
1: 他就是老清早了嘛，左边那个眼睛比右边那个眼睛小，然后我们都以为他是有什么小坏毛病了，
2: 就是突然间长高了，二天长了4厘米，体重长了也得有20斤左右，就肉眼可见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3: 抽搐的时候是无意识，是有的时候时间长了达到2-3分钟。
0: 你又是否真的重视这些变化背后隐藏的危险？
2: 我们那边那个医生就直接告诉我，你们3个月了才给孩子看。
3: 我两口子吧也年轻，没那么在意，我就说心想然后可能没什么事。
0: 科学应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对家长来说也是一次生命成长之旅。他的名字叫天天，10天前他的奶奶和爸爸带着他紧急从贵阳家里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而他主要的病情就是与他实际年龄极不相符的、匪夷所思的、极为夸张的身高和体重。这是天天与幼儿园同班同学的合影，大块头的身体让他在同学中格外显眼。天天从2岁半开始就能明显看出来他的个头比同龄小朋友高，这是2岁8个月时与3岁表姐的合影，这是3岁2个月时与4岁表姐的合影，这是4岁时与6岁表哥的合影。天天总能高人一头。
4: 你现在多高？
5: 大概有1.45米吧。
4: 1.45米。
5: 94斤。一看他就快我高了。
0: 如果猜猜身高1.45米、体重94斤的天天究竟是几岁的话，你会猜他是几岁呢？
5: 他脚现在都有我大了，比我还大。
4: 那他穿都多大码的鞋？
5: 现在
6: 75吧，
5: 37。
6: 哦，37，
5: 现在才37，37就顶着了。他手也大，你看见没？
4: 跟奶奶的手一样哎。
5: 差不多他的手。
0: 从去年开始，天天穿的鞋子从32.5码很快变成33码，再到35、36码，到现在穿37码，这中间只用了短短6个月的时间。看到这里，你也许会猜天天12岁、11岁，或者至少也得10岁，但他的实际年龄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
4: 告诉叔叔，你今年你到底几岁？
5: 6岁。
4: 不可能啊，6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么高呢？
7: 5岁就这样了，现在6岁了也是这样。
4: 你没骗叔叔对吗？
7: 没骗。
0: 1.45米，94斤，穿37码鞋的天天，3天前才刚过完6岁的生日。
8: 那是爸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7: 5月5日
8: 是我的生日。
9: 咱们中国6岁的女童的平均身高差不多是1.16米，也就是说她比这个正常的女童的这平均值，高了31厘米，那相当高。
5: 就是今年特别长得特别快，从过年吧到现在，可能长了10多公分了。然后3月份
7: 说又长高了一点，
5: 又长高了，
7: 就赶紧带我来检查。
9: 啊，他这生长激素特别高，他正常应该0.12到7.79，实际上他可能最大的就测50了，然后再。

0: 长高，它确实它是这个引起的。
1: 就是青春期前一般都叫巨人症，就个儿特别高特别大。
2: 巨人症是一种因生长激素过度持续分泌引起的以身高显著增加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关于巨人症的新闻常见报端，比如美国最高男子患有巨人症，身高2.35米，因脑部肿瘤诱发心脏病而去世，年仅38岁，而天天的生长激素也高出正常值几十倍。
3: 脱鞋了吗？
4: 把鞋子脱了。
3: 1.46米。
4: 来，
3: 47.3。
4: 又胖了。
5: 又胖又高。
4: 好胖又高了。
5: 我上床我都上不去，腿都没力气。
2: 天天住进病房仅仅3天，身高就又增加了1厘米，体重也增加了1斤。也就是说，天天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长高变胖。如果照这样的速度继续生长发育，再过半年，6岁半的他身高就可能达到1.6米，或许当他7岁半的时候，身高甚至能达到1.7米。
5: 我们班的老师每次给我梳头都让我坐起坐起坐起，说太高了，简直
6: 我都要快到他的
5: 这里了。人人见都说我是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6年级、5年级这些嘞。其实我还在上幼儿园，不开心。每次别人都是这样说，我就挺烦的。
2: 当小年龄遇上了大身体，却变成了不高兴。刚满6岁的天天，成为了全校老师同学眼中的小巨人。
7: 你现在跑步能跑？
5: 能跑的，对啊，平常我都上篮球课。
7: 你打篮球怎么样？
5: 可以啊。
7: 喜欢打篮球吗？
5: 喜欢。啊。准备去打篮球比赛，可是就是5月份，谁知道要住院做手术，没意思，生气。
7: 那等了好了以后嘛，好了以后再打。
5: 倒是可以打，但是好了以后没有篮球比赛了。
7: 学习怎么样？
5: 啊，可以啊。
7: 可以啊。
4: 嗯。他现在1年级上学期，我们那边1年级
5: 很多字都认识。
7: 很多字都认识。
5: 对。
7: 那你有带书吗？
5: 有啦，我带的。好的。画，唐·王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4: 差不多4岁了，我就带他，跟他爸一起去检查。我们那里的医生呢，他就查一下骨龄，别的他一看到他爸了，他说没关系的，他爸很高，他也会这么高的。就算了，一直到今年长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样我更有点怕了嘛，就让他爸催他爸一定要去，我们才去的。
2: 1个月前，在奶奶的强力督促下，爸爸带着天天去当地医院做了头颅的 CT， 结果果不其然，医生在天天颅内的安区部位发现了1个肿瘤。
8: 当时测出来的肿瘤是15毫米乘16毫米再乘26毫米，那医生就说这个瘤子的话会比较大。对于我的认知来说的话，就是只要是头里面长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比较严重的，或1.8米。我认为的话，孩子可能是遗传我的这个基因，就个比较高，我想着他这边长得也高嘛，就正常的，就是自己把不好的东西给屏蔽掉，反正心里面挺难受吧。
9: 它是一种叫生长激素型的那个垂体腺瘤，在儿童就非常少。我们北京儿童医院这10年啊，见到的这个儿童的这个垂体瘤，实际上也就5例。
2: 生长激素型的垂体腺瘤，是因为垂体腺的细胞肿瘤化，导致垂体急剧分泌生长激素，从而导致患儿掌骨增长过快，逐渐长成巨人症。 同时伴随手脚也变得粗大。而成年人如果患上这种肿瘤，症状主要为肢端肥大、嘴唇变厚、鼻子变大、手脚也变得粗大。
1: 肿瘤如果说那个没有及时发现，它严重了就失明。身高过快的话，它可能也会导致这个性功能的一些障碍，这种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去治疗。
6: 这是我的日记本，5月3日，我来北京10天了，我终于住院了。5月7日也是前天，我过几天就做手术了。这些是我画的，这是背心，后面这一篇我还不画。
7: 打算画什么呢？
6: 要不然就画外面的风景。
8: 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个人对他的要求比较高，我时不时的会把他当成一个7、8岁、90岁上了小学的一个小孩来看待，就觉得他应该懂这些东西。主要就是因为个比较高，你看着看着的你就觉得他不是个小孩了，实际上才5岁、4岁。
2: 为了弥补对女儿的亏欠，天天的爸爸一直守在病房的门口，时不时会给女儿一些意外的小惊喜，来缓解她在病房里的焦虑。
6: 哇，谢谢老爸。谢谢爸爸。好主意啊。这些都是你从那个商店里面买的吗？
3: 对。
6: 哦，知道吧，谢谢老爸。那我先进去了，好吧。爸爸，拜拜。打你，这软得很，怎么可以打嘞？
2: 天天从1岁8个月大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是奶奶在照看。天天3岁时，天天的爸爸妈妈感情破裂，协议离婚，抚养权归天天爸爸所有。天天的爸爸工作繁忙，经常加班，能陪女儿的时间有限，所以6岁的天天最依赖的人就是奶奶。
7: 你觉得奶奶好吗？
6: 好。
7: 如果满分100分的话，你给奶奶打多少分？
6: 10000分。
7: 你给你爸爸打分的话，他打多少分？
6: 等他给我爸爸打1000。
7: 那给妈妈呢？
6: 妈妈100。
7: 100。你想妈妈吗？
6: 当然想，可是我不敢给他打电话，我怕奶奶和我。笑啥笑？真的是。我就喜欢我妈，因为我是我妈生的，
4: 主要是她妈妈也不管。检查了以后，我一个星期也吃不下也睡不着，是这个问题。我想着既然你不管，我们带我就把她带好啊，反正钱是人找的，是吗？你人不在了你要钱有什么用？我儿子也不放心我在这照顾啊，他说我身体不好，我是甲状腺癌。
6: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2: 64岁的天天奶奶去年刚做了甲状腺癌的手术，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虽然有些疲惫，但依然保持对生活原有的微笑。
4: 我本来我是大胖子，130斤哎，现在101吧。这一次来，听到他以后也瘦了点，瘦了5、6斤吧。这个没事的，
7: 累不累？
4: 坚持几天，坚持几天就好。做了以后心情一放开就好了。
8: 妈妈辛苦了，就最简单的一句话，这是我内心最想说的。因为为我付出的太多了。

0: 妈妈帮着我带着小孩带那么久的时间，这肯定心里面的话是非常内疚的。然后现在又生了那么大的病，他又在医院里面又帮着带着。
1: 在的，
2: 奶奶在，
1: 奶奶在，在那。
2: 都给他查全了，全面了。我们明天就给他做。
3: 谢谢。
2: 孩子妈妈知道这事吗？
1: 不知道。
2: 没跟他说。
1: 好像不知道。
2: 你还跟妈妈联系吗？也不联系。
1: 不联系。
2: 妈妈来看你吗？
1: 没。
2: 从来没看过你。
1: 没。我这几天生病了，他都没来看我，也没给我发视频，也没给我打电话。
2: 没事，没事，有你奶奶和一爸爸，是吧？还有我们这儿好多叔叔阿姨，紧张吗你？
1: 不紧张。
2: 不紧张啊。
4: 他还挺懂事，他才刚过六岁，这看着像这身高就快十岁了，这
2: 大大声声的啊。
1: 给爷爷拜拜。
2: 拜拜。
4: 事儿也找我了啊。
0: 后面他来问了以后，我和他说这个事情，因为这毕竟哈，肯定是要给他说的。说了以后，他也就是担心啊。他说有什么需要你和我说。我说现在有啥需要？先，首先你入院要交8万块钱，我首先一个是需要钱。他也说了需不需要过来，但是这个东西我个人说我也没回答什么。我心里面个人想的是，你如果要过来啊。你肯定你就直接过来了，我可以给你地址，没问题的，因为你是他妈妈。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就过来，我不管是什么情况，哪怕你不高兴，你不愿见到我，我过来了，我站在旁边，我不和你说话，那我也得来。

0: 虽然垂体腺瘤是一种良性肿瘤，虽然天天现在还感觉不到特别的不适，但是手术切除肿瘤越早，天天受益就越大。可是开颅手术却有着极高的难度和极大的风险。
1: 王一玲副姐吧，来，您来吧。这你看这模型打开之后就是脑组织，其实它应该是有一层膜包着脑组织的。咱这个肿瘤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垂体窝，它就在这种，就在这个垂体窝里边。你看它这个孔啊，这两边双侧颈内动脉孔，然后前边是有视神经，然后在这个位置是视交叉，所以它毗邻的这种解剖结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又危险的。
0: 肿瘤位于颅内中间的安区，大小有2.5厘米，距离前额约7厘米。它长在安区，严重挤压双侧视神经和视交叉，并且已经把垂体挤压得非常薄。除此以外，它紧挨着双侧颈内动脉，手术切除肿瘤时稍微的牵动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或者神经损伤。这其中任何一点点风险对这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暴风骤雨，但事到如今，天天没有回头路可走。
2: 如果早一点啊，就是去看治疗，也许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没有那么严重的，就也许能治好。但是你现在已经到这个时候，你后悔也没用嘛。
1: 然后这写您的名字，这是父母。
3: 腿都没力气，准备去打篮球比赛，可是要住院做手术。
4: 爸爸，我怎么不走呢？奇怪，爸爸是不是要看我剃光了？
1: 好吧，就这样。
2: 觉得内心是很复杂的，因为整个大脑就是人的一个神经中枢嘛。你要把它打开再关上，那肯定是有损伤，反正心里面就五味杂陈嘛。最不容易的时候可能也就是现在吧，而且看病的话首先你要花钱啊，没有人商量。

0: 有时人生就是在经历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中慢慢成长，学会坚强。
1: 穿鞋穿鞋，你们先过去取款，换钥匙了啊。紧张不？
2: 不紧张。
3: 咱们一会儿就好了。

0: 好不好看？
1: 好看。
0: 不好看是为了什么？治病。
2: 都给我回去一半。别弄了，别弄了。
3: 没关系哈，过一段时间就长起来了，好吧？光头强是吧？
2: 嗯。
3: 啊？
2: 嗯。
3: 变成光头强了。
2: 嗯。
3: 啊？
2: 嗯。
3: 早点恢复，我们就会早点长起来，好吧？
2: 嗯。
3: 好，不消失了，走吧。勇敢的，你不是比我勇敢，比我更勇敢就不应该哭了，对吧？
2: 嗯。
3: 好，去吧，拜拜。他比较勇敢，他比我勇敢。
4: 我告诉他要做手术的那一瞬间，他会告诉我说我不怕，我要勇敢。我知道他心里面很害怕，但是在我面前他会表现得比较坚强，可能是因为有时候对他太严厉了。
2: 我终于剃头了。
5: 此时病房里的天天头上已经让医生画上了开颅手术的切口标记，手里的玩偶成为了他排解害怕压力的最好工具。他的爸爸也早已在病房门口等待。
0: 真的说走啦，可以
6: 好吗？
0: 看好啊，
6: 让
0: 你爸爸
6: 买。
0: 好
6: 了，
7: 你得看一个贵一点的。
2: 贵一点的不行，我又不认识价格。
0: 不，我真的贵了啊！心疼，也心疼啊！
5: 一个3块钱的玩具，心情顿时好了一大半。这146厘米的身高，95斤重的大个子，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他只有6岁的快乐纯真。
0: 来了，车子来了，快！
6: 等会儿，车子往这边躺，你俩坐到那里。
2: 我就只想让我爸爸给我买玩具，
6: 他是小孩。
0: 他不心慌，我都心慌。
3: 勇敢一点啊！
4: 任何手术，特别是开颅这手术，不可能说100%成功嘛。就是说，万一真的遇到了很低几率的风险，那这个应该怎么办？我在想，如果我能进去陪着他就好了。
2: 这几天在医院，妈妈都没给我打过电话，虽然我手表是带过来的，可是依旧妈妈没给我打的。
6: 打了吧，别打了。哎，我走，我拿点床啊。他这个小
8: 马，一会儿手有点胀啊，
9: 眼睛有点痛。
6: 我给你揉揉，给你揉揉啊，揉揉就好了。躺着吧，躺着。
8: 对，
6: 就是躺着，
8: 睡觉了。
6: 然后你找
8: 到
6: 那个气儿啊，
8: 那还是睡了啊，宝贝，
6: 使劲呼吸啊，大口呼吸。
2: 我要做手术了，但是我不害怕，因为爸爸和奶奶在外面等着我。我好想老爸能陪在我身边，那就好了。
5: 今天的手术，医生要先打开天天的右侧额骨。然后在左右大脑中间的自然裂隙上打开一个约5毫米的小缝隙，从这个缝隙深入颅内约7厘米，从而暴露中。

0: 同时务必要保护好周围纤细的视神经和视交叉以及大脑前动脉，在这一前提下完全切除肿瘤。
1: 咱们谈到20吧。
0: 葛明主任的在职博士研究生也是天天的主治医生蔡英杰大夫首先做开颅准备。
1: 头皮掀不下来，我就达不到我要打的这个骨头位，葛主任就没法进去。你别看这切口这么大，待会儿上了显微镜，他能操作的范围不超过1.5平方厘米。
0: 开颅完毕，葛主任准备上台切除肿瘤。
2: 手术的过程中呢，难度确实不是那种高难度的神经外科手术，但是它也需要有一些重要的神经啊血管需要去保护，特别是这个双侧视神经。
0: 保护好双侧视神经是此次手术的重点和难点，因为视神经一旦损伤，天天将永久生活在黑暗中。
3: 老板，
1: 擦红，
3: 这对孩子伤得有点紧了点。
0: 在显微镜下，葛主任的视野能够放大10倍。
3: 哎，棉甲海绵现在看见瘤子了，它过了这个脑帘了以后啊，它这两个额脊这块它有交叉供血，它就不太好分了。这块对，这是瘤，这是肿瘤。它那视神经还在上面，一会儿能看见。
0: 肿瘤的挤压导致原本直径只有5毫米的视神经现在变得更为纤细，稍微用力的牵拉就可能导致它受损，所以此时的葛主任操作必须极其轻微精细。
3: 这个只是漏了一小缝，这个大概也就1厘米的空间内，视神经在上面了，我得把瘤子慢慢切了它才能看见。
0: 这样的操作难度就如同双臂悬空拿一支尖细的毛笔，透过一个微小的缝隙，在1.5厘米大小的空格里写出一个清楚漂亮的字，并且要连续悬空1个多小时不能抖动。
3: 来一个棉片海绵，大点的可以。我先把这个瘤子内部掏空，然后再切这皮儿。这个是什么？白的这个。
0: 终于，葛主任看到了白色的双侧视神经。而他被肿瘤挤压的程度更是超出了葛主任的预料。
3: 可以呢，
2: 视神经是需要重点保护的，你不能说把肿瘤切了孩子失明了或者偏盲加重了，肿瘤把这个双侧视神经向外推挤，视交叉向上给顶起来。
0: 视神经被挤压得越严重，它就变得越纤细越脆弱，那么切除肿瘤时哪怕稍微用力呼吸造成1毫米的抖动误差，都可能对视神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3: 尤其这孩子这个视神经这块顶得这么厉害，有时候他那从底下做解压不充分，视力不一定能好。我觉得现在已经完成3/3了。
0: 终于凭借多年的操作经验和一如既往稳定的双手，肿瘤被一点一点剥离出来，周围神经和血管的解剖位置也逐渐清晰，视神经得到完整保全。
3: 这还有一根血管，这血管一般就能保住。这个留着表面的血管尽量能保就保。来，给我来一显微玻璃组。
0: 而在肿瘤的上半部分被大脑双侧前动脉所遮挡，这是为大脑供血的主要血管，直径仅仅只有2毫米。如果暴露肿瘤过程中不慎伤及这根动脉血管，那么天天的颅内会瞬间大量出血，引发生命危险。
3: 你看，我一拨它就分开了，像刚才它就一直宽过来，现在，哎，看见了吗？尽量能保血管就，这个就保住了，看见了吗？来，双极，我来再烫一下。这种动脉，这是小动脉，就这个断端得再剐牢点，要不然的话很危险。后边就是垂体顶，发红的这个。
1: 啊，
3: 你看跟这上面连着呢。
1: 啊，
3: 看见了吗？这上面连着也是，老板。

0: 孩子他是有垂体扁的，有一个部分的垂体还是有正常功能的，要仔细分辨垂体腺瘤的肿瘤的部分，还要分辨正常的垂体柄、正常的垂体的部分。你不能说把肿瘤全切干净了，正常的垂体也切掉了，这孩子会将来也会出现严重的内分泌的障碍，终身会出现问题。
1: 你看这个垂体柄，实际上这个垂体柄有点发散了，不可能这样的。但是咱们这个因为是瘤子大，所以给它这块去掉就完了，然后保留一部分垂体柄就可以了。最后这点瘤子，
2: 终于，经过一个半小时的精细操作，这个栗子般大小的肿瘤被完全切除。
1: 切完了，肿瘤应该全切了。打水。等会儿，
3: 没事，我给先来一点温的，马上。
4: 不是，就是分钟之内咱们就
1: 分
4: 出
1: 一块。对，在哪儿啊？红血瘤。哎，来来来，这个你看，这个瘤子就是典型的那个垂体瘤，应该说是全切了，垂体柄。
5: 垂体柄。
1: 对，那个我们把这块给你保留了，这样的话，将来孩子这个内分泌功能不是特别差。我估计这个术后可能一查，那生长激素可能就很快下降到正常。等一会儿做完了，咱们就去那个 ICU 了，好吧？
5: 好，谢谢。
1: 没事。
0: 做完手术以后可能会出血肿，那出血肿病人会出现脑疝，会死掉，一般都到 ICU 去监护。 ICU 的设备齐全，包括呼吸机，包括抢救的设备都有，一旦说出现情况了，会赶紧抢救。
6: 您在门口上等一下啊。
7: 好，他奶奶不过来，过来以后他爸自己难过，肯定的，希望他能尽快的醒过来，到时候能看到他，他肯定也想我了。坐好。
8: 放下去。
7: 他很懂事。
2: 术后一小时，天天生命体征平稳，医生给他拔下了气管插管。
8: 哎，阿姨给你弄，你别着急，
9: 你别动，阿姨口罩给你摘了好吗？
8: 张嘴，哎，好好咳嗽，好好喘气，自己好好咳。哎，特别好啊，来咳嗽，好好咳嗽，有痰吗？没有，哎，特别好啊。叫什么名字啊？
9: 对，
8: 你今年几岁啦？你现在在哪儿呢？不知道呀啊！你是在学校吗？啊，在学校呢呀。那我是谁呀？医生出现在学校里呀。
2: 这一晚对天天来说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晚。天天爸爸守候在门口，他只求能失而复得的幸福能够安稳起航。术后第一天，天天转回到了普通病房，奶奶早已在病房等候。此刻天天术后测的生长激素的结果也出来了，这是检验手术效果的重要指标。
10: 啊，您看这咱们今天早上出的，正常了。
5: 啊，
0: 肿瘤全切除干净这种标志，实际上就是那个生长激素能恢复正常，说明这个垂体腺瘤完全切干净了。
2: 术后对孙女的照顾显然要比手术前辛苦得多，吃喝拉撒外加按摩，样样都要有求必应。
11: 她现在好了吗？这里的医术比我们那边还是强得多。
2: 术后第七天，天天一切恢复良好， 他终于可以出院了。为了弥补天天的六岁生日，爸爸特意买了个生日蛋糕。
7: 好不好看？
5: 好看。
12: 手术后，一些情况，你跟你前妻沟通过吗？
7: 他问了，就问了手术完了多久手术，然后从 ICU 出来没有，我就说出了。
13: 妈妈，我倒是很爱的，因为她是我妈妈。
14: 我知道妈妈也是爱我的。等我出院了，妈妈就带我去游乐园玩。
2: 六一儿童节这天，天天来做术后一个月的复查。
15: 原来他这个手实际上都肿，然后特别粗糙。你看他现在变得很细腻了，就像女孩子手了。你现在穿这个是几号鞋？
7: 三十七
15: 啊。原来顶脚吗？
14: 原来不顶，就是小。
15: 现在觉得松快了吗？
14: 松快
15: 一点哈，现在比正常孩子高嘛，但是他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但是就以后就正常发展了。
2: 每年的6月1号，医护人员都会为孩子们送去小小的礼物，他们希望这些正在经受病痛的宝贝一样拥有童年的快乐。
16: 小头爸爸，
17: 今天是6/1，给大家给小朋友送礼物来了啊！
15: 来，送给你一个帽子，喜欢吗？哇，米老鼠！
16: 谢谢阿姨。
15: 今天送给你一个礼物，六一儿童节快乐！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好不好？彻底就治好了。慢点。
18: 认得了吗？是不是我老给你加针？恨我吗？恨你以后健康长大。
2: 这是葛明主任在病房里跟孩子们度过的第16个六一儿童节。16年如一日，虽白发渐多，但是那颗炽热的童心依然发光发亮。
15: 在大大的病房里挖呀挖呀挖，做小小的手术开大大的花。孩子通过治疗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健健康的出院，看到他们那个笑脸，实际上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19: 3、2、1。

0: 在泰安中医院有个孩子受岁有心律失常，现在带着 ICMO 让我们去转运过来，
1: 现在接氧气，
2: 现在接好了，
3: 走走走走走走，
4: 可以出发了。
5: 我从来没那么害怕，我怕我一放手我就会失去你。
6: 每天跟这个生死赛跑，
7: 快点快点快点。
0: 杨总好，
8: 把他带队过去吧。
9: 好，
8: 对。
10: 2023年5月

0: 号这天下午，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儿科医学部重症医学科洪小阳主任突然接到一通来自山东泰安当地医院的紧急电话。
1: 他那边有一个10岁的孩子阿斯发作，类似于猝死啊，突然间一下晕厥过去，请你休克，但是拿艾克姆给他支持着，他心脏已经完全的不工作了。如果当时他没有这个艾克姆这个机器来帮他维持生命，他可能那回就走了。
2: 在泰安中医院有个孩子10岁，有心律失常，现在带着艾克姆，然后准备想让我们去转移过来，路上注意安全，回头让救护车司机开慢点啊。
3: 好嘞。
0: 转运医生王静和护士刘爱红昨夜因工作病例休息，此刻又要为爱启程，将远赴500公里外的山东泰安。
4: 看到一个挺危重的一个病人，那重新获得一个鲜活的生命，肯定是值得的。
5: 这个孩子要是成功的话，对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付出再多也是值得。
6: 你好，我爸叶春燕医生，大约9:30左右到咱那边，然后的话准备先去看一眼孩子。
7: 大约2.5小时左右，今天过去的时间会充裕一些。晚上到了以后的话，先评估一下孩子情况，也确定一下接下来的话，明天的转运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案。
0: 经过2.5小时的行程，终于抵达山东泰安的当地医院。
6: 哎，你好，我北京八一儿童院医生，我现在那个到咱这医院了，想先看一眼孩子，现在
0: 一到医院，王静医生和刘爱红护士还未停歇，就紧急赶到病房评估这名男孩的病情。
8: 那个心率的话呢，仍然是有，心率是很多情况对，但总体的这个心室还是比较大的，挺大的，整个心脏运作还比较差啊。
9: 运动不行，
8: 对，这块还行。
10: 病情不是特别平稳，先看一下病人的具体情况。
0: 这名全身插满管子、生命垂危的男孩叫小程，今年15岁，是一名9年级中考在即的学生。今年3月份，正处在中考冲刺阶段的小程，连续几日熬夜备考，之后便开始出现心绞痛的症状。但为了不让在外奔波劳累的父母担心，懂事的他并没有将身体不适的情况向父母透露。
11: 5月1号下午吧，呕吐、咳嗽，都一咳嗽的时候吧，带动吃的那些东西都吐出来了，所以呢，那时候我也特别担心。
0: 原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过了一夜，小程的咳嗽仍然不见好，不放心的妈妈带着他到当地医院检查治疗。
11: 去了我们那个泰安市的儿童医院，做了一个 CT， CT 上那个结果显示呢，就说是双肺炎症和心包积液，其实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0: 检查发现，小程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心包积液、血压低等症状，而更为严重的是，小程开始出现心源性休克症状。当地医院检查怀疑是爆发性心肌炎，情况紧急，医生们立即为小程上埃克莫进行紧急抢救。
11: 谁都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当时说实话，看到他写的那个病危通知单，我也是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当时真的都快崩溃了，多希望自己能代他受这份罪，看着孩子受罪真的是比扎自己的心都疼。
7: 心功能肯定很差，然后心脏的一个心律失常肯定是比较重，
1: 带着艾克姆的一个风险，身边的比如说这个感染啊、出血啊，血栓可能会跑到脑子里面去，那就是脑梗；跑到身体具体的地方去，那可能是肢体坏死，或者说直接就把管子堵住了，艾克姆转不动，都可能命就保不住了。
0: 心脏泵血功能衰竭的小程，单纯的依靠艾克姆维持生命，仅仅能支撑3到4周的时间，是不可能长时间应付的。现场经过医生们的一致评估，决定启动跨省转运。
6: 我们那是需要单独磨泵头、磨肺、管路三卷，计划的是明天上午。
12: 如果出现管路的一个支管的一个脱落或者血栓风险的话，这个管路如果运行不下去，随时有可能死亡。
0: 从山东泰安到北京，跨越泰山，穿行3个省份，总路程500多公里，总共需要用时6个小时360分钟。 这对生命极其可畏的小程来说，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致命危险。即将开始的生死竞速，不仅对转运医护人员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更是关乎着一个家庭的未来。
3: 不想让他受那么大的罪了，太难受了，真的。现在有时候就在责怪自己，就是他那个身体好的时候，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他，让他受了那么大的罪。我也希望孩子能给我一个机会，在他以后恢复以后，让我好好好好的努力的去照顾他。
13: 现在接氧气，
14: 氧气
13: 接这个，咱们再看一下。
15: 他把呼吸机挂好以后，
13: 嗯嗯，
15: 用了几升油量？
16: 油量现在我们
13: 你的
16: 他这是三升。
0: 第二天上午，王静医生和刘爱红护士紧锣密鼓地与当地医院医护人员进行交接工作，并为此次转运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3: 三把红扣，然后
17: 做强配的是吧？
13: 啊，对，用强配的，三指
17: 啊，
18: 6毫升/1小时。
19: 包括这个贴膜、心电监护仪。呼吸机都是需要用到的。水箱的话，主要是保证这个 ECMO 管路的一个温度，都有蓄电池，带了人工泵。如果万一出现 ECMO 管路运行不行，就是或泵头出现问题的话，需要人工泵辅助。氧气的话，每个救护车交配的 ECMO 的膜肺需要用到氧气，呼吸机也需要用到氧气。这个膜啊，需要固定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不能出现管路的打折。
0: 简易呼吸器、负压吸引装置、充足的氧气，加上一台9公斤重的 ECMO 设备，所有转运设备因管路众多，在通过转运途中的电梯、门廊等通道时，医护人员必须十万分的小心。
20: 要有氧气，有呼吸机，这些都要有。你还插气管插管，你这么一根管子要拖出来吊起来，那都是致命的。
0: 医护们成功将携带各种管路的病床转移至室外，而这仅仅是500多公里转运的起点。这次救护车转运一路辗转颠簸，这6个小时的路程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谁也未知。为了保障路上安全，尽可能应对突发状况的紧急处理，当地医院增加了救援力量，派出了2名医护人员，在随行的救护车上保驾护航。
21: 都放心了，我一定会平安带着孩子回来的。
22: 收到，你好，小姐啊。
21: 好嘞，
22: 好，谢谢了，谢谢哥。
23: 可以出发了，司机师傅。
24: 出发，王师傅。
25: 好的，出发。
0: 上午10点，一切准备就绪，救护车队即刻启程。
26: 从泰安这边到了北京的话，大概有多少？
23: 500公里左右，大约的话6个多小时吧，应该是，至少6个多。
0: 这场从泰安到北京全程500公里的生死转运，救护车在风驰电掣的与死神赛跑的同时，医护人员们也必须时刻严密监测小程的情况，丝毫不能有半点疏忽。因为此次转运跟普通转运不同，小程必须全程带着 ECMO 进行转运，这极大增加了转运的风险。
20: 因为路上跑的嘛，他车特别颠簸，那这个孩子他带着机器，他是全身抗凝的，但这种抗凝状态下，这种颠簸也很容易造成颅内出血。他这个状态在车上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危及到生命，他跟普通还不一样，他根本不会给咱们反应的时间。
0: 此行路途风险诸多，远在北京的洪小阳主任也正无时无刻地牵挂着前方转运的情况，并与2名医护人员保持紧密联系，以便随时掌握小程的情况。
23: 镇痛的甘肃，
27: 哎，我在转得顺利吗？
13: 可以，生命挺稳定的。
20: 好，那行，那您们辛苦了。
0: 就在救护车前进了将近2个小时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
28: 脚下地因为路比较颠簸嘛，它有这个波动，然后掉到了80多吧。
0: 此刻医护人员立即为小程进行紧急抢救。

0: 实施远程了解到小程病情后，洪小阳主任立即指挥前方进行抢救。
1: 有过一过性的血压低，
2: 血压低，血压现在多少啊？
3: 70多，
2: 数下多少？数下80，平均压力也就60多是吧？
1: 嗯，
2: 那这样有点低啊，你稍微啊给点去甲吧，把血压稍微顶上一点，没问题的，别着急，不要紧。
1: 好嘞，
4: 受血压低的情况下，我们就及时调整这个 ECMO 流量，然后调整它的一些这个血管补充药物。
0: 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抢救，小程的血压逐渐恢复正常，医护人员们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0: 个健康，还得坚持一下。你别激动，别激动，你光听妈妈说就行了。好好的，我知道你难受，咱得坚持一下。
1: 你只有你自己意志力坚强了，咱这个病才好得快。现在就靠你自己，你知道吗？妈妈就是你坚强的后盾。不管用什么办法，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一定要把你平安的带回来。听见了吗？
2: 一直处于镇静状态的小程，也许是听到了妈妈的倾诉和鼓励，可能也想做出回应。此时的她开始皱眉、摇头，甚至出现了高度烦躁的表现。
3: 出现躁动，她的不舒服，有脱轨的危险，她的就是拔管啊。
2: 六个多小时一路颠簸，小程在救护车上本就容易出现环境的刺激、身体不安全的情况，可一旦情绪持续不稳，会使他的病情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增加死亡和并发症的风险。刘爱红护士紧急注射了镇定剂，小程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0: 的话，就是孩子我们实时监测啊，好做实时调整药物的一个用量。
1: 这一路上两名医护人员如履薄冰，生怕小程再出现任何问题。事无巨细，王静医生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和 ECMO 流量情况，时刻调整着微量泵的药量。而护士刘爱红则全神贯注地关注小程的情况，手里一直紧握着吸痰导管，几乎从未放下来过，担心小程随时出现呛咳，能第一时间为他吸痰。

0: 一二走。
1: 路上转运还是比较顺利的，生命体征都比较稳定，但是并不代表说孩子病情有所好转，病情还是比较危重的。
2: 洪小阳主任早已在病房等候小程的到来，并紧急安排了小程的后续检查。
3: 超声、心电图赶紧做一个，然后心电科让他们过来会诊嘛，看你一定要稳啊，好吧。
2: 小程虽然平安抵达北京，但这仅仅是他抢救之路的开始。小程出现的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症状，当地医院疑似为爆发性心肌炎。
4: 我想确定到底这个是什么病因，这孩子的病很复杂啊，他们觉得这应该到我们这边来是想看再往下走。
2: 究竟小程患的是什么病？接下来还需要完善一系列的检查才能明确病因。此刻守候在病房外的父母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孩子的病情。
5: 心绞肯定是

0: 是特别难受，
1: 嗯，
0: 因为毕竟孩子还在监护室里，随时有生命危险。每一个当妈的肯定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任何的意外。
2: 原本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小程，如今与父母一墙之隔，生命垂危。一向对小程成绩要求严苛、望子成龙的妈妈，也逐渐放下了登榜题名的希冀。
3: 今天不是中考要报名吗？
1: 嗯，
3: 就说是我们虽然是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等看吧。反正是孩子如果就恢复健康了，那咱就去参加中考。嗯，当然不管考得好与坏，我们都欣然接受，并不是说是让他就像以前我要求他一样，哎，你必须得给我考到多少分，你必须得给我考上重点高中。现在没那种想法了，真的。现在才意识到，就说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对父母来说是多么重要，并不是在乎他成绩好与坏。
2: 在重症监护室的小程，埃克莫插管已经过去了五天，单纯的依靠埃克莫维持生命，仅仅能支撑3到4周的时间。在倒计时中，医生们只有尽快明确病因，才能为小程安排手术。
4: 就看他2016年的时候是不是你是个房素，如果他那时候就有，那可能就是一个心动过速。因为房性心动过速引起的这种心病其实更常见。看他第一呢，就是看他到底是一个急性的起步，就急性的突然一下心脏就变这么大了，有这种心动过速，还是说他其实以前就有心动过速，他突然变这么大了。如果说以前就有心动过速这种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如果把这个心动过速给去掉，它恢复的可能会是很大的。
2: 通过医生们进一步检查结果发现，李小程的心脏左心室严重扩大，出现了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正常心率的范围应该在60到100之间，而小程的心率最高达到了240。
5: 实际上，他诊断到现在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主要他有两个病。一个是心律失常，一个是心肌病。那到底是因为心律失常才出现的心肌病，还是因为本身就有心肌病导致这个心律失常？两个这个因果关系啊，我们没办法把它串起来。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任何资料。
2: 综合所有的检查结果，医生们分析，小程患的是扩张性心肌病，并伴有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
6: 在他心电图上呢，也发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心律失常，就是一个房素。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一个由房素引起来的心动过速性的心肌病导致的一个终末期的心衰。
2: 让医生们意外的是，小程的心脏也已经处于终末期心力衰竭阶段，这就意味着小程的病情在逐渐加重，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5: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四级的一个心衰，老人心脏也不会这样，他比老人还差，只有正常心功能的1/3，可能还不到。
7: 这样是两种不同形态。
2: 为了尽快制定手术方案，医院召集了心内科、心外科、影像科等多个科室进行紧急术前会诊。
7: 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重的情况了，所以越是这种危重的病人，我们觉得应该越是应该尽快尽早的去干预他这个心律失常。
6: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房性的心动过速给他纠正了，转变成一个正常心率的话，那这种孩子呢是有很大的概率他这个心脏是能够恢复正常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可能以后呢就会免于啊心脏移植，哪怕是有一线的希望，我觉得还是应该尽100%努力的这种必要的。
7: 如果他自己的能好，那当然是自己的最好。就是说现在你做这个是有一个，他是有一定的机会能好的，就是我们起码给他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好，而如果好的当然是最好，这是最理想的，这是有可能的。如果真的不行，那咱们也真的咱们再往下走。
2: 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小程的创伤，医生们决定尝试采用一种微创方式射频消融手术。这是一种将电极导管放在病变的区域，释放出射频电流之后导致病灶坏死的微创手术，可以将患者心律失常纠正后逐渐让他的心功能得到改善。

0: 今天我们去给你做心脏的一个手术，完之后就把这些管子给你拔了，好吗？
1: 因扩张性心肌病伴随出现心律失常、终末期心衰的小程，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时刻。

0: 严重的心律异常，甚至突然出现心跳骤停，他是不给你时间的，他可能突然一下就猝死掉了，或心跳就停掉了。
1: 毕竟太小了，才刚满15，一个大好的年华，希望孩子能健康的出来。
2: 我们现在上去先标，如果有看到哪个，我们就上去消哪个，但是不能保证同学都能看得到。我们也只能是做完了以后观察，但是呢，可能会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再复发，这种是有可能的，再出房锁。提前呢，你家里要明白，好不好？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先走，好吧？
3: 咱们在外边找这口，好吧？这是我们的崔军玉崔主任，今天我们过来一起过，好不好？争取保证能够给他。
4: 千万别！
1: 你有时候看到孩子这么难受，心里还是很难过的，希望还能干一次，坚强一点，好过这几天，一切都会好的。
5: 咱们一起来，
6: 3、2、1，走！
7: 好。
8: 下午1点，麻醉医生开始为上埃克莫的小程进行全身麻醉。
9: 把心气准备一下，咱麻醉完了，正好吸一下痰。
5: 这肝速走多少啊？
9: 太好了，那个肝走1就可以。
0: 我们准备3次。
9: 那咱俩3次。
5: 好的。
8: 下午1点半，心内科的石宇杰主任小心翼翼地将导管穿刺引入小程的体内。这次医生们大胆尝试的射频消融手术，就像是在小程身体上穿壁引光，通过导管穿行进入心脏，寻找遮蔽光线的黑点。医生们要先从小程左侧的锁骨下静脉穿刺一根冠状窦电极导管，经过右心房，最后达到冠状静脉窦中，接着从右侧骨静脉穿刺一根消融电极导管进入左心房和右心房，接下来以冠状窦电极作为参考对照，通过三维标测系统来确定病灶位置，再用消融电极导管对该靶点进行射频消融，找到病灶的起源点成为这场手术成败的关键，这也是避免小程走向心脏移植的关键一步。
9: 快倒点水啊，这水太少
0: 了。好，在持续的在进行盐水灌注的，它叫冷盐水灌注导管。我们如果手术的时间长，那么它的这个灌注的盐水量可能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呢，它就有可能会引起心衰，甚至引起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因为它心脏很大，诱发其他的这种恶性心律失常的风险。
8: 风险与机会相伴，两根导管顺着小程的身体已经安全抵达对应的方位，探测病灶的导管已经开始启动工作，逆寻病灶的黑点。
9: 好，来给贴位。对，左下，来，
0: 对，
9: 左
8: 下。而这一过程就像是在汪洋大海中丢下一根声呐探索器，去寻觅一只世界上最小、仅有8毫米的微虾虎鱼。
9: 你把那个红点引掉，我看这片蓝点，我打没打？你把它打到。
8: 心内科的石宇杰主任，除了凭借技术的经验，还需万分的耐心去一点一点探测。
0: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这个终末的心衰，这个本身就增加了他的这种风险和难度，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多元性的房锁，这个、本身呢也是增加了我们手术的难度。
9: 取
8: 一次次刺耳的滴答声响彻在空气凝固的手术室中，在场的医生们屏息凝神。每一次声响都是医生们在黑暗中拼尽全力寻觅小程生命微弱的有光，只有找到心律失常的病灶点，才有可能成为小程第二次生命的起点。
0: 它这个范围比较弥散，
9: 也比较复杂，这个
8: 手术的时间在

0: 微光的缝隙中一点点流逝。石宇杰主任紧盯着闪烁红光的大屏，目光如炬。在将近两个多小时的探寻中，医生们长舒一口气，心脏深处的两个病灶起源点终于被找到。
1: 我们判断其中一种呢，可能是来源于左心房右上肺静脉的，另一个呢可能是来源于右心的肩部，所以我们在术前我们判断它可能是有两种房素。
0: 通过导管探寻发现，在左心房相接的右上肺静脉和心脏的耳朵右心耳尖部位置，监测到小程心律失常导致的扩张性心肌病以及心衰的病灶原点。接下来医生们只要通过消融电极导管对该靶点进行射频消融，就能帮助小程解除心脏危机，避免走向心脏移植的最后一步。
2: 靠右肺的，这是右肺，右上肺，
3: 右上
2: 肺前臂和前庭的这里
1: 很难做到说，哎，我觉得这个点很好，我一消融它就终止了。尤其是越是这种复杂的，它越难做到。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些最早的点周围呢进行区域的消融。啊，有些时候你可能消完以后，它依然不终止，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还需要再重新去标测，再去看会不会有其他的点。
2: 石主任标的那头早对吧？我标的这头不早对吧？是吧？
0: 经过20分钟的射频消融后，小程心脏上的两个病灶被消除。医生们通过心电图波形，专业地判断出小程心律失常的症状得以缓解。
4: 消完右上肺静脉的时候，这时候它的这个频率是比之前要慢一点，
3: 这个频率慢了，但是仍然还是2:1的，
4: 但是呢，它还是一个快速的房素。
0: 小程的心电图波形在一点点变化，跳动的频率再给这个生死一线的少年注入生机。正当大家以为这场微创手术可以顺利结束的时候，石宇杰主任却紧盯屏幕。
1: 我们把认为的靶点消除掉以后呢，这个孩子的房素呢没有终止。啊，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当时是有点焦虑的，
0: 悬着的心再次紧绷。
2: 好啊，
0: 在持续观察心电图波形的过程中，石宇杰主任敏锐地发现，小程的心律失常症状并未彻底解除。他怀疑，在小程心脏深处仍有可疑的病灶起源点。
1: 我们就觉得，哟，这个是不是因为心耳的房素本来就有些时候是不好做的？啊，我们在想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靶点没有找得很准，还是说我们这个导管贴靠的不好？这个手术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把手术做下来？
0: 石宇杰主任再次拿起导管，重新排查可疑的病灶起源点。滴答声再次响起，在手术室里，医生们变得更加沉着冷静。手术时间与导管的滴答声交错相融，在持续半个多小时的寻觅中，终于，医生们在小程的右心耳和上腔静脉的交界处探测到了一个隐蔽的病灶起源点。
2: 看这边好标吗？
3: 自动识别，它一定能识别到这个
2: 地方。快抓紧时间标。
5: 好。
2: 一定要量的等电位线，防波很小，它这种那个碎裂电位非常小。去，你要量准确点啊！这给这个孩子救命了，就是给他治疗。
0: 正当医生们要对第三个病灶起源点进行消融的时候，手术却犯了难。这个位于小程右心耳和上腔静脉交界处的病灶位置，是医生们手术最不想去碰触的危险之地。
1: 比方说心房的某些部位，心耳啊或这些地方呢，它非常的薄，你在消融受损伤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穿孔。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心脏破裂穿孔的话，这种呢就需要紧急开胸进行心脏修补。如果说不能够把这个成功修补了，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0: 右心耳和上腔静脉的交界处仅有毫米的厚度，整个外膜薄如蝉翼，在消融的过程中，电极导管与交界处的薄膜丝毫的碰撞，都有可能导致心脏穿孔，危及生命的风险。石宇杰主任穿着20多斤重的铅衣，已经坚持了3个多小时，在发起最后的冲刺时，依旧要维持最好的精力状态。他紧紧攥住手柄，将电极导管一点一点探入交界区域，细微的抖动都有可能戳破心脏。而只有像手拉弓箭的弓箭手正中靶心，属于生命最后的胜利， 才能迎来生命的一线曙光。
2: 去。

0: 行了，
1: 哇，
0: 行了，
2: 成功了。
3: 成功了
2: ，
0: 太激动
2: 了啊！不会有这个意外回到我们，你看 A V R 也变正了，看吧，
0: 对，
2: 主任看见吗？
0: 哇塞，
2: 这
0: 是太难了
2: ，对吧？这成功了，你看记录都
0: 完全
2: 正常了，
0: 对，成功了，
2: 这个东西非常罕见，这个大概就做个4-5例，5000例里面的孩子不是特别多。
4: 随着心电图波形逐渐恢复成原有健康活力的模样。这一刻，医生们按耐不住为小程挽回生命的成功而激动不已，这也将心脏移植的最后生死选项从小程的生命答卷中成功排除，用最小的创伤代价挽救了这个阳光的少年。
5: 站好了，一二三，走。
4: 虽然小程手术顺利结束，但他的心脏经历这几次损耗仍然脆弱，经不起任何风吹草动，术后还要闯过一关关并发症的风险，这是生命给予他不期而遇的惊喜，也是生生不息的希望。
6: 那个可以直接给他拔了之后压就行，准备把 ECMO 给他测了。
4: 术后第一天，通过微创消融后的小程心率逐渐恢复正常，代表心脏收缩能力的射血分数也由原来的18%上升到了36%。医生们决定尝试为小程拔掉 ECMO。
6: 做完这个视频之后啊，生效之后感觉他这个心脏啊还是有所恢复，所以我们还是想争取给他测下来。对，ECMO加了吗？ECMO加了吗？
7: 我加了啊。
8: 我咱们现在血压还没见，
7: 收吗？
6: 收吧。
9: 你等一会儿给你拔了，好不好？
10: 你不激动，冷静。小姐，张大。好了。
6: 自己可以折，这样。还有。
4: 术后第三天，小程顺利拔掉了呼吸机。得知小程可以进食后，父母想为小程买他最爱吃的鸡蛋面，而此刻外面正在下着倾盆大雨，小程父母风雨无阻地奔向医院附近的饭店。
11: 我们想给那个孩子下一碗面，就是你下得烂一点，下一碗鸡蛋面就行，因为孩子现在还在那个监护室里，他不能吃得太硬的东西。
7: 可以，
11: 多煮一会儿就行
7: 了。好的，还可以下一碗。
11: 行，谢谢你啊，大姐。那个现在煮的很烂乎是吧？那谢谢你了哈。
7: 没事，祝你家孩子早日康复啊。
11: 行，谢谢哈。
7: 没事，慢点啊。
11: 啊，好嘞。
12: 哎，那衣服都湿透了吧？
13: 没事，湿透了也没事。现在毕竟为了孩子吧，是吧？只要是孩子需要，再大的风雨我们都会努力的，都会去做的。
11: 你摁一下梅铃。
14: 一位乘客家属。
11: 哦，那个我没在门口等着，你看他要是吃没了，我再给他盛点，行吧？
14: 好，谢谢你。
11: 啊，好，谢谢了。
14: 一位乘，等会儿吃，现在吃。
15: 对，行不行？
14: 拿不着。

0: 真是盼了那么长时间了，就等着这一天了。
1: 小程病情逐渐向好，但已经整整10天没见到父母了。于是他特意请求医生让他与

0: 父母见上一面。
1: 一川，嗯，
2: 你来了，
1: 真的太想你了，你知道吗？我每天我都想守着你，但是我看不到你，我太着急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医生告诉我病情很严重，出现休克了，那时候把妈妈都疼死了，特别特别害怕，我从来没那么害怕过，你知道吗？我怕我一放手我就会失去你。你知道妈妈这会儿多想抱抱你，你一定得坚强起来。别哭孩子，你是最勇敢的，我知道这次让你受苦了，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一切都会好的，咱马上就看到希望了。
3: 爸爸，我看了你这么受罪啊，我也替不了你。嗯，反正就是希望你坚强挺过这一关来。嗯，我觉得我也比较愧疚，平时见面见你少，那个没照顾好你孩子，我也是想多挣点钱，这个为你和亲人生活过得好一些。给家里建立坚强的家庭，不的，希望你以后不要怨恨我啊！加油，儿子！
4: 把你邀请过来了，有几句话想和你说。
5: 先送给你一幅画。
6: 你这把我给美化了，我拿什么帅？谢谢，哎，我去拿一个框把它裱起来。
5: 您是我生命中最亮的星，所以就是送给您一首乐。
6: 谢。

0: 非常激动，终于看到天安门了。
1: 我们所说的不抛弃不放弃嘛，对，我们接手这些孩子啊，其实在当地几乎都已经判死刑了，让我们接手，希望每一个过我们所的孩子啊都能绝处逢生。

0: 野外用火极易发生火灾，你求的是平安，添的却是风险。一个小火星，一次不经意，就是一场灾祸的开端。
1: 一共是七辆机动车烧毁，两辆烧死。
0: 刑事拘留，赔偿损失。
2: 没想到那么厉害，那么着急火了，没想到也活了。
0: 前车之鉴犹在眼前，野外禁火切记心间。
3: 这个五月天，全国文创大集结，明星同款，隐藏限定，最烫、最潮、最夯的。开摸开端开拆吧，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求偶遇，求组队，求欧气，就等一个会玩的你。大戏看北京，演艺快报会展资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首都博物馆神骏，故宫书画艺术中的马世界，故宫博物院高原丝路瞿昙之光，青海丝路文化与瞿昙寺壁画艺术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第四届中国国际装置艺术学术论坛暨展览，今日美术馆。大戏看北京，每天都精彩。
4: 老天还是眷顾我，
5: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6: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4: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6: 法理是坚守，亦是煎熬。
4: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7: 黑暗在我心里是根刺儿。
6: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7: 下地狱你也是第一个。啊、
8: 大剧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醉酒驾车的危害大家都知道，可有的司机呢就是要铤而走险，甚至非常夸张的是出了事故之后啊躲起来，不仅躲起来还躲在人群中看热闹。这荒唐和离谱的一幕不是剧情，是新闻，来看看。
1: 晚上九点多，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一家居民小区的内部道路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过路的群众拨通了报警电话。
2: 报警人描述啊，一辆白色小轿车由西向东行驶时，与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发生了接触。
3: 我看呢，开车晃晃悠悠的，直接撞了，还一直不下车。
1: 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驾车赶到了事发现场。此时肇事的白色 SUV 的前半截车身骑在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上，一部分被压变形的铁质栏杆直插入了车身下方，巨大的撞击力导致车头位置受损严重，而车上已经空无一人。
4: 刚才开车容易走神，叫拖车了。
1: 民警勘察现场的过程中，两名男子走了过来，二人表示他们是这辆白色 SUV 上的乘客。
5: 那个开车的过来，
4: 他走了，刚走，这刚上厕所去了。
5: 这车谁的？
4: 车是那开车的，我们是坐车的。没事儿，师傅。
5: 那没事啊，人家都报警了。
4: 不是，他们报警我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会儿拖车就过了，拖车过来就给拖走了，就完了。然后呢，该赔人家赔人家。
5: 谁开车的谁过来？
4: 您等会儿，他上完厕所出来再说呗。
6: 刚才也是对面，他有一车，他一那什么，咣叽。
2: 结合现场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同车人吞吞吐吐这个描述来看，民警怀疑这个车辆驾驶人有其他的特殊情况。
1: 事发现场的旁边就是公共厕所，但民警查看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5: 那人去哪儿了？
7: 我不知道啊，他不是找

0: 的吗？我这给救援打电话呢。
1: 自称乘客的两名男子表示，他们也不清楚司机的具体去向，同时一个劲儿地强调，事故后续的处理不需要民警介入。
2: 那先赔人多少钱不就完了吗？自驾解决了就 OK 了，
3: 保险公司的也到了，该赔人就赔人。
1: 司机不知去向，两名乘客也一直回避问题。为了查明事故真相，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晚上9:15，肇事的白色 SUV 进入了监控范围。
4: 这辆车就是事发发生交通事故的那辆车，现在行驶组很慢，你看刚才就差点就撞到这个中间的隔离护墩上，他急往右打了一把方向盘，现在呢又走到了中间，跨着这个虚线，现在撞向了这个到了中间的隔离墩，并且骑在上面。
1: 事发后，受损的白色 SUV 无法动弹，这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通行空间严重受阻，后方司机不得不小心打轮躲避，勉强通行。而在事发后，白色 SUV 始终车门紧闭，直到4分后，车辆右后座上的乘客才晃晃悠悠下了车。大约半分钟后，驾驶位一侧的车门才缓缓打开。
4: 一个男同志，比较矮的一个人，下车查看。
1: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后一共有3名男子先后从白色 SUV 上下车，随后一直在车前逗留，一边查看车损，一边交谈商量着什么。而在警车赶到后，身高较矮从车辆驾驶位上下来的男子越过另一侧隔离墩，步行到路边蹲下身去，眼见民警询问两名同伴自己的下落，他又立即起身走进路边的小道，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初步确定了肇事司机的体态特征，准备核查车辆信息，进一步确认司机身份。就在这时，小区的一名物业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民警，司机就躲在围观的人群之中。
5: 应该是那个是哪边那个？因为我来的时候他在那儿站着。我说哪是司机啊？完了他还不知道我是物业，他说我。
1: 物业工作人员指认的司机与公共视频中的黑衣男子高度相似。就这样，躲在暗处的陈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6: 刚才干嘛去了？
7: 吃饭去了。
6: 不是，你下了车以后出了事，你干嘛去了？
3: 差不多，
7: 差不多，
3: 不是不是。
6: 有多长时间？
3: 上个大了，有个
7: 10分差不多。
3: 喝没喝呀？
7: 没喝。
8: 请生气，对不起。
3: 怎么叫没喝呀？味儿这么大，这个。
1: 陈某的谎话在酒精初筛面前露了馅儿。后续呼气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他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出了80毫克，涉嫌醉酒驾车。
7: 我这确实害怕。
3: 张口就说没喝，还说您那个老哥，啊，就把全程录音像，不懂，天天新闻宣传这个。
7: 那我这驾驶本好像真不太深的，但是我能给您找。
3: 干嘛要喝酒啊？
7: 哎呦，
3: 啊，
7: 没想。
3: 你少废话吧，
6: 你少说话吧，你两瓶猫尿。
1: 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陈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58毫克，属于醉酒驾车。
7: 因为没想到
9: 啊，就少赔点代驾钱。
7: 不用，咔一拍，碰边一发，大家记住，少跟我学。
1: 陈某醉酒后驾车发生事故，涉嫌危险驾驶罪，面临刑事处罚。同时，交管部门也对陈某作出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0: 荒唐，荒唐，太荒唐！不仅司机荒唐，同乘人的行为也耐人寻味啊。说到这里呢，生活中很多人有误区啊，觉得喝酒开车就是司机一个人的事儿，一同饮酒顺路搭乘的旁人无关紧要。那这种放任危险的行为本身同样存在明显过错。
1: 把时间线拉回到事发之前，当天晚上司机陈某和同事一起聚餐，期间大家推杯换盏喝了不少酒。
4: 该名驾驶人饮酒之后送同事回家，因为这个道路属于是小区内部道路，他也不住在这个地方，不熟悉这条道路的路况，又因为他醉酒驾车的这个状态严重影响了他对路况的一个判断以及反应的能力，最终导致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1: 意外突发，车上3人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查看车损，商量对策，寻找救援，唯独没有报警，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责任。但随着民警到场，3人的秘密随之暴露。后经检测，司机陈某属于醉酒驾车，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回顾同车2名乘客的表现，实际上也存在严重过错。
11: 我车

0: 上睡了一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到这儿我才醒，
1: 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一块吃的饭？
0: 是，
1: 喝没喝酒？
0: 喝酒了。
2: 从民警与乘车人的这段对话可知，他是在明知司机陈某已经大量饮酒的情况下，依旧坐上了他所驾驶的车辆。
3: 作为同一人的话，肯定是有劝阻的义务，因为你们一同喝酒，你就得知道，喝酒之后会影响一个人的肢体，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会对他人和自身安全造成危害，所以他必然有劝阻义务。就是他一同喝酒是个先行行为，你先行行为引发了风险，就有后续的劝阻义务。这起案子当中，同一人非但没有劝阻，而且还搭乘了这个司机的车，这就属于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
2: 视线模糊、反应迟缓、操作失准的陈某，最终驾车撞上了小区道路中间的隔离护墩，造成严重车损和设施损坏，所幸未有人伤。但酒驾、醉驾都是高风险行为，一旦引发严重后果，除肇事司机外，同车的乘客很可能也会因此担责。
3: 如果是一旦发生风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司机担责，没有劝阻的共同乘坐的同一人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是同一人自己在车上受到了人身伤害，他自己也要担一部分责任。虽然司机驾车，但是他是把自己陷入危险环境当中的，他不但没有劝阻，而且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2: 发生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的这起事故中，面对到场处理事故的民警，两位同车人在起初还存在帮助司机隐瞒脱身的行为，如此操作看似是朋友间的仗义，实则是错上加错。
3: 如果包庇的话，属于一个妨碍公务的行为，忘轻了说要承担治安处罚的责任。如果严重来讲的话，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会涉嫌包庇罪或者妨碍公务罪。
2: 能同桌共饮的皆是同事、亲朋、挚友，真正的情谊从不是酒桌上的一味迁就、放任纵容。当身边人酒后失去理智，执意要驾车时，一定要及时开口劝阻，坚决拦下。
3: 如果见司机喝多了，那肯定要进行劝阻，那联系家属，或者找个代驾都是可以的。这就跟几个朋友一块喝酒，有一个人喝多了，其他同一人要进行照顾，没有照顾发生意外的话，其他同一人承担责任是一样的道理。
2: 明知不妥却不制止，看似维护了情面，实则害人害己。及时阻拦，守住底线，才是真心相待、靠谱的真交情。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4: 不仅在道德和情义上有缺失，没能规劝司机，而且在法律上，同乘人也有相应的法律责任，这一点还是得清楚啊。所以您看，针对酒驾的夜查有多重要啊？而在夜查中，骑车人的违法行为也在民警的检查范围之内。而房山交警夜查的时候，还遭遇到了一名醉酒遇险的骑车人。翻开这一页夜查日记。
2: 晚上九点多，房山交通管理支队民警在正通路和西路南大街一带设岗执勤，重点纠正非机动车违法行为。
5: 刚那啥，我就
6: 你这边红灯，人这个南北方向是绿灯，是吧？这好多机动车，尤其是在夜间视线不好的时候，容易发生交通事故。着急吗？咱们送那个？
5: 着急。
6: 这是接着单的是吗？
5: 啊，对。
6: 越是着急的时候，越得注意安全。非机动车不按交通信号灯规定通行的，这根据《道交法》第89条，《北京市实施道交法办法》86条第一项，有一个20元处罚啊。
5: 行，没问题。我这不是看见天那个天黑了，这人少。
2: 夜晚照度不佳，且车速较快，这对母女逆向骑行通过路口被民警拦下。
6: 这方向不对，知道吗？因为您从那边，你看从那边逆过来啊，这边左转弯的，他那 A 柱看不见您。回头带着孩子，咱们更不能这样走了，知道吗？你像那边左转弯过来，跟你这是一个方向，因为他左转弯的时候，正好你在他的 A 柱这位置，他看不见你。
2: 民警对这些违法进行纠正处罚的同时，也对一些骑行人的头盔佩戴方式进行规范。
6: 宋景度，您这边再调一下，对，一指，然后往上一提就行。这个慢走，注意安全啊！
7: 我们现在接到一起事故，一名男子驾驶一辆电动自行车在拐弯途中发生事故，男子摔倒，现在我们正赶往现场。
8: 可以看到这辆电动自行车的车身上有多处破损，
6: 相当是您摔着了，
9: 然后还有这边刺了点，
6: 跟这车接触了吗？
9: 没有，
6: 没接触。
9: 那车就突然拐弯，我是猛的一刹车，然后就摔这儿了。这
6: 喝酒了？
9: 喝点。
6: 吹多少？
10: 138。
6: 138。
7: 现场经过呼气式酒精检测，这名男子，也就是这名驾驶电动自行车的男子，呼气式酒精检测结果为138，已经达到了醉酒的标准。
2: 据了解， 骑行人摔倒后自行拨打了报警电话，所幸有头盔保护，他没有受到严重伤害。谈起事发经过，小伙子激动不已，
9: 速度快，然后他就我以为他直行，然后我就随着这个非机动车道，我又走非机动车道嘛，肯定，然后他就突然到这个路口，突然就是打转向灯，我肯定我刹不及了，我就摔倒了。
7: 当时刚摔的时候疼吗？当时
9: 疼，那肯定疼了啊！你疼过去爬起来，后面还有车呢。路上你看了？
7: 嗯。
9: 脚崩了，来。
7: 嗯。
9: 其实我也知道不能骑，我也知道这种情况，但是我也挺那个控制得住的，但是我没有那个就是飞，不是飞吧，不是。就是超最后酒后驾车，我还清醒，对，我还知道眼前是什么，旁边是什么，然后飞旁边是什么，要不是他这车什么事都没有。
2: 交谈中，小伙子有些语无伦次，身上还散发出浓浓的酒气，
9: 三两多白的。
6: 可能我没喝酒，我提前我预判到他右转弯了，我提前刹车，我就站得住，但是我在酒后的状态或者醉酒的状态，他一拐弯，我这一打晃，有可能我就摔这儿了，就这么简单，
9: 对
6: 吧？
11: 醉酒驾驶非机动车，罚款50。
9: 行，三位那个，我这三位这个交警哥哥呀，第一办事妥力，第二故事负责，第三事责分明，一定。但是我非常我支持，我非常认可我这个三位交警哥。
2: 这一幕真有些令人哭笑不得，小伙子认错态度端正，但酒劲儿怕是还没过去。
6: 为了安全，然后以后就更不能说这个酒后驾驶非机动车了，好吧？
9: 好嘞，
6: 这个事故要引以为戒，好不好？
9: 好嘞，
6: 啊，行，
9: 一定引以为戒，兄弟们，一定长进。
6: 你是他朋友是吧？安全给他送到家，好吧？
4: 从夜晚再来到白天，上午10点来广营桥上，一位女子因为身体不适着急回家，驾驶摩托车进入了应急车道，还用物品遮挡了号牌，之后被翱翔警官拦下之后呢，她一度紧张到不会开了，来看看怎么回事。
2: 上午10点，朝阳交通管理支队奥运村大队警长翱翔在来广营桥上发现一辆违法闯入五环主路的摩托车，随即示意驾驶人停车接受检查。而在这个过程中，摩托车驾驶人还有一个小动作，自以为无人察觉，实际上早已被民警依法取证。
12: 看我们那同事了吗？
13: 嗯。
12: 啊，我们那儿站一同事。
13: 嗯。
12: 啊，把兜里的东西拿出来吧。就这兜里的东西。
13: 没有东西。
12: 哎呦，那塞哪儿了？把刚才那个怎么挡的？恢复好了。批评教育也是处罚的一种，认识错误了也行啊，先把它拿出来。
13: 知道错误了。
12: 嗯，先拿出来，刚怎么挡的，怎么回不上来？我想让你骑过来，你也不骑过来。
13: 吓傻了，都不开了。
12: 一喝，把刚才挡过来那搁上。
2: 摩托车驾驶人解释，自己早上跑步后有些难受，想要尽快回家，这才抄了近道。
13: 我们刚从密云回来嘛，然后我就比较着急，
12: 嗯、是
13: 说我
12: 这事儿你有预案啊。对啊，你出去玩去哪天难受，你得之前有一个。
13: 我是今天早上跑步，就临时然后我就抄近道就往家跑了。
12: 欲速则不达啊，身体本来条件就不好啊，要走这儿的话更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发生一些隐患。咱们这边实线的右侧属于应急车道，你不能走。非紧急情况时使用应急车道也是违法行为。驾驶者不按停车标指示，要处以100元驾驶证记一分的处罚。车牌子上不能任何遮挡啊！如果故意遮挡机动车号牌，要处以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因为你走的是咱这个匝道的应急车道，要处以200元不记分的处罚。
2: 记者高浩然、吴仲柳报道。
4: 引导、启发、批评、安慰，对于违法行为，民警的工作啊，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哈。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纪莹警官，通过公共视频来看看酒驾给公共安全带来的危害。
14: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酒精会麻痹判断，涣散专注力，极易失控肇事，酿成险情。要知道酒驾从来没有侥幸，深夜更不是法外之地，守住滴酒不驾的底线，才是对自己对他人最大的负责。 这里是凌晨三点多，姚洼湖桥附近的东四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主路里面的车辆正安稳有序地行驶着，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问题出现在眼前这个辅路的岔口处。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因为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造成车的前部猛然撞上了岔口处的一根交通标志牌，而后白色小客被弹起来的车身重重地砸落在路面上。当看到这辆白色小客发生事故后，一辆路过的深色小客跟一辆出租车赶紧停了下来，两位司机和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走向那辆出事的白色小客。从画面中看，他们把白色小客驾驶室位置的车门打开后，将当事司机扶了出来。然而这位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不知是被事故给撞懵了，还是有其他什么原因，他整个状态显得有些不太对劲儿。当那位司机走到白色小客的车旁边时，身体竟然慢慢的消失了，他是怎么了呢？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此刻的白色小客司机竟然因为两腿站立不住，坐在了白色小客的身边，他低着自己的头，时不时的在呕吐，他就这么盘着腿坐在路面上，一直都未能起身。而一些路人在离这辆白色小客的不远处摆放了一个三角警示牌，这么做既是提示后车司机注意绕行事故现场，也是为了保护这位白色小客司机的生命安全。民警赶到现场后，使用酒精测试仪对着这位白色小客司机的口部一验，立刻就出现了红光的反应。据了解，这位司机涉嫌酒后驾车。从画面中看，站在岔口处绿化带中的白色小客司机耷拉着脑袋，估计是因为酒精发作，他在感到迷糊犯困的同时，脚下也有些不稳了。由于怕摔倒在地，白色小客司机靠着那根被撞的交通标志杆尴尬地站着，随后他被带离事故现场。等候这位肇事司机的是严厉的法律惩处。酒精既能破坏人的中枢神经系统，必然能影响司机们的驾驶状态，在驾车时一旦酒劲发作，任何危险的可能性都有可能产生，所付出的代价也会相当大。对于那些面对美酒诱惑时变得不理智不克制的司机们来说，眼前这起事故的教训应该让他们有所醒悟。没有信号灯管控的交叉路口更是安全风险的高发地带，很多驾驶人行经此类路口容易掉以轻心，只顾自身行驶节奏，忽视路边让行标志，缺少提前观察减速礼让的意识，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事故。这里是晚上十点多，海淀区马甸东路与静安西路的交叉路口，从画面中看，出行者们正平静地通过眼前的路口，然而即将发生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银色小客。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那辆银色小客右转而来之后，沿着建安西路自东向西行驶。从画面中看，眼前这个路口里没有设置交通信号灯。与此同时，一辆白色小客自南向北进入了路口。由于躲闪不及，白色小客撞上了银色小客的左后部车身。事故导致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受损程度不轻。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后，看到那辆银色小客除了左后车门被撞得变了形，就连左后轮也出现了爆胎的状况。从画面中看，在建安西路的变道上安装有一面交通标志牌，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到，这是一面让行标志，表明沿着建安西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应该注意礼让沿着马甸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通过没有交通信号指示的路口时，请持续保持着耐心和谨慎，小心观察自己所驾驶的车辆行驶路线是否装有让行标志，做到安全的礼让，别让交通安全意识出现任何的偏差。
4: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最近，大兴机场推出非通城旅客行李免提服务，中转国内航班，而且

0: 行李没有直挂的旅客呢，可由工作人员带取行李，并且重新托运，无需离开候机区，也无需二次安检，真正做到解放双手，轻松转机。
1: 上午十点半，在大兴机场国内行李提取大厅，地服工作人员黄鑫一面盯着转盘上刚刚传送过来的行李，一面与手中服务平台上的信息进行核对。没一会儿，他便找到了要提取的行李，并熟练地核对信息，拍照上传。
2: 找到了这个行李之后，我们现在对这个中转行李进行确认有没有破损，我们进行六面拍摄，小程序的上传。
1: 这是近期大兴机场联合首新地服公司面向在大兴机场中转国内航班且行李未直接托运至目的地的旅客推出的一项新举措。
3: 按照往常来说，这部分旅客呢是来到大兴机场需要提取行李后，然后再进行这个行李的重新托运，并且进行二次安检后才能返回到我们的候机区。整体的时间来说又费时又耗力。那么现在呢，由我们的工作人员帮旅客去代提行李，然后再托运这个行李。旅客下了飞机之后呢，是不用出我们的混流区，也免去了再次的安检。那么节省的时间呢，旅客可以在大兴机场购物啊、休闲呀，并且可以逛一逛我们的著名的打卡景点。
1: 旅客通过微信手心一图小程序或扫描廊桥及沿途设置的行李免提二维码，即可轻松下单，由工作人员代为提取行李并重新托运，从而解放双手，轻松转机。
4: 旅客也可以通过小程序实时关注到您的行李的进展，我们在托运的时也会将原有的行李条以内折的方式然后进行旋转，用新行李条进行覆盖。保留两成的托运行李条呢，是为了保证旅客的这个行李破损或以及行李相关问题的追溯权益，然后旅客可以凭行李条解决您后续的行李问题。
5: 很方便，会选择。
6: 就之前知道是
5: 吧？对，过来的时候就很仓促。
7: 赶时间的时候肯定这样比较方便。
3: 在这里呢，给大家做一个提示：上一程航班落地到大兴之后，到下一程航班起飞，这个时间一定要预留至少两个小时，才可以成功预约我们这个服务。
1: 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而到2030年啊，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将突破1.6亿人次。那面对客流持续增长的压力，北京两场持续挖掘旅客出行痛点和需求，优化服务流程。大家看到了一系列创新举措，也让旅客出行变得更加从容温暖。
1: 前不久，旅客黄女士急匆匆地来到大兴机场，她所搭乘的航班将在半小时后起飞。按照传统惯例，直机早已停止，但南航在大兴机场推出的一客登机服务帮她赶上了飞机。
8: 在下雨，路上还是有点堵的，然后来这就已经晚了，然后我以为我就飞不了了，但是没想到这个手续还能办。
1: 打破30到40分钟结载惯例的不止南航，近年来北京两场持续提升服务品质，进一步缩短航班结载和地面滑行时间，提高放行正常率和靠桥率。目前大兴机场已联合南航、东航、中联航分别推出取消直机结载限制的服务，并通过即刻柜台、专属安检通道、指廊管家接力，让晚到旅客顺利成行。仅去年就保障1.4万名即客顺利登机。
9: 在这个心心相印联动群里面会发布相应的即客的信息，每个指廊管家都在指廊的端头，针对于旅客的体貌特征然后去识别到旅客进行指引。有一些旅客呢，我们会直接送到登机口那边。
1: 效率提升的同时，北京两场持续践行智慧出行理念，推进全流程无纸化乘机。国内航班旅客完成值机后，无需打印纸质凭证，凭本人有效身份证即可顺畅通过安检，完成登机。大兴机场日前升级的行李可视化系统，则给行李运输装上了进度条，从装卸到传送全程可见。
10: 我觉得挺好的，而且可以看到员工搬行李的过程，就更放心一点吧。
1: 在旅客服务方面，北京两场均在国际到达出口设置北京服务点，为外籍旅客提供外卡取现、旅游路线咨询等高频服务，面向老年、残障、守城等特殊旅客推出爱心手环，设置爱心服务区，提供全流程陪伴服务，让旅客出行更舒心、更从容。
11: 对我们特别的关心，对我还找一个雷尼，感谢感谢。
1: 2025年，北京两场吞吐量达到1.24亿人次，同比增长6.5%。随着航时扩容，未来客流还将继续攀升。从走得了到走得舒服，走得从容，北京航空枢纽正在用有温度的服务回应。

0: 应每一份期待。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1: 咱们再换一个话题啊，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是全国防灾减灾日。在汛期来临之前呢，我们说说汽车落水、坠水事故这种极端情况应该如何逃生，才能最大程度赢得一线生机，这个很重要，一定仔细看。
2: 汛期将至，在这样的时节呢，我们总会面临很多很高频的强对流天气，暴雨频发造成的城市内涝、山洪爆发，都会让我们驾乘人员在驾驶的时候感觉到一丝生命的威胁。如果出现涉水或坠水这种紧急情况，车内进水了，大家伙该如何正确逃生？也趁着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我们邀请汽车维修专家跟您详细的聊一聊这正确的方法。
3: 据不完全统计，在诸多汽车事故中，汽车落水、坠水的死亡率最高。我国每年发生汽车落水事件达300余起，而获救者不足1/3。在不断下沉的密封汽车里，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当您车辆刚开始一入水的时候，这时候有一个逃生30秒这么一个说法。为什么这么说？当车辆一入水，不会瞬间就沉没了，它会随着车辆的配重慢慢往下沉没。这时候咱们来看这块，咱们的门的电路都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相当于在车身的一半位置的时候。通常情况下，当车辆进水的时候，没到车身一半，最少也得在30秒以上的，所以说叫做逃生30秒。这时候您的车窗是可以使用的，您要把车窗迅速拉下来。
5: 这会儿啊，您就别想着关钥匙门、拉手刹的问题，一定要迅速打开安全带进行逃生。
3: 由于车辆前端的发动机较重，入水后车头的下沉速度较车尾更快，用来逃生的空间狭小，所以快速前往后排逃生的几率更大。这时候卡死的安全带可能是我们需要面对的第一道难关。
4: 如果说当您在慌乱的时候无法打开安全带，使用咱们随车携带的切割器，使切割器也只有小技巧了，它里面有一个刀片，咱们把这个切割器顺到这块一拉，注意有一点，不能切上面这条，因为上面这条是可以拉动的，吃不住劲，必须要切割下面这条安全带。这颗安全带是固定的，直接横向一切割就可以切断了。
3: 此时车门会受到外部水压的影响，无法推开，破窗就成为了唯一的选择。但遮风挡雨的钢化玻璃并不是随便一敲就会破碎的。
4: 如果当您解开安全带发现车窗落不下来的时候，这时候说明车辆已经出现断电的问题了，咱们就需要使用咱们的破窗器。在这里破窗器尽可能不砸风挡玻璃，因为风挡玻璃是双层带胶的，就算您把它砸裂了也无法打开，咱们一定要砸咱们的侧窗玻璃。车窗玻璃砸也是有技巧，千万不要在中间位置，因为咱们的车窗玻璃有一个特性，中间位置是比较坚硬的，一定要找4个角落的位置，用咱们的破窗器轻轻一敲。
5: 我们现在找这家报废车，咱们现在看这个用这个三角的这块玻璃，钢化玻璃，咱们试试啊。你看从中间，你看一点反应都没有，它也不会碎。咱再来砸边上啊，你看啊，看没有，我这块击中这一个点，当你把这块点一击中，整块玻璃哗啦就全掉了。
2: 由于实验条件所限，我们选择的是在车辆一侧后方的小三角玻璃，我们并不建议您破开它逃生，因为空间确实太过于狭窄。但是由于它的材质做工与侧窗玻璃相同，所以说我们给您的实验是呈现一个如何正确破窗的效果。最后我们还是想提醒您一下，一旦发生坠水事故，车辆快速进水，我们的逃生时间非常有限，您这会儿千万不要贪恋财物，直接破窗逃生才是最关键。怎么样，正确的方式您学会了吗？
1: 接下来是先放眼全国。最近山东娄口某小区的居民发现一条蛇爬上了小区里的一辆私家车，赶紧通知车主，车主马上报警。
6: 消防员抵达现场后，根据报警人提供的情况判断蛇藏匿于车辆车头部位，救援人员随即打开汽车前机盖，简易拆解机舱防护网，锁定了蛇的藏身位置。
7: 头上来了，小心点。
6: 随后消防员使用专业捕蛇器将其稳妥捕获，装入麻袋妥善收纳。当前天气回暖，蛇类进入活跃期，专业人员提醒广大市民停车尽量远离草丛、绿化带、墙角等阴凉潮湿区域，用车前留意车身及车头机舱周边，如发现蛇盘踞车上、藏匿车内，切勿自行抓捕驱赶，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前不久，云南玉溪一名驾驶人因为酒后驾驶被交警查获，更离谱的是3年前就在同一地点他就因醉驾被查处。
6: 当天晚上9点多， 一门交警在执勤时拦下了一名身上散发酒气的驾车人，经呼气式酒精检测，这名驾车人每百毫升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7毫克，属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询问中，交警得知他在这一路段附近的田地里种植草莓，当天下午吃饭时在家喝了点白酒，想着家离草莓地不远，就抱着侥幸心理开车出门。而进一步核查的结果显示，3年前驾车人在同一地点就因醉酒驾驶被交警查处过。
8: 证件给跟我瞧哈，
9: 证件被拿了。
8: 哎呦，真
9: 我的证件也请等吊销。
8: 吊销的
10: 小你还看
9: 不，我也
8: 去你们那吊销了，
9: 基本上我就跟他们认为
11: 我一生在岔路开
6: 着。最终这名驾驶人因酒后驾驶，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被交警处以罚款2300元、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1: 下午6点半左右，在云南红河某小区附近，一名骑电动自行车的女子被一辆转弯的大货车卷入车底，消防接警后迅速赶赴救援。
6: 路口的公共视频画面显示，当时这辆大货车正在右转，与女子所骑的电动车相撞，女子连同电动车一起被卷到车底，货车司机发现后赶紧停车，女子被卡在这辆大货车底盘下方无法动弹，她意识清醒，一直在呼救，消防员立即利用液压扩张器，车载千斤顶双向同步顶撑抬起车身，由于货车车头太重，千斤顶无法快速顶起车身，消防员继续加快速度救援，经过6分钟的紧张救援，女子被顺利救出，由120急救车送往医院救治。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 遇到困难事、烦心事，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接下来继续进入公共视频，继续把时间交给精英警官。
12: 很多驾驶员觉得车能跑、能停、能转弯就是好车，至于说什么时候换机油、刹车片磨到多薄该换、轮胎用了几年该报废，很多人心里只有一句话：不着急。但是汽车不是永动机，它是一个由成千上万个零件组成的精密机器，任何一个零件出问题都可能变成马路上的隐患。
13: 这里是早晨5点多，京城高速公路进京方向12.5公里处，车辆正在此处的路面上平稳有序地行驶着。您注意看这辆由北向南开过来的银色面包车。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我们看到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银色面包车在由北向南行驶过程中，车后部突然冒出了白烟，紧接着它便失去了控制，车身先是向左打横，而后慌乱的司机又向右回轮，失控的银色面包车最终翻倒在外侧车道里。万幸这起事故发生时周围没有其他车辆行驶，眼前这辆银色面包车的损失显然不小，车身外壳严重受损。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和4名乘车人从车里面钻了出来，有一位乘车人的眼部和身上出现了擦伤。尽管如此，他们对于事故的发生依然感到心有余悸。据了解，这辆银色面包车的左后侧轮胎在行驶中突然出现了爆胎，直接导致了翻车事故的发生。一些司机往往根据轮胎花纹的深浅来判断磨损程度，其实轮胎的侧壁更薄更娇气，如果长时间亏气也容易导致半路爆胎，所以说司机朋友们对轮胎进行定时保养和维护是必不可少的。
12: 爆胎后的应急处置也很重要，很多驾驶员一听到爆胎声第一反应就是猛踩刹车、猛打方向，其实这是最致命的，而正确的做法是紧握方向盘、稳住方向、松开油门、轻点刹车，或者是利用发动机制动减速慢慢靠边停车。但说实话，与其学会爆胎后怎么救，不如学会爆胎前怎么防，预防永远是最好的应急。
13: 凌晨2点多，在西三环的新兴桥上，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大货车。这辆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大货车车身突然出现了问题，它的左后侧轮胎位置像是出现了爆胎，
12: 而后一个类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掉落在车道之中。不过，

巴士司机似乎并未察觉，而是驾驶着大货车继续向南开走了。仔细看看，掉落在中间车道里的这个疑似轮胎外胎的物体，接连遭遇了几辆车的碾压，对于路面

0: 环的大洋房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在五环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里侧翻了一辆重型厢式货车。据了解，事故发生之前，当时司机驾驶这辆重型厢式货车自南向北行驶到此处时，该车的右后轮突然出现了脱落的状况，导致车身陡然失去平衡，侧翻在五环主路里。所幸的是，这辆重型厢式货车在翻倒于地的过程中并没有砸着行驶中的其他车辆，而当时司机在事故中也侥幸没有受伤。对车辆而言，不加保养的轮胎会在行驶中出现各类险情，如爆胎、切轴等，而像眼前这样轮胎脱落的情况也不能小视。因此司机朋友们要及时吸取教训，对轮胎的螺丝要经常检查，一旦发现松动就要赶快拧紧，消除安全隐患。大家只有手勤眼勤，才能保障自己的行驶安全。
1: 很多驾驶员对车辆的保养只停留在 4S 店打电话让我去我就去的程度，根本不会主动打开机器盖看一眼，不会弯腰检查一下轮胎。他们把车辆当成永动机，觉得只要加油就能跑，跑不动了再说。可是交通安全的底线从来不只是在驾驶证上，更在每一次出发之前的检查里，在每一次定期保养的坚持里。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一期红绿灯节目。感谢收看，再会。
3: Boasting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Beijing exudes a unique charm and endless allure.

0: 先生，我们搜了杜涛的行李，没有发现任何生命物件，我怀疑东西被他在卫生间毁掉了。
1: 人情况怎么样？
2: 突然昏迷，已经送往医院途中了。
1: 昏迷？
2: 是的。
1: 昏迷你也得给我盯住他，等我信儿。
0: 是。
3: 杜涛已经暴露，做好善后工作。

0: 谁啊？你谁啊？
1: 老板不希望你落在公安的手里。
0: 我没说，我什么我都没说呀。
1: 死人最安全。
0: 东西我已经处理了，他们抓到我，他们也没办法。真的？
1: 怎么处理的？
0: 包，我扔到G630的包里了。
1: 我现在没有办法确认你说的话。
0: 找到那个旅客，东西你们就能拿过来。我发誓，我说的都是真的，我没有骗你。我求求你放开，好，我求求。
1: 知道谁派我来的吗？说对了，放。
0: 张老板，张老板派你来的。应该走，求你，应该走，应该走。
2: 聊得不错，一会儿继续聊。
0: 还聊了吗？好了。
2: 喂，大刘，你们怎么样了？

0: 客。
1: 哎，谢谢，辛苦了。查一下内容。
2: 储存卡的内容被加密了，
1: 尽快解密出来。
3: 破功了，你就没必要死撑着吧。
4: 卡我们已经找到了，只要你配合我们找到上线，就算你戴罪立功，你自己应该很清楚。早点下班，我也不想耗着。
5: 我只负责带货，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4: 你都知道谁要杀你，还装着不知道啊？张老板是谁？
5: 张老板是我的上线，平时就是他给我布置的任务。
4: 这一次的货是在哪儿取的？接头人是谁？
5: 货是在京海图书馆拿的。接头人我真不知道，因为我真没见过他，但我知道他的代号叫教授。
4: 教授？
5: 啊。
4: 你怎么跟张老板和教授联系的？
5: 我跟他们都是通过游戏联系的。
4: 什么游戏？
5: 特工任务。
4: 特工任务？
1: 就这款游戏。但是我用他的游戏账号登录，显示已经注销了。
6: 这你说我反应还挺快的。
7: 他这个样子说是在玩游戏，我一点都不信。
4: 哦对了，他还交代了一点，说自己一直在游戏里边接受什么特工培训。
1: 还培训
4: 啊？
1: 到底是个什么游戏？
8: 你这个问题我正好找到能回答的。
1: 请坐。
8: 请坐。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9: 这是省厅的
8: 无锡赵石，特工游戏这个案子，无锡已经跟进一段时间了。下面就让无锡给大家介绍一下，好吧？
10: 好，没问题。
8: 赵石坐。
1: 是电脑吗？
11: 特工任务是一款境外开发的网络游戏，它在暗网上已经运营了一段时间。创造出了一个虚拟的特工世界，吸引了众多玩家。但这个游戏背后的操纵者是境外间谍组织业务，他们打着游戏的旗号诱惑和拉拢玩家参与到间谍活动中，同时他也是业务筛选新间谍的。
4: 准备好了吗？
11: OK。 游戏以特工为主题，与其说是一款游戏，它更像是一个虚拟的特工世界，针对性的吸引对特工这个职业感兴趣的年轻人。虽然是一款小众游戏，但目前在全球的用户一直

0: 我真是脑子坏了才来陪你做这日常任务。
1: 谁让我就差俩金币就可以接高级任务了呢？愿赌服输吧，你快点拿来。
0: 去哪儿？
1: 去接高级任务啊。
0: 我考虑一下吧。
1: 哟，有钱赚还考虑什么呀？走了。
0: 财迷。
2: 游戏的初级阶段，玩家可以选择各类符合等级的线上任务。线上任务的目的就是利用游戏趣味性的包装，培训玩家作为间谍的基本素质。
3: 玩家丹的黄，等级27，通过。玩家江小花，等级28，通过。
2: 比如简单的化妆侦查，足够的应变能力，团队配合能力，特定道具的运用。
4: 高级任务，报名100，赏金800。任务目标山本先生，任务内容10分钟内窃取到他身上的军事情报。

0: 完成任务，奖励到账。
1: 游戏任务，他即可获得可观的奖金，而随着级别的升高，奖金也会翻倍上涨。最重要的是，游戏货币可以兑换成现实中的货币。目前的行情跟美元1:1兑换，这便是这款游戏最为吸引人的地方。
2: 这怎么样？
3: 50000块就这么花出去了，也太好了吧！
4: 这可是5周年的限量版，每天省吃俭用，拼命做任务，不就是为了这个？你就说酷不酷吧？
3: 一字儿。

0: 那这么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个游戏啊。
1: 这只是初级阶段，玩家在初级阶段就是完成线上的游戏任务，但是线上的玩家众多，并不是每一个玩家都能够成为真正的间谍，但是每一个玩家都会成为业务组织的目标。
0: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
1: 嗯。
0: 那怎么让这些玩家变成间谍？
1: 线下任务。
2: 我接到了一个邀请。
3: 王牌俱乐部的邀请。您获得王牌特工线下任务挑战资格。线下任务，
1: 王牌特工线下任务挑战，挑战成功的玩家将获得天价奖金，而游戏内容却一直保持着神秘。获得过王牌特工头衔的人在游戏里面会成为传说，这也吸引了众多玩家对这个线下玩法充满了向往。
4: 奖金10万。
1: 但是玩家并不知道，当他们开启了线下游戏的玩法，就说明他们已经被业务组织盯上了。而那些获得王牌特工头衔的人，是对业务组织有极高利用价值的人。省厅早就关注到了这款游戏，我们接到任务，深入游戏调查那些被拉拢的玩家，发现在京海有一名被拉下水的王牌特工，代号教授。
0: 杜涛他手里找过那些情报全部都是教授提供的。
1: 是的。
0: 那杜涛是什么角色？
1: 杜涛只是一个普通玩家，游戏代号深蓝。他被发展之后是负责运送情报。这名教授在游戏当中鲜少露面，也不与其他玩家接触。为了找到教授，我在游戏里面开始接触杜涛，套出了他的一些基本资料，一步一步来确定他在现实生活当中的身份。杜涛的这次行动对于我们抓捕教授是一次绝佳的机会，于是我们跟着他来到了京海图书馆。画面当中这个女人就是跟杜涛在图书馆交接情报的人。
0: 她就是教授吗？
5: 对，但是很遗憾，监控画面并没有捕捉到她的样貌特征，并且她离开图书馆的路线也是提前踩好点的，所以我们没有找到她最后的去向。
0: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
5: 你说。
0: 杜涛说给他提供任务的那个人叫张老板，那这个张老板是谁？
1: 这个张老板也是游戏当中的一个角色，我们发现在几个玩家的背后都有这个张老板的影子，所以我们判断张老板是业务安插在游戏里面的一个重要角色，他通过游戏发布给间谍玩家一些背后的指令。
0: 那这个教授也是他发展的吗？
6: 对。
1: 所以我们怀疑在京海隐藏着一个组织严密的间谍网络，而这个张老板就是网络的负责人。
7: 那既然都是游戏里面的人，也就是说在真实生活中他未必在京海了。
1: 没错，所以目前我们只能通过隐藏的间谍玩家入手。
8: 嗯，我已经得到上级指示成立专案组，我任组长，对特工游戏展开全面的调查。杜涛教授

0: 这可能只是冰山的一角，但是我们要以此为突破口，挖出整个的间谍网络。高天阳经上级批准担任这个专案组的副组长，无锡配合你的工作。你们之前合作过吧？
1: 合作过。
2: 哦，
0: 赵石，电脑高手，也是一名游戏高手，为我们整个的专案组啊提供技术支持。又陈，你们配合。
1: 好的，合作愉快。
2: 你好，我的 ID 叫石头。
1: 那他以后就叫你石头。
3: 秦处，安科，储存卡的内容已经解密了。
1: 这看起来像是一份实验数据啊。
0: 行，尽快做一份情报分析，找到实验数据出处。
1: 嗯。
0: 需要多久？
2: 把资料发我吧，差不多一小时搞定。

0: 刚得到张老板的消息，一名在金海负责运输的玩家失去了联系，所幸他没有跟任何线下的人有过联系，已经将他的游戏账号注销了。
1: 沈是个普通玩家，没有所谓的，最重要保存我的样本，告诉张老板不要找他，请这次去样本。
0: 张老板已经让教授去拿样本，很快就会有结果。
1: 啊，对，你不也说去哪去确实个允许人吗？

0: 我们的系统确认。他在金塔区重点发现对象，12个王牌特工，马上启动吧。
1: 验证完成，请通过。验证失败。
2: 我们一起的。
3: 你没有被邀请。
1: 你回去吧，我去给你谈谈路。我走了。
2: 开门。
1: 我真走了。
2: 嗯。

0: 欢迎你，幸运的戴娜。
1: 你就是张老板。
0: 从现在开始，我就是你线下任务的上线，张老板。
1: 到底是真人啊还是 NPC 啊？
0: 随着你游戏的深入，我的身份会慢慢揭晓的。
1: 什么意思啊？
0: 你的任务随时会发送在 APP 上，注意查收。另外，在执行线下任务期间，你会有一个搭档。
1: 我还有搭档？男的女的呀？该不会是江花吧？
0: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我这人啊，比较喜欢詹姆斯邦德，不太喜欢福尔摩斯。

0: 飞镖酒吧，飞镖酒吧，这是月后集坟呢，这是。
1: 喂，
2: 哎，怎么样？怎么样？
1: 怎么着？想知道啊？
2: 别卖关子了，赶紧说。
3: 这游戏挑选幸运玩家的机制到底是什么呀？明明我的级别比你高，为什么不选我？
1: 你是不是对自己有什么误解呀、啊，爸爸的好大儿？
3: 滚！别占我便宜啊！
1: 你玩过线下任务吗？
3: 这我怎么知道啊？这个板块一直是游戏里最神秘的存在，而且你是我认识的玩家里第一个收到邀请的。
2: 反正啊，不管玩什么，我猜肯定很刺激。
3: 哎，你说，咱俩这关系，要不你带我一起？
1: 咱俩什么关系啊？
3: 想当年咱们在一个战队啊，同甘共苦，一路走来，
2: 那是一起打游戏，一起下岗的。难道我在你心里的位置，
3: 连个线下任务的名额都不值？
1: 不值，
2: 滚！
1: 我跟你说，你没拿到名额，对吧？我要是带你玩，人回头不带我了，岂不是亏大了？
4: 你放心，十万奖金一分也少不了你的。而且啊，
3: 而且什么？
1: 我可能还有一搭档。
2: 男的女的？你有没有照片？
1: 我现在还没看着呢，看着照片告诉你啊。挂了。
5: 刘晨姐，
6: 哎，
5: 我找到出处了。
6: 这么快？
5: 啊。
6: 才40分钟，
5: 那我合格了吗？
6: 奖品。
5: 哎呦，
6: 我亲手烤的啊！
5: 你怎么知道我饿了？还蛮好吃的。
6: 是不是？
5: 哎，我问你个事儿呗。
6: 说。
5: 你觉得西姐跟高科长之间是不是关系不错？
6: 能看出来啊。
5: 我觉得不一般。
6: 吃完饼干，好好继续干活，少八卦了。根据情报显示，杜涛存储卡内的是几份生物研究资料，代号 B13。
7: B13？
8: 你知道？
7: 金海生物研究所的 B13 项目在特工游戏里面是抢手货，很多人都在寻找关于它的信息，情报价格被炒得非常高了。
9: 这个特工游戏里面还有情报交易黑市吗？
7: 当然，这个游戏本身就是一个虚拟的特工世界，是可以通过虚拟币在里面进行情报交易的。
6: 金海生物研究所是金海集团下设的一个科研机构，隶属于生物集团，是国家重点保密部门。
9: 那这个教授很有可能就会藏在这个研究所里。
8: 立即联络生物研究所，了解 B13 的情况，尽快找到泄密源，避免造成更大的损失。
9: 行，那我马上去吧。
8: 哎，等一下，这项调查要秘密进行，把知情人控制在最小的范围。我记得你们家有亲戚在那儿是吧？
9: 是我舅舅黄家明，他是研究所的所长兼生物集团的副总裁。
8: 可以信任吗？
9: 确的。
8: 先了解一下情况吧，尽快。
6: 好。

0: 安娜。你这名字能不能再假点？
1: 你这名儿敢不敢再土点？
0: 土到极致便是丑。
1: 什么段位？
0: 28级老司机，我可以带你。
1: 我38级。
0: 这小姐姐学习压力还是不够重的。
1: 年龄也是38，你得管我叫大姐。
0: 18不能再多了。
1: 你可别小瞧我了，说不定最后领着10万奖金，那还得靠我呢。
0: 你之前做过线下任务？
1: 没有啊，第一次。
0: 你飘什么？
1: 看到你这样的豆瓣线下了，不如自主就飘了呗。
2: 来，朋友们，我们的飞镖比赛即将开始。我们的比赛将采用男女搭档的混合双人制度，冠军将获得绝版飞镖模型一枚以及5000块的奖金。来吧，来一起来。
0: 真假结婚的秘密就在奖金里。
1: 那就开始呗。
3: B13的确是我们所的重点项目，保密级别很高。这份材料啊，是一个实验报告，看来的确是有人泄密了。你怎么
0: 了？实验研究的结果出来了吗？
3: 啊，明天做最后一个样本的实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第一阶段的实验就结束了。
0: 我们能对实验室进行检查吗？
3: 你是怀疑我们实验室的人泄露出去的？安全是最重要的，我明天亲自陪你们去做检查。
0: 谢谢兄。
3: 哎呀，你这老也不回来，回来就让我糟心。你得陪我喝点啊，要不今天晚上我可睡不着觉。
0: 好。
3: 那小子怎么样？忙什么呢？
0: 哎呦，我也好久没见他了。
3: 哎呀，你说这一大把年纪了还沉迷于游戏，这么老的选手了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
2: 啊？小梁，
0: 小兰，
1: 你能行吗？
0: 你今年数字是多大？
1: 11。
2: 好的，红方现在还剩下50，我们来看一下他的第一标如何呢？漂亮，20。漂亮，19分，还剩下11根，红方就能取得胜利了。哎呀，太可惜了。好的，我们现在看到蓝方选手还有40分，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表现如何呢？漂亮，20分双倍区，我们恭喜蓝方获得了冠军，快获得了一个绝版飞镖模型以及5000块的真金，
0: 这就完了。
1: 确实是够潮的，游戏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哎，干嘛呀？
0: 不能够，你看我的。
4: 你好，帮我来一杯冰可乐，谢谢。
0: 好。
1: 你怎么拿到的？
0: 怎么说呢？那。1000块酒卡换的，
1: 哦，你财力够雄厚的呀！这奖金还没有拿到呢，自己先搭了1000块钱进去。
0: 能和你一起执行任务，交个朋友，我已经赚了。

0: 有，赶紧先看看这里面有什么线索吧。
1: 好。
2: 幺三七九零，
3: 星辰主义吧。

0: 我就说嘛，这不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保温杯。
1: 哎，你说这凹槽里装的是什么？
2: 这装什么都有可能，等着任务提示吧。那行，那道具先放你这儿，我先走了啊。
1: 哎哎，不留联系方式吗？
2: 游戏里可以找到我啊。
1: 游戏外咱们也可以联系联系。
2: 交朋友嘛，我还是习惯慢慢来。
1: 朋友，明天见。
3: 王总，请教一下 B13 具体研究的是什么？
4: 哦，这是一项生物基因方面的研究项目，是针对 OZ43 病毒的血清抗体，亚洲人基因中缺乏对这类病毒的抗体。B13 血清抗体一旦通过临床，将大大填补这个空白。这份研究成果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是最先进的。B13 项目最重要的成果是带有抗体的血清样本，我已经通知了保密处处长配合你们工作。B13 的血清样本能接触到的人十分有限，基本上只有参与实验的人员。有资格提取样本的只有项目负责人和研究院的部分领导。

结果出来了。

0: 以文化浸润城市。
1: 现在已经成为就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聚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气氛。
0: 以文化赋彩生活。

0: 有生机勃勃的很多剧团，有剧场，
1: 以文化助力发展，
2: 寻求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景。
1: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老胡同新文创。
3: 朋友们，跟你们说最近一个很值得去的大展，首都博物馆建馆以来最大规模的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近10000平方米的展陈空间，800多件珍贵文物，很多是首次来中国，甚至第一次离开自己国家。之前要想看这些宝贝，你得去秘鲁、墨西哥的好几座城市，这一回一趟首博全齐了。尤其是一件被称为秘鲁蒙娜丽莎的迫切文化金冠饰，这件国宝级孤品能来北京绝对难得一见。3000年时光，两大古文明这次一战近代。我是单霁翔，5月18日国际博物馆日，咱们首博见。
4: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0: 老师，
1: 嗯，
0: 今天还有别的事儿吗？
1: 没事儿。
0: 哦，那我去忙别的了。
1: 嗯，去吧。
0: 好。
2: 先带我去看看样本库吧。
3: 哎，好，这边。
2: 那个女孩

0: 这位就是边策博士，幺三项目的负责人。
1: 刚才路过那个女孩是谁啊？
2: 啊，边策博士的助手，叫于小月。

0: 这边就是样本库了，每次提取啊和储存都会在这台电脑上记录。
1: 知道，来查一下。
0: 必要灾的样本就储存在这个液氮罐里，而且还有24小时监控，所以不太可能出现一个样本流失的情况。

0: 三在今天12:05有过一次入库。
1: 哦 ，B13啊，今天最后出结果。哦，
2: 10分钟前啊，那个监控在哪能拍啊？
1: 这边就能看，这边请啊。

0: 这个样本啊，是在实验室里分装完成之后啊，再被送到样本库来冻存的。您看这个液氮罐啊，它的摄氏温度啊是-160到170度，以便长期保存。
1: 实验室有监控吗？
0: 有啊。
1: 这儿能看吗？
0: 能看。不过实验过程涉及到高度机密，必须得极端总裁批准才行。你要想看，我可以马上给你申请。
1: 那麻烦你了。
0: 哎，不客气。

0: 啊，往后倒一点，把它放大。你看他手里，除了细管以外，好像还有个东西。
1: 看起来像是一个针管。
0: 继续放。停。你看那个姿势，好像往兜里放了一个什么东西。
1: 对。
0: 就是这个女孩。马上查到她的什么位置。
2: 这能查到公共区域的监控吗？
3: 这里看不到，我可以带你们去公共监控室。哦，对了，出大厅的时候他需要通过安检。
0: 大刘，你去安检，看到他，重点检查他的包带还有随身物品。
4: 是，
0: 石头，去监控室。
5: 好。

0: 于小月蹲下捡了个东西，
1: 他把样本从窗户扔下去就是为了躲别人捡，现在怎么办啊？先别抓吧，还不确定他到底是不是教授，看看他跟谁接触。
2: 现在准备离开研究所，抓吗？
3: 听着呢，
2: 收到。
4: 喂，哦，我出来了，好，我看见你了。

0: 你别说，这游戏道具做的还挺真。某些生物样本在运输过程中真的需要低温保存。
1: 哟，你还懂生物样本啊？
0: 略知一二吧。现在啊，我越来越相信我们拿的是个真生物样本了。
1: 可以啊，黄娜娜，您如心挺身的。
0: 这游戏肯定越往后越刺激。
1: 这还用说呀？
0: 哎，对了，取货地点在哪儿？
1: 海滨公园。
2: 嫌疑人的目的地是海滨公园。
3: 技术科准备，他很可能在那儿交接。
2: 已经过去了。
3: 基本情况模型了吗？
2: 于霄月，青海大学生物医学系研三学生，实验室负责人边博士是他的导师。于霄月今年年初进入实验室实习。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份副业，是一名小有名气的学术网红，因为相貌不错，常常做一些通俗的科普视频，网上粉丝已经接近50万。
3: 现在什么行业都能做网红？
2: 当然，吃饭都能红。

0: 他怎么来了？
1: 你认识？
0: 我表弟。
1: 是他吧？
2: 是。
1: 走吧。
2: 你这干嘛呀？
1: 什么干嘛呀？你不会演戏啊？后宫的世界里面随时都要入戏。
2: 入戏了？

0: 别，千万别试。
1: 你干什么呀？
2: 那个东西先放我这儿呗。
1: 怎么着？你还怕我跑了？
2: 那谁说的准啊？
1: 特工游戏里我也是有口碑的。
2: 我打听过了，你口碑极差。
1: 那都是谣言，赤裸裸的嫉妒。
2: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判断。
1: 零下四度保存，不好意思，这保温杯啊还在我包里呢。
2: 对哦，杯子给我。
1: 我算是知道这游戏为什么要设计搭档。
2: 你知道了吧？这就是要提醒你，随时都不能掉以轻心。那谁知道你的搭档会不会什么时候就跑了呢？
1: 特工的世界里，不能相信任何人。
2: 嗯，就连身边的人都要随时提防。下一站是
1: 曼谷。我算是知道任务提示的时候为什么让带行李和护照了。
2: 看来早就设计好了。走吧，你直接去机场。
3: 这游戏啊有点东西，这下你不用担心了吧，咱们俩暂时分不开了。
2: 走吧。

0: 要不然你就取走，锁定目标，一男一女，接收男性28岁，身穿白色外套，黑色双肩包，身高1.8米左右，叫黄子成，我认识，女性身份不明。
1: 后面的事情我来跟吧。
2: 我请示一下。
1: 干嘛呀？
3: 我想了一下，这样本啊需要-4度保存，要不然先放保温杯里吧。别因为这个把任务搞砸了。
1: 那你把保温杯给我。你看得懂是什么吗？你就看。
3: 质地浑浊分层，需要零下保存。以我的知识储备，这应该是某种生物试剂。
1: 你还真懂这个啊？
3: 当然了，我们家有人干这个的，耳濡目染。
1: 可是，就算是它是真正的样本，那也很正常啊，说明任务设置严谨。
3: 也是，可是我怎么还是有点紧张啊？
1: 就你这样的，还玩线下任务呢？
3: 我这不是小心谨慎吗？
1: 我懂，我都懂，你就是那种在游戏里面敢说敢做，一到生活中你就秒怂了。
3: 谁怂了？
1: 谁我能理解，理解都懂、啊、
3: 我这字典里就没怂字。
1: 我懂。
3: 那我不是担心你害怕。
1: 快点吧。
4: 瑶瑶，女，25岁，京海人，有海外留学背景，去年底回国，近期也有多次出入境记录，目标预定了2张今晚6点半去曼谷的机票。黄子成，男，28岁，京海人，京海大学网络信息工程系本科毕业，
5: 项目工作单位游戏高手，大学期间曾组战队多次参加国内国际游戏大赛并取得名次，近年来有多次出入境记录，高天养的表弟。
6: 清楚，我是不是应该回避？
7: 情况紧急，你继续执行这次任务。
8: 你应该知道，在国家利益面前，把持好个人情感。
6: 如果黄子成出境，是否有可留？
8: 我马上派研究所的检测人员去机场，一旦确定样本是真的，立即扣留。

0: 怎么样？
1: 就是普通蜂蜜水。
0: 辛苦你了。
1: 没事。
2: 还好样本是假的。
0: 这样一来，我们更要抓紧时间了。真正的样本已经被人换走了。
2: 我怀疑他们两个都是特工任务的游戏玩家。
0: 黄色上帝穴是一款游戏。
2: 如果他真的是被间谍选中的游戏玩家，只要间谍还想利用他，他暂时就是安全的，你也别太担心。
0: 现在我们当务之急就是拿到丢失的样本。于小月出研究所一直在我们的视线里面，如果有人想换样本，很有可能在于小月出研究所之前。我已经找人去查了。
2: 我在想，这个于小月他到底是不是教授？
0: 喂，
3: 高科，我查了监控，确认于小月将样本扔下之后，有一名清洁工去过现场。

0: 新前锋查值班秒了吗？查过了，物业今天安排了保洁，没有男性。他们从哪儿离开的？是从后门离开的。外面的监控没有了，我已经联系了技术科，让他们调去街道监控。好，谢谢。
1: 电压我来了。好，他执行通过马路。收到。继续执行。
2: 路边停了一辆冷链车，好像正在卸货。目标走过冷链车，从这个监控角度看不见他了。

0: 穿过冷链车遮挡后，目标又从车后方出现了。
1: 不可能啊，我妈按照正常速度行走，她不可能比我慢这么多呀。
2: 除非中途停顿过。
1: 按照她的速度只比我们晚了几秒，应该是来不及进去，但她有足够的时间绕到车后面放下呀。
2: 可能完成了降线。
1: 我这儿的监控拍不到这边的画面。
2: 想办法查一查旁边普洱店监控，还有这一辆冷链车，要快。
0: 收到。他继续执行。
3: 进入了旁边的地下商城，
0: 目标在这里消失了。
2: 没有监控吗？
3: 监控里也看不到他。
1: 看来他早就制定好了逃离路线啊，他走断了，咱们只能等那边的监控结果了。
2: 云霄月呢？
0: 就在你们附近，一个叫鱼月的日料店。

0: 于小姐知不知道她偷的样本被换了？
1: 不知道，她有可能就是教授的一颗棋子。
0: 嗯，那我们要更谨慎一点。
1: 嗯。去吃饭。
0: 日料啊。
1: 我想。
0: 为工作。
2: 欢迎光临。两位吗？
0: 啊，对。
2: 这边。
3: 服务员。
2: 真是。哎，稍等一下。
4: 我来吧。欢迎光临。二位想吃点什么？我们这儿金枪鱼是招牌。
1: 你来吧。
0: 我们吃的简单一点。
4: 好。嗯。来一份金枪鱼沙拉。
1: 我就要一份牛肉饭吧。
2: 您好。
0: 我再要一份炸鸡块，然后日式冷面，够了吧？
2: 哦，够了。
4: 好，稍等啊，马上就好。
0: 谢谢，
1: 我去趟洗手间。
0: 嗯，好。

0: 服务员，再来壶酒。
1: 好嘞。
2: 你学的你那俩朋友关系如何？
3: 校园情侣变同事，男孩对女孩还挺贴心的。
2: 贴心过度不是什么好事。
3: 为什么呀？
4: 谢谢。
5: 还满意吗？
4: 很不错，
5: 喜欢就好，慢用，有什么需要随时叫我。
4: 老板娘都亲自为我们服务了，
5: 今天客人多忙不过来了，
4: 那就祝您生意兴隆。
5: 谢谢，辛苦了。
2: 哎，你多关注一下你的朋友，别光看着老板娘。
3: 那老板娘气质真好啊，
2: 你关注点总是那么发散呢。
3: 那我在工作上也没掉过链子。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别让我抓住你的小尾巴。
0: 我心眼有那么坏吗？
3: 嗯，你不是心眼坏，你那是骄傲。但是现在呢，进步很多了。
2: 你该不会还是在记仇了吧？
3: 我哪有那么小心眼啊。其实呢，给你在一份工作还挺好的，就生活不行，对不上点儿。

0: 你的朋友找到了，你赶紧吃啊，这都是你点的，别浪费。
1: 我结账去。
2: 查到车的行踪了吗？我现在过去。车牌号发给我。

0: 就是这辆。
1: 这个人你认识吗？
2: 当然认识，是韩老板，是武夷王的老板。
1: 老板？
2: 对，他家是做金枪鱼的大户，有个门脸就在市场北二道那边，出门不远就到了。
0: 仓库也是他家的吗？
2: 不是，是租用的。香舍和仓库都是我们市场提供的租赁服务。
1: 真的送货，
3: 老板可真勤奋。
1: 样本需要低温保存，
3: 东西可能就藏在他送回仓库的那箱货里。
1: 仓库保鲜，
3: 我有办法。
1: 不要打草惊蛇。
3: 当然。

0: 打扰一下，打扰一下。哇，你看这个鱼。哇，
1: 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0: 我们两个是从株洲过来的，然后想在当地开一个自己的生鲜超市。今天在这转了一天了，就一直想找一个靠谱的金枪鱼的供应商，就是来看看。
1: 哦，想做点自己的小买卖。
0: 对对对。
1: 那要找金枪鱼的话，你就来对地方。我本人对金枪鱼相当有研究。
0: 真的？
1: 嗯。
0: 哎，你看。
2: 哎呦。哇。这个厉害啊。
0: 这都是你钓的？
3: 不全是。有各国的海钓爱好者，都是非常高超的海钓技师。
0: 那您还是个海钓爱好者？
1: 不能说是爱好，我可以说是海钓的狂热分子。
2: 能看出来。
0: 那金海有没有海钓俱乐部呢？
1: 当然有了，我就是俱乐部成员。你们有兴趣吗？欢迎你们加入。
0: 那太好了。
1: 还没自我介绍，我叫韩杰，这家店的老板。
0: 韩老板您好。
2: 哎，你好。
0: 咱们的鱼是都在这儿了吗？
1: 那不可能，放不下呀。我们后边有专门的冷库啊，因为它得特定的温度保存这些金枪鱼。
0: 哦，那您方不方便让我们去看一下？
1: 现在吗？
0: 不方便吗？
1: 也不是不方便，但是时间不能太长，因为这个鱼。
0: 明白明白。
1: 好的好的，
0: 那就麻烦您，走，
1: 来，跟我来。
0: 哎，好。
1: 里边温度有点低啊。来来，里边有点冷啊。
3: 这地上躺着的都是各产地进口的蓝鳍金枪
1: 啊，它主要是澳洲蓝鳍还有台海蓝鳍，当然我们有黄鳍金枪鱼。黄鳍金枪的性价比会比较高，国内市场选择的比较多，主要还是看你们的需求。
0: 哎，人类也是凭自身的力量把蓝鳍金枪都吃到濒危了。
1: 没办法，这个市场有需求嘛。毕竟在大多数的饕客眼里，这个蓝鳍金枪的新鲜程度，它直接是反映一家高端日料的水平的。
0: 这倒也是。咱们有生鲜鱼吗？
1: 有啊，这边都是。
0: 哦，那咱们大概什么时候能送到？包括这个保鲜程度能够保证吗？
1: 哎，这个你放心，我们都是0度到4度冰鲜保存的，然后货到了以后的第一时间会找专业的冷链物流送到各地。你们如果在株洲的话，当天早上就能收到鱼。其实我很多东南亚客户，他们当天也能收到鱼。
0: 哇，您客户还真是哪儿都有呢，
2: 厉害。
0: 那这样也跟您添麻烦了，我们两个回去商量商量，然后回头再跟您联系。
1: 好，没问题。
2: 哎，你这有名片吗？
1: 啊，有有有，嗨，你看我这脑子。来，韩杰，
2: 哎，
1: 韩杰，
0: 谢谢谢谢。
2: 抱歉，我只有这个电子名片，可以吗？
1: 啊，没问题没问题，你发给我。
2: 啊，那我发给你现在。嗯，收到了吗？
1: 哦，吴总，好，没问题。来，我先送你们出去吧。
0: 太疼了，谢谢谢谢。
1: 来，这边请，这边。
0: 哎，所有箱子都一样，很难分辨放在哪里。
2: 你对金枪鱼还有了解呢？
0: 我们搞情报的，见过的世面稍微多一点，很正常。像我这种兴趣点发散还是很有用的吧。
2: 来的路上一直翻手机，现学现卖呢。
0: 我这是快速记忆的能力。
2: 您对韩杰有什么看法？
0: 他很懂行，像是个老板，看身材，经常锻炼，肤色健康，应该经常出海，喜欢海钓或者是冲浪之类的运动。
2: 我没看出来他的身材跟丢失样本有什么联系。
0: 有些事情现在看出来没什么，以后就不一定了。
2: 对，有道理。
0: 后面怎么安排？
2: 样本在他这应该就是中电了，需要通过冷链运输的渠道把它送出去。恰好他这什么都有。

0: 经监控了他的手机。
1: 放心，明天货一定到。
2: 你的电子名片起效了。
3: 嗯。
2: 发现你用我的人挺顺手啊。
3: 等明天他去送货，我们自然就能找到样本了。
2: 从韩吉的取货模式来看，有可能这是间谍固定的一条交通线。如果我们把样本取走了，而对方收不到货，那这条线不就废了？
3: 嗯，确实，留着韩杰能得到更多的情报，但我们不能让韩杰把样本送回去。
2: 他们能用假样本引开我们，那我们也可以给他们一个假的。
3: 保险吗？
2: 当然不能拿眼药水糊弄他们了。我们最好是从研究所的人那儿拿到一份他们之前的实验样本，可以以假乱真的样本。

0: 这样韩子这条线我们就可以继续跟下去。
1: 你是不是嘴有点喜欢？
0: 我只是影响我远见嘛。
1: 我以前没发现。
0: 可以理解，毕竟你这个人呢不太擅长发现别人的优点。
1: 这个计划需要申请批示，
0: 应该还有时间。

0: 在。
1: 继续吧，走。在哪儿啊？
0: 不是说有一个像图像一样的东西，这儿没有啊。哎，这儿。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Yeah, bye.
0: 要不要喝一杯下？
1: 任务都还没有结束，随时都有新命令。早点休息啊，不许乱跑。
2: 你跑的太慢了。

0: 以文化浸润城市。
1: 现在已经成为就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聚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气氛。
0: 以文化富彩生活，
2: 有生机勃勃的很多剧团，有剧场。
0: 以文化助力发展，
3: 寻求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景。
0: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老胡同新文创。

0: Hello，大家晚上好。
1: 哦，
0: 好了，
1: 来了来了。
0: 今天呢，我要给大家变一个小魔法，用卷裙画画，开始喽。这是我培育过的卷裙，给大家看一下，看见了吗？
2: 有点东西啊，十几万人观看，作为一个科普类主播，这个流量是可以的。
0: 魔法棒。
3: 像他这样一天能挣多少钱？
0: 接下来会有什么变化？
2: 直播带带货，再接接广告的话，一个月大几万，没问题。这可比实验室里的熬熬着来钱容易多了。
4: 收入这么高，为什么还偷样本呢？
0: 哎，以后你们就可以看见魔法了。好，差不多了，让我们来看看成果吧。好激动啊！魔法来了，噔噔，怎么样？神奇吧？Offer 已经下来了，谢谢大家关心。

0: 透过几层滤镜，也看到了他的尴尬。
1: 嗯。
2: 哎，他不是要去澳洲留学吗？
0: 他发表论文。
2: 那这有什么尴尬的？
3: 论文有问题。
0: 学术造假。
4: 嗯，有可能。我觉得他还挺虚伪的。
1: 为什么？
4: 该你们看评论没有？有一条写着他家庭条件很好，
1: 嗯，
4: 但我记得他家庭背景很一般。
0: 看来他给自己的身世也多加了一层滤镜。
2: 嗯，
3: 这场直播大家没白看。
4: 那长官打个赏呗。
3: 打赏完了。

0: 谢谢。
1: 汪德成怎么样了？
0: 曼谷继续他的游戏人生。你画样本不光是为了放长线吧？如果韩杰被抓了，业务肯定知道我们已经介入了，那黄子成的处境就十分危险。
1: 是的，
2: 但黄子成是我们非常好的突破口，我们有义务保护他的安全。
3: 可他现在处境并不好。
1: 你知道业务为什么拉他下水吧？
3: 当然。
1: 同样，他对我们也有利用价值。
3: 利用他反对间谍的行动目标。
1: 对。
3: 所以你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把他拉下水？
1: 只要业务还想利用他，就不会轻易伤害他。
3: 现在我怕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束手就擒，越反抗就越危险。
4: 老板，今天的订货单

0: 目标开始行动了。
1: 来来，就是这些。来，进来进来。怎么样，有问题吗？
2: 就这十三箱对吧？
1: 对，十三箱。
2: 好。
1: 哎，你先搬这些，先搬这些，那些我来。
2: 好。

嗯。

0: 东西拿到了吗？
1: 拿到了。

0: 抱歉抱歉，出了点小事故。
1: 小事故？小事故？你差点给我冻成冰雕，小事故？你就不能天生有预案吗？
0: 有。
1: 就这个？
0: 我提前跟你说了，让你带着这个上去。你不干呢？来来。
1: 哎呦我天！
0: 来来，再贴一个。再贴一个来。来来，贴后背。
1: 哎呀！
0: 好点了。
1: 你怎么暖风给我打开？
0: 来，把暖风快快快！

0: 目标进入海关了。
1: 好，明白，谢谢啊。研究人员鉴定完毕，坠毁的 B13 样本是真的，干得不错。
2: 正常操作。
1: 用海鲜运输作为掩护，这可能是间谍在京海布置的一条交通线。我已经派专人盯着韩杰，希望能从他身上发现更多的线索。
3: 哦，对了，那名调换样本的清洁工，我们到现在还没有找到。
1: 有线索吗？
3: 那个人对研究所非常的熟悉，跟于孝月配合的天衣无缝。
2: 你怀疑他跟于孝月认识？
3: 也许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教授。
2: 金处，我建议对于孝月进行秘密搜查，来确认他的身份。
1: 同意。
4: 这些东西吃这么多年不腻吗？
5: 挺好的，
4: 偶尔也需要换一换口味。
3: 我不喜欢冒险。
4: 我看你在工作当中也没少冒险。
3: 所以啊，够了。
4: 你还是工作的时候比较有趣。
3: 行，先聊一聊特工任务。
4: 嗯，说吧。
3: 你说这个游戏到底有什么魅力啊？能吸引那么多玩家？
4: 你是想知道黄子成为什么要玩这个游戏吧？
3: 这个案子是因为这个游戏而起的，那我需要对这个游戏有足够了解。
4: 那你就自己去体验体验。
3: 有道理。

0: 老板已经等公有时，你需要通过面试才能获得游戏资格。
1: 面试过程中必须诚实回答所有问题。
2: 姓名：
0: 王子成。
2: 物价好。
0: 异地：1991-0726。
2: 今夜
0: 午夜，
2: 请稍候。

0: 怎么样？
1: 没进去。我用我弟的名字还有护照信息登录呢，给我拒绝了。
0: 当然了，这个机器能够识别你的面部影像，和你提供的身份信息不符合，所以进不去。
1: 怎么还需要身份认证啊？
2: 但就算你用自己的名字，也不一定能进去。
1: 为什么呀？
0: 因为你的职业是不公开信息。
2: 我们是保密机关，在网上查不到我们的行业信息，除非你说自己是无业，否则他都会默认你在说谎。
0: 但是无业也不可能通过审核，游戏也是有门槛的。
1: 就一个游戏能把我们查这么干净吗？
2: 大数据时代吗？你在网上留下的痕迹都会被记录，游戏会通过人脸识别和护照信息把每一个人查得清清楚楚。
1: 能做到这个程度，他一定有一个庞大的技术团队在背后支撑的，不是一个普通的游戏商家就能做到的。
2: 这就是这个游戏第一个吸引人的地方，真实感很强。
1: 第二个呢？
2: 高额的奖金，游戏当中的交易都可以兑换成真实中的货币。除此之外，

0: 价奖金的王牌特工比赛。
1: 这样就可以吸引更多的职业玩家靠游戏生活。
0: 是的。
1: 第三个
0: 未知。
1: 未知。
0: 嗯。

0: 来了来了，好玩吗？
1: 不好玩。哎呀，我这不是想着帮你提前进入特工状态吗？
0: 那这也太早了吧？
1: 这都几点了，大哥？你看看你手机，你真以为我们是来度假的呀？这里应该就是交接地点了。
0: 这么快就交接了？这游戏够没劲的呀。特工用生命守护秘密。哎，
1: 什么意思啊？守护秘密
0: 还得用生命？玩得够大的。哎，对了，咱的秘密呢？
1: 在这儿。嗯，我办事儿，你放心。你第一次来泰国吗？
0: 跟姑娘倒是第一次。你呢？
1: 我以前来过。
0: 一个人？
1: 啊。

0: 아시마르타노
1: Two cups, thank you.
0: 后面还有人一直跟着我。
2: 别看。
3: 咖啡带了卡。
1: 谁呀？
0: 可能是这游戏里的人吧。
1: Sorry,
0: 一直跟我吧。嗯。
3: 掠夺者出现，交易暂停。
0: 王妃呢？
4: 她呀。
0: 我就说嘛，这游戏没那么……
4: 我真的不在了。
0: 哎，别追了，她有同伙，我们凑合出动。
1: 什么意思啊？原来你早有准备啊！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0: 人生如戏，全凭演技。

0: 没有在电脑中发现特工任务游戏。
1: 其他的呢？
0: 不过好像已经安装了一个监控软件。
1: 谁在监控？
0: 对方已经切断了，无法搜索到 IP。
2: 你想拿回护照啊？
3: 啊，对，实验已经结束了，我申请了休假，想把我的护照拿回来。
2: 不行，你这个情况，护照还不能给你。
3: 为什么？
2: 这没过脱密期呢，实验室人员暂时不能离境啊。
3: 可是实验已经结束了呀。
2: 这不管你实验室什么时候结束的，按照规定都要有两个月的脱密期。
3: 两个月？我能不能先把我的护照拿回来？我记得好像快到期了，我拿去更换一下。
2: 这不管你有什么难处啊，是不能违反规定的。
3: 真的只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2: 是啊。
3: 那我怎么连休假都不行了？
2: 不是休假也没必要非得去国外吧？
3: 可是，我是不光去休假，我还要去国外参加我亲戚的婚礼。我求求你网开一面吧，好吗？
2: 亲戚？你在国外有直系亲属啊？
3: 不是，表亲。
2: 那你应该提前申请啊。现在是特殊时期，我是实在没法给你批准，还希望你能理解啊。
3: 好吧。
0: 已经在他电脑中安装了监控软件，上线一联系，我们会立刻知道。走吧。

0: 石磊，你来一下。
1: 哎，哎，边博士，
0: 把门带上。
1: 哎，
0: 你的课题报告我看了，写的挺好。就是有两个地方改动一下就可以。
1: 啊，明白了，谢谢边博。
0: 那什么，小鱼，他最近怎么了？我看他的状态不是很好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情？
1: 他最近不大舒服，可能是之前实验加班累着了。
0: 是这样。
1: 你放心吧，没有大事。
0: 啊，行，你去吧。
1: 那我去了。
2: 余香月的家里边没有游戏设备，手机、电脑也没有游戏应用，他应该不是教授。
3: 但是他去了图书馆，还窃取了样本，他有可能是教授的下线啊。

0: 但是他的电脑被监控了。
1: 被谁啊？
0: 没查到。
1: 这个于霄月为什么要替间谍做事啊？
0: 只有一种可能，他被教授控制了。

0: 样本已经送出去了，没有遗憾。你的人做得不错。
1: 李小姐现在状态不大好。
0: 怎么了？
1: 她已经慌了，她坚持了保密出药护照，我怕她乱了阵脚。
0: 愚蠢，还以为她是个可用之人。
1: 她可没表面的那么单纯。
0: 你盯住她，一旦发现危险，立刻报警。

0: 有消息了吗？
1: 没有。确实啊，就是不太正常了这。
0: 哎呀，算了，想那么多也没有用，未来都是无法预知的，见招拆招呗。
1: 也是啊，真没想到，这线下上还挺刺激。
0: 那当然了，奖金没有那么容易拿的。
1: 这游戏啊，要是只有奖金，游戏的关卡设计的特别白痴的话，我才不稀罕玩。
0: 你，比你狂的。
1: 你不觉得吗？游戏的体验和游戏奖金一样重要。你想想啊，就是你玩游戏之前那种对未知的挑战，你玩游戏过程中那种肾上腺素激增的感觉，还有你玩游戏胜利以后那种荣誉感，是钱能买到的。
0: 没想到你还是个游戏痴呢。
1: 我以前可是职业玩家，游戏的奖金和游戏过程对我来说一样重要。
0: 职业玩家？啊，
1: 我打过比赛。哦，
0: 没打出来吧？要不你怎么进特工任务了呢？
1: 那还不是因为我之前的队友一直拉着我玩，他一直是我的搭档，等级比我还高呢。可是这次线下任务把我给选上了，他没选上，可给他气坏了。
0: 搭档，女的吧？
1: 你怎么知道？
0: 女朋友，
1: 帖子。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小姐姐会伤心的
1: 哦。那男女之间就没有真正的友谊了？
0: 少。
1: 那咱们俩不也是搭档吗？
0: 咱俩可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

0: 给你发信息也不回。你知道去哪儿啊？
1: 我等不到明年了，我现在就要走，我要出国。
2: 为什么这么突然啊？ offer 不是明年的吗？啊，没必要现在走吧。
3: 李少月申请了一个国外的学校，但很有可能借着这个机会就逃到国外去了。
4: 我跟保密处打好招呼了，不可能放他走。
2: 在研究所不好吗？咱们研发这个领域这两年在国内发展得很好。再说了，边博士的课题组的名额也是好不容易拿到的。
5: 我知道是你帮我拿到课题名额的，你不用一直强调了。
0: 我不是那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总是反复在强调是你帮我进的实验室，我知道了，我知道你帮了我石磊，你帮我这个帮我那个我都知道，我谢谢你，可以吗？
3: 他俩的关系好像还挺复杂。
4: 石磊的资料再给我看看。
3: 这个石磊是余校月的学长，被学校保研，一毕业呢就直接被招聘进了研究所，后来一直跟着边博士。
4: 不过他不负责 B 幺三的项目。
5: 如果你能帮我的话，我谢谢你；如果你帮不了我，
1: 别在这给我添乱。
0: 你还想让我给你做什么？
1: 我的护照在保密处。你能想办法帮我拿过来吗？
0: 你想天开呢，保密处我能有什么办法？我去给你偷吗？
1: 好啊，那我们分手吧，以后我的事情你不用管了。
0: 余小月，你跟我在一起就利用我是吗？
1: 对，我现在不需要你了，你走吧。走啊。
3: 石磊出来了。

0: 林小月来了个电话。喂，
1: 林小月，
0: 是我。
1: 你自己一个人过来，地址我发给你了。
0: 我知道，放心。
2: 他是不是要去见教授啊？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强调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殷勇到房山区、门头沟区开展防汛检查时强调，抓实备汛、防汛、应汛各项工作，筑牢首都安全平稳渡汛防线。
0: 通过3年全面提升，京西腹地涅槃重生，门头沟灾后蝶变会就韧性乡村发展新途径。
1: 北京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15、17全市建成区海�绵城市达标面积将超60%。
0: 文明互鉴双向奔赴，文化交流成为北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的重要支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组织学习交流研讨。尹力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学细悟、实干笃行，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参加。
2: 尹力强调，要深刻把握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市委常委会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在学深悟透中进一步提高党性修养，筑牢干事创业的思想根基。尹力强调，要动真碰硬抓问题查改，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对问题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真正把问题找准找全，对梳理出的问题严格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扎实做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开展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工作，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变化，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起来，完善管理监督各项制度，形成抓原治本的长效机制。尹力要求，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好全市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0: 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扎实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用好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成果，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认真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工作，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细致做好防汛备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保持首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上，市领导靳伟、孙军民、赵磊、于英杰、朱军、谭旭祥、马俊交流了学习体会。
1: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2: 尹力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北京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我们愿发挥优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携手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进步，双方拓展教育、科技领域合作，用好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推动人才培养交流、科研联合攻关、创新成果转化取得更大成效，深化文明对话，加强非遗传承、创意设计、教育数字化、跨国技术转移等方面经验的国际交流互鉴，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价值阐释传播和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继续加强指导。阿纳尼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愿同中国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与北京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科学文化技术等领域加强交流，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造福各国人民。
3: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房山区门头沟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部署，细化落实提升山区防汛避险救灾能力，各项硬措施构建更加科学专业的指挥调度和应急响应体系，从严从细抓实备汛、防汛、应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首都安全平稳渡汛防线。
0: 在房山区，殷勇到宏远慈航养老服务中心详细了解情况，指出要把保障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生命安全放在重要位置，紧盯养老机构、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确保遇有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河北镇口儿村是市级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村，殷勇指出要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制度，分级分类组织包村干部，开展好防汛业务培训，遇到险情指导督促基层避险转移，加强上下联动沟通，协调力量下沉基层支援处置汛情，因地制宜推进高地堡垒建设，确保汛前应急设备设施配备到位，紧盯河道堤坝、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高风险部位，确保隐患早处置，人员早转移。门头沟区王平镇洛坡岭水库是永定河山峡段干流控制性防洪水库，殷勇指出要紧盯全市大中小型水库、河道、闸坝等关键设施，督促基层常态化巡河查险，科学精准制定水库调度计划和坝体加固提升措施，强化上下游干支流协同防控，全面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确保汛期行洪安全。殷勇还四步两职到妙峰山镇龙架庄村检查镇村干部对七包七落实、防汛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掌握情况，指出基层是防汛救灾的一道关键防线，要将防和救的各项措施落实到山区各镇区，把防汛应对准备工作做足做细，落到实处。村两委干部要提前做好各类人员情况梳理摸排，确保汛期每户每人都有人管、有人盯、有人帮。副市长文献、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0: 3年前的237特大洪水让门头沟区王坪镇遭受重创。通过3年全面提升，如今这座山村实现了蝶变新生、业态兴旺、安全固本，走出一条灾后重建与乡村振兴、安全发展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
1: 王坪镇九元村依山傍水，古韵悠悠，村中有元代戏曲家马致远的故居，这两年就在故居对面一间精致的田园小院好事花生吸引了众多游客。
2: 尝尝咱们家的桑葚酒，咱们这个桑葚用的都是咱门头沟的桑葚。
1: 作为项目主理人的蒙艳静是位90后设计师，偶然的一次古道探访喜欢上了这里，加上当地提供首年免租金等创业扶持政策，他决定留下来，把闲置农房打造成了如今这个惬意的田园小院。
2: 我们这个小店呢，因为就在马致远故居对面，所以现在很多人把我们叫马致远故居的小花园，去马致远出来，然后上我们这边拍拍照、打打卡、看看花。
3: 他就是门口就会把你吸引进来，我问我们爬了3-4个小时，下来正好休息会儿。
1: 这种小而美的小院并不是个例，在马致远故居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以特色店铺为核心的文化街区。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其实是九元村原来的一个公共浴室，后来因为村民家中都有了热水器，这里也被闲置了下来。如今呢，这里被打造成了园区文化空间，这里呢加入了很多的现代化的科技设备，让原本抽象的文化变得可感可触。
5: 里面的视频呢，主要也是讲述了元朝当时的一个市井环境，以及向大家科普非常多经典的这个元杂剧作品。
6: 声光包括讲解，包括整个的环境，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1: 如今王坪镇千余公顷片区有了新名字，王坪古道印象小镇，构建起古道园区体验区、休闲田园体验区、综合服务区，并打造8条游览线路。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共接待游客1万余人，实现业态运营收入近30万元。围绕灾后恢复重建整体规划，在实现产业兴起来的同时，安全底线更要守牢。在九元村，新修的行洪河道取代了昔日单薄的沟渠，河岸石墙上清晰标注着准备转移与立即转移2道水位线。在山间建设的高地堡垒，平日里用作村民活动的会议室，拉开行军床随时可转为安置点。
7: 我们现在村子里都配了像无线电呀、卫星电话呀，一到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都第一时间能收到消息。
1: 从水毁到重生，王坪的出圈折射出门头沟区将灾后重建与高质量发展、韧性城市建设、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的新路径。
8: 在这3年当中啊，我们始终坚持把安全韧性建设与产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提升，让乡村发展既有人间的烟火，更有安全保障。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门头沟区从3年全面提升迈向长远高质量发展的转段之年。一个更有韧性、更有品质、更有温度的门头沟将成为备受瞩目的京西福地。北京台报道。
9: 随着最近几年极端降雨天气频发，北京同时面临水资源紧缺与城市内涝的双重压力。立足城市安全与生态发展，北京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将雨水调蓄、水源涵养与内涝防控一体谋划，把生态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15五时期，全市建成区海绵城市达标面积将超过60%。
10: 近年来，北京天气特征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最近5年，北京市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2021年、2024年、2025年降水量分别排在1961年以来的第二多、第四多和第一多，其中2025年全年降水量超900毫米。
11: 近5年的降水频次较前5年增长了25%，极端降雨事件也在逐渐增多，短时强降雨变得更多，局地性也更强。
10: 面对北京降水量显著增加、极端降雨多发的情况，北京在守护市民安全的同时，也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合理积蓄利用雨水资源。在城市副中心新投入使用的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中，随处可见的绿地花园都藏着海绵城市的建设密码。
12: 这个点位，这就是我们海绵城市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屋面雨水通过雨水管排到地面，经过消能以后进入下游式绿地，下游绿地 滞留满了以后，我们有溢水口，通过溢水口把多余的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系统。在这块绿植的下边，一个960厘米的调蓄池，在暴雨期间削峰填谷，解决对市政雨水系统的压力。
10: 在北京城市图书馆附近，一汪碧水为区域景观增色不少，这也是三大文化设施海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总的蓄水量在46万立方米，年回收的雨水量在3万立方米，形成了一个可呼吸的海绵城市。
10: 海绵城市建设就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吸水，具备弹性应对降水的能力，同时被吸纳的雨水还将得到二次利用，进一步保障城市水安全。目前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思路在于6个字：慎、治、蓄、净、用、排，实现70%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的目标。
14: 我们整个北京市的海绵建设，那坚持的是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在具体的工作推动当中呢，我们是以年净流总量控制率作为一个抓手，构建了有北京特色的一个357的管控体系。
10: 在357管控体系中，三指每平方千米硬化面积建设中配件不小于3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容积。五指涉及绿地的工程中下凹绿地比例不低于50%。七指在道路工程、停车场工程的透水铺装建设中铺装率不低于70%。截至2025年底，全市建成区中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已经超过40%。根据计划，本市预计在15-5末实现海绵城市建设达标面积超60%，进一步提升城市内涝防治能力和生态韧性，保障首都水安全。北京台报道。
9: 5月12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会见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纳诺。
10: 李秀玲介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等工作情况。他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新型国家关系稳步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活跃。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愿与阿中友协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为纽带，以地方交往丰富两国经贸、农业、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中阿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纳诺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表示，阿中友协始终致力于搭建两国各领域合作桥梁，愿进一步密切与北京市沟通交流，为更好促进两国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15: 昨天，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在主论坛致辞表示，两岸媒体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民族复兴的奋斗者。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致辞说，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务实举措，期待两岸媒体人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出席。
0: 北京市15-5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北京将深化对外交流，持续加强国际交往中心能力建设。多年来，北京请进来走出去双向文化交流成果丰硕，以高雅艺术、国际品牌活动、民间交流、海外传播为核心，展现出北京作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的多元魅力与国际影响力。
15: 中国美术馆里致敬巨匠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正在热展，汇集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等20余位艺术巨匠的36件重磅作品，呈现了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脉络与人文精神。
16: You make it very good here, very enjoy. We enjoy it. It's nice to see it here as well. We like it.
17: 这个展览对于推动我们中国美术的时代创新，对于扩大公众的审美视野，我觉得都是非常富有意义的。
15: 5月18号，作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就将对外开放，展览的展品数量、画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 同时以全程全域沉浸、全程叙事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目前布展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18: 我们现在所有的文物已经都是点交完毕的状态，现在正在一个展柜一个展柜的将它进行最终的布展和确认。
19: 这件陶盘可以说是对于玛雅祭祀仪式中祭司状态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我们可以通过这件陶盘呢，可以管窥当时玛雅的这个各种祭祀活动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20: Let new generations particularly know that there's an other very ancient cultu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and to know that the other person and the other culture is not so different, that we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15: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雅艺术荟萃，世界精品零距离触达，不少国内观众为了观看演出，专程来到北京，
21: 跟着音乐会去旅行，坐一个火车过来，然后周一再坐回去。来北京的次数是最多的，北京是能够集合了我最喜欢的、最多的这些全球范围内的音乐大师。
22: Really beautiful and fantastic place. They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ere.In Beijing, you can find more culture, more interest for all the cultural things.
15: 近日，坐落在北京中轴线文化带上的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内座无虚席，来自荷兰的玛雅和来自挪威的英格维倾情演绎经典音乐剧选段。演出落幕后，观众打卡留念，久久不愿离去。
23: 领略来自世界的不同角落，用着不同语言，演绎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但是都同样出色的优秀音乐作品。
24: People from Beijing are very open. There's everything here in town, and also there's a lot of tourists, and is open very much to other cultures.
15: 北京持续做强海外标志性文化活动，主动推动京味文化、中华文化扬帆出海，讲述中国故事、北京故事。
25: 去的北爱尔兰，然后那个俄罗斯和这个德国啊，然后我们现在呢跟着欢乐春节呢走过了30多个国家，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了解这个京剧文化，包括拍照分享和我们的一些交流。
15: 通过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文化交流不仅已经成为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也成为北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的重要支撑。
26: 我们也将持续不断地挖掘具有文化深度体验的产品，继续深化文明互鉴，依托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国际平台，助力北京在国际交往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5: 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2026年两岸非遗名师对话活动在京举办，活动现场两岸非遗名师、文化学者、技艺传承人齐聚一堂，上演了南音经典《百鸟归巢》、昆曲《牡丹亭游园》等节目，通过形式丰富的文艺表演，传递两岸守望相亲的深厚情谊。
27: 两岸呢的南音的这些贤友呢，需要经常有这样子的交流往来，让彼此的认识更深。
28: 通过传统文化非遗的这种交流，能够感受到我们是这个同根同源的。
10: 北京台报道。近日，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宗亲文化论坛在北京台湾会馆举办。来自京津冀、玉闽台等地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学者，20多家爱国宗亲组织近200人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参加论坛活动。开幕式上，北京市台联、河南省台联、台湾姓氏宗亲组织分别介绍了开展两岸宗亲交流实践经验。
15: 今天北京气温继续飙升，截至15时05分，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了32.7摄氏度。从5月10号到今天，北京已经连续4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预计明后2天的最高气温仍然会突破30摄氏度。
29: 对于5月中旬北京观象台的这个历史记录来看的话，5月中旬观象台最高的气温是38.3度，这次过程目前最高气温是33.6度，距离历史极值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突破历史极值的这个状况。造成这次天气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暖高压脊的控制，暖高压脊是在西北地区东部逐渐形成，给上游带来了这个高温的天气。那最近这几天的话，它是东移到了这个华北的上空，就导致了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气温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5: 不过好消息是，天气转折已经不远。
29: 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预计最高气温一定会下降到30度以下。我们预计可能从15日的傍晚开始，西部北部就会有雷阵雨的天气。
15: 北京台报道。
10: 今天，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发布消息，5月14号正阳门箭楼全天闭馆。预约5月14号参观的观众，系统将统一办理退票。
0: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9: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0: 观众朋友，再见。
9: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偏不利，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自东南向西北逐渐扩散，空气质量指数81，良，首要污染物为 PM2.5。今天夜间扩散条件较不利，空气质量指数50至125，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其他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空气质量逐渐好转，14日轻到中度污染，15日轻度污染，16日良。
1: 老天还是眷顾我，
2: 给我留了一条发财灯。
3: 挚爱是软肋，也是深渊。
1: 谁说毒品就一定要卖给吸毒的人？
3: 法律之坚守，亦是煎熬。
1: 还得想想什么感觉？
4: 烂在我心里是个刺儿。
3: 一念天堂，一念地狱。
4: 下地狱也是第一个。啊、
3: 大致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除恶》，5月13日起，每日19:30播出。
5: 三曲三响，大曲酿。
6: 天气预报由牛栏山二锅头特约播映。
7: 北京味儿就是这个味儿，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8: 大家晚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暖高压脊的控制达到鼎盛，白天晴晒模式持续。截止到16点，全市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都来到了32到34度之间。今天夜间天气晴好，风力不大，预计最低气温在22度上下。我们从最新的形势图来看，明后两天暖高压脊的控制逐渐结束，双休日这两天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影响，北京将会出现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过程。来看具体的情况，明天白天天气晴朗，最高气温在33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1度上下。周五云量会逐渐增多，夜间西部有雷阵雨，最高气温降至到31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这两天出行需要注意防晒和补水。周六的白天，降雨会出现在西部北部，夜间降雨将会扩展到全市的大部分地区。周日白天到夜间将会有比较明显的降雨出现。这两天的最高气温由27度降至到24度，最低气温则维持在18度上下。双休日需要做好防雨措施，注意交通安全。
6: 欢迎收看分区天气预报。
9: 东城晴见多云，23到33度。西城晴见多云，23到32度。朝阳晴见多云，23到33度。海淀晴见多云，22到34度。丰台晴见多云，22到34度。石景山晴见多云，22到33度。门头沟晴见多云，23到32度。房山晴见多云，21到33度。通州晴见多云，21到32度。顺义晴见多云，22到32度。昌平晴见多云，21到33度。大兴晴见多云，20到34度。怀柔晴见多云，20到31度。平谷晴见多云，20到32度。密云晴见多云，19到32度。延庆晴见多云，18到30度。
6: 欢迎收看旅游天气预报。
9: 一起向未来的城市复兴新地标首钢园33度。大石蜡百年老字号张一元总店33度。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33度。

0: 南水北调水园区河南西川27度，湖北巴东野三关森林花海景区31度。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雄安新区33度。获取最新天气预报，请您关注气象北京微博微信。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Hey Dream。
1: 手机安全警告，北京的五月哪里开花最出片？巨型手办、汉服国潮，还有水陆巡游，出片率直接封神，每一张都想花九宫格。
3: 5月15至24日，北京朝阳公园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
2: 快来打卡吧！期待你的美照。
4: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5月15号到24号，就在北京朝阳公园。
5: 远古玉米神报道，
6: 勇猛的美洲豹出没，
7: 太阳的金色汗水。
8: 秘鲁的蒙娜丽莎，
9: 月亮神悄悄许愿，
10: 千年前的古老动画片，
11: 千年前的古早小手办，
12: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等你一起来探秘。
1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2026年5月18日，首都博物馆正式开展。
14: 天涯共此时，
15: 以文化浸润城市。
16: 现在已经成为就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聚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气氛。
15: 以文化富彩生活，
17: 有生机勃勃的很多剧团，有剧场。
15: 以文化助力发展，
18: 寻求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景。
15: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老胡同新文创。

0: 城市环境日新月异，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城市形象不断提升。当老旧厂房退出了历史，当城市更新需要新的场景，园区的改造成为北京发展新的舞台。东城区的南洋胡同里迎来了一批批爱好脱口秀戏剧演出的年轻人，他们的目的地是这里，南洋共享记。
1: 最开始演也都是些什么小酒吧呀，打游击各种跑，因为场地还是非常贵的。我们最难的演出，8个演员3个观众演，照样演。
0: 导演阿球从事即兴戏剧演出已经9年了，现在每周有固定的演出场地，有稳定的观众，甚至还有粉丝群，这是他理想的生活状态。
2: 取消订单了。
0: 为热爱戏剧、坚持梦想的阿球提供栖身之地的南洋共享记，曾是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审核剧目的地方，废弃多年。3400平方米的场地经过修复、翻新及空间改造，打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共享戏剧社区，也成为东城区挂牌的新消费品牌孵化基地。
3: 那我们现在的很多客人和消费者，他们会从整个的东四北大街走进来，然后来到南洋胡同，推开大门以后，他们会发现有生机勃勃的很多剧团，有剧场，有很多的网红的配套商业，会给很多年轻的消费者耳目一新的一种感受。
0: 南洋共享记不仅有剧场，更提供了类型丰富的消费场景，破圈、复合等新消费场景的经营策略，让曾经困扰阿球的观众难的问题不复存在。热爱戏剧文化、热衷文化消费的年轻人成为了这里稳定的客源。
3: 这个场域给各个剧团提供了在演出之前他们的观众可以有更多的体验。
0: 作为新消费品

0: 牌的孵化平台。南阳共享记不仅是东城区打造的以戏剧为主题的文化社区，更是老北京胡同里别样的生活空间，是引领时代风潮的新型文化消费空间。北京的文化园区在探求不同的主题，坐落于一片老旧厂区内的永源非遗产业园，作为全国首个非遗主题文创园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宋阳阳想要从中探求让非遗文化产业如何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1: 过去的时候，因为这个老厂，它以前在80年代的时候，它是啊北京三鹿日化厂，
2: 嗯
1: 啊，就是当时咱们北京的大宝 SOP
2: 啊，大宝啊，也是很有名气的工业遗存嘛，这是一个啊啊。
1: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整体接管的这个园区，
2: 嗯
1: 啊，然后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城市更新的这样一个改造，
2: 嗯，
1: 然后把它定位为非遗主题的这样一个文创园，
2: 嗯。
1: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宋瓷琉璃这个空间。
2: 好，
1: 你好，李老师。
3: 哎，
1: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汝瓷传承人李可明老师。
3: 嗯，
2: 李老师，你好，你好。
3: 台面上这块呢，等于这几年呢，我们就是汝瓷是宋代传承到现在，将近这个900多年。我们当下的汝瓷怎么做，怎么去创新呢？哈，给您看一下。哎，这个，你看这是一个小老鼠的这个形状哈。这是当时我们鼠年来做的，后边呢是一个香叉啊，然后这个上面呢是一个小钱币，可以放上去。然后我们滚动的时候呢，就是寓意着财源滚滚，
2: 财源滚滚，其实是一个焚香的一个器件。
3: 它更有趣的是什么？它反过来的时候，你看它是一个大象的一个形态啊，一个剪影，后边呢也是一个钱币槽，也可以放，就反正都有钱。
2: 啊
3: 哈哈哈哈。
0: 从瓷器的创新应用到传统技法的创新应用，让全新的非遗业态在园区内向上生长。
1: 我们对非遗传承人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空间，同时呢，我们也会利用首创囊园的整个大平台的这个优势，然后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然后为非遗的传承人寻求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景。
0: 大磨坊文创园的前身是北京市面粉二厂，老北京人熟悉的天坛牌方便面就出产于这里。随着东城区持续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业企业的腾退空间部分转型升级为文创园，这里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体育和科技企业的聚集之地。进入大磨坊文创园，一块位置突出的篮球场最能吸引人的视线，这里就是国际篮联中国区办公室的所在地。
4: 为什么会选择东城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地方呢，就体育行业的机构和公司都比较集中，再一个方面是东城本身的这种体育气质。
5: 这个园区的主题呢是文化加体育加科技这样一个主题，现在我们引进园区的这个企业呢也是围绕这几方面来引进的，这个也真的是实现了这个工业遗存的保护和这个园区高质量发展这样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局面。
0: 文创园的发展方式从单纯企业和资源聚集到园区运营上的模式创新，园区的运营方式也从单纯的收租变为命运共同体协同发展的模式，使得文创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在北京，胡同四合院是千年古都的底色，在老胡同里聚集了一批高附加值、有特色、成长性好的文化企业，打造了独具北京特色的文化产业的知名品牌胡同创意工厂。
6: 配合无线遥控选台更方便。
7: 你真好。
8: 牡丹虽好，还要爱人喜欢。
0: 牡丹电视机，这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牡丹电视的核心组件就是北京人自己研发制造的，厂子就在龙潭

0: 原有的工业文化遗产被保护利用，改造为一座崭新的文创园区——德碧龙潭。
1: 这个基础更好的来发挥它的作用，何尝不为呀？我心里是高兴的。
0: 改造后的德碧龙潭位把显像管车间改造成为室内高度 5.5 米的 loft 结构。这里有世界知名的艺术空间、时尚新潮的个性店铺以及一箱一品创新孵化基地。而几公里外与天坛公园只隔一条马路的德碧天坛位，被誉为京城最有情怀的院落式办公空间。这里曾是诞生了北京第一辆有轨电车的北京电车修造厂，如今被意大利著名建筑设计师设计改造成极具特色的高端国际文化创意园区。从入口的古旧牌坊到种满绿植的玻璃盒子景观通道，给人从传统望向现代的视觉体验。而每一处院子则由不同的设计师在中国院子这一主题下发挥共创精神，设计出风格迥异的艺术空间。干净狭长的板桥南巷胡同深处，人民美术文化园静静地坐落其中。孟克在人民美术文化园里经营着一家专门拍全家福的照相馆。全家福蕴藏着中国人骨子里深沉而含蓄的家族文化，在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仪式感。
2: 就是我们希望它是一家有爱有温度的照相馆。
0: 在孟克看来，胡同是北京最有人情味儿的地方。
2: 我从小到大生长在北京，对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有很深的感情，这里刚好就满足了我对老北京这种情怀的情结。
0: 在胡同出生，在胡同长大，胡同的景对孟克来说有不同的意义。孟克曾经设计过一面胡同背景墙，仿照了100多个北京胡同的牌子，很多来拍照的家庭都曾在有着自己珍贵记忆的胡同门牌下留念。孟克和他的全家福照相馆亲眼见证着人美一步步的破茧重生。
2: 我们来的时候，一楼二楼还是印刷车间，就是还在生产中的啊，现在已经成为就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聚区，入驻了几十家知名的文创类企业，整个园区的品质呢也提升了。商业配套设施方面，包括有共享空间、有休息的咖啡馆，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气氛。
0: 2009年，以印制老一辈革命家肖像而著称的人民美术印刷厂搬迁至亦庄，遗留在胡同中的老厂房就以文创产业集聚区的新形象亮相于世人面前。
3: 这种胡同创意工厂啊，更多的是在利用它这种已有的存量建筑的空间，来使这种多元文化在这个地方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和展现这种多元的文化。恰恰这类原来的工业的这种厂房空间，它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那么也把一部分创业群体吸引到这儿来，使这个区域能够始终保持一种活力。
0: 在这片老街区里，创意设计出世界最高端的办公家具，也经营着特色自主品牌的新派中国酒，研发着走向世界的中国原创动漫网游。原北京胶印厂的修理车间被改造成了77剧场，开业以来每年都会举办近200场文化活动和演出。北侧的小楼则改建成了设有18个排练厅和一个合成厅的北京剧目排练中心。
4: 我恨你，咬牙切齿，从心底发出那种愤怒，看着他，我恨你。

0: 我这一辈子都被你害了。
1: 大概一个月的话也得来个三个礼拜，20天左右。因为七夕这个戏剧的氛围太好了，这是戏剧的爱好者的一个聚居地。你想在老城区能有这样一个环境能够让我们去排练，非常难得。
2: 除了形成以戏剧和影视为核心业态的高端主题性文化园区，七七文创园里更孕育出一种新的文创产业运营模式。赵普褪去央视知名主播光环的他，有了另一个身份，文创园区的运营品牌七七文创的合伙人。
3: 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平常办公的地方。
2: 近些年，赵普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来进行商业孵化，做起了电商平台。
3: 在我们平台上呢，大概近万名手工艺人发起了一个计划，叫高山流水。比如说，我们在紫茶壶上让画家和书法家和匠人一起合作，为这个手艺人呢设计了壶形，然后提上了我的款式，然后帮他做销售，卖得非常好。我们大概包括了中国现有的所有手工艺门类，对于传统手工艺买卖是最好的保护，使用是最好的传承。
2: 尽管七七文创参与投资的园区已经发展到14个，赵普依然坚持在胡同的小办公室里工作。
3: 我们是从胡同里开始的事业，所以我们把胡同里做出来的事情一样可以走向世界。胡同文化呢，是北京文化的代表。我们做文化的、做文创，也在时时提醒自己，这个文化养料里面，我们还没有挖掘够，我们还早得很。因为胡同文化和中国的很多文化一样，是过去数千年来累积的结果。
2: 七七文创园通过成功的改建，引领城市风潮。而相距不远的另一处旧空间同样在创意中腾飞。这里曾经是有着悠久辉煌历史的老电影院大华电影院，如今它已经变身成为一个城市表演中心。2022年6月30日，开幕话剧《科诺克医生》在崭新的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隆重上演。
4: 的阴影下，孔雀张开了它五彩斑斓的羽毛。
2: 北京又创造一个城市更新的奇迹。
5: 其实老建筑改造，我的个人觉得是比新建一个建筑更有趣。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其实囊括了目前世界上所有我们能够知道的剧场类型。我特别的愿意让我们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为北京、为东城的这个市民居民提供更好的这个观赏表演艺术的这种选择的可能性。
2: 当胡同深处的废旧厂房与知名设计师的创意相遇，越来越多的胡同成为宜居、宜商、宜游的更新典范。胡同创意工厂游成为了一张文化融合旅游的新名片。创意工厂令古迹留存，让风貌提升，更创造出经济奇迹。古都北京在智慧中再生，古街深巷在创意中腾飞。
6: 破防了，明万历年间景阳宫里被幽禁10年的苦命宫女，死后竟带上了12龙9凤的超豪华凤冠。就是她，定陵出土的孝敬皇后12龙9凤冠。谁能想到这顶现存仅4顶、永久禁止出境的明代国宝凤冠，主人竟是大明一个悲惨的女人。孝敬皇后本是个姓王的小宫女，咱简称她王宫女。一不小心被万历皇帝临幸，又一不小心诞下了皇子朱常洛。但显然王宫女没拿大女主的剧本，转眼被皇上厌弃了，幽禁景阳宫10年，一生凄苦无宠。那王宫女凭什么拥有这顶嵌了121颗宝石、3588颗珍珠的明代顶级凤冠呢？ 因为王宫女的儿子是长子，偏偏万历的皇后又没嫡子，于是在一番内斗之下，王宫女的亲儿子、亲孙子相继登基，也就是明光宗朱常洛和明熹宗朱由校，她才被追谥为孝敬皇后。这顶凤冠是孙子辈为她补上的迟来尊荣，藏尽一生悲凉与两代帝王的耻笑。这顶十二龙九凤冠被十三陵博物馆与 BRTV 双官方联名复刻典藏版，1:1还原国宝原貌，纯手工填色，流光溢彩，搭配微型宫灯，点亮瞬间重现大明风华。双官方正品限量发售，扫码即刻入手，把这承载着深宫故事与中式美学的凤冠典藏带回家。

0: 都市节奏，北京温度，都市晚高峰，欢迎您收看。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实时回看。中央气象台发布，未来三天，长江以北地区将以晴晒天气为主，气温持续走高。华北多地将迎今年首个高温天气，局地最高温将超37摄氏度，公众需注意防暑防晒。我们来看北京的情况。
1: 今天北京气温继续飙升，截至15时05分，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了32.7摄氏度。从5月10号到今天，北京已经连续4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预计明后2天的最高气温仍然会突破30摄氏度。
2: 对于5月中旬北京观象台的这个历史记录来看的话，5月中旬观象台最高的气温是38.3度，这次过程目前最高气温是33.6度，距离历史极值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突破历史极值的这个状况。造成这次天气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暖高压脊的控制，暖高压脊是在西北地区东部逐渐形成，给上游带来了这个高温的天气。那最近这几天的话，它是东移到了这个华北的上空，就导致了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气温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 不过好消息是，天气转折已经不远。
2: 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预计最高气温一定会下降到30度以下。我们预计可能从15日的傍晚开始，西部北部就会有雷阵雨的天气。
1: 北京台报道。
0: 东城区寿比胡同一面爬满蔷薇的花墙火了，蔷薇花铺引得众人慕名前来打卡，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咱们一边看风景，一边听风景背后的故事。
3: 到了北京拍花的季节，最近啊，寿比胡同的一面花墙火了，不仅花美，更体现了咱们老北京人的人情味。咱们去看看。初夏时节，寿比胡同里花香四溢，粉色、白色、桃红色的蔷薇层层叠叠，生机勃勃。不少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在这里定格夏天的第一张照片。
4: 今天是专门过来打卡的。
5: 我老说人家就是这花养护的还挺精心的，非常感谢。
3: 每次有人过来打卡拍照，这位大爷就满满的自豪感。他叫边建英，这面花墙就出自他之手。说起打造花墙的初衷，还要追溯到多年前的一次旅行。
6: 这个花墙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就吸取那人家那个国外的那种作风，就原来都是矮植物的花，也好看，但是没有这个效果好。这个后边搭的那个铁架子每年修理就吊起来，然后来年开花就成瀑布形制了。
3: 边大爷家门外的这处蔷薇虽然已经种植10多年，但近些年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特意来这儿拍照打卡。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父子俩特意调整了种植方案，增加了多个蔷薇品种。
6: 这边是白色的，然后粉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然后往这边走呢，就是这个粉白色，这个花儿经过精心的这梳理的。
3: 尽管养护辛苦，但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面花墙而停下脚步，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边大爷的儿子边浩熙也在个人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和父亲改造花墙的过程。视频下大家的留言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双向奔赴。连续2年去贵府拍花了，很美，感谢您家可太美

0: 这才是真正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1: 种花就是一是自己欣赏，再一想呢，也让大家伙欣赏嘛。这给北京长脸了，北京人的素质高啊，感觉到自己也挺自豪的。
0: 一面花墙温暖了一座城，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这样一份来自胡同深处的善意与审美，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北京味道。
2: 近日，西安外国语大学有学生建议西安区能不能设置板凳，因为站着抽太累。面对如此不情之请，校方的回应亮了。
3: 站着抽烟太累，能不能给加个板凳？前两天，西安外国语大学的咨询平台上，同学给学校的西安区就提了这么一个建议。你要是学校老师该怎么回呢？说实话，现在的学校管理有点难，面对学生各种各样的诉求，一味迎合可能失去了引导责任，简单说不呢，又容易显得不近人情。而这次西外对学生的回应提供了一个值得抄作业的答案，也瞬间让学校火出圈了。回复全文440多字，简直是字字精彩，我只能摘取片段建议大家去看全文。回复中这么说，吸烟区设立的唯一目的是为那些暂时无法彻底戒烟的学生提供一个远离人群、减少二手烟影响的过渡点，而不是为了给您提供一个抽烟体验升级服务。如果想要坐着舒坦，最好的座位在图书馆、在教室、在操场、在宿舍，而不在吸烟区。你抱怨站着累之前，有没有想过在吞云吐雾的时候，周围不吸烟的同学每天路过要忍多少累？真正让你累的不是没有板凳，而是你离不开烟草的依赖。吸烟区不会增设板凳，如果你实在站不住，建议你从今天开始尝试戒烟。学校愿为任何有戒烟意愿的学生提供帮助，但绝不会为了让抽烟更舒服而降低管理底线，请珍惜自己的健康。我每读一遍就想点一遍赞，这番话说的既有原则底线，又是入情入理，很重要的是反映出了教育者应有的态度，关爱不能少，原则不能丢。说实话，这件事本身并不大，但挺见道理的。它告诉我们，好的教育和管理不是无原则的宠，也不是僵化的管，而是在坚守正确导向的前提下进行真诚平等的沟通。就像西外这一波操作，既立了规矩，也圈了粉，是不是值得咱们点个赞？
2: 近日，京沪高铁发布公告称，将对京沪高速线等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铁路部门表示，此次上调是列车票价的上限，并不是旅客实际购买的车票都统一涨价。票价是否上涨，将依据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以及所乘坐的线路而定。
4: 文明旅游，快乐相随。
5: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
6: 停。焚烧野草，秸秆污染空气，危害健康，极易引发火灾，破坏土壤结构，造成耕地质量下降。露天焚烧属于违规行为，一经发现，依法处罚。
5: 春风拂晓，切莫烧草。
6: 蓝天沃土，共同守护。
2: 都市晚高峰，我们直播继续。今天国新办继续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见面会，被网友称为追杀院士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学教授黄建平和大家分享了20余年扎根西北追杀探员的坚守担当。
7: 追着沙尘跑是黄建平团队的工作常态，从腾格里沙漠边缘到塔克拉玛干腹地，从海拔1900米的翠鹰山到巴丹吉林沙漠前沿，他带着学生风餐露宿，帐篷为营，废弃农场为舍，一待就是数月。
8: 2003年呢，我回到母校兰州大学，创办了我们国家第一个大气科学学院。当时学校缺钱、缺人、缺仪器，条件非常差，于是我们就提出来了立身荒漠、追求梦想、创建一流的理想目标。
7: 沙尘暴突袭时，黄建平带着团队既要就近躲避风沙，又要守护观测仪器、被褥与设备上覆盖的厚沙，见证着每一次数据采集的不易。 正是这份执着，让团队自主研发荧光激光雷达，建成一带一路气候观测网，首次揭示亚洲沙尘气溶胶半直接效应的干旱化作用。
8: 我带学生出野外的时候呢，非常喜欢塔克拉玛干公路旁边的一句话，只有荒凉的沙漠，没有荒凉的人生。我也常常对学生讲，我们的科研怎么可能不是世界一流，因为我们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学问呢做在西北的大漠里。
7: 北京台报道。
2: 今年的5月17号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残疾人科技助残辅具体验与助残服务公益活动近日在北京举办，助残科技触手可及。
9: 眼底 AI 相机、神经康复检测、AR 字幕眼镜，在活动上覆盖不同需求的先进助残设备集中亮相。在现场，市民陈女士戴上了 AR 字幕眼镜，随即旁人说话的内容以字幕的形式实时出现在镜片上。据了解，这台眼镜重量不到50克，转写准确率高达98%。
10: 没有那么像以前，就是那么交流那么费劲了。过去都用手比划这些，然后现在没有那么复杂了。
9: 目前，这款 AR 眼镜已经上线北京市残疾人辅助器具综合服务平台，残疾市民经过试用体验，能够现场申请、购买并享受相应的补贴。在 VR 认知功能康复训练、眼底 AI 相机等服务前，不少残疾市民也排起了长队。
11: 利用 AI 的技术，可以快速去识别人群在眼底疾病的一些病灶，整个检测过程中大概在2分钟，报告呢可以直接推送到用户群体的手机上面去。
9: 此外，活动中还提供涵盖轮椅维修、无障碍家庭改造、导盲犬申请办理、辅具申购申领等助残服务，为残疾市民提供一站式的便捷服务。
12: 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更深的拓展辅助器具资源在辅助器具平台的建设，让更多的残疾人朋友享受到科技辅具带来的生活的便利。
9: 北京台报道。
2: 顺义区光明街道绿港家园社区的居民和附近商户反映，排污管线经常出毛病，不仅影响居住体验，还影响商户经营。来看今天的社区零距离。
13: 就是这儿这边这个水井，连这污水井那会儿流出了好多污水，特别脏，有那种渣子，是这种门店流出来的这种，然后到处都是，特别脏，特别臭，踩的哪儿都是。这也希望他们尽快彻底整治一下吧。
14: 居民们说，餐饮高峰时段，脏水直接从井口往外冒，路面湿漉漉、黏糊糊，散发着刺鼻的味道。
15: 比如说车路过的时候，你就得躲着点它，要不然能溅身上。
14: 面对居民的不满，餐饮商户也是一肚子苦水。
16: 后边这个下水道确实老是堵，每隔一两个月啥的都老是清费这个。我们下边底商每次都那个要花很多的钱，真的。对，因为现在确实这个通一次确实很费劲。我们
14: 商户表示，频繁的疏通不仅费时费力，还影响经营。物业也表示，污水管堵了通，通了又堵，问题始终无法根除。
17: 这个咱们商户的这个后边这个排水管呢，整体的它这个流向走动呢，都是啊集中到这个一个污水井里边去，啊，然后就会说到这个高峰期的时候，可能会造成这种啊短时间的这个排水不畅。
14: 社区工作人员一边组织物业抽排和管道应急疏通，一边查找问题症结。
18: 咱们那个旧管就是因为这个年久失修，然后下面您也看见已经是破损和塌陷变形了。像这种情况的话，整个管线应该不止一处。
14: 北京台报道。
2: 所谓通则不痛，下定决心根治顽疾，一方面守护了烟火气，同时还让居民们满意。我们继续来看零距离帮忙。
14: 为兼顾居民生活诉求与商户经营需求，社区与施工方确定了改造方案。
18: 因为这个咱们下边的这个管线有多处破损嘛，咱们现在是最近的距离，到时候把这些管线直接接到咱们隔油池上边。咱们隔油池是两端的，现在师傅们正在起的这块砖这个位置，这个咱们污水通过隔油池油水分离以后，就从这儿铺一个新的管线，直接往这边一直到咱们这个主管线这儿，这就是咱们的整个的主管线排污池。
14: 一是在餐饮街外部加装一套全新的隔油池设施，对污水进行二次油水分离，同时采取铺设新管的方式分担老管线的排污压力。这样一来，不用长时间停业，商户的顾虑也被照顾到了。
18: 就是咱们现在已经开始施工了啊，这个就后边完，咱们现在的方案就是呢， 不影响咱们那个正常的经营。
16: 这样再很感谢你们，真的非常非常感谢。
19: 确实这个问题改造好了，对我们整个一个营业环境都挺好的。
14: 施工现场，施工队不仅加固了破损管线，安装了新隔油池，还填补了井盖周边的坑洼路面。
18: 就是隔油池已经建完了，这个就是油和污啊已经分离开了，这个问题呢就能解决咱们对这个管线的冲击这个问题，就不容易那个堵塞了。您可以看看这里边全是油，这是一层隔油池，那水呢从下边到第二层这个池子里边，第二层呢也会是有油，到第三层你可以看看前后对比，这里边全是水，这样的话排出的是水没有油，就不会说对咱们管线呀，这个因为这个油污的问题，然后进行一个堵塞。
13: 我这块心病给解决了，以后再也不用受这困扰了。然后他连周边的那个井盖周边的坑洼也都给弄了，这个路也平坦了，我们这心也宽敞了。说实话，这个走过来过去的，真的就挺安全的，挺放心的。
14: 北京台报道。
2: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可以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细情况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者是拨打热线96168。2026年昌平区商业消费生态发展大会暨消费季正在举办，同步举办的高端餐饮对接会，精准招商，高效对接，推动高端餐饮加速落地，全力擦亮寻味昌平这张美食名片。
6: 在昌平区超级和生汇、乐多港等商圈，就算是工作日，美食街区也人气十足，热闹非凡。昌平区是北京市的餐饮消费大区，餐饮市场体量大，种类全，人气旺，是拉动区域消费的重要力量。数据显示，2025年昌平全区餐饮收入达到63.7亿元，同比增长1.9%，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超过12%，在全市各区中位居前列。依托这样的消费基础，昌平专门举办了寻味昌平高端餐饮对接会，定向邀请了米其林、黑珍珠级别的品牌到场，政府、企业和主厨面对面沟通合作，推动高端餐饮尽快落地昌平。
20: 食材的那个品质还是特别有优势的，我会应用到昌平当地的一些蔬菜呀、还有水果啊，比如草莓啊、还有苹果还有那个猪肉，这些我都会应用到那个我的菜单上，可以就是再有一些更多的创新。
21: One of the most famous ingredients, different ways of treating the duck, and it's fantastic, I love that。
6: 除了美食提档升级，昌平的消费场景也迎来不少新变化。首开的弄街将打造全新的市集街区，延寿镇湖门村将打造乡村咖啡加绿植加艺术体验的休闲新场景，为市民周末出游增添新去处。
22: 本次消费季贯穿全年，我们策划了多项的这个特色活动，依托生态资源打造常态化昌平超级周末。
2: 我们再来关注大兴区的名片，那自然是庞各庄的西瓜，那是远近驰名的地理标志产品。头茬西瓜已经大批量上市了，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开幕在即。
9: 一排排吊秧西瓜挂满藤蔓，这里就是被誉为中国西瓜之乡的大兴区庞各庄。在一处西瓜大棚，随手摘下一个成熟的彩虹8号西瓜，皮薄汁足，用手就能掰着吃。随着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临近，庞各庄镇的头茬西瓜也已经进入到上市高峰期。最近工作人员都在忙着打包发货。
23: 每年参加西瓜节呢，一般都是拿我们特色品种的西瓜去参赛，然后参赛之后呢，我们新品种或者小型西瓜获奖了之后，可以提高我们这个育苗厂还有公司的知名度。
9: 西瓜节的举办不仅带动了西瓜育苗种植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庞各庄镇其他产业。走进北京国际花卉产业园，各类绿植花卉惹人喜爱，借助大兴机场枢纽优势，这里正在发展贸易展销、研发以及花卉结合的各类体验消费。西瓜节将帮助大兴花卉借势打响品牌。
24: 西瓜节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展示窗口，向投资者展示
0: 大兴的一些优质的营商环境，和这个农业科技的一些实力。这样的名片一打响呢，会有助于我们

0: 国际花卉产业园，吸引更多的国际或者国外的一些优质的花卉商户来进驻，和我们一起共同发展。
1: 5月23号到31号，第38届北京大兴西瓜节将在大兴区庞各庄镇举办，届时将有花宠时装秀、年度瓜王擂台赛、花车巡游等系列活动等待市民游客打卡体验。北京台报道。
2: 北京邻里节是首都社区治理创新品牌集聚力量、汇聚资源，推动邻里活动热在基层、暖在民心。以有邻而居、温暖相聚为主题的第八届北京邻里节活动正在举办，全市4200余个城乡社区同步开展邻里活动4400余场。以点带面，我们来关注朝阳区的活动。
3: 在安贞街道时光广场举办的朝阳区第八届邻里节，采用一个主会场加4个特色分会场的联动设计，用1500平方米油菜花海打造了沉浸式诗意场景。油菜花市集内40多个摊位包含游、购、吃、玩等内容，为市民提供全方位游玩体验。
4: 引进呢大约有50多家一个商户，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参加我们的文艺市集、文艺演出、非遗手作，整整3天的时间，能够玩得很开心。
3: 九仙桥街道作为本届邻里节的活动分会场，开展了科技、文化、消费为一体的活动。
5: 把单项的活动举办变成了共建、共治、共享的协同力量，让我们的党建优势呢转化为了治理的效能。
3: 建外街道以世界家园、国际邻里为主题，将数字技术与非遗传承深度融合。多国驻华使馆代表、中外居民、非遗传承人齐聚一堂，感受社区烟火气，尽显国际化街区魅力。
6: It's an excellent event, a wide display of Chinese artisans' work, their culture, and it is pleasing to all of us who are foreigners and who have come here to see what this great country produces.
3: 左家庄街道推出幸福左岸音乐会、招商招聘市集、露天电影等多样活动，启动左向商居联盟与邻里卡，组建左岸同舟文化伙伴矩阵。
7: 我们会不断地引入社会力量，像高校的这种专业资源，像这种文化创意团队的这种创新的力量，还有一些国际资源的这种新视野，我们都会引进到我们的矩阵中来。
3: 垡头街道以邻里书香会为载体，打造政策宣传、健康义诊、盲文阅读等9大便民文化板块，面向全龄段和残障群体精准服务。
8: 读书啊、咨询呀、义诊呀，很多志愿服务啊全都凑到一块儿了。然后呢，我觉得给我感触最深还有最喜欢的就是咱们小孩子的这个图书交换的环节，让所有的小朋友们还有这些爱读书的邻居们能聚在一起，我觉得真的特别的有意义。
3: 朝阳区以文化为桥，以服务为媒，以共治为核，让邻里守望成为常态，让幸福家园可感可及。
9: 在5月份开展100余场丰富多彩的活动，而1000余场各类便民服务、文体活动等也会贯穿全年，践行朝阳区一直以来社区建设的最好的服务就是最好的治理这一理念。
3: 北京台报道。
2: 都市晚高峰接下来盘点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
10: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低开，交易中电源设备、电力、存储芯片板块涨幅领先。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4242.57点，涨0.67%，深证成指报16089.75点，涨1.67%，创业板指报4038.33点，涨2.63%。
11: 今日市场低开高走，成交量较前日呢有所减少。板块方面，电力、通信、算力等表现强势，白酒、能源金属、房地产等表现不佳，市场题材分化，赚钱效应一般。今日市场技术上继续沿50均线上行，并创出阶段新高，技术上呈多头排列状态。我们看到市场成功站上4200点上方，并突破前期平台上轨4197点。我们看到随着美国总统访华，涉及到科技半导体、金融、飞机制造、农业等相关产业，后续可能会对市场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们认为市场近期呢以自主替代、降低产业链影响为核心，通过呢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方向，相关行业的估值也有了一定的预期。另一方面呢，这也反映出了对于美国贸易政策的担忧， 近期呢与美国总统会面的结果呢也会有所体现，所以建议投资者可以用少量资金追逐一下市场热点，也可以逢低关注电力、物流等方向。
10: 北京台报道。
2: 今天上证指数突破并站上4200点，其中通信算力板块表现强势。我们继续来听宋鑫的分析。
11: 我们看到市场呢自中东地缘政治冲突以来出现了明显的波动，在非理性的击穿4000点整数关口后，在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相关行业的带领下迅速企稳，目前呢已经成功站上4200点上方，增量资金明显。期间人工智能板块呢出现了明显的上涨，再加上算力、新材料、电力等板块的助攻，泛科技概念引领市场出现了结构性牛市。但同时传统行业方向呢因为未来业绩预期的不明朗，明显出现了滞涨。这点呢从近期刚结束的年报季报中可以清晰地看出。我们认为呢市场目前呢是基于对未来新质生产力所代表的相关行业的这个价值的体现，考虑到未来的应用场景广泛，从估值的角度来看仍有空间，建议投资者呢关注相关的行业的发展，把握好结构性牛市的这个板块切换。
10: 北京台报道。

0: 三支打火机，听候宣判。一号燃烟未灭，引燃工地；二号祭祀烧纸，殃及房屋；三号焚烧枯叶，引发山火。三名被告纵火成灾，后果极其严重，分解销毁。
1: 他们是纵火者，亦是牺牲品。可真正的被告，从来不是打火机，而是，是心存侥幸，防火意识淡薄，是疏忽大意，漠视安全准则，是贪图方便，小官酿成大祸。绷紧安全线，筑牢防火线，不让一时之疏毁掉一生平安。拒绝野外用火，守护绿水青山。
2: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今天白天京城天气晴热，气温升高，天气整体上较有利于交通出行，只是热意明显，午后山区还会有对流云团生成，出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大家出行时还需要做好相应防范。明天北京还将延续晴热的天气模式，以晴到多云为主，气温也会维持在较高水平，白天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以上，白天外出时需要做好防暑防晒措施。到了夜间，气温明显下降，热意逐渐消退，大家还需要根据昼夜温差变化合理调整着装。随后的15号，京城天气开始转变，天空云量逐渐增多，晴空被阴云覆盖，预计阴沉的天气将会延续到本周日。在此期间呢，还将频繁出现降雨天气。15号夜间和16号白天主要影响到西部北部，17号则有全市性的阵雨天气。气温方面也将一路下降。在此要提示大家，明天晴热持续，防暑防晒工作不容松懈。但是本周的后三天将会有阴雨来扰，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注意交通安全，谨慎驾驶。
1: 21时至24时，环建公路能见度12到15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12到15公里。
3: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0: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今年是“十五五”开局年，根据“十五五”规划，通州区火线镇将打造医产协同发展示范先导区。近日，位于火线镇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的中关村通州创新医药转化产业园多个公共服务平台即将投用，将显著地提升产业发展能级。
1: 在火线镇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中关村通州创新医学转化产业园内，一栋栋现代化楼宇拔地而起，园区每年有近百家企业成立或迁入，产业集聚效应日益凸显。
2: 火线副中心医药健康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呢，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据悉呢，在“十五”期间，国家医学中心、干里药业、福源医药、春丽医疗等等呢，都会有新的动作。那集聚区在产业生态、行业协同、商业配套等等方面呢，都将有明显的显著提升，为副中心高质量发展呢注入强劲的健康动能。
1: 根据火线镇“十五五”规划，集聚区将重点提升发展能级，打造医产协同发展示范先导区，围绕北大人民医院建设医产协同创新港，推进福源医药高精尖药品产业化、干里药业扩产、春丽正达医疗扩产等项目建设，在生物药、化学药、医疗器械等领域实现量质提升，同时积极布局合成生物、脑机接口、细胞治疗等未来健康前沿领域，构建产学研医用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目前，火线镇正以医药健康产业为抓手，推动产业园区向产业社区转型升级，为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筑牢健康产业根基。
0: 近日，通州区台湖镇以次区南北里作为试点，开展了公共区域清脏治乱专项行动，多部门联动消除住宅公共区域的安全隐患，改善社区人居环境。
1: 住宅楼公共区域堆物堵塞消防通道，既是社区治理难题，也是重大消防安全隐患，更是12345市民热线高频民生诉求。
3: 楼道内原来是脏乱差比较严重，走道都过不去，万一这个出现火灾，人民就受到生命的危险。
1: 专项行动开展后，台湖镇成立工作专班，统筹执法、消防、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通过宣传劝导、自主整改、集中清理相结合的方式，对小区公共区域开展拉网式整治，清理各类杂物与卫生死角，引导居民严格遵守消防安全规定。
4: 清理完成后，我们安排保安保洁人员每日巡查楼道，发现堆物反弹的苗头，第一时间劝阻上报。
1: 经过集中排查整治，小区楼道乱堆乱放乱象有效减少，通行空间大幅拓宽，社区环境与居民出行条件显著改善。此次专项行动直击社区治理痛点，有效破解楼道堆物、消防通道堵塞等顽疾，打通消防安全生命通道，规范社区管理秩序，让公共空间回归便民本质，收获辖区居民广泛认可。
5: 现在清理完之后，楼道宽敞平整，推孩子出门回家都特别顺畅，小区整体的环境也干净了很多。
6: 这次专项行动核心目的就是守牢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提升居民人居环境品质，从群众最关心、最直接的身边事入手，解决好楼道乱堆乱放的民生痛点，营造整洁安全和谐的居住环境，同时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模式，全面提升全镇社区治理效能。
1: 下一步，台湖镇将持续开展联合执法，依法整治拒不整改及反弹点位，健全三级常态化巡查机制，夯实长效管控，同时呼吁居民自觉履行安全责任，主动清理楼道堆物，不占用消防通道，规范停放电动车，共同守护安全整洁的居住环境。
0: 昨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通州区委教育工委、通州区教委联合应急消防公安等多部门在西集中学开展了通州区教育系统防灾减灾日主题教育活动，主题是防灾减灾进校园，平安护航成长路。
7: 作为这次活动的一大亮点，临时安置点应急演练区聚焦汛期防汛避险实战需求，严格对照属地防汛临时安置点工作职责要求，重点检验校园作为防汛临时应急安置点的接令启动、人员接收、生活保障等全链条应急实战能力。演练中，听到灾情警报响起，校方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各工作组按照预案有序引导受灾群众进入安置区域，同步开展人员登记、心理疏导、治安维护等工作，全面展示了校园在防灾减灾救灾应对中的第二阵地功能。
8: 本次应急演练防灾减灾的教育活动呢，主要是为了发挥我们学校的这个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工作机制，进一步夯实校园的这个安全防护的整个防护网络和防护体系，让学生们在活动过程中切切实实体会到了我们安全工作和安全防灾减灾的一个相关的重要性。
7: 这次活动紧扣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年度主题，科学设置了六大功能板块，涵盖防汛临时安置点应急演练、消防应急、地震避险、安全实训等多个重点领域，全方位沉浸式开展防灾减灾安全教育。
9: 通过今天的消防活动，我感受到了就是火场氛围这种紧张感，学习到了在火场如何自救、如何快速逃生。在火场如果有烟的话，要尽量猫着腰，然后捂住口鼻，迅速逃生。
7: 通州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区教育系统将持续把防灾减灾安全教育融入日常教学，融入校园管理，加强与应急、消防、公安、交通、水务、地震等部门联动，常态化开展应急演练和科普宣传活动，不断提升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切实为广大师生安全成长保驾护航。
0: 近日，通州区红十字会联合临河里街道举办了世界红十字日主题活动，主题是守望人道见初心，携手聚力暖通州。
1: 活动现场设置五大功能区域，通过展板展示、资料发放普及红十字文化与三线知识，开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实操教学，以及学习自动体外除颤器 AED 使用方法，同步启动人道公益众筹，联动医疗机构开展免费义诊、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活动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600多册，定制纪念品1000多份，让红十字公益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10: 付出的是时间与爱心，收获的是内心的充实、助人的快乐。与一群心怀善意的人并肩同行，用平凡行动传递温暖力量，这便是志愿路上最珍贵的收获。
11: 全区红十字系统还将继续组织红十字文化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农村，面向群众送温暖、送服务，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关注并参与。
0: 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将于15号到24号在朝阳公园举办，本次市集的主题是文润美好，创想生活，朝向未来，融文创售卖、非遗展演、巡游互动、特色餐饮于一体，让市民游客一站式打卡国内顶流的爆款文创，感受当前国内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高度，体验新文创嘉年华的浓郁氛围和创新成果。感谢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7: 落实汽修新排放标准，丰台深挖减排潜力，
12: 对于无烟碳更换更加科学，
7: 强化帮扶宣贯，助力企业绿色发展，
13: 开展入企把脉问诊80余家次。
7: 日前，丰台区生态环境局围绕今年新修订的汽车维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落实情况开展了一次帮扶行动，执法人员首先来到辖区一家汽修企业，对其废气净化装置进行细致查验。
12: 更换的比较及时，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问题啊，不用碳这个孔径不一样啊，有6块这个孔径比较大啊，不建议使用啊，下边都没有问题，那么一会儿我们要把这个大的孔径咱们更换一下。
7: 现场企业第一时间按要求更换了小孔径高吸附性的活性碳砖，执法人员告诉记者，此次新标准修订了活性碳更换频次的核算方法，从原来的每月一次改为按车辆喷漆板块数量进行精准核算。
12: 对于活性碳更换更加科学，以往呢像一些喷漆量比较少的企业，一个月呢也要求它更换一次呢，这样的企业的这个运营成本比较高，但是对于一些喷漆量比较大的企业，那么如果我们也是一个月更换一次，那么这个活性碳呢就很难发挥它的这个吸附作用。
7: 此次新标准落实后，全市汽修企业废气净化所用的活性碳都将按照每公斤活性碳可喷1.07块车辆板面的频次进行更换，最大程度保证治污设施高效运行，减少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除了强化末端治理，新标准中还对汽修企业使用的原辅材料中挥发性有机物含量提出了更严要求。
12: 油漆的这个 VOC 含量的一个检测报告，通过报告看呢，它的检测结果呢是337，按照新标准呢是要小于380，啊，都是符合标准的，是合格的漆。
7: 与此同时，新标准还新增汽修企业腻渍修补环节需全密闭施工的要求，以降低污染排放。同时，对企业管理台账的建立与留存也做出了更加细致的规范。
13: 自新标准发

0: 布以来，我区结合汽修行业含绿量提升工作，通过线上线下等方式，共组织了5次宣贯培训会，同时还组建了专家团队，开展入企把脉问诊80余家次，帮助企业核算活性炭更换频次，梳理生产运维台账记录，提升环境管理能力。目前，丰台区汽修企业都能够严格落实新标准。
1: 目前，丰台区已全面强化全区汽修行业新标准的帮扶落实工作。下一步，生态环境部门还将加强日常监督，深挖重点行业减排潜力，助力企业健康绿色发展。

0: 里是法治中国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下面进入今天的精彩内容导视。
1: 严查吸食贩卖笑气，警惕伪装诱惑，
2: 具有轻微麻醉作用，且危害程度绝不次于毒品。
1: 百吨燃油遭私盗，22人落法网。
3: 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1: 炒股专家寄专用手机，民警现场接骗局。
4: 你看，这是他能把钱转出来。
1: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5: 我觉得你是给家里面人送的，
6: 你被骗的了。
1: 法治中国六十分马上播出。
0: 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具有麻醉致幻作用，极易让人成瘾。长期吸食可造成肢体麻木、精神障碍，甚至会引发瘫痪、窒息死亡的严重后果，其危害堪比毒品。近日，山东烟台市公安局福山分局刑侦大队根据群众举报线索，精准出击，打掉一处吸食、贩卖非法笑气的窝点。抓获涉案嫌疑人李某，循线深挖后累计缴获非法灌装笑气200余罐。警方提醒广大市民，特别是青少年，切勿被新潮外包装蒙蔽，远离非法笑气，发现可疑线索立即报警。
7: 别走，别走，等等，怎么了？怎么了？你什么？什么？说说，你看到女了吗？是什么？说！
1: 行动中，民警发现嫌疑人李某正在吸食笑气，屋内散落大量用于吸食笑气的工具，同时查获非法灌装笑气60余罐。据李某交代，他平时以售卖氢气球为业，发现灌装笑气因外包装新潮，在年轻群体中传播较快，便萌生了自己吸食间贩卖的牟利念头。通过隐蔽渠道购入非法灌装笑气，向他人兜售，并从中获利。
7: 这一罐，这是两罐，
8: 两罐
7: 啊，两个纸，有一个像，一个绿色的像，这是一个。
1: 办案民警没有就案办案，而是顺藤摸瓜，循线深挖，进一步扩线溯源追查，最终累计查获了非法灌装笑气200余罐。
2: 这是我们近期查获的200余罐非法笑气。笑气学名一氧化二氮，是一种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具有轻微麻醉作用，且危害程度绝不次于毒品。像这样把灌自己的气体填充到气球当中，就这样怼嘴里吸一口，不是开心一下，而是15秒上头，2分钟迷幻，会不由自主的大笑，笑到失控，会头晕手软，意识模糊，关键是很容易上瘾。长期吸食会导致肢体麻木、精神障碍，严重的直接瘫痪，甚至窒息死亡。见到这种时髦又带派的大方瓶子，别好奇，赶紧报警。
0: 李先生在重庆两江新区某小区楼下开了家洗车店，平时会将待洗的车辆停在店外的公共停车区。可是近段时间，车辆接连被高空坠落的钢珠砸损。说起这事儿，李先生就气不打一处来。
9: 哪里着了？你给我指下人。顶棚那儿砸了个窝窝。
10: 对，
9: 还是多大一颗啊？
10: 对。
1: 李先生的洗车店位于龙德景苑小区一栋楼下。这处免费的公共停车区设在了李先生店外的通道上，大概有20多个车位。公共停车位之前是由街道设置的，目的是为了方便市民平时停车。8号的下午，李先生正在店里忙碌，突然停。

0: 都陪同民警上楼进行过排查，但至今没有任何线索。王经理说，在此之前经常有业主向物业反映，说是楼下商家长期占用公共停车位做生意，导致业主想停一下车都停不了。王经理猜测，钢珠多次击中车辆，可能与洗车店经常占用免费停车位做生意有关。
1: 你不停的时候，你就让车位空出来嘛。他不停的时候，他要车身个痕迹去把那个车位拦到些，也不让别个停。那种确实做法也有点过了。所以说，楼上的业主啊，意见也比较大。
0: 对此，李先生表示，客户来洗车肯定要停车，他们确实使用过这些公共停车位，但是并没有长期占用，甚至不让别人来停车。
2: 这一排我都只占了两个位置，都是那两个车是我的，其他的全部是业主的车，也不是我客户的车。所以说不存在说我占了很多位置，这一排都是线外哈，那一排都像那个车两个全部一排进去，那还影响我营业呢，说实话。
0: 那么是否如李先生说的那样呢？在小区里，记者走访了一栋的一些业主。
3: 他们把车子混起进去，一个车位要认三个车位，哪个没意见嘛？都有意见。
4: 那从哪个意见？哪个都有，只有那个小区的全部业主都有意见。
0: 既然是免费的公共停车位，那么就不能有某个人或者某几个人长期占用。记者也把情况向当地街道进行了反映。李先生的爱车被钢珠枪打中损坏，究竟与争夺公共停车位是否有关？目前当地警方还在进一步的调查之中。
5: 湖北武汉的男子王某最近要去广州发展，临走的时候竟然顺手把邻居家的一辆电动自行车给偷走了。他以为这种小事儿警察都不会管，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是打错了。民警接到报案后，竟然跨越三省一路追踪，最终将他人赃俱获。
0: 武汉市汉阳某小区居民卢先生前不久买了一辆助力自行车，用于日常上下班通勤。没想到前不久一天上午，他准备骑车上班时，停放在楼栋大厅里的车竟然不见了。
6: 这个车子既可以自己骑行，也可以这个用电力驱动，是他这个上下班通勤的一个工具，然后价值大概购买的时候大概是4500块钱左右。
0: 接到报警之后，派出所民警立即调看了楼栋的公共视频，录像显示当天凌晨1点多钟时，有一名男子推着卢先生的车进电梯去了地下车库，然后把车搬进了一辆 SUV 车的后备箱。于是民警一边查询车主信息，一边把录像截图给物业工作人员辨认。
6: 有的群众还有工作人员向我们反映说，这个人的体貌特征很像这个同栋楼的一个住户。然后我们基于这个线索，然后对我们先前视频排查发现的 SUV 的车主进行了比对，发现是同一个人。
0: 车辆轨迹信息显示，嫌疑人已经开车抵达了长沙市，民警立即出发前往长沙。没想到刚刚抵达，最新信息显示嫌疑人又去了广州，民警立即南下广州，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锁定了嫌疑人王某居住的地点。随后民警在王某的租住地将其抓获。王某交代，他准备离开武汉来广州工作，临行前正好看到邻居的这辆助力自行车，于是就临时起意把自行车给顺走了。
6: 他就直接将这辆电动车然后放在自己的 SUV 的后备箱里面，然后准备日常代步或者旅游出行的时候骑一下。
0: 目前这辆跨越三省的助力自行车已经运回了武汉，嫌疑人王某已被武汉汉阳警方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百吨燃油遭私盗，22人落法网。
7: 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0: 炒股专家寄专用手机，民警现场接骗局。
8: 你看，这是他们把钱转过来。
0: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9: 我觉得应该给家里面人送的。
10: 你被骗的了。
0: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5: 如果你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海上作业的船只耗油量异常偏高，行踪诡异，这背后藏着一系列精心策划的盗窃案。近段时间，浙江宁波一艘租赁船只被嫌疑人以蚂蚁搬家的方式盗取柴油，并勾结外来船只转运销赃，涉案金额巨大。这伙盗贼究竟如何掩人耳目、屡屡得手的呢？警方又如何层层剥茧将其抓获的呢？
11: 我们这个

0: 日常检查中发现这个油耗是异常情况，然后这个情况这个比我们理论计算的数据偏大。
1: 原来项目完工后，相关租赁船只依次清算退场，然而一名船只监督员在结算燃油费用时发现，其中一艘船只的耗油量高达440吨，远高于其作业里程和常规损耗所需的正常耗油量，
0: 频率比正常的频次要高，每个月这个都比正常的消耗量要大嘛，但是它很规律。
1: 这艘船只的异常耗油量是如何造成的呢？带着疑问，监督员登船检查，他发现这艘船上本该用于注入海水保持船体平衡的压载舱内壁竟残留着油渍，这些异常迹象都指向了同一个可能，船上的柴油被盗了。于是他们赶紧报警求助。
2: 船只呢，它的体量也很大，每个月需要所加的燃油量也是几十吨几十吨的，所以他们这个以这种日常在这种蚂蚁搬家形式的，它是少量少量的从油舱里慢慢抽这种柴油，然后把加到自己那种改造过的暗舱或者那个船上的压载舱里去，就以这种少量的形式，不被引起注意的形式，慢慢把这些油偷偷转移掉。
1: 那么这些柴油都被运到哪里了呢？警方分析，柴油并不像手机这类日常物品一样方便携带，所以想要转移赃物还需要依靠船只。然而这些被租赁来的船只上都装有 GPS 定位器，且未经报备并不能擅自离开作业区域。那么嫌疑人是如何悄无声息地将柴油从压载舱里偷偷转移出海上作业区的呢？
2: 那肯定存在外来船只是来运的，因为这个毕竟跟陆上是不一样的，海上它的交通的方式也比较唯一的，所以说通过这些判断呢，我们觉得肯定有外来的船只来帮助转运的情况。
1: 于是警方调取了案发期间的公共视频，发现曾有一艘未经报备的外来船只长时间靠近并停泊在涉案船只旁。
2: 外来船只正常运行的话，它要是要通向海事报备的，但是我们也去海事调取过了，它是没有报备的，是偷偷航行到我们这里来的。
1: 顺着这条线索，民警继续深入调查，发现在该外来船只进入水域的相关时间节点附近，船长朱某的通讯异常。警方判断船长朱某有重大嫌疑，很有可能勾结外贼偷盗柴油，于是他们对朱某的社会关系进行排查，发现了一个名为张某的可疑人员。
2: 当时就有其另外一个犯罪嫌疑人张某某，当时是进行了串联，跟这个朱某某商量，就是可以以这种偷偷转移，从油舱里转移自暗舱或空舱的形式来盗窃油品这么一个东西。
1: 据警方介绍，这伙嫌疑人十分的狡猾，他们为了掩人耳目，先是以少量多次的方式抽取柴油，等积累到一定程度再一次性偷偷转移。
2: 比如说他一个月加了40-50吨，然后抽取个5-6吨5-6吨，这样的慢慢的潜移默化的把这个油品积累起来，然后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了呢，因为外来船只它的转运的运力是有限的，你比如说抽到了40-50吨了，50多吨了，他就联系外面的船只来转运。
1: 经过一系列的调查，警方终于摸清了这个团伙的组织架构和藏身之处。在制定了周密的收网计划后，前湾新区分局组织了70余名警力分头行动，将船长朱某、中间人张某、收赃人王某等22名犯罪嫌疑人一举抓获。在审讯中，犯罪嫌疑人朱某交代，自己在一次船只避风期间结识了张某，张某提出可以用蚂蚁搬家的方式倒卖船油牟利，于是朱某便勾结部分船员，先是在涉案船只上搭建暗舱，再从油舱将柴油秘密抽走后注入暗舱里，之后通过张某联系销售给从事非法油品买卖的王某等人。
2: 当时大概被盗的一次油品有50多吨，两次的话合计就是有100多吨。
1: 最后朱某、张某、王某等人因犯盗窃罪被依法判处了6-10年不等有期徒刑。随后 警方将成功追缴的80余万元赃款返还给了受害企业。
3: 马先生借给朋友大奎一笔钱，双方约定了年化16%的利息。到期后，大奎一直拖延不还，说可以归还本金，但利息太高，不愿意支付。双方多次协商，均不欢而散，至今连本金大奎都不愿归还了。马先生咨询自己能否起诉，要求对方立刻归还本金，并支付这16%的利息。接下来有请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的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马先生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大奎归还本金，但利息部分则需要根据法律规定进行主张。马先生与大奎之间基于真实意思表示形成临间借贷关系，大奎到期后本应当履行还款义务，但是呢，我国法律禁止高利放贷。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但是相关司法解释又规定，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4倍的除外。如果约定的16%年化利率没有超过该4倍限制，那么马先生的利息主张就可以获得法院支持。如果超过了限制，法院呢将对超出的部分不予支持。
3: 罗先生的父母去世后留下一套房产，没有留下遗嘱。罗先生的两个兄长长期在外地，从未照顾过老人，现在却要求平分遗产。罗先生认为两个兄长并未尽赡养义务，不应该分。咨询这种兄长未尽赡养义务的情况，这套房产是否应该不分给他们？有请任占明律师来解答一下。
4: 这个问题啊，需要结合具体情况进行判断。根据民法典第1130条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或者呢与被继承人共同生活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以多分。有抚养能力和有抚养条件的继承人不尽抚养义务的，分配遗产时应当不分或者少分。本案中，如果罗先生的两个兄长确实有抚养能力和抚养条件，却长期不赡养父母，司法实践中可以根据未尽赡养义务的具体情况，判决两个兄长不分或者少分房产。如果他们是因为自身没有赡养能力，或者父母本身不需要子女赡养，就不能对他们不分配房产。
3: 林女士网购了2盒外形非常好看的网红巧克力，收到货后发现因天气火热，巧克力到达时已经化了，变成了热巧。林女士要求退货，商家只愿以小额优惠券补偿。林女士咨询，这种情况自己是否有权要求商家退货退款？
5: 有请任占明律师。
4: 根据民法典规定，标的物交付之前毁损的风险由出卖人承担。林女士购买的巧克力啊，在运输途中因高温而融化，这属于交付之前的风险，责任应当由商家承担。另外，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林女士有权在7日内无理由退货。巧克力融化导致其品质受损，外观与食用价值啊基本丧失，无法实现合同的目的，商家构成根本违约。这种情况下，商家以小额优惠券进行补偿没有法律依据。
1: 炒股专家记专用手机，民警现场接骗局。
6: 你看这是他能把钱转过来。
1: 网约车司机慧眼识诈，劝阻乘客免被骗。
7: 我觉得你是给家里面人送的，被骗的。
1: 法治中国60分马上播出。
3: 欢迎继续收看法治中国60分，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导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父亲意外离世，独生女儿作为第一顺位继承人，却取不出父亲银行卡里的钱，明明是最亲近的人，为何继承遗产这么难？看似简单的继承，背后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法律规定呢？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8: 吴女士自幼父母离异，她从小跟随母亲生活，与父亲疏于联系。直到前段时间，她从父亲朋友那里得知了一个噩耗。
9: 她父亲有几个朋友突然联系不上她，到家里面去敲门，没有人搭理，却发现她父亲的电话在房屋里面响。报警后，警方破门进入，发现她的父亲突发疾病在房屋里面已经去世。
8: 吴女士在办理父亲的后事时，想将父亲银行卡里的钱取出来，却被银行的工作人员告知需要办理一份公证证明。
9: 因为在法定继承中，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和父母，这就意味着银行或不动产登记部门不会仅凭死亡证明和独生子女证来进行判断。在实践中，往往还需要当事人提供如继承权公证书、遗嘱确权生效书或法院判决书等法律文书来明确财产的归属。
10: 随后，吴女士通过继承权公证书和相关材料，成功取得了父亲的存款，办理了房屋过户手续。
8: 既然配偶、子女和父母都是财产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么在继承遗产时，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特殊情况呢？
9: 如果父亲去世时爷爷奶奶还健在，等到爷爷奶奶去世了再办理继承权公证，爷爷奶奶享有对应遗产份额的继承权会转给父亲的兄弟姐妹来继承。
8: 如果父亲的兄弟姐妹中有人去世，那么他们从爷爷奶奶那里取得的父亲遗产的继承份额将会由这位亲属的直系血亲代位取得。
9: 因为遗嘱继承优先于法定继承，在家庭人员关系较为复杂的情况下，为避免纠纷减少麻烦，我们建议当事人可以选择设立遗嘱。另外，对于独生子女的家庭，父母可以通过设立遗嘱的形式实现财产的单独给予。
5: 近年来，虚假投资诈骗花样不断翻新，从最初的虚假软件到所谓的专家代单，骗子们的手段越来越隐蔽。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这起案件，诈骗分子更是升级了作案工具，竟然免费赠送受害人一部炒股专用手机。而这部看似贴心的礼物背后却藏着一个精心设计的骗局。山东济南的李女士就差点因为这部手机损失掉自己多年的积蓄。
11: 就整天看他炒股，知道吧？他是一个极度炒股的，所以说我觉得他不会骗，就知道吧？
12: 这个天天往那边引流，这个银行账户，我大批量的往里进钱，也会被国家给封控，
11: 是吧？
12: 因为来源不明的钱，就很多陌生人整天往里边转钱。
11: 但是他天天讲吧，他确实是机构，你知道吧？他讲的挺好，你知道吧？我就听了还一个多月才加的，我感觉
13: 引流啊，就是。
11: 我感觉他不会是骗子吧？
14: 起初，李女士比较谨慎，观察了一个多月，诈骗分子先让她小额投资获利，让她放松警惕。为了诱导她进行大额投资，骗子使出了新花招，免费赠送一部炒股专用手机。
15: 李女士呢，起初呢还是比较谨慎的，这个观察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选择相信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开始进行小额的投资。起初呢，确实有这些获利的情况。所以说慢慢的他就放松了警惕，然后开始听信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这个诱导，开始一步一步的进行了这个大额的投资。
14: 这看似贴心的服务其实暗藏杀机，这部手机里预装的炒股软件是假的，而且具备定期删除记录的功能，专门用来逃避警方打击。
15: 这两个软件都属于非法软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可以对其中的聊天记录、操作记录进行定期的删除，逃避公安机关的日后打击。
14: 林女士深信自己的钱在股市里肯定能钱生钱，民警当着她的面现场操作提现，看到结果后，林女士这才醒悟过来。林女士在骗子的诱导下，将9.3万元全部转入了这部手机里的虚假平台。当民警上门劝阻时，林女士起初非常抗拒，坚称自己没有被骗。
12: 这个基金买的什么基金你都不知道？
11: 对，他们
12: 操作，
11: 对，
12: 那怎么把钱返给你呢？
11: 他就在后来从那个返到我那个户上，返到我的那个银行户上。
12: 什么时候返给你？
11: 还没有嘞，这不刚开始吗？我就看看这两天他返吧。
13: 转出是怎么转出？就是银证转出吗？
11: 对，这个是没在证券里边。
13: 你看怎么？你看先试试看能不能把钱转出来。
12: 你先转试试。 资金提取跟你的个人二级账户一样，银证转出就可以了，
11: 对，
12: 可以随时取出，那为什么现在取出不了？
14: 为了让李女士看清骗局，民警现场指导她操作提现。

0: 结果页面始终显示等待审核。民警随即解释，这笔钱其实早就转到了骗子的口袋，所谓的余额只是后台修改的数据幻象。
1: 受害人在诈骗团伙的诱导下，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向诈骗人员提供的赊诈软件进行转账9.3万元，但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在赊诈软件内，而是已经转到了诈骗团伙提供的这个银行账户内。但是这个诈骗团伙为了让受害人相信自己的钱已经充值到了这个平台进行炒股，这个时候他们通过后台数据进行修改，将这个9.3万元显示已经充值到诈骗软件内。
0: 在劝阻的同时，警方同步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
1: 经过后期的工作，已经成功将李女士被骗的9.3万元资金全部追回，目前该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随着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不断迭代升级，炒股专用手机已成为虚假投资诈骗的新型作案工具。警方提醒，任何声称内部渠道稳赚不赔的投资都是陷阱，切勿使用陌生人提供的电子设备进行金融交易，所有正规证券交易均通过官方认证平台进行，资金由银行第三方存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96110反诈专线咨询。
2: 欢迎来到主播说新闻。在网上含沙射影的骂人，只要不点名就不用负法律责任了吗？北京四中院刚刚审结了一起案件，把这个漏洞给补上了。一位用户长期在微博上用贾某劣迹艺人、臭名昭著这样的词来攻击一位演员，配图是诈骗素人钱财、挑唆素人吃药。被起诉后，他的抗辩理由很简单，我没写全名，这是舆论监督。法院没有接受这样的逻辑，判断的标准是什么？看你的内容能不能让公众认出你在说谁，从职业身份、参演作品、话题背景、粉丝语境四个维度来判断，只要锁定特定对象就构成指向。你说演员挑唆素人吃药又拿不出任何证据，这不叫做舆论监督，叫诽谤。民法典明确规定，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即便是评论公众人物也必须以事实为前提，没有证据的负面定性就是侵权。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名用户啊还设置了不限圈抽奖，不管你是不是粉丝，只要转发他的贬损内容就能拿奖品。法院认定这不是互动，是以利益驱动组织侵权传播，属于加重情节。民法典啊给舆论监督留了一个安全岗，舆论监督可以，前提是内容属实，出于公共利益。这个案件两个条件都不满足，内容不实，传播方式又是花钱买扩散，所以安全岗并不适用。这个案子给了我们两条提醒，第一，在网上评论他人的时候，不要以为不点名就没有事儿，能让人认出你指的是谁，并且让他人的社会评价无端负面，就造成侵权，批评可以，要有证据。第二，看到别人搞抽奖让你去转发攻击性的内容，可千万不要贪小便宜，这不是在互动，这是帮人扩散，一旦构成侵权，转发者也可能被追责。
3: 近日，江苏南京市的一名网约车司机于师傅在搭载一名乘客时发现，该乘客的行为明显存在异常情况。心细的于师傅对乘客进行了耐心劝导，果断劝阻，最终避免了这位乘客遭受诈骗。
4: 事发当天，司机于凤亮在上方片区接上了这名女性乘客，途中乘客多次要求前往江宁多家银行网点，并不断询问于师傅车辆的所在地址，行为十分的反常。期间这名乘客还要求去文具店买纸盒和胶带，凭借日常接收到的反诈宣传知识，于凤亮立刻警觉，判断这名乘客可能正遭遇电信诈骗，而购买纸盒很可能是用于存放现金。
5: 我现在在哪个地方？
6: 我都感觉你遇到骗子了嘛？
5: 啊？
6: 你是不是要指人给人了？然后再找人来拿是吧？
7: 我觉得是给家里面人送的。
6: 你被骗子了。
4: 一路上，于凤亮耐心劝解，仔细拆解诈骗套路，反复提醒乘客不要盲目操作，但乘客仍抱有侥幸心理。
6: 你别接，我带你报个警。
5: 师傅，你先别报，你先别报，你先别报。师傅，我到了这个地址，我看他怎么操作。
6: 我们让警察来核实一下，如果是真的，我来给你去给人家道歉，对吧？但如果是假的，我们这几万块钱不就打水漂了吗？
4: 经过一番耐心沟通，乘客终于意识到自己差点上当受骗，当即放弃取现。在于师傅的电话报警后，跟随出租车前往了高新区派出所报警处置。
7: 支付宝发的是吧？这8000块钱。
5: 啊，对。
7: 他有付款码什么东西吧？码要追，要追，要追。
5: 有付款码。
7: 你现在冷静下来了，你现在回想着，从他的账户有问题，你付不出去钱的时候。
5: 今年让我去送天津的时候就有点怀疑。
7: 啊，但是你当时人那个时候状态不在那边。
5: 状态不在那边。
7: 啊。我以为你取钱是给家里面人。
4: 在派出所，民警核实了相关信息，了解到该名乘客确实遭遇到刷单返利诈骗。民警表示，陌生人诱导转账，频繁异地取现，都是典型的诈骗特征。目前江宁公安已成功为司机于师傅申报见义勇为表彰奖励。
3: 我们来看北京的记者发回的最新报道。
8: 当事人呢是在2024年3月份入职到公司，被判完本期工作。同年的7月份呢，因为在工作当中清理泵体的时候不小心造成了右手的视中指的一个离断，虽然第一时间被送往医院进行紧急救治，但是非常遗憾没有保证有两根手指。
9: 右手。
5: 哦，
9: 这个就没事，就是只能这样。拿东西的时候啊，就是会得特别注意，会尽量避免是碰触碰的，吃饭以使用筷子方面都不方便。
8: 其实这个事件对我们当事人的来讲，他的打击是非常具有毁灭性的，因为毕竟还年轻嘛，所以第一时间是无法接受的。
10: 经鉴定，李先生的伤情为伤残7级，认定为工伤。李先生说，是天津一家公司把他派遣到了北京大兴的这家食品厂上班，如今手指断裂，生活困难，他将两家公司一同告上法庭，要求两公司连带赔偿伤残补助金等51万多元。
11: 没交社保是吧？
8: 是的。被告名义呢是劳务派遣单位，派遣单位是天津的，用工单位在北京。
11: 为什么你们说是外包不是派遣呢？谁管理这个劳动者呢？两个公司？
12: 哦，直接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的是我们，是被告一，由那个被告一对员工进行管理。我们是对于所有的这个职员都会有一个安全培训，然后我们也没有对这个发放工资或者说缴纳社保。实际这个管理是由被告一进行。
11: 因为两家企业他们认为自己是这个劳务外包的关系，这个劳动者呢认为是这个劳动派遣的关系，关系不同呢所涉的这个两家是否要连带是不一样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案件的赔偿是用天津标准还是北京标准。
8: 这个孩子现在目前他着急的是做二次手术。
10: 从2024年7月李先生受伤，经过伤情鉴定、工伤认定、劳动仲裁、一审起诉，到现在已经经过了1年10个月，李先生急需赔偿款进行二次手术，改善受伤后困顿的家庭生活。
13: 真金白银能够得到兑现的话，对当事人来说肯定权益是保障是最大化的。
8: 嗯，对，其实这个调解书来讲是当事人特别急需的。咱们一个诉讼成本，有的时候诉讼不一定是很好的一种方式。
10: 眼看伤者等钱手术，被告也并非赖账，只是双方在金额上争议较大。
13: 让当事人咱们开庭的时候都非常的是吧，争锋
12: 激烈，
13: 咱们这样通过物理距离的拉近呢，可以说减少心理上的一些隔阂，缓解这种焦虑和对立的一个情绪。
10: 为了不让案件陷入上诉执行的漫长拉锯，蒋怡琴法官将调解现场搬到了大兴汇聚智能舱劳动纠纷一站式调解工作站，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13: 明晰双方的一个法律关系，给三方当事人呢梳理这个案件的这个焦点，让他们明白自己各自应当承担的权利义务。这个金额呢介于天津和北京方案一个之间的一个折中的一个选择方案，还是相对比较合适的。
8: 那在大兴法院的江法官的努力下呢，我们最终达成了一个今天我们当事人非常满意的一个调解方案。也就是说，今天签收调解书之后，先付25，5月20号之后再付10万。
14: 劳动者和公司各做让步，对于公司来讲也是免除了后续的诉累，然后对于劳动者来说，公司这边能给予一定的这个款项，也能帮助劳动者后续更好的回归到生活当中去。
8: 先收到了吧？
9: 收到了吧？感谢大兴区人民法院。我这嘴笨也不会说什么，钱都到了之后我再找医院。
15: 以案释法，法官从裁判的视角，工会从维权服务的视角，共同为区域内的企业和职工解读劳动法规，帮助他们规范用工，依法维权，从源头上减少纠纷的发生。
3: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遇到问题不要慌， 法律

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感谢您收看《法治中国60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您正在收看的是法治进行时。今天节目一开始啊，我们先来认识一位民警，他叫裴尔逊，在丰台公安分局科技园区派出所工作。前不久呢，裴尔逊请年假带妻子和女儿开车回承德老家，结果路上出事儿了。
1: 这一幕发生在承德市迎子区，视频中这名施救男子是丰台分局科技园区派出所民警裴尔逊。当天他因家中有事请年假，带着妻子和女儿驾车前往承德老家。当车辆行驶至承德市迎子区一路边时，裴尔逊发现一名男子突然倒地不起。
2: 当时远看他的面色和那个身体的状态应该是一个窒息的状态。
1: 事发突然，情况不明，裴尔逊没有丝毫迟疑，立即靠边停车，快速冲到男子身边查看情况。凑近后，他发现倒地男子脸色发紫，已经完全失去意识，生命体征极不稳定，现场情况十分危急。
2: 当时周边围了有4-5个人啊，围着他，他是一个侧躺的状态，正好这个脸就对着我这侧，我驾车过去的这一侧，然后他的这个脸色已经就是铁青的脸色啊，然后这个没有知觉，看着这个四肢这种状态，就是你像一个窒息的状态啊，我判断是这个状态。
1: 凭借单位常态化应急急救培训学到的专业知识，以及多年基层一线处警积累的经验，裴尔逊快速判断，这名倒地男子极有可能突发心源性疾病，必须立刻开展心肺复苏，每一分每一秒都关乎生命。
2: 然后坐了一会儿，大概有个三两分钟，啊，这个时候他就有微弱的，从没有呼吸到有微弱的呼吸，然后眼睛也微微的能睁开了。有意识了，然后我就，跟他说话。我说：“哥们儿，你听得见我说话吗？”他微微点点头。这时候我就觉得他应该是反应过来了，说心里话。可能在我做的时候，我没有担心过失败啊，没有这方面的担心啊，我只是就是下意识的本能的就一直在给他做这个心肺复苏啊。
3: 我觉得身为警察，这是他的一种工作使命，我觉得人民警察嘛，都是这样。我觉得大家也都很辛苦，每一位警察也都很辛苦。以后如果要是再发生这种情况的话，还是依然会支持他。
1: 裴尔逊持续地为倒地男子进行胸外按压，直到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好在施救及时，倒地男子脱离了生命危险。
2: 我觉得挺有感触的啊，可能这对于我的家庭以后孩子的教育，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帮助。我觉得最值得骄傲的就是我能真正的帮助别人。于公，我是一名警察，这是我的职责啊，无论是工作中还是工作之外啊，遇到需要帮助的危难险重的这个事情，我应该是冲在前面啊。其次于私呢，我觉得也是帮助别人，也是在帮助我自己，也是在给自己得到了一个敬畏，对生命的敬畏的一升华。我想一直去这样做下去，既然做警察就要像警察的样，希望自己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继续努力吧，继续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0: 这几天正值杨柳飞絮的高发时段，记者从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了解到，5月1号到8号119指挥中心共接到了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其中火灾就有18起，虽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绝对值得引起注意。5月7号，顺义发生了一起违规动火作业引燃杨柳絮的火灾事故，涉事人员因为过失引发火情被追究法律责任。
1: 违法人员杨某在使用切割机开展铁管切割作业过程中，产生的火花飞溅瞬间引燃地面的杨柳絮。由于附近堆放大量建材杂物等易燃可燃物，零

0: 火苗引燃杨柳絮后，火势骤然扩大。火灾发生后，顺义区消防救援力量快速扑灭明火，未造成人员伤亡。经调查，杨某在未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也未进行动火作业报备的情况下，违规开展动火作业，最终杨某因过失引发火灾被依法追责。
1: 那么杨柳絮到底是什么成分？为何遇明火燃烧如此迅速呢？
2: 其实它就是杨树和柳树的种子，它本身含有大量的油脂和植物纤维，而且本身又特别蓬松，遇到明火极易燃烧，而且蔓延速度特别快。
3: 看没看见？一瞬间开始蔓延。
1: 当消防员点燃灌木丛中堆积的杨柳絮，杨柳絮瞬间燃烧，火焰高达一米以上，并引燃了周边杂草和未石化的绿化带。消防员立即用水枪扑灭明火。
3: 绝对不能通过点燃杨柳絮的方法来清理杨柳絮。
2: 杨柳絮落地后应及时进行湿化，也可采取沙土掩埋的方式进行清理，严防火灾事故的发生。
4: 现在啊，很多企业都在公司公共区域安装了摄像头，这事儿本来不稀奇，可对于接下来这位刚刚休完产假重回职场的哺乳期女员工来说，她发现自己头顶上一个烟感器里竟然隐藏着针孔摄像头。这摄像头到底是公司所说的用于办公管理，还是在窥探他人隐私呢？法律会给出怎样的答案呢？
5: 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需要像我这样的人把它说出来的，说出来也是需要勇气的。
6: 工作了近十年的赵女士从未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的办公场所会成为让她崩溃的原因。这件事要从一个再平常不过的工作日说起。
7: 10月12号，就是走进办公室，目光那一天忽然就是因为办公室不大，大家都知道一个房间就是小的范围内的这个烟感报警器只有一个就够了。我当时特别奇怪，为什么办公室突然出现了两个，窗口的位置还有一个。然后我就踩着那个推柜我上去看了一下，我就发现有一个角度正对着我的那个角度是一个针孔摄像头，所以我当时挺慌的。
6: 发现摄像头的瞬间，赵女士的不安瞬间放大，因为此时的她刚休完产假，还是一名哺乳妈妈。
7: 对，我是每天背着吸奶器上班的，然后是，对，是办公室吸奶，那办公室只有我一个人，我另外一个同事他也休产假了，然后还有一个司机，他平时基本上是跟着老板跑的，老板给老板开车呀。
6: 随后赵女士找到公司领导反映该问题，但公司方面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
7: 我找实际控制人，我找他谈过这个事儿，提了几点诉求。我说首先把这个摄像头这个录的资料那个就是是影像消除，让我检查一下看看都录了什么，然后呢删除，然后给我公开道歉。就是大家都对这个摄像头是有一个基本认知的，如果你就是说出于公司管理正式通知我，或者是没有书面通知你大大方方来安装，让我们知道这个事情，我不管愿意不愿意，我心理上有知道这个事情，对，去进行一些私密的这个行为，对。然后呢跟他沟通以后呢，他依然说坚持说这个是他出于管理，二一个说他不懂。
6: 赵女士认为公司的行为已经侵犯了他的隐私权，遂起诉要求公司销毁视频公开道歉。日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8: 第一项诉讼请求，请求判令被告立即销毁因私自安装针孔摄像头所拍摄到涉及到原告的全部视频资料，并不得留存备份传播。第二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出具书面道歉信。第三项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精神损失费人民币2万元。
9: 公司行使正常管理职责，请求人民法院驳回对方的诉讼请求。
6: 被告公司方称，赵女士所在的办公室有4个工位，并非是她的私密空间，监控的区域是整个办公环境，公司行为属于正常管理行为。
9: 综合管理部对外经营、对内管理是公共办公室，不是任何个人的私密空间，任何人没有特权 也不能从事私密活动，在公共办公室安装监控设备，属于正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安装监控设备没有过错，没有侵犯原告自人的生活安宁，没有侵入原告私密的空间和私人领域，没有侵权行为。
6: 那么公司为何要安装这样一枚隐蔽的摄像头？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目的？赵女士一方也做出了自己的推测。因为就在赵女士产假结束准备返岗之际，公司突然向她发出调岗通知，免去了她经理的职务，将她调往远郊的项目部担任行政文员。
9: 而且在综合管理部安装监控设备之前的2024年9月23日，公司已向原告发送了岗位调整通知，其工作地点及打卡地点为公司的项目部，安装监控设备的综合管理部不再是原告的工作办公室。
8: 这些年来啊，因为这个劳资纠纷，我们用用单位通过这个员工的办公室或者是安装一些这个监控设备，去获取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在劳资纠纷当中对员工不利的一些证据，这种事情，
4: 这些紧张害怕是本能。您看看，善良从来不是计较得失，明知可能被咬，还会伸手能被温柔以待。教科书式的急救，赢的是黄金四分钟，救的却是一个家庭。上海地铁7号线潘广路站，一位乘客呀，在车厢里是突然倒地，心脏骤停。值班站长谭伟东拎起 AED 设备和屏风飞奔到现场，在规范有序的急救下，乘客渐渐恢复了自主呼吸和心跳。随后120及时赶到，目前乘客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这就是公共场所配备 AED 的意义，也是平时演练的价值。为谭站长点赞，也为上海地铁的应急能力点赞。5月1日，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落地实施。为了切实筑牢学生上下学的安全防线，海淀交通管理支队联合海淀区教委，携手北京市20中学、清华附中上地学校、北大附中新新学校，共同举行学生非机动车安全出行暨规范佩戴安全头盔专项行动的校园启动仪式。
10: 我看您给孩子也戴头盔了是吧？
11: 对。
10: 这个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您这个？
11: 我们初一开始就戴了。
10: 一直戴了是吧？
11: 对。
10: 这个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戴的呀？
12: 上学。
10: 就一直都戴。
12: 因为车太多了，肯定得戴的。小人桥这边那个来往的电力特别多，还有乱七八糟车。
13: 一大早，北京市第20中学门前，不少家长选择骑电动自行车送孩子上学。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佩戴安全头盔由倡导性要求升级为法定义务。
14: 每一条规定出台的背后都有无数血与泪的教训。根据法制日报报道，今年1季度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致44人死亡，其中27人未佩戴头盔。向全体同学发出如下抗议：第一，骑行乘坐电动自行车上下学时，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头盔。第二，购买头盔时应该选择符合国家标准并经过3C认证的产品。
13: 活动现场，交警开展交通安全普法宣讲，逐条解读新规内容，讲解规范佩戴头盔的重要防护作用，普及不按规定佩戴头盔的安全隐患及法律责任，引导全体学生自觉学法守法，养成骑车乘车必戴头盔的良好出行习惯。
15: 不醉酒骑行，不走机动车道，不闯灯，不逆行，不分神驾驶，这是五步，一戴是佩戴安全头盔。回家要提醒咱们的这个家长啊，是不是？哎，咱们这个不能醉酒骑电动自行车。有没有家长骑电动自行车带着的？有吗？有几个？都谁是？举手啊！啊，这么多啊！你看这比例还挺高。对，那个你们平时戴头盔吗？
16: 戴。
15: 都戴呀。家长要戴，咱们自己也要戴，是不是？
17: 警察叔叔给咱们讲的那个头盔佩戴方法，咱们都掌握了吗？你们戴一个我看看。你看你这个有点松，是不是？假如发生碰撞，哎，你产生那个震动，你的头盔啪。

0: 能脱落，知道吧？哎，这就是一个安全隐患，这等于没有什么作用，防护措施。哎，咱们要给它勒紧，勒紧，但也不能勒着脖子啊，别给自己勒坏了也不行。哎，留这么一指的距离，这样才能起到它的安全防护作用。对对对，就是这样啊，这回都掌握了吧？
1: 没问题啊，没问题，没问题。
2: 本次专项行动坚持学生自备头盔为主，学校兜底保障为辅原则。活动明确，所有骑乘、骑行电动自行车上下学的学生，必须由家长自行配备安全头盔，做到出行必戴、全程佩戴、规范佩戴。
3: 千分之一的概率出事情，但是如果一旦出事情，那就是100%肯定会受伤。但是如果佩戴头盔，就能大大减少这个受伤的严重程度。
4: 如果说发生意外事故，它可以降低我们的受伤的风险，和死亡率，然后也同时保证了自身的安全，也是为他人的安全负责。
5: 我们后续也会通过一些个班会和日常的教育，引导全体同学呢按照新规中的要求去执行，同时呢也会利用一些个家长会，然后向所有的同学、向所有的家长啊进行普及宣传。
1: 这次宣传就是要引导大家提高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针对偶尔忘戴头盔的同学啊，学校准备了应急头盔，供临时借用，用完及时归还，补齐安全短板。后续我们还会将这种机制啊持续推广，同时做好校园周边交通治理和安全宣传，警校携手，全力守护学生出行平安。
6: 这里是早上5点多，顺义区火四路与顺余路的交叉路口。我们把画面换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事故发生的整个过程。当这辆公交车自北向南进入路口时，由东向西方向的交通信号灯明明亮着红灯，可是这辆水泥罐车却闯红灯而入，它与公交车剐撞后，失去控制的车身一路向西滑行，窜上一处隔离带后，撞倒了一扇交通标志牌，水泥罐车向左侧翻。在这个过程中，它将另一根交通标志牌撞得险些倒地。仔细看看，在这辆水泥罐车翻倒的过程中，波及到一位由西向东而来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万幸，电动自行车虽然翻倒于地，骑车人逃过一劫。那辆翻倒于地的水泥罐车损失极为严重，而司机被困在驾驶室里。赶到现场的消防人员使用破拆工具将其救了出来，他在事故中受了伤。我们有必要提醒司机朋友，交通信号灯既是安全提示，更是安全保障。肆意违反交通信号灯指示，随意乱闯，将会把自己推入交通事故的深渊。
7: 咱们先来听听观众打来的电话录音。
8: 您好，我想咨询一下，我工作的商场经常有人乱贴停车费代缴的广告，经过核实，卖家通过 PS 购物小票骗取积分来兑换停车券赚钱，或者兑换其他礼品变现，请问卖家这么做违法吗？
9: 根据刑法规定，以欺骗或者虚构方式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并做出行为人所希望的财产处分，就构成诈骗。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本案中，卖家通过修图、篡改购物小票的方式骗取商场积分，并兑换停车券，造成商场基于错误认知免除了停车费。卖家以此牟利的行为属于明显的违法行为。卖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伪造凭证骗取积分牟利，给商场造成的实际损失，需要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如果涉案的金额较大，并且情节严重，符合诈骗罪构成要件，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7: 观众孙女士啊，通过微信借给网友小李50000元，到了还款日期呢，她多次催要欠款，对方一直没有回应。催要3年之后，这个微信账号回复说小李把账号卖给了他，而孙女士和小李只有这个微信唯一的联系方式。她想问问，这种情况下提起诉讼会不会过了诉讼时效？来听听律师任占敏的回答。
9: 本案的诉讼时效

0: 没有届满。根据民法典规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是3年。法律里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结时期，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本案中，孙女士通过双方唯一的联系方式向涉案的微信账号发送催款信息，依法可以视为向债务人主张权利，产生诉讼时效中断的法律效力。即便债务人已经转让了该微信账号，后续使用人回复非本人，但该账号是债务人指定的联络渠道，不影响催款行为的效力。因此，孙女士仍可以通过诉讼途径主张债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有新闻线索或者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法治进行时微信公众号，或者拨打电话6842-9230-9618，我们将在24小时之内和您取得联系。感谢您的陪伴，法治进行时每天中午12点。
2: 欢迎您关注今天的节目。行车途中稍有分心，就可能瞬间失控发生危险。下面这起单方事故正是因为驾驶员注意力不够集中，车辆径直撞上了路中隔离护栏造成的严重后果。
3: 这里是早晨6点多，东城区的鼓楼外大街。从画面中看，行驶在路面上的车辆并不多。就在这时，一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自南向北开了过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沿着最里侧车道开过来后，车身逐渐向左偏去，转眼间它与道路中间的护栏发生了严重相撞。白色小客猛然窜进对向车道不说，十几扇护栏也跟着纷纷翻倒在路面上。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不光有十扇护栏翻倒于地，还有好几扇被白色小客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当时在对向车道里没有其他车辆开过来，这才避免了更为严重的后果。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应该就是驾驶白色小客的司机，他在事故中侥幸没有大碍。天亮之后，我们看到这辆白色小客整个车前部严重受损，左前轮差点被撞掉下来。看来当时司机驾车行驶时很可能是出现了分心影响安全驾驶的情况。处理事故的民警调来一辆拖车后，把这辆白色小客带走。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驾车时双眼不能离开前方，双手不能离开方向盘，更不能出现任何影响行驶安全的动作。通行时大家要保持正确的行驶方向，才能防止类似的事故再次出现。
2: 路口违法闯红灯抢行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不守规矩一意孤行，把自己和他人都置于危险当中。抢过去是侥幸，而抢不过去就是事故。
3: 这里是晚上9点多，朝阳北路与十里铺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虽然路口由北向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已经亮起红灯，可箭头所指的这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敢闯红灯进入了路口。您注意看，那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在东西直行方向已经变为绿灯的情况下，还想由北向南抢过去。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他和坐在电动自行车后座上的乘车人转眼就陷入到由西向东行驶的车流中。然而那位骑车人并不消停，一个劲儿地往前挤，结果与一辆银色小客的左侧车身发生了相撞事故，所幸骑车人没有受伤。从这起事故中我们可以看出，骑车的朋友们通过路口前请看清楚交通信号灯的指示，严格遵守红灯停绿灯行的规定，千万不要心存侥幸违法抢行，不然就会让事故的发生钻了空子。
2: 路口转弯看似简单，操作不当呢同样会引发严重的危险。下面就是因为驾驶员转弯后回轮不及时，操作不当而导致车辆失控的情况。
3: 这里是凌晨1点多，奥林东路与科惠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 一辆行驶在左转弯车道中的白色面包车正在等候着信号。

0: 乐观。
1: 这里是凌晨4点多，西四环的南木桥。我们从画面中看到，凌晨时分行驶的机动车相对较少，眼前的路面显得更为顺畅。就在此时，在不远处的桥下方突然出现了麻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您注意看。

在桥下方进行转弯掉头时，车上的铁架子突然兜住了限高梁的横梁，将其从一侧兜折。在拖着那根限高梁转过车身后，那辆用来拉汽车的平板拖车才被迫停了下来。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限高梁已经被撞弯，而站在旁边的这位男士就是当事司机，自己闯下的祸令其倍感惊慌，有些不知所措。显然这位司机没有清楚掌握车身的准确高度，对限高标志也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在贸然通过时将限高梁都折下来。接到报警后，民警和工作人员先后赶到这里。从画面中看，工人们将受损变形的限高梁从中间切断，而后再将固定横梁的螺丝拧开，这才把限高梁吊起来后进行装运。而惹祸的平板拖车这时也脱离了困境。交管部门在本市各座立交桥的桥梁以及盘桥附近都设立了限高标志，司机朋友，尤其是驾驶大型车辆的司机，要掌握车身高度，行驶到立交桥附近时应该仔细查看一下限高标志，对于自己所驾驶的车辆能否通过几米高的立交桥，司机们要心里有数，盲目通行可是要引来麻烦的。交通法律中规定了非常细致的让行原则，遵照执行即可避免剐蹭碰撞事故发生，但是如果忽视观察，漠视让行原则，就无法有效地规避交通事故。这里是晚上10点多海淀区清华东路与学清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示下有序通过路口，很快左转弯的交通信号灯也由红转绿。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想要在路口里面左转弯，由于存在盲区，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看到骑车人后虽然紧急向左掰轮，可还是与对方发生了相撞，而掰轮躲闪的白色小客与行驶在其左侧的另一辆白色小客出现了剐撞，两辆机动车均出现不同程度损伤，所幸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并没有什么大碍。事发当时，这位骑车人只顾着赶紧转弯，却没有顾及到直行方向的车辆，最终引发了事故。由此可见，出行者们在转弯过程中不能心急，而是要严格遵守转弯车应礼让直行车先行的规定，与其他车辆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证自身安全。道路状况复杂，瞬息万变，唯有专注驾驶，谨慎控速，才能及时应对突发情况，尤其是下面这样的情况。下午3点多，在中关村2号桥下的4环主路里发生了一起四车相撞的事故。我们从画面中看到，眼前这四辆事故车分别占据了由东向西方向的3条机动车道。由于这起事故发生，从后面开上来的其他车辆只好绕行外侧车道。仔细看看，这辆白色奥迪车的左后部车身被撞得不轻，而其他3辆事故车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辆损失。好在4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受伤。这会儿，当事司机对事故现场进行拍照后，最外侧的白色奥迪车跟旁边的出租车开始向里侧车道挪移，腾开了第3条车道，由此降低了事故现场对路面行驶秩序的影响。司机朋友在驾驶车辆的过程中要注意各行其道，保持彼此之间的安全车距，别在关键时刻因为慌乱而采取措施不当，进而引发事故。

0: 你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栏目热线96168接到家住房山区中建京西印月小区的居民杨女士反映说，小区周边公交配套严重不足，离家最近的公交站只有一条线路，发车间隔长达一个小时，而且途经站点也无法满足居民出行的需求。用居民的话来说啊，他们所在的区域变成了一座孤岛。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中建京西印月小区门口时，已经有几十位居民自发聚集在这里等候多时，其中多数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2: 我们这儿门口就一趟车，一趟车一个小时一趟，大概有的时候是40多分钟，多数28路。
3: 学校不沾边，买菜这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不沾边，他这28只有说你出去闲玩，那这沾边还一个小时一趟，根本就一点用都没有。
4: 去地铁站也不方便，得3公里，所有的生活都是很难很难。你把我们整个这3个小区的人扔这块，就像孤岛一样。
1: 居民们口中所说的房山28路是小区附近的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通行的唯一一条公交线路，且覆盖范围极其有限，既不经过学校，也不经过医院，还无法通往周边的商业区。对于需要按时送孩子上下学、定期去医院开药、日常去超市买菜购物的居民来说，这样一条三不沾的公交线路几乎形同虚设。
5: 这孩子们从小到大都得去，到实际上到初中都得去这个首都师范学校。现在我就是啥，每天走路送孩子，去那个学校走半个多小时，快40分钟。你说老人们腿疼的、胳膊疼的，电动车也不会骑，下雨干啥送个孩子特别的难。
6: 你像我们老人吧，看个病的，年轻人都上班了，这个慢性病吧必须要看去。既然看去呢，我们就要有车呢，甭管扒着去上去也好，怎么着我们能自己解决，给孩子减轻负担。
1: 实际上，从去年7月到今年2月，居民出行难的情况曾得到一定缓解。这段时间里，房山35路公交车在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停靠，线路途经良乡、大角、竹园街北站等公交站点，基本满足了居民就医、送学、购物的出行刚需。但在今年2月3号，房山35路更改运行区间，不再经过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居民出行又陷入了无路可走的窘境。据了解，包括中建京西印月在内的周边3个小区共有近7000人居住，其中帮年轻人带娃的老年人不在少数。这些老人和孩子对公交的依赖度非常高，如今他们只能到离小区更远的小西庄村北公交站乘坐房山1路，不仅走得更远，还不能直达学校。
5: 从小区门口走，我走到这儿最起码也得18分钟左右，如果我要是从出家门算到这儿得20多分钟。岁数大了嘛，就有那个腿的骨关节病，然后根本就走不快。我们主要就要去那个良乡大角那边那个购物啊，上医院呀，进城倒车呀，都还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新小区嘛没有配套，所以呢就是一般的生活需要都得是往远处走啊，你往远处走，你没有公交车，对我们就简直是太难了。就
1: 当前到公交站步行20分钟，等车1小时，换乘后仍到不了校门口的通行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出行体验。他们迫切希望优化公交线路布局，增加发车频次，让老人送孩子上学、看病就医不再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跋涉。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0: 新小区配套少，生活需求需要出行解决，唯一的公交线路需要去的地方不覆盖。针对小区公交出行难题，记者联系了房山区交通局以及北京公交集团，然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1: 公交配套不足，既有路线无法满足出行需求。针对这一现状，居民们纷纷表示，改线前的房山35路其实对大家的日常出行帮助很大。
7: 原来这块有一个35路，哎，出门就能坐，然后到那边挺方便的。现在我们要等的话，还得走2站地。
2: 春节前，我们还有一个35路，它运营了
8: 半年，
2: 哎，那个是挺方便的。
5: 35路原来这个线呢，没有几站了，就到那个良乡大角了。这期间呢，什么幼儿园、学校、超市，这都方便了，因为最离我们最多有3站地的事儿，然后这都可以解决了。
2: 那个35路，大家都说了，我们走的特别好，特别舒服。完了不到半年，给我们拆掉了。
1: 这样一条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出行刚需的公交线路，为什么取消停靠了？ 记者就此事致电公交集团相关部门。
8: 房山区一个总体的线网的一个布局，就是针对就是咱们那个大学生创业园，还有一个文昌西路这块线网一个覆盖，所以说这个咱们三叔有所调整的。后期针对这块线网可能也会有这个调整。
1: 记者随后致电房山区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按照初步规划，公交部门原本打算让房山28路全面替代房山35路的所有功能，覆盖医院、商业区和学校等居民刚需目的地。但由于资金问题，导致房山28路目前站点设置和发车频率尚未完成优化，暂时无法满足京西印月小区居民的出行需求。
9: 因为目前咱们区给公交的那个补贴啊还没到位，所以说暂时还没有跟上，就这个运力。但是这笔钱呢已经快到账了。到时候这个公交那儿有了钱之后，他就能安排车安排人把咱们这个运力给补充上了。
1: 房山区交通局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关于房山28路的优化措施将在今年内落实，发车间隔和站点密度都将增加，同时也计划增开新线路，更好地服务京西印月小区及周边居民。
9: 今年肯定能解决，因为我们那个公交这计划是必须得完成的，它只可能提前，不可能拖后。
1: 希望相关部门在公交线路优化调整过程中能够更加充分地开展前期调研，主动倾听沿线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特别是老年人送孩子上学、就医、购物等刚性出行需求，确保线路调整与民众需求精准对接，让公交资源真正服务于最需要的人群。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0: 那交通局工作人员说了，只可能提前，不可能拖后。当然，大家都希望越快越好。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京沪高铁公司最近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20%，涉及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动车组。调整之后呢，上海虹桥到北京南二等座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4元。不过在调整初期，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维持不变，不会立即上涨。
1: 根据京沪高铁公司的公告，此次调价涉及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时速300至350公里、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所谓公布票价，即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而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则是在公布票价基础上，根据季节、时段、客流量等因素进行折扣浮动后的价格。记者今天从12306 APP 看到，5月26日出发的北京南至上海虹桥二等座公布票价仍未涨价，票价区间从553元至661元，按照上浮 20% 计算，同样行程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3元。以济南西至北京南为例，目前可发售日期内二等座票价享有优惠措施，旅客买到的最低执行票价为186元，上浮 20% 后，如果票价还有优惠的情况下，执行票价约为223元，较此前增加37元。上线上调并不等于购票价格会立即普遍上涨，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变量。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日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通过价格引导平衡客流，提升运营效率。铁路部门提示，5月26日起出行的旅客，请提前登录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具体车次票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优先选择平峰时段或折扣车次购票。记者武亮宇报道。
0: 另外，5月12号有机票代理发布消息称，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于5月16号零点开始再度上调。九元航空也在同日发布公告，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旅客出行成本再次提高。
1: 九元航空发布的公告显示，将于5月16日零时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90元每人，800公里以上航线收取170元每人，相当于分别上调了30元、50元。照此测算， 5月16日之后，旅客购买国内航线机票，除了机票票面价格之外，燃油费加上现行的50元机场建设费，还需要另外支付140元到220元的费用。此前，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航空公司已在4月5日集体上调一轮燃油费，价格较此前上涨5倍。而5月16日再次调价，也打破了中国民航历来于每个月5日调整燃油费的惯例。民航专家指出，燃油费再涨实际上是一种保安全、保供给的需要。
10: 航空公司呢，进行安全维护需要资金，包括飞机检修啊、机组培训啊等等。随着燃油附加费上涨呢，不能够进行必要的这种补偿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资金缺乏，引起这个安全的潜在的一个风险。在五一之前，大家也看到了，一方面燃油附加费有所上涨，但是呢，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没有达到预定的那个度，应该是从10到90，但是只涨到了10到60。那么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讲呢，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广大旅客在五一期间的出行的费用。那么通过实践证明了大家还是给予了理解，但是这种低于成本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运行呢，有可能对航空公司的安全啊、供给啊会产生影响。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时间段，也就过了五一这个时段以后呢，又进行了向上的第二次调整，这是一个民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做法。
1: 值得一提的是，京沪高铁也于近日宣布，对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公里、2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目前，京沪高铁二等座最高票价为673元，上浮20%后将突破800元，这恐怕会超过不少折扣机票的价格。对此，市民们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11: 高铁它明明不花油，但为什么还要涨价？因为机票已经涨价了，高铁也涨价，就很不理解。
12: 平日里的话，其实机票是比高铁票要便宜的，但如果是假期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就差不多。如果是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选择高铁了。
13: 该玩还是得玩，小孩就是童年没有几次，然后必须要趁着暑假带着他去那个该去的地方玩一玩。
1: 随着五一与多地春假相继收官，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迎来捡漏窗口期。记者从旅游在线平台了解到，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日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多个热门地区间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
14: 当前到6月初的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也都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出境游方面呢，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的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已经打骨折了，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的单程票价。
1: 六月中下旬，端午假期及暑期将带动下一个旅游旺季到来，届时出行成本的集体上涨或将影响旅客出行选择。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0: 尤其准备端午小长假出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票价等相关费用的变化了。而说到注意呢，只要坐上了车，握住了方向盘，所有的注意力都要在安全驾驶上。有的司机就真的把车开进了对向车道。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景警官。
15: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开车上路，方向盘握的是行驶路线，守的是安全底线。任何分心大意、操作疏忽，都极易偏离车道，不仅造成车辆损毁，还会侵占对向车道。因此，全程专注行车，稳住方向，谨慎操作，拒绝分心陋习，才能平安走好每一段路程。这里是下午3点多的崇文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由南向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正在有序地通过崇文门路口。然而，一辆行驶中的白色小客即将在路口北侧的崇文门内大街上惹出事故。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通过了崇文门路口后，它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转瞬过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竟然将七八扇护栏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事故发生时，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车流之间刚好出现了一个空档。 这才避免了其他车辆受到这起事故的波及。不过，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受损程度不轻。据当时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驾车时

0: 操作不当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在此，我们需要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要集中注意力，双手要牢牢控制好方向盘，不要有接打手机或者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出现。一瞬间的误操作都有可能让事故陡然发生。行经路口临近信号灯，提前减速，预判路况，保持安全车距，是每一位驾驶人最基本的安全素养。一旦分心走神，疏于观察，没能及时制动避让，哪怕前车平稳停车，也极易引发猛烈追尾。越是车少人稀的深夜凌晨，越不能丢掉专注，放松警惕就是埋下事故隐患。这里是凌晨四点多，科创十三街与京海一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他把车平稳地停住。然而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交通事故会陡然而至。您接着往下看。两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严重的追撞，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看，驾驶前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及时的将车停住。与他的谨慎守规相比，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另外一位厢式货车司机交通安全意识却显得很不到位，片刻之间就把前方停着的厢式货车撞出了这条停止线。发生事故之后，前车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此时的他恐怕既有错愕，也有对肇事司机的不满。尽管驾驶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没有受伤，可是车辆的损失却相当大，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尤其是快到路口之前，司机们请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及时采取减速措施，可不要因为分心走神而影响到安全驾驶。
1: 很多驾驶人上班路上急躁，途经路口急于通行，忽略了路口车流交织的复杂风险。可是十字路口作为车流交汇的核心区域，哪怕车速平缓，一旦观察疏漏、预判不足，抢行通过就极易引发事故。
0: 这里是早晨六点多，顺义区机场东路与四纬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沿着机场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之下进入眼前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直行进入了眼前这个路口，而那辆出租车则是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虽然说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快，可最终还是因为躲闪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这辆出租车的右后部车身出现了相撞。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立刻影响到路口里面的行驶顺畅，尽管当事人在事故中被吓了一跳，万幸两辆事故车里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路口之后，要谨慎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不要急于通过，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突然发生。
2: 好，感谢金警官的提示。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随着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道路交通事故和赔偿定责纠纷也一起增多了。那事故处理中理赔责任难界定、赔付标准不清晰，也让当事方很内耗，处理民警很烧脑。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新规，进一步厘清权责，明确赔偿依据。
3: 据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人们出行更加便捷高效的同时，道路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 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有时甚至造成受害人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由此引发纠纷的民事

0: 案件一直居于高位。
1: 这类案件涉及到主体很多，不只包括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还包括事故的受害者、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侵权关系和保险关系、劳动关系、劳务关系、租赁关系都是交叉出现的。司法实践中怎么准确地适用法律，恰当界定责任，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都是难点。同时，交通事故处理往往涉及到垫付费用、赔偿费用、追偿等各个环节，同一起事故中也容易衍生多个诉讼。
0: 为了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2026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解释二共12条，重点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内容，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2: 比方说，生活里亲友间互相借车出行，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儿哈，在不少人眼里呢，只是举手之劳，没放在心上。可一旦发生了事故，这车主和实际驾驶人谁应该承担责任，或者说责任如何划分，往往就成为扯皮的焦点。
0: 实际生活中，亲友之间相互借车应急、租赁车辆自驾代步的情况十分常见，这时就会出现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如何划分是关键。这是发生在湖南湘潭城区的一起事故。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路口左转弯时突然失控呈 S 型，先是偏向左，随即又向右，径直冲上路边的绿化带，直到撞上一棵绿化树后才停下。正当在附近执勤的民警闻讯赶过来时，这辆肇事车却倒回到主干道后逃离现场。民警随即对车辆展开追踪，并很快通过车辆信息联系到当晚肇事的驾驶人肖某，发现肖某竟然是名年仅16岁的未成年人。
3: 怎么撞哪儿去的？
4: 我把油刹车当成油门了。
0: 原来肖某还是在校学生，当天他和两个同伴想驾车出去兜风，于是从彭某那里借来车辆。发生事故后，肖某十分害怕，立即驾车逃离了现场。所幸事故除了车损，没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最终，民警认定，肖某在没有达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合法年龄的情况下，无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忽视交通安全，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罚款1200元。对借车人彭某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违法行为，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所幸这起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两名责任人仅接受了罚款的处罚。但这起案件却揭示了借车背后隐藏的风险和责任。
1: 原则上，把车借给别人来使用，谁发生交通事故谁来担责，车辆所有权人、管理人是不担责任。但是呢，有例外情况，就是如果车辆所有权人和出借人有过错的，那么就要根据过错的比例承担责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界定过错？过错的话，就要考虑第一个，你借给这个人是不是有驾驶证，是不是成年人，要考察这些内容。另外呢，不能借给喝酒的人，不能借给吸毒的人，不能借给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人。同时呢，你要出借这辆车辆，你要确保这个车辆是安全的，不能是故障车，要通过年检，还得有保险。民法典规定，如果车主或管理人有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这个相应责任的话，规定是相对笼统的，这个司法解释就相当于对相应的这种情况进行了一些解释和细化。
0: 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赔偿的基数是个确定的，那受害人赔偿就一个整数，确定是多少钱。这个时候，这个数是由两方面人来承担的，肇事司机承担他那部分，那你车辆的所有权人、管理人，你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你把车借给人家了，你有过错，你就在你过错的范围之内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就相当于是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跟这肇事司机共同承担了责任，你的责任限额是多少，你就担多少，剩下的司机来承担。
0: 对于出借人来说，在做出将车辆外借的决定前，一定要尽到核查义务。这个环节，借车人同样也不能疏忽。长沙的郭先生就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借来的这辆飞度竟是一辆报废车。
3: 报废车？车是别人的。
5: 开车之前没问一下这个车的情况？
3: 没有。
0: 郭先生表示，自己是一名装修工，当天是借朋友的车去进货装材料，没想到这辆车竟然根本不具备上路资质。
1: 对，借车人有很大的风险。那我借个车，你这个车没有年检，报废的，如果警察把我拦住了之后，那可能我驾驶本就被吊销了。如果我借这个车本身车辆有故障有风险，那我发生事故之后我也是无妄之灾，那我也要承担很多责任。所以说借车人也承担责任，双方都要尽到注意义务。
0: 借车这一看似平常的行为，实则需要谨慎考虑。在借车之前，双方都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沟通，以免出现麻烦和纠纷。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2: 另外，停下车开门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啊，可能引发危险甚至是致人死伤的事故，所以很多人管它叫开门杀。而且后续责任划分和理赔也是纠纷不断。最高法最新司法解释对常见的矛盾点给出了明确的说法。
0: 停车、观察、开门、下车这几个看似简单的动作，稍有疏忽就有可能上演开门杀。这类事故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去年十月，江苏淮安的张女士就在骑车过程中遭遇开门杀，导致腰椎骨折。
6: 整个脊梁柱都已经开始很疼，就感觉那种痛苦就像整个内脏被掏走了一样，左腿就立马失去了那种知觉吧，挪动不了了。
0: 所幸送医及时，张女士才避免了截瘫的风险，但后续还需要漫长的康复治疗。
1: 车辆临时靠边停车，猛然开门就很容易让途经的非机动车或者行人避让不及发生碰撞。这类事故往往冲击力很大，后果很严重，极容易造成上肢骨折、颅脑损伤，甚至导致终身伤残，带来巨大的身体和经济损失。
0: 车辆开门引发的开门杀事故中，开门的人既可能是驾驶员，也可能是同乘的乘客。如果是驾驶员自行开门引发事故，责任认定相对清晰明了，后续保险理赔和赔偿流程也更为顺畅简单。可一旦是车内乘客开门诱发事故，情况就会变得复杂棘手。
1: 车辆的驾驶人、开门的乘客、保险公司三方是容易出现责任的相互推诿，各方赔偿比例如何划分，保险公司是不是应当赔付，赔付的范围包括哪些，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都是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因素。
0: 在这其中，有部分人认为机动车一方责任指的就是车辆驾驶人，不包括乘客。对于这个误区，解释二进行了明确，规定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1: 因为乘车人是从车辆下来的，他是车辆的一体，所以说既然保险公司投保了这辆车，那么车上下来的无论是司机也好还是乘客也好，由此造成的事故都要按照保险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交强险范围之内承担全部责任，那商业险范围之内按照商业合同承担责任。所以说乘客下车造成他人损害不是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
0: 解释二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
1: 在这过程中有一个条款是值得注意的，那如果乘客是故意把别人撞伤的，故意造成开门杀的，那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之后可以向乘客进行追偿，因为投保的时候保的是这辆车，这辆车所引发的风险保险公司都赔，他该承担责任就承担，承担完了之后保险公司再去追偿，如果真的是恶意的，保险公司最终是没有损失的。
0: 法律法规不断细化完善，就是为了在事故发生后厘清权责，定分指征，最大程度保障受害群众的合法权益。 但开门杀这类交通事故本是可以提前预判、主动规避的人为意外，再细致的法律条文也只能做到事后补救，从源头上守住安全底线更为重要。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停车入位是基本法则。此外，开门下车的手势以及操作顺序也大有讲究。
7: 那作为我们司机来讲呢，在我们开启左侧车门时候，我认为正确的开关车门方法呢，是用右手打开这个车门把手，然后同时呢，眼睛看左侧的这个反光镜，看看后边没有情况，确认安全以后，然后我们打开车门。
0: 右手开车门可以有效控制车门打开的幅度，先开一道缝隙确保安全后再全部打开，则是为了更好的观察后方情况。与此同时，搭载乘客时，司机也要尽到安全提示义务。而作为要承担更大人身风险的非机动车一方来讲，也应学会预判潜藏的危险。
7: 就作为外边骑车的人讲，走道人也讲，其实他们也应该临近车辆时候呢，有这个安全意识，跟这个停在路边的车，特别是停在一些不按规定停车的地方的车，他应该保持一个相对的安全距离。有一个假使这个机动车呢突然开车门的话，给他一个时间和空间，仍然能够躲避。
0: 与其事后分责任谈赔偿，不如从出行的每一个细节做起，养成规范的停车开门习惯，把事故隐患提前消灭在萌芽状态。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2: 另外，同事朋友之间搭个便车这种情况也很正常，但是如果这个过程中发生意外怎么办？最高法也对这种情况的责任划分进行了解释和说明。
0: 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出于好意顺路带朋友熟人一程，可万一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搭乘人受伤，在责任划分和后续赔偿的问题上往往会陷入麻烦。这实际就涉及到了好意同乘的概念。依照相关法律规定，好意同乘实际上有四个构成要件。
1: 第一个因素就是车辆是非营运车辆，如果是出租车、网约车，就很难界定是不是好意同乘了，是不是有经济利益了。第二个的话是不能收钱，不只是不能收车费，油钱、过路费也不能收，收了的话也是很难判断。第三点就是同乘就是顺路，不能是刻意为之，一个是昌平的，一个是房山的，这个很难认定是好意同乘。最后一个就是双方要形成合意，我坐您的车，您不收我钱，就是顺路，相互帮忙而已，啊，有合意，而不是我偷着上了你的车，或者强行上了你的车。
0: 我国民法典第1217条明确规定，在机动车使用人没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情形下，应减轻机动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那么，该如何界定重大过失呢？武汉李先生的遭遇很具有代表性。事发当晚，聚会结束的李先生顺路送两位女士回家，开车转弯时，由于疏忽，不慎撞上了路口的花坛以及路灯。搭车的两位女士受伤严重，其中一人还构成了九级伤残。交管部门认定，李先生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关于驾驶人重大过失的界定，现实里有个争议，因为交警定责任事故时，会判全责、主责、同责、次责。很多人就会认为，只要交警判了司机全责、主责，就等同于司机有重大过失，就不能再减轻赔偿了。
0: 针对这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明确指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通常是对事故中各方行为人的行为比较后作出，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机动车使用人对搭乘人所受损害的过错。
1: 主责全责是指的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的一个责任划定，而不是好意同乘中最终单责的责任划定。交警判了主责和交警判了全责，不代表驾驶人在好意同乘里有重大过失。重大过失的界定标准跟全责、主要责任不是一回事儿。如果是疏忽大意导致的全责或主要责任，这不属于好意同乘中重大过失。好意同乘重大过失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本身司机有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比如说酒驾，比如说闯红灯，比如说驾驶不合格的车辆上路，这种情况下是重大过失。
0: 在李先生顺路送人的案件中，法院审理后最终酌情减少了他20%的赔偿责任。 如今解释二的出台，让这类好意同城案件的判决标准更加清晰统一，也让守护善意的司法判决更有底气。但同时，一起起案件也警醒我们，交通安全绝不能大意。驾驶人开车一定要谨慎慢行，乘车人也应系好安全带，互相体谅，守住安全，才能让这份顺路帮忙的善意更安心更踏实。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2: 解释更清晰，说法更明确，不仅仅是减少了事故处理和责任划分的内耗，更是用这种清晰的法律责任后果来警醒和提示，防患于未然。必须清晰的还有交警的指挥手势。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位青年民警，他的指挥方式很有特点，配合他的哨声很像是交响乐。
0: 通州区东下园路口，在民警晨忙响亮的哨声中，开启了一天的早高峰。
8: 非常帅，
9: 他还挺负责，然后也挺帅的。
0: 在晨莽的疏导下，东下园路口忙而不乱，烦而不堵，车流跟着手势走，节奏跟着哨音来，整个路口如同交响乐般呈现出和谐的韵律。
10: 所有警察上巡的时候呢，都会佩戴俗称叫八大件。对于交警而言，我认为哨子就是第九大件。
11: 哨子的作用就是要提醒驾驶人注意观察路口，注意力要集中在我这里来。
0: 小小的哨子在陈莽的手中成了精细化管理的秘密武器，它根据车流变化、驾驶员状态吹出快慢不一、长短有别的节奏，搭配灵活多变的指挥手势，精准把控路口通行节奏。东下园路口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位置，是行政办公区的通勤交汇点。路口西北侧为通州万象汇商场，东北侧毗邻东下园综合交通枢纽与地铁六号线东下园站，这里集通勤、商业、交通换乘于一体，交通潮汐特征极为突出。为适配这种动态车流特点，路口由西往北、由南往西专门设置了两条可变车道，平峰时段作为直行车道使用，高峰时段则切换为左转专用，最大化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而每天早晚高峰值守在这里的陈莽，就是这条可变车道最靠谱的动态调度员。
11: 在原有的左转待转区域外，第二条可变车道，我会再用自己的手势把第二条车道给带上来，从而单位时间内能通过更多的车辆。
0: 然而，这样动态调整的通行规则，不少驾驶员容易忽略，疏于遵守。尤其是在晚高峰，
11: 一般在晚高峰的时候，咱们的驾驶员在经过了一天的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啊，会有分神的这个情况发生。如果启动延时耽误了一秒钟的话，那么后头整个车流量可能会导致十几辆车或者二十几辆车的延误。就换句话说，如果他不耽误这一秒钟，后边的十辆车可能就会过去。这个就像利滚利一样，可能到某一个点，可能不会在东下园路口爆发，但可能就会在某个路口爆发。
0: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陈莽在标准指挥手势外，给哨音赋予了专属语言，用节奏轻快的哨音催促驾驶人赶快起步，用长短组合的哨音提醒驾驶人及时刹车。
11: 在我的标准的交通指挥手势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会用摆臂，摆我的小臂，或者说是挥手来提醒驾驶人，这个是红绿灯办不到的事情。
0: 手势指引方向，哨声规整秩序，有温度、有巧思的交通疏导，化解了潮汐车流带来的通行压力，也让过路的人安全感直接拉满。
9: 然后经常在这个路口也能够看到维持秩序的交警，总的来说在这边不管是上班工作生活还是非常惬意舒服的，
12: 秩序感还是很好的。然后确实是作为这种国际大都市，还是给人一种就是很有秩序感、很安心的感觉。
0: 如今早晚高峰时段，东下园路口依旧车流不息，陈莽清脆的哨音和利落的手势成为高峰通行最坚实的兜底保障。这位青年交警以热忱为谱，用最质朴的坚守奏响了城市道路平安顺畅的和谐乐章。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2: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再会。
8: 有人说，在城市里最自由的交通工具就是电动自行车，它不怕堵车，不用找车位，车缝里一钻就能领先所有人。正是因为这种灵活机动的错觉，让不少非机动车的驾驶人产生了一种危险的想法，那就是规矩是给汽车定的，跟我没关系。

0: 这里是中午12点多，京密路与金马工业中路的交叉路口。京密路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着绿灯，此时一位骑车人出现在路口附近，您注意看他的骑行轨迹。这位骑车人从另一个方向进入路口后，由于存在盲区，一辆行驶在京密路方向最里侧车道中的小客车与其发生了相撞事故，紧接着另一辆深色小客又将这位倒地的骑车人向前推了出去。发生事故后，两位当事司机慌忙把车停住，他们下车之后只看到了倒地的电动自行车，并没有看到骑车人，直到仔细寻找之后才发现这位骑车人竟然被卡在深色小客车下面。我们从画面中看到，一位男士用千斤顶把深色小客慢慢向上顶起来后，众人小心翼翼地帮着把这位骑车人从车下面救了出来。很快，医务人员赶到现场。据了解，这位骑车人的腹部在事故中受了伤。请大家务必吸取事故教训，骑车的朋友进入路口之前必须严格遵守交通信号灯指示，不能凭感觉想当然地通过。
1: 在每一起非机动车事故的回放里，我们看到的不是灵活，而是脆弱；不是机动，而是失控。当血肉之躯撞上钢铁车身，任何自以为的技巧都变得毫无意义。
2: 这里是晚上10点多，珠市口东大街上的瓷器口路口。当路口由北向南方向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绿灯之后，车辆开始向前通过路口。可是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竟然出现在路口东侧的这条人行横道上。您接着往下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电动自行车的男士堂而皇之地在人行横道上自南向北骑行。当其违法穿过这里的行人等待区后，想从路口西北角的一个入口处抢进由东向西方向的非机动车道，但是一位由崇文门外大街方向右转而来的白色小客司机却没有注意到从侧面突然出现的骑车人。由于采取措施不及，白色小客撞上对方之后，骑车的男士连人带车重重摔倒在路面之上。据报警人讲，这位骑车人的头部和胳膊像是在事故中受了伤。骑车的朋友们在通过路口时必须严格遵守交通标志标线，不能任意骑行。司机朋友们要对骑车人进行谨慎的观察，及时小心地进行减速避让。
0: 这里是早上6点多，南三环的赵公口桥下。此时我们看到桥下方的路面上行驶秩序还算顺畅。就在这时，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由东向西进入路口。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车骑车人自东向西而来，当他进入路口后开始向左转弯，另一位电动自行车的骑车人因为躲闪不及与他发生了相撞事故。处于转弯状态中的这位骑车人被撞倒在路面上，半天都难以起身。这会儿在当事另一方的搀扶下，被撞倒的骑车人才慢慢坐起身来。从画面中看，两位电动车的骑车人一个戴着头盔，而另一个则没有戴头盔，这也反映了两位的交通安全意识存在差距。在这起事故发生之前，这位骑车人如果能在转弯时有意识地观察一下直行方向的情况，事故完全是有可能避免的。可见，少数骑车人不要以为车身轻便灵活，自己就可以随意骑行。无论有多么着急的事情要办，骑车上路时都得把保证自身安全放在头等重要的位置。
1: 非机动车方便、经济、环保，但是这些优点必须建立在守法的基础上。而作为交警，我们在执法中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我就这一次，下次注意。可是事故从来不等下次。北京交警再次提示您，为了您的安全，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不骑车，不闯灯，不逆行，您的家人正在等您平安回家。

0: 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来关注今晚新闻。在今晚的19:49，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对于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刚刚结束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请求中国对美国的经贸团队访问提供便利，其中包括英伟达、波音等公司的负责人。中方对特朗普总统的评论有何回应？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0: 好，视线再回到身边，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寿比胡同，一面爬满了蔷薇的花墙火了。盛开的蔷薇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搭配古香古色的朱漆大门，被游客称为北京胡同里赏花的天花板。而这面花墙背后的故事同样令人感动。
4: 到了北京拍花的季节，最近啊，寿比胡同的一面花墙火了，不仅花美，更体现了咱们老北京人的人情味。咱们去看看。
5: 初夏时节，寿比胡同里花香四溢，粉色、白色、桃红色的蔷薇层层叠叠，生机勃勃。不少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在这里定格夏天的第一张照片。
6: 今天是专门过来打卡的。
7: 我老说人家就是这花养护的还挺精心的，非常感谢。
5: 每次有人过来打卡拍照，这位大爷就满满的自豪感。他叫边建英，这面花墙就出自他之手。说起打造花墙的初衷，还要追溯到多年前的一次旅行。
8: 这个花墙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就吸取那人家那个国外的那种作风，就原来都是矮植物的花也好看，但是没有这个效果好。这个后边搭的那个铁架子每年修理都吊起来，然后来年开花就成瀑布形制的了。
5: 边大爷家门外的这处蔷薇虽然已经种植10多年，但近些年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特意来这儿拍照打卡。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父子俩特意调整了种植方案，增加了多个蔷薇品种。
8: 这边是白色的，然后粉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然后往这边走呢，就是这个粉白色。这个花儿经过精心的这个梳理的。
5: 尽管养护辛苦，但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面花墙而停下脚步，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边大爷的儿子边浩熙也在个人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和父亲改造花墙的过程。视频下大家的留言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双向奔赴。连续2年去贵府拍花了，很美，感谢您家可太美了，这才是真正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8: 种花就是一是自己欣赏，再一想呢也让大家伙欣赏嘛，这给北京长脸了。北京人的素质高啊，感觉到自己也挺自豪的。
5: 一面花墙温暖了一座城，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这样一份来自胡同深处的善意与审美，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北京味道。
0: 边大爷这股热情劲儿啊，让我想起2008奥运的那首歌了，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您。哎，多少年过去了，您看大方热情好客一点没变。
1: 对，我们看到的是蔷薇瀑布繁花似锦，花墙是真好看。
0: 嗯，
1: 但是它又不只是好看。北京胡同花海里边还藏着一种双向奔赴的善意和理解。七旬老人边建英为游客空出车位安置自拍镜，商户敞开空间欢迎路人赏花拍照，游客们自觉排队轻声漫步，博主主动呼吁文明打卡，没有相互打扰的矛盾，只有赠人春色手留余香的默契。那这样一份双向奔赴，让胡同的花不仅开在枝头，更开在了人们的心里。 反观有不少昙花一现的网红打卡点，要么因为居

0: 民不堪其扰，闭门谢客了；要么因为游客肆意破坏，黯然失色。而北京胡同的这一份春日答卷告诉我们，当分享成为习惯，当理解成为共识，当管理托底秩序，网红打卡点才能跳出热闹一阵就凉的怪圈。网红打卡点的生命力不是孤芳自赏的景致，而是人与景共情，人和人暖心的一种双向奔赴。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两天大家如果到街上能够看到咱们北京环路上盛开的月季，这让人感受到的是咱们北京大写的美。而边大爷还有很多咱们北京的老街坊，在胡同里这个倒腾出来的这一方小景，叫独美不如众美，开放分享，这是身边的美。这两种美合在一起，展现的就是咱们北京的城市气质。一墙花开，满城善意，这是咱北京最美的风景。再来关注最近一段外卖小哥和交警的对话视频，获得了网友上百万的点赞。怎么回事呢？说在一个路口啊，红灯亮起，这路上几乎没有车，一位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被交警给拦下来了。没有争吵，也没有情绪失控，这外卖小哥就很认真地说了一句啊，说我不是不认罚，我只是对闯红灯有点自己的小理解。而接下来交警的回应呢，让无数网友直呼这是我见过最有水平的一次执法。
2: 但是假如说两边都没有车，并且我能确保我没有危险的时候，就是这种红绿灯应该可以不用等。
3: 第一个，从法律角度讲，规则是不具备选择性遵守的，这个是第一点。如果允许你确认安全为由可以闯红灯，那就等于赋予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了，对吧？那么法律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那么第二点，我们从安全角度讲，你觉得安全它并不一定代表安全的，因为大家都是那个视觉系统，对吧？说白了，你就是能感知到他才可能觉得什么安全，那你感知不到或者误判了怎么办呢？那第三点，个人我悟出来的，就是行为学的角度上来讲，人的智力偏差会导致你的标准滑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第一次确保了足够的观察，觉得 OK 没问题，那么第二次就变成你大概看一下就好了。人是会过度自信的，直到有一天你看都不看了，那就完了。你看一万秒广告，你也复活不了啊，对不对？那么最后从交通工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路口绿灯多少秒，它黄灯间隔、红灯时间全部基于流量数据和这个车辆制动距离算的，在可控范围内基本大家都是安全的。
1: 能看出来这视频里的外卖小哥一开始明显还是不服气呀，但是听完了交警的一席话，不光小哥很服气，我都想拿个小本本记下来了。我想这可能就是咱们期待的欢迎的那种执法的方式啊，不光是开罚单，也不光是背法条，而是通过讲道理让人心悦诚服。哎，藏宇，你说这种让人点头认同的能力怎么练出来的？
0: 我觉得这样的交警怎么也是硕士学历吧，而且可能还得双学位。我们回首一下他讲的内容啊，比如说呢，他先给你讲法律，不是讲法条啊，
1: 对，
0: 什么闯红灯违法，这大家都知道。外卖小哥质疑的就是这一点，没人，我能不能过去？结果呢，人家交警把法条背后的道理给你讲明白了，比如规则不能选择性遵守，法律的生命力在于统一执行。如果允许个人以自以为安全为理由来突破规则的话，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自我定义、解释法律。那你可以自己决定遵守还是不遵守，法律就没有作用了。直接就把外卖小哥灵活变通规则的法理谬误给你解释清楚了。然后他还从认知学的角度说，人类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你没看到危险不代表没有危险，那些发生在一瞬间的事故往往都是始于我以为没事的误判，进一步揭示出来自以为安全其实是不可靠的。第三呢，还用行为滑坡理论来解释危险习惯是怎么养成的，人是会过度自信的。第四，要从交通工程专业的视角来为大家介绍红绿灯时间其实是基于流量数据、制动距离、事故概率等等多维度来计算出来的，而闯红灯它就会打破整个系统平衡，把自己和他人置于不可控的风险当中。那这一段普法之所以能够引发共鸣，除了水平高之外，本质上它还是一场双向尊重的沟通。外卖小哥看起来他很真诚地提出对规则的困惑，而交警呢也没有居高临下，是以平等的姿态来回应这样的疑问，证明了最好的普法不是我教你听，而是我讲你懂。当执法者愿意放下身段来跟你讲道理，当公众愿意静下心来听道理，规则才能够真正的从纸上的条文变成大家心目当中的准则。
1: 对，像你说的，这是最好的普法。我觉得不光小哥，我也是以后一旦被确实不该闯红灯。那说到底，规则从来不是非要跟谁过不去，而就是这样，是在所有人都

0: 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 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郭家坤指出。 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北京台报道。
1: 在今天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发言人张涵对此作出评论：“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 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0: 张涵强调，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
2: 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
1: 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
0: 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6月1号展开两周的访美行程，大陆方面如何看待？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
1: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 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事情，守护好、建设好自己的家园。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流沟通，共同为 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会上有记者问，台北演艺经纪文化交流协会创会理事长王祥基5月11号在北京出席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时透露，今年将持续推动两岸演艺合作，希望邀请大陆艺人如张凌赫、刘宇宁等人赴台交流，计划通过签售会、影视创作座谈会等文化活动，让台湾粉丝有机会近距离与偶像见面。消息一出，引发台湾粉丝的热烈期待。请问发言人张涵表示，
2: 近期多部大陆影视剧在岛内热播，剧中一些演员深受台湾观众的喜爱。
0: 我们对此喜闻乐见，支持台湾有关团体，邀请大陆艺人赴台交流，与岛内观众见面。北京台报道。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要求平台必须设置。

0: 含有虚构演绎、 AI 生成内容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5月12号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六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在刚刚结束的五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中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北京边检总站消息，截至5月12号11:30，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1: 来关注，近日京沪高铁发布了公告称，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和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那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很多网友就问啊，本次调价是不是意味着以后的买票会更贵了？那回答这个问题要厘清一个核心的概念，公告当中所说的上浮20%，上调的是列车票价上限，并非大家实际购买的车票会统一涨价20%。那上限上调并不等于购票价格就会立即普遍上涨，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变量。那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了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号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那这次京沪高铁为什么会要把票价上限上调20%呢？
2: 京沪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此次京沪和蚌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京沪高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票价优化调整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于2026年5月11号依法依规进行了信息披露。该负责人介绍，此次对京沪和蚌高铁票价优化调整，主要目的是充分遵循运输市场规律，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对公布票价进行调整，扩大执行票价的浮动空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以公布票价为上限，综合考虑季节、日期、时段、旅宿、级别等因素，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合理确定执行票价，从而通过价格杠杆有效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均衡化，使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旅客，也让一些对列车运行时刻要求相对不高的旅客享受更多折扣票价。
1: 那除了京沪高铁自己披露的调价原因之外，关于为什么会调价，这样的定价调整是否合理呢？我们也来听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3: 我们去具体看铁路部门的公告，可以发现它不是对票价本身进行上调，而是去上调票价上限。换句话说，就是未来为市场化的定价提供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但是在票价本身的设定方面，需要考虑怎么样去平衡各个方面的需求。铁路部门是处于行业的垄断地位，其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乘客的福利，不能说单方面的去考虑我们线路本身的盈利是不是达到预期目标，而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线路设定和调整是不是满足乘客的需要。比如在这个京沪线，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这种乘客的上错率、加开频次还是比较高的，那乘客对这样

0: 一种线路的依赖性也比较强，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铁路部门应该去关注啊旅客对于价格的敏感性，考虑到旅客的承受能力。
1: 好，再来关注北京的气候变化新动向。本世纪初至今，北京气候正由暖干逐步向暖湿转变，降水量稳步增加，暴雨天数逐年增多，期间极端降雨天气频发，多次刷新了历史记录，也对城市的防汛、生态建设和日常城市运行带来了新的现实考验。
2: 最近五年来，北京市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2021年、2024年、2025年降水量分别排在1961年以来的第二多、第四多和第一多。据统计，近十年来，北京市平均年降水量较往年增长两成，其中2025年全年降水量超900米，表现较为极端。与此同时，降雨频次也显著提升。
3: 近五年的降水频次较前五年增长了25%，极端降雨事件也在逐渐增多，短时强降雨变得更多，局地性也更强。2023年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了150毫米，2023期的降雨历时达到了83个小时，都是近年的历史降雨记录。
2: 极端暴雨为何频繁发生？对此，专家表示，随着全球变暖，海洋和陆地水分蒸发量明显加大，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也大幅增加，为极端强降雨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此外，海温变化、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是更加直接的原因。
4: 近年来，海温的年代级变化使得北京汛期降水处在年代级增多的背景，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台风外围环流像一个强大的水泵，形成一条稳定的水汽通道，将西太平洋的水汽远距离输送到北京，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已造成持续性暴雨。
2: 北京台报道。
1: 北京是资源型重度缺水的超大城市，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守护市民出行安全，合理积蓄利用雨水资源，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破解城市治理难题的重要思路。
5: 海绵城市建设指充分发挥建筑、道路、绿地、水系等城市要素，对雨水的吸纳、制渗和缓释作用，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吸水，具备弹性应对降水的能力。同时，被吸纳的雨水还将得到二次利用，进一步保障城市水安全。目前，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思路在于六个字：渗、治、蓄、净、用、排，实现70%降水就地消纳和利用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6: 我们整个北京市的海绵建设，那坚持的是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在具体的工作推动当中呢，我们是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一个抓手，构建了有北京特色的一个357的管控体系。
2: 在357管控体系中，三是指每千平方米硬化面积配建调蓄容积不小于3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五是指涉及绿地率的建设工程，至少应有50%设为下凹绿地。七是指道路或停车场工程等透水铺装率不低于70%。
5: 近年来，北京建设的海绵城市项目都严格遵循这样的要求。去年开学季，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正式投入使用，并迎来4000余名新生。行走在新校区里，随处可见的绿地花园中都藏着海绵城市的建设密码。
7: 这个点位，这就是我们海绵城市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屋面雨水通过雨水管排到地面，经过消能以后进入下凹式绿地，下凹绿地滞留满了以后，我们有溢水口，通过溢水口把多余的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系统。
5: 从下凹式绿地到屋顶花园，海绵城市建设的巧思融进了每一处校园景观。而在地面下方，两处蓄水池为整个系统起到兜底作用。
7: 在这块绿植的下边，一个960厘米的调蓄池，在暴雨期间消风填谷，解决对市政雨水系统的压力。
5: 后续，调蓄池中的雨水还将成为路面净化的重要水源之一。渗、治、蓄、净、用、排六大举措在校园里实现了闭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附近，一汪碧水为区域景观增色不少，这也是三大文化设施海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下沉式滤地透水铺装吸纳的雨水，沿着植草沟、生态边沟传输至湖中，一站式完成雨水的净化与收集，年净流总量控制率达到90%以上。
8: 总的蓄水量在46万立方米，年回收的雨水量在3万立方米，形成了一个可呼吸的海边城市。
5: 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市建成区中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已经超过40%。根据计划，本市预计在2015年末实现海绵城市建设达标面积超60%，进一步提升城市内涝防治能力和生态韧性，保障首都水安全。北京台报道。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都可以直达，也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5月13号第26届洽投会首场推介会在北京举办。
9: 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创历史新高，聚焦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等领域，搭建双向投资促进平台。展览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3大主题展区及港澳台主题展区、资本项目对接馆等。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依托科技创新优势，重点推介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展示营商环境与项目合作机遇。
10: 我们还会对云上投洽会这个智慧会晤平台进行一个重大的升级，包括智慧导航、餐饮这个点餐，还有智慧茶座等等功能。所以我们在一个新的场所，带来新的这个活动的组织形式，会给大家一个新的体验。
11: 这次会议上有很多志愿者，能够提供多语种的翻译工作，为参会来宾提供了沟通上的便捷。
9: 北京台报道。
12: 作为北京市国资委投资的重点酱酒产业项目，由北京建工路桥集团全程承建的贵州承天门酒业5000吨酱香白酒技改扩能项目，近日率先完成首批4个单体的结构封顶。该项目也是习水县产业升级重点工程。
13: 下半年计划投入现场1000工人300人左右，完成剩下4个单体主体结构工程。
14: 这也是我们市属国企服务外服的重点民生项目，建成之后将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
1: 连日来，庐山之巅的古岭镇及周边群峰被浩瀚的云海所拥抱，云海把整座小镇揽入怀中，建筑仿佛悬浮在云端，一起来欣赏。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3号，星期三，农历3月27，欢迎收看北京新闻。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尹力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强调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殷勇到房山区、门头沟区开展防汛检查时强调，抓实备汛、防汛、应汛各项工作，筑牢首都安全平稳渡汛防线。
0: 通过3年全面提升，京西腹地涅槃重生，门头沟灾后蝶变绘就韧性乡村发展新途径。
1: 北京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15、17全市建成区海绵城市达标面积将超60%。
0: 文明互鉴双向奔赴，文化交流成为北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的重要支撑。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组织学习交流研讨。尹力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学细悟、实干笃行，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践行见效。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市政协主席魏晓东、市委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尤军参加。
2: 尹力强调，要深刻把握树牢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意义、价值取向、实践要求，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市委常委会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引导全市党员干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深入思考学、联系实际学，在学深悟透中进一步提高党性修养，筑牢干事创业的思想根基。尹力强调，要动真碰硬抓问题查改，进一步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对问题清单实行动态管理，及时更新，真正把问题找准找全，对梳理出的问题严格实行台账式管理，项目化推进，把问题改彻底、改到位，扎实做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开展好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攻坚行动和下基层跑工单、走流程、蹲点位两个专项工作，让群众切实感受到变化，把当下改和长久立结合起来，完善管理监督各项制度，形成抓原治本的长效机制。尹力要求，要把开展学习教育同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做好全市中心工作有机结合起来，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干事创业，确保实现15五良好开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牢牢把握北京城市战略定位，扎实推动新时代首都发展，用好京津冀党政主要领导工作座谈会成果，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认真落实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精神，深入实施基础研究领先行动，不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着力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为人民出政绩，做好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工作，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全面细致做好防汛备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保持首都社会大局和谐稳定。会上，市领导靳伟、孙军民、赵磊、于英杰、朱军、谭旭祥、马俊交流了学习体会。
0: 昨天下午，市委书记尹力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
3: 尹力感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北京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我们愿发挥优势，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携手推动各项事业发展进步，双方拓展教育、科技领域合作，用好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推动人才培养交流、科研联合攻关、创新成果转化取得更大成效，深化文明对话，加强非遗传承、创意设计、教育数字化、跨国技术转移等方面经验的国际交流互鉴，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希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文化遗产保护、活化利用、 价值阐释传播和国际交流合作等领域继续加强指导。阿纳尼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愿同中国开展更加紧密的合作，与北京在文化遗产保护以及科学文化技术等领域加强交流，共同促进世界和平发展，造福各国人民。
1: 昨天，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到房山区门头沟区开展防汛检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委市政府有关工作部署，细化落实提升山区防汛避险救灾能力，各项硬措施，构建更加科学专业的指挥调度和应急响应体系，从严从细抓实备汛、防汛、应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市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筑牢首都安全平稳渡汛防线。
2: 在房山区，殷勇到宏远慈航养老服务中心详细了解情况，指出要把保障老年人等重点人群生命安全放在重要位置，紧盯养老机构、医院、学校等重点场所，确保遇有汛情险情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河北镇口儿村是市级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村，殷勇指出要严格落实七包七落实制度，分级分类组织包村干部，开展好防汛业务培训，遇到险情指导督促基层避险转移，加强上下联动沟通，协调力量下沉基层支援处置汛情。因地制宜推进高地堡垒建设，确保汛前应急设备设施配备到位，紧盯河道堤坝、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高风险部位，确保隐患早处置，人员早转移。门头沟区王平镇洛坡岭水库是永定河山峡段干流控制性防洪水库。殷勇指出，要紧盯全市大中小型水库、河道、闸坝等关键设施，督促基层常态化巡河查险，科学精准制定水库调度计划和坝体加固提升措施，强化上下游干支流协同防控，全面提升流域防洪减灾能力，确保汛期行洪安全。殷勇还四步两职到妙峰山镇龙架庄村检查镇村干部对七包七落实、防汛避险、转移安置等工作掌握情况，指出基层是防汛救灾的一道关键防线，要将防和救的各项措施落实到山区各镇区，把防汛应对准备工作做足做细，落到实处。村两委干部要提前做好各类人员情况梳理摸排，确保汛期每户每人都有人管、有人盯、有人帮。副市长文献、市政府秘书长曾进参加。
1: 三年前的二三七特大洪水让门头沟区王平镇遭受重创，通过三年全面提升，如今这座山村实现了蝶变新生、业态兴旺、安全固本，走出一条灾后重建与乡村振兴、安全发展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
4: 王平镇九元村依山傍水，古韵悠悠，村中有元代戏曲家马致远的故居，这两年就在故居对面一间精致的田园小院好事花生吸引了众多游客。
5: 尝尝咱们家的桑葚酒，咱们这个桑葚用的都是咱门头沟的桑葚。
4: 作为项目主理人的蒙艳静是位90后设计师，偶然的一次古道探访喜欢上了这里，加上当地提供首年免租金等创业扶持政策，他决定留下来，把闲置农房打造成了如今这个惬意的田园小院。
5: 我们这个小店呢，因为就在马致远故居对面，所以现在很多人把我们叫马致远故居的小花园，去马致远出来然后上我们这边拍拍照、打打卡、看看花，
6: 他就是门口就会把你吸引进来，走入我们爬了三四个小时，下来正好休息会儿。
4: 这种小而美的小院并不是个例，在马致远故居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以特色店铺为核心的文化街区。
7: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其实是九元村原来的一个公共浴室，后来因为村民家中都有了热水器，这里也被闲置了下来。如今呢，这里被打造成了园区文化空间，这里呢加入了很多的现代化的科技设备，让原本抽象的文化变得可感可触。
8: 里面的视频呢，主要也是讲述了元朝当时的一个市井环境，以及向大家科普非常多经典的这个元杂剧作品。
9: 声光包括讲解，包括整个的环境，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4: 如今王坪镇千余公顷片区有了新名字，王坪古道印象小镇，构建起古道园区体验区、休闲田园体验区、综合服务区，并打造八条游览线路，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共接待游客万余人，实现业态运营收入近30万元。围绕灾后恢复重建整体规划，在实现产业兴起来的同时，安全底线更要守牢。在九原村，新修的行洪河道取代了昔日单薄的沟渠，河岸石墙上清晰标注着准备转移与立即转移两道水位线。在山间建设的高地堡垒，平日里用作村民活动的会议室，拉开行军床随时可转为安置点。
9: 我们现在村子里都配了像无线电呀、卫星电话呀，一到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都第一时间能收到消息。
4: 从水毁到重生，王坪的出圈折射出门头沟渠将灾后重建与高质量发展、韧性城市建设、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的新路径。
10: 在这三年当中啊，我们始终坚持把安全韧性建设与产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提升，让乡村发展既有人间的烟火，更有安全保障。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门头沟渠从三年全面提升迈向长远高质量发展的转段之年。一个更有韧性、更有品质、更有温度的门头沟，将成为备受瞩目的京西福地。北京台报道。
0: 随着最近几年极端降雨天气频发，北京同时面临水资源紧缺与城市内涝的双重压力。立足城市安全与生态发展，北京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将雨水调蓄、水源涵养与内涝防控一体谋划，把生态理念融入城市规划建设全过程。“十五五”时期，全市建成区海绵城市达标面积将超过60%。
3: 近年来，北京天气特征发生明显变化，尤其是最近五年，北京市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2021年、2024年、2025年降水量分别排在1961年以来的第二多、第四多和第一多，其中2025年全年降水量超900毫米。
11: 近五年的降水频次较前五年增长了25%，极端降雨事件也在逐渐增多，短时强降雨变得更多，局地性也更强。
3: 面对北京降水量显著增加、极端降雨多发的情况，北京在守护市民安全的同时，也在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合理积蓄利用雨水资源。在城市副中心新投入使用的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中，随处可见的绿地花园都藏着海绵城市的建设密码。
12: 这个点位，这就是我们海绵城市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屋面雨水通过雨水管排到地面，经过消能以后进入下游式绿地，下游绿地滞留满了以后，我们有溢水口，通过溢水口把多余的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系统。在这块绿植的下边，一个960厘米的调蓄池，在暴雨期间消风填谷，解决对市政雨水系统的压力。
3: 在北京城市图书馆附近，一汪碧水为区域景观增色不少，这也是三大文化设施海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3: 总的蓄水量在46万立方米，年回收的雨水量在3万立方米，形成了一个可呼吸的海绵城市。
3: 海绵城市建设就是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吸水，具备弹性应对降水的能力，同时被吸纳的雨水还将得到二次利用，进一步保障城市水安全。目前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思路在于6个字：慎、治、蓄、净、用、排，实现70%降雨就地消纳和利用的目标。
14: 我们整个北京市的海绵建设，那坚持的是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在具体的工作推动当中呢，我们是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一个抓手，构建了有北京特色的一个357的管控体系。
3: 在357管控体系中，三指每平方千米硬化面积建设中配建不小于3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容积；五指涉及绿地的工程中下凹绿地比例不低于50%；七指在道路工程、停车场工程的透水铺装建设中铺装率不低于70%。截至2025年底，全市建成区中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已经超过40%。根据计划，本市预计在“十五五”末实现海绵城市建设达标面积超60%，进一步提升城市内涝防治能力和生态韧性，保障首都水安全。北京台报道。
0: 5月12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玲会见阿尔巴尼亚中国友好协会主席纳诺。
3: 李秀玲介绍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及市人大常委会立法监督等工作情况。他说，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新型国家关系稳步发展，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加活跃。北京市人大常委会愿与阿中友协一道，以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为纽带，以地方交往丰富两国经贸、农业、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中阿关系持续健康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0: 纳诺高度评价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表示，阿中有协始终致力于搭建两国各领域合作桥梁，愿进一步密切与北京市沟通交流，为更好促进两国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做出积极贡献。
1: 昨天，第七届两岸媒体人峰会在京举行，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吴喜在主论坛致辞表示，两岸媒体要当好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台海和平稳定的守护者、两岸融合发展的推动者、民族复兴的奋斗者。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孙军民致辞说，举办两岸媒体人峰会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务实举措，期待两岸媒体人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正能量。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旺旺集团副董事长周希伟出席。
2: 北京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北京将深化对外交流，持续加强国际交往中心能力建设。多年来，北京请进来走出去双向文化交流成果丰硕，以高雅艺术、国际品牌活动、民间交流、海外传播为核心，展现出北京作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的多元魅力与国际影响力。
1: 中国美术馆里致敬巨匠、意大利文艺复兴名作展正在热展，汇集了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提香等20余位艺术巨匠的36件重磅作品，呈现了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脉络与人文精神。
3: You make it very good here, very enjoy. We enjoy it. It's nice to see it here as well. We like it.
4: 这个展览对于推动我们中国美术的时代创新，对于扩大公众的审美视野，我觉得都是非常富有意义的。
1: 5月18号，作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就将对外开放。展览的展品数量、画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同时，以全程全域沉浸、全程叙事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目前布展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5: 我们现在所有的文物已经都是点交完毕的状态，现在正在一个展柜一个展柜的将它进行最终的布展和确认。
6: 这件陶盘可以说是对于玛雅祭祀仪式中祭司状态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我们可以通过这件陶盘呢，可以管窥当时玛雅的这个各种祭祀活动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3: Let new generations particularly know that there's an other very ancient cultu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and to know that the other person and the other culture is not so different, that we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1: 随着越来越多的高雅艺术荟萃，世界精品零距离触达，不少国内观众为了观看演出，专程来到北京，
7: 跟着音乐会去旅行，坐一个火车过来，然后周一再坐回去。来北京的次数是最多的，北京是，能够集合了我最喜欢的、最多的这些全球范围内的音乐大师。
8: Really beautiful and fantastic place. They com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here.In Beijing, we can find more culture, more interest for all the cultural things.
1: 近日，坐落在北京中轴线文化带上的天桥艺术中心大剧场内座无虚席，来自荷兰的玛雅和来自挪威的英格维倾情演绎经典音乐剧选段。演出落幕后，观众打卡留念，久久不愿离去。
9: 领略来自世界的不同角落，用着不同语言演绎着不同文化背景的，但是都同样出色的优秀音乐作品。
10: People from Beijing are very open. There is everything here in town, and also there is a lot of tourists, and is open very much to other cultures.
1: 北京持续做强海外标志性文化活动，主动推动京味文化、中华文化扬帆出海，讲述中国故事、北京故事。
11: 去的北爱尔兰，然后那个俄罗斯和这个德国啊，然后我们现在呢跟着欢乐春节呢走过了30多个国家，让大家呢可以近距离的了解这个京剧文化，包括拍照分享和我们的一些交流。
1: 通过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并重，文化交流不仅已经成为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也成为北京建设国际交往中心的重要支撑。
2: 我们也将持续不断地挖掘具有文化深度体验的产品，继续深化文明互鉴，依托一系列有影响力的国际平台，助力北京在国际交往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2026年两岸非遗名师对话活动在京举办，活动现场两岸非遗名师、文化学者、技艺传承人齐聚一堂，上演了南音经典《百鸟归巢》、昆曲《牡丹亭游园》等节目，通过形式丰富的文艺表演传递两岸守望相亲的深厚情谊。
12: 两岸呢的南音的这些弦友呢，需要经常有这样子的交流往来，让彼此的认识啊更深。
7: 通过传统文化非遗的这种交流，能够感受到我们是这个同根同源的。
0: 北京台报道。近日，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宗庆文化论坛在北京台湾会馆举办，来自京津冀、玉闽台等地高校及研究机构专家学者、20多家爱国宗亲组织近200人出席论坛开幕式并参加论坛活动。开幕式上，北京市台联、河南省台联、台湾姓氏宗亲组织分别介绍了开展两岸宗亲交流实践经验。
1: 今天北京气温继续飙升，截至15时05分，代表北京温度的南郊观象台气温达到了32.7摄氏度。从5月10号到今天，北京已经连续4天最高气温在30摄氏度以上，预计明后2天的最高气温仍然会突破30摄氏度。
9: 对于5月中旬北京观象台的这个历史记录来看的话，5月中旬观象台最高的气温是38.3度，这一次过程目前最高气温是33.6度，距离历史极值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突破历史极值的这个状况。造成这次天气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暖高压脊的控制，暖高压脊是在西北地区东部逐渐形成，给上游带来了这个高温的天气。那最近这几天的话，它是东移到了这个华北的上空，就导致了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气温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 不过好消息是，天气转折已经不远。
9: 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预计最高气温一定会下降到30度以下。我们预计可能从15日的傍晚开始，西部北部就会有雷阵雨的天气。
1: 北京台报道。
0: 今天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发布消息，5月14号正阳门箭楼全天闭馆，预约5月14号参观的观众，系统将统一办理退票。
2: 今天的北京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和移动视频，请您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
2: 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低压系统控制，扩散条件偏不利，南部地区有污染物积累，达轻度污染水平。北京受区域传输影响，污染物自东南向西北逐渐扩散，空气质量指数81，良，首要污染物为 PM2.5。今天夜间扩散条件较不利，空气质量指数50至125，城六区和东南部地区空气质量轻度污染，其他地区良。预计未来三天空气质量逐渐好转，14日轻到中度污染，15日轻度污染，16日良。
1: 我玩你，我能不看你吗？
2: 那你干什么？
1: 哇！
3: 我能在陀螺里打屁股游戏，我还能在白海寺里看冰花穿越。
4: 金花儿，你来给我讲讲。
3: 抬头我就能仰望宇宙，喜羊羊我就能钻进汽车的肚子里，我能跟古人亲密接触，还能跟未来的科技超炫合影。
4: 嘿，你看。
3: 我能在虚拟世界里看见中轴线的前世今生，我还能穿五条过水闸，畅游大运河。
4: 我要在北京城里跳房子，
3: 我能勇闯仙女口，跟着龙王跳龙门。我还能在首钢高炉里跟着齐天大圣打妖怪。
1: 我能说起这个话，你才不看我吗？哼。

0: 严禁在营区内吸烟，乱丢烟斗，野外生活狗。一旦发现火，
1: 真是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轴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灯凰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它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
2: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
1: 嗯
2: 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1: 这个村儿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3: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吧？
1: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她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她都会软下来。大爷大妈啊，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我们大爷大妈就是从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
4: 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
1: 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你是否注意过孩子身体细微的变化？
1: 他就是老清早了嘛，左边那个眼睛比右边那个眼睛小，然后我们都以为他是有什么小坏毛病了，
2: 就是突然间长高了，二天长了4厘米，体重长了也得有20斤左右，就肉眼可见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3: 抽搐的时候是无意识，是有的时候时间长了达到2-3分钟。
0: 你又是否真的重视这些变化背后隐藏的危险？
2: 我们那边那个医生就直接告诉我，你们3个月了才给孩子看。
3: 我两口子吧也年轻，没那么在意，我就说心想然后可能没什么事。
0: 科学应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烦恼，对家长来说也是一次生命成长之旅。他的名字叫天天，10天前他的奶奶和爸爸带着他紧急从贵阳家里来到了北京儿童医院，而他主要的病情就是与他实际年龄极不相符的、匪夷所思的、极为夸张的身高和体重。这是天天与幼儿园同班同学的合影，大块头的身体让他在同学中格外显眼。天天从2岁半开始就能明显看出来他的个头比同龄小朋友高，这是2岁8个月时与3岁表姐的合影，这是3岁2个月时与4岁表姐的合影，这是4岁时与6岁表哥的合影。天天总能高人一头。
4: 你现在多高？
5: 大概有1.45米吧。
4: 1.45米。
5: 94斤。
6: 你看他就快我高了。
0: 如果猜猜身高1.45米、体重94斤的天天究竟是几岁的话，你会猜他是几岁呢？
5: 他脚现在都有我大了，比我还大。
4: 那他穿都多大码的鞋？
5: 现在
6: 35吧，
5: 37。
6: 哦，37。
5: 现在才37，37就顶着了。他手也大，你看见没？
4: 跟奶奶的手一样哎。
5: 差不多三手。
0: 从去年开始，天天穿的鞋子从32.5码很快变成33码，再到35、36码，到现在穿37码，这中间只用了短短6个月的时间。看到这里，你也许会猜天天12岁、11岁，或者至少也得10岁，但他的实际年龄也许会让你大吃一惊。
4: 告诉叔叔，你今年你到底几岁？
5: 6岁。
4: 不可能啊，6岁的孩子怎么会这么高呢？
7: 5岁就这样了，现在六岁了也是这样。
4: 你没骗叔叔对吗？
7: 没骗。
0: 1.45米，94斤，穿37码鞋的天天，3天前才刚过完6岁的生日。
8: 那是爸爸给我买的生日礼物，
7: 5月5日
8: 是我的生日。
9: 咱们中国6岁的女童的平均身高差不多是1.16米，也就是说她比这个正常的女童的这平均值，高了31厘米，那相当高。
5: 就是今年特别长得特别快，从过年吧到现在，可能长了10多公分了。然后3月份
7: 又长高了一点，
5: 又长高了，
7: 就赶紧带我来检查。
9: 那他这生长激素特别高，他正常应该是0.12到7.79，实际上他可能最大的就测50了，然后再往高，那确实他是这个引起的。就是青春期前一般都叫巨人症，就个儿特别高特别大。
0: 巨人症是一种因生长激素过度持续分泌引起的以身高显著增加为特征的临床综合征。关于巨人症的新闻常见报端，比如美国最高男子患有巨人症，身高2.35米，因脑部肿瘤诱发心脏病而去世，年仅38岁。而天天的生长激素也高出正常值10倍。
5: 把鞋子脱了。
10: 1.46米。
5: 来，
10: 47.3。
5: 又胖了。
7: 又胖又高。
5: 好胖又高了。
7: 我上床我都上不去，腿都没力气。
0: 天天住进病房仅仅3天，身高就又增加了1厘米，体重也增加。

0: 也就是说，天天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长高变胖。如果照这样的速度继续生长发育，再过半年，6岁半的他身高就可能达到1米6，或许当他7岁半的时候，身高甚至能达到1米7。
1: 我们班的老师每次给我梳头都让我坐起坐起坐起，说太高了，简直
2: 我都要快到他的这里了。
1: 人人天都说我是1年级、2年级、3年级、4年级、6年级、5年级这些嘞，其实我还在上幼儿园，不开心。每次别人都是这样说，我就挺烦的。
0: 当小年龄遇上了大身体，却变成了不高兴。刚满6岁的天天成为了全校老师同学眼中的小巨人。
3: 你现在跑步能跑？
1: 能跑的。
3: 能跑。
1: 对啊，平常我都上篮球课。
3: 你打篮球怎么样？
1: 可以啊。
3: 喜欢打篮球吗？
1: 喜欢。
3: 啊。
1: 准备去打篮球比赛，可是就是5月份，谁知道要住院做手术，没意思，真气。
3: 那等了好了以后嘛，好了以后再打。
1: 倒是可以打，但是好了以后没有篮球比赛了。
3: 学习怎么样？
1: 可以啊。
3: 可以啊。
1: 嗯。
4: 他现在1年级上学期，我们那边1年级。
1: 很多字都认识。
3: 很多字都认识。
1: 对。
3: 那你有带书吗？
1: 有啦，我带的。好的。画，唐·王维。远看山有色，近听水无声。春去花还在，人来鸟不惊。
4: 差不多4岁了，我就带他，跟他爸一起去检查。我们那里的医生呢，他就查一下骨龄，别的他一看到他爸了，他说没关系的，他爸很高，他也会这么高的，就算了。一直到今年长的速度越来越快，这样我更有点怕了嘛，就让他爸催他爸一定要去，我们才去的。
0: 1个月前，在奶奶的强力督促下，爸爸带着天天去当地医院做了头颅的 CT， 结果果不其然，医生在天天颅内的安区部位发现了1个肿瘤。
5: 当时测出来的肿瘤是15毫米×16毫米×26毫米，那医生就说这个瘤子的话会比较大。对于我的认知来说的话，就是只要是头里面长的这些东西，它都是比较严重的，或1米8。我认为的话，孩子可能是遗传我的这个基因，就个比较高，我想着他这边长得也高嘛，就正常的，就是自己把不好的东西给屏蔽掉，反正心里面挺难受吧。
6: 它是一种叫生长激素型的那个垂体腺瘤，在儿童就非常少。我们北京儿童院这10年啊，见到的这个儿童的这个垂体瘤，实际上也就5例。
0: 生长激素型的垂体腺瘤，是因为垂体腺的细胞肿瘤化，导致垂体急剧分泌生长激素，从而导致患儿长骨增长过快，逐渐长成巨人症，同时伴随手脚也变得粗大。而成年人如果患上这种肿瘤，症状主要为肢端肥大、嘴唇变厚、鼻子变大、手脚也变得粗大。
6: 肿瘤如果说那个没有及时发现，它严重了就失明。身高过快的话，它可能也会导致这个心功能的一些障碍，这种危害是非常严重的啊，所以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去治疗。
2: 这是我的日记本，5月3日，我来北京10天了，我终于住院了。5月7日也是前天，我过几天就做手术了。这些是我画的，这是背心，后面这一篇我还不画。
3: 打算画什么呢？
2: 要不然就画外面的风景。
5: 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个人对他的要求比较高，我时不时的会把他当成一个7、8岁、90岁上了小学的一个小孩来看待，就觉得他应该懂这些东西。主要就是因为个比较高，你看着看着的，你就觉得他不是个小孩了，实际上才5岁、4岁。

0: 是。
1: 他那个粉丝也特别正。

0: 棒子，是吧？还有我们这儿好多叔叔阿姨，紧张吗？您
1: 不紧张？
0: 不紧张啊。
2: 他还挺懂事，他才刚过六岁，这看着像这身高这都快十岁了，这
0: 踏踏实实的啊。
1: 给爷爷拜拜。
0: 拜拜。
2: 事也找我了啊。
3: 后面他来问了以后，我和他说这个事情，因为这毕竟哈，肯定是要给他说的。说了以后，他也就是担心啊。他说有什么需要你和我说。我说现在有啥需要？首先你入院要交8万块钱，我首先一个是需要钱。他也说了需不需要过来，但是这个东西我个人说我也没回答什么。我心里面个人想的是，你如果要过来啊，你肯定你就直接过来了。我可以给你地址，没问题的，因为你是他妈妈。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就过来，我不管是什么情况，哪怕你不高兴，你不愿见到我，我过来了，我站在旁边，我不和你说话，那我也得来。

0: 虽然垂体腺瘤是一种良性肿瘤，虽然天天现在还感觉不到特别的不适，但是手术切除肿瘤越早，天天受益就越大。可是开颅手术却有着极高的难度和极大的风险。
1: 王义良父亲是吧？来，您来吧。这你看这模型打开之后就是脑组织，其实它应该是一层膜包着脑组织的。咱这个肿瘤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垂体窝，它就在这，就在这个垂体窝里边。你看它这个孔啊，这两边双侧颈内动脉孔，然后前边就是视神经，然后在这个位置是视交叉，所以它毗邻的这种解剖结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又危险的。
0: 肿瘤位于颅内中间的安区，大小有2.5厘米，距离前额约7厘米。它长在安区，严重挤压双侧视神经和视交叉，并且已经把垂体挤压得非常薄。除此以外，它紧挨着双侧颈内动脉，手术切除肿瘤时稍微的牵动就有可能造成血管破裂，导致大出血或者神经损伤。这其中任何一点点风险对这个家庭来说都是无法承受的暴风骤雨，但事到如今，天天没有回头路可走。
2: 如果早一点啊，就是去看治疗，也许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没有那么严重的，就也许能治好。但是你现在已经到这个时候，你后悔也没用嘛。
1: 然后这是写您的名字，这是父母。
3: 我上床，我的上午去，腿都没力气。准备去打篮球比赛，可是要住院做手术。
4: 爸爸为什么不走呢？
5: 奇怪，爸爸是不是要看我剃光了？
1: 好吧，就这样。
2: 其实内心是很复杂的，因为整个大脑就是人的一个神经中枢嘛，你要把它打开再关上，那肯定是有损伤，反正心里面就五味杂陈嘛。最不容易的时候可能也就是现在吧，而且看病的话首先你要花钱啊，没有人商量。

0: 头你怕不怕？
1: 怕，不想剃。
0: 你不想剃就治不了病，是不是？
2: 有时，人生就是在经历不得不面对的事情中慢慢成长，学会坚强。
3: 穿鞋，穿鞋。
4: 行
3: 吧，
4: 这个。
3: 你先过去，你去换钥匙了啊。紧张不？
5: 不紧张。
6: 咱们来一会儿就好了。

0: 是为了什么？治病。
1: 嗯，都给我哭泣的。嗯，别怒，别怒。
2: 怎么了？没关系哈，过一段时间就长起来了，好不好？光头强是吧？
1: 嗯。
2: 啊？
1: 嗯。
2: 你变成光头强了？
1: 嗯。
2: 啊？
1: 嗯。
2: 早点恢复，我们就会早点长起来，好不好？
1: 嗯。
2: 好。不敲水了，好吧？勇敢呢？你不是比我勇敢，比我更勇敢就不应该哭了。
1: 嗯，那我进去了。
2: 好，去吧，拜拜。他比较勇敢，他比我勇敢。
3: 我告诉他要做手术的那一瞬间，他会告诉我说我不怕，我要勇敢。我知道他心里面很害怕，但是在我面前他会表现得比较坚强，可能是因为有时候对他太严厉了。
1: 我终于剃头了。
4: 我平常用奶奶手机看的话，我都是看这个。
5: 此时病房里的天天头上已经让医生画上了开颅手术的切口标记，手里的玩偶成为了他排解害怕压力的最好工具。他的爸爸也早已在病房门口等待。
6: 真的是
7: 怎么了？
8: 可以演好吗？
7: 看好啊。
9: 那你爸爸买
10: 的？你得看一个贵一点的。
1: 贵一点的不行，我又不认识价格。
7: 不，我真的贵的啊。速成，速成啊。
5: 一个3块钱的玩具，心情顿时好了一大半。这146厘米的身高，95斤重的大个子，是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他只有6岁的快乐纯真。
7: 来了，车子来了，快点！
11: 等会儿，车子往这边跑，你俩磕个位。
1: 我就只想让我爸爸给我买玩具，
11: 还是小孩。
7: 他不心慌，我的心慌。
3: 任何手术，特别是开颅的手术，不可能说100%成功嘛。就是说，万一真的遇到了很低几率的风险，那这个应该怎么办？我在想，如果我能进去陪着他就好了。
1: 这几天在医院，妈妈都没给我打过电话，虽然我手表是带过来的。可是依旧妈妈没给我打的。
12: 咋了？别打了。哎，我走过来床上了。他这个小
13: 马哥。一会儿手有点炸啊。
14: 眼睛有点痛。
11: 我给你揉揉，给你揉揉啊，揉揉就好了。能躺着吧？躺着。
14: 手呼啦。
11: 哎，对，就是躺着。
13: 睡觉了。
11: 然后你找咱们这个气儿啊。
13: 宝贝，
11: 你就是呼吸啊，大口呼吸。
1: 我要做手术了，但是我不害怕，因为爸爸和奶奶在外面等着我。我好想老爸能陪在我身边，那就好了。
5: 今天的手术，医生要先打开天天的右侧额骨，然后在左右大脑中间的自然裂隙上打开一个约5毫米的小缝隙，从这个缝隙深入颅内约7厘米。从而暴露肿瘤，同时务必要保护好周围纤细的视神经和视交叉以及大脑前动脉，在这一前提下完全切除肿瘤。
15: 早心帮谈到20吧。
5: 葛明主任的在职博士研究生，也是天天的主治医生蔡英杰大夫，首先做开颅准备。
15: 头皮掀不下来，我就达不到我要打的这个口的位置，葛主任就没法进去。你别看这切口这么大，待会儿他上了显微镜，他能操作的范围不超过1.5平方厘米。
5: 开颅完毕，葛主任准备上台切除肿瘤。
16: 手术的过程中呢，难度确实不是那种
8: 高难度神经外科手术，但是它也需要有一些重要的神经啊血管需要去保护，特别是这个双侧视神经。
5: 保护好双侧视神经是此次手术的重点和难点，因为视神经一旦损伤，天天将永久生活在黑暗中。
8: 老板，
9: 擦黄，
8: 这对孩子伤得有点紧了点。
5: 在显微镜下，葛主任的视野能够放大十倍。
8: 哎，明天海绵现在看见瘤子了，他过了这个脑帘了以后啊，他这两个额脊这块他有交叉供血，他就不太好分了。这块对，这是瘤，这是肿瘤。他那视神经还在上面，一会儿能看见。
5: 肿瘤的挤压导致原本直径只有5毫米的视神经现在变得更为纤细，稍微用力的牵拉就可能导致它受损，所以此时的葛主任操作必须极其轻微精细。
8: 这个只是漏了一小缝，这个大概也就1厘米的空间，这个视神经在上面了，我得把瘤子慢慢切了它才能看见。
5: 这样的操作难度就如同双臂悬空拿一支尖细的毛笔，透过一个微小的缝隙，在1.5厘米大小的空格里写出一个清楚漂亮的字，并且要连续悬空1个多小时不能抖动。
8: 来一个棉片海绵，大点的可以。我先把这个瘤子内部掏空，然后再切这皮儿。这个是什么？白的这个。
5: 终于，葛主任看到了白色的双侧视神经。而他被肿瘤挤压的程度更是超出了葛主任的预料。
8: 可以呢，
14: 视神经是需要重点保护的，你不能说把肿瘤切了孩子失明了或者偏盲加重了，肿瘤把这个双侧视神经向外推挤，视交叉向上给顶起了。
5: 视神经被挤压得越严重，它就变得越纤细越脆弱，那么切除肿瘤时哪怕稍微用力呼吸造成1毫米的抖动误差，都可能对视神经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8: 尤其这孩子这个视神经这块顶得那么厉害，有时候他那从底下做解压不充分，视力不一定能好。我觉得现在已经完成3/3了。
5: 终于凭借多年的操作经验和一如既往稳定的双手，肿瘤被一点一点剥离出来，周围神经和血管的解剖位置也逐渐清晰，视神经得到完整保全。
8: 这还有一根血管，这血管一般就能保住。这个留着表面的血管尽量能保就保。来，给我来一显微玻璃子。
5: 而在肿瘤的上半部分被大脑双侧前动脉所遮挡，这是为大脑供血的主要血管，直径仅仅只有2毫米。如果暴露肿瘤过程中不慎伤及这根动脉血管，那么天天的颅内会瞬间大量出血，引发生命危险。
8: 你看，我一拨它就分开了，现在刚才它就一直宽过来，现在，哎，看见了吗？尽量能保血管就，这个就保住了，看见了吗？来，双极，我来再烫一下。这种动脉，这是小动脉，就这个断端得再把牢点，要不然的话很危险。后边就是垂体颈，发红的这个。
9: 啊。
8: 你看，跟那上面连着呢。看见了吗？这上面连着这是。老板，
14: 这个孩子，他是有垂体颈。有一个部分的垂体还是有正常功能的，那仔细分辨垂体腺瘤的肿瘤的部分，还要分辨正常的垂体柄、正常的垂体的部分。你不能说把肿瘤全切干净了，正常的垂体也切掉了，这孩子会将来也会出现严重的内分泌的障碍，终身会出现问题。
8: 你看这个垂体柄，实际上这个垂体柄有点发散了。不可能这样的，但是咱们这个应该是瘤子大，所以给它这块去掉就完了，然后保留一部分垂体柄就可以了，最后这点瘤子。
5: 终于，经过1个半小时的精细操作， 这个粒子般大小的肿瘤被完全切除。

0: 切完了，
1: 孔刘应该全切。拿水。
2: 没事，我给先来一点温的吧。不是，
3: 就十分钟之内咱们就
1: 出水了。对，在哪儿啊？哎，来来来，这个你看，这个瘤子就是典型的那个垂体瘤，应该说是全切了，垂体饼。
4: 垂体饼。
1: 对，那个我们把这块给你保留了，这样的话，将来孩子那个内分泌功能不至于特别差。我估计这个术后可能一查，那生长激素可能很快下降到正常。咱一会儿做完了，咱们就去那个 ICU 了，好吧？啊，
4: 谢谢。
1: 没事。做完手术以后可能会出血肿，那出血肿病人会出现脑疝，会死掉，一般都到 ICU 去监护。 ICU 的设备齐全，包括呼吸机，包括抢救的设备都有，一旦说出现情况了会赶紧抢救。
5: 您在门口上等一下。
6: 好，他奶奶不过来，过来以后他爸自己难过，肯定的，希望他能尽快的醒过来，到时候能看到他，他肯定也想我了。
1: 坐好。
7: 放下去。
6: 他很懂事。
8: 哎，坚持宝贝。
9: 术后一小时，天天生命体征平稳，医生给他拔下了气管插管。
7: 哎，阿姨给你弄，阿姨给你弄，你别着急。
8: 你别动，阿姨手上已经摘了，好吗？
7: 张嘴。哎，好好咳嗽，好好喘气，自己好好咳。哎，特别好啊，来咳嗽，好好咳嗽，有痰吗？没有，哎，特别好啊。叫什么名字啊？
8: 对，
7: 你今年几岁啦？你现在在哪儿呢？不知道呀啊！你是在学校吗？啊，在学校呢呀。那我是谁呀？医生出现在学校里呀。
9: 这一晚对天天来说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一晚。天天爸爸守候在门口，他只求能失而复得的幸福能够安稳起航。术后第一天，天天转回到了普通病房，奶奶早已在病房等候。此刻天天术后测的生长激素的结果也出来了，这是检验手术效果的重要指标。
10: 然后您看，这是咱们今天早上出的，正常了。
1: 肿瘤全切除干净这种标志，实际上就是那个生长激素能恢复正常，说明这个垂体腺瘤完全切干净。
9: 术后对孙女的照顾显然要比手术前辛苦得多，吃喝拉撒外加按摩，样样都要有求必应。
11: 她现在好了吗？这里的医术比我们那边还是强得多。
9: 术后第七天，天天一切恢复良好，她终于可以出院了。为了弥补天天的6岁生日，爸爸特意买了个生日蛋糕。
6: 好不好看？
7: 好看。
6: 这个太大
12: 了。手术后，一些情况，你跟你前妻沟通过吗？
6: 他问了，就问了手术完了，多久手术，然后从 ICU 出来没有？我就说出了。
13: 妈妈，我倒是很爱的，因为她是我妈妈。
14: 我知道妈妈也是爱我的，等我出院了，妈妈就带我

0: 由于儿童节这天天天来做术后一个月的复查，
1: 原来他这个手身上都肿，然后特别粗糙。你看他
2: 现在就
1: 变得很细腻了，就像女孩子手了。你现在穿这个是几号鞋？
2: 37。
1: 37啊，原来顶脚吗？
3: 原来不顶，就是小。
1: 现在觉得松快了吗？
3: 松快一点。
1: 松快一点哈，现在比正常孩子高嘛，但是他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回不去。但是就以后就正常发展了。
0: 每年的6月1号，医护人员都会为孩子们送去小小的礼物，他们希望这些正在经受病痛的宝贝一样拥有童年的快乐。
4: 要不要啊？
5: 干啥了？
4: 没说妈妈，没谢谢。爷爷，小头爸爸。
6: 今天是6/1，给大家给小朋友送礼物来了啊！
1: 来，送给你一个帽子。喜欢吗？哇，米老鼠！
7: 谢谢阿姨。
1: 今天送给你一个礼物，六一儿童节快乐！希望你能够健康成长，好不好？彻底就治好了。妈呀！
8: 认得了吗？是不是我老给你加针？恨我吗？祝你以后健康长大。
9: 正常长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种小小的种子，开小小的花。
0: 这是葛明主任在病房里跟孩子们度过的第16个6/1儿童节。16年如一日，虽白发渐多，但是那颗炽热的童心依然发光发亮。
1: 在大大的病房里挖呀挖呀挖，做小小的手术，开大大的花。每个孩子通过治疗都能够开开心心的、健康的出院，看到他们那个笑脸，实际上也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刻。
10: 3、2、1。

0: 在泰安中医院有个孩子受罪，有心律失常，现在带着艾特蒙，让我们去转运过来。
1: 现在接氧气，
2: 休息一会儿啊。
3: 走走走走走走，可以出发了。
4: 我从来没那么害怕，我怕我一放手，我就会失去你。
5: 每天跟这个生死赛跑。
3: 快点，快点，快点！
6: 2023年5月5号这天下午，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儿科医学部重症医学科洪小阳主任突然接到一通来自山东泰安当地医院的紧急电话。
5: 他那边有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阿斯发作，类似于猝死啊，突然间一下晕厥过去，心理休克，但是拿艾克姆给他支持着，他心脏已经完全的不工作了。如果当时他没有这个艾克摩的机器来帮他维持生命，他可能那回就走了。
0: 在泰安中医院有个孩子受罪，有心律失常，现在带着艾克摩，然后准备想让我们去转运过来，路上注意安全，回来的时候让救护车司机开慢点啊。
5: 好嘞。
6: 转运医生王进和护士刘爱红昨夜因工作病例休息，此刻又要为爱启程，将远赴500公里外的山东泰安。
7: 看到一个挺危重的一个病人重新获得一个鲜活的生命，肯定是值得的。
8: 这个孩子要是成功的话，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很重要，付出再多也是值得的。
9: 您好，我爸叶同学医生，大约9点半左右到咱那边，然后的话准备先去看一眼孩子。大约2个半小时左右，今天过去的时间会充裕一些。晚上到了以后的话，先评估一下孩子情况，也确定一下接下来的话，明天的转运的一个初步的一个方案。
6: 抵达山东泰安的当地医院。
9: 哎，你好，我北京麻醉中心医生，我现在那个到咱这医院了，想先看一眼孩子。
6: 一到医院，王静医生和刘爱红护士还未停歇，就紧急赶到病房评估这名男孩的病情。
9: 那个心率的话呢，仍然是有心律失常的情况，对，但总体的这个心室还是比较大的，偏大的，整个心脏依旧还是还比较差啊。
10: 运动不行，
9: 对，这块还行。
11: 病情不是特别平稳，先看一下病人的具体情况。
6: 这名全身插满管子、生命垂危的男孩叫小程，今年15岁，是一名9年级中考在即的学生。今年3月份，正处在中考冲刺阶段的小程，连续几日熬夜备考，之后便开始出现心绞痛的症状。但为了不让在外奔波劳累的父母担心，懂事的他并没有将身体不适的情况向父母透露。
12: 5月1号下午吧，呕吐、咳嗽，都一咳嗽的时候吧，带动吃的那些东西都吐出来了，所以呢，那时候我也特别担心。
6: 原以为只是普通的感冒，过了一夜，小程的咳嗽仍然不见好，不放心的妈妈带着他到当地医院检查治疗。
12: 去了我们那个泰安市的儿童医院，做了一个 CT。CT 上那个结果显示呢，就说是双肺炎症和心包积液，其实这个还是比较严重的。
6: 检查发现，小程身体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心包积液、血压低等症状，而更为严重的是，小程开始出现心源性休克症状。当地医院检查怀疑是爆发性心肌炎，情况紧急，医生们立即为小程上 ECMO 进行紧急抢救。
12: 谁都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当时说实话，看到他写的那个病危通知单，我也是心里特别特别难受，当时真的都快崩溃了。多希望自己能代他受这份罪，看着孩子受罪真的是比扎自己的心都疼。
10: 心功能肯定很差，然后心脏的一个心律失常肯定是比较重，
5: 带着ECMO的一个风险。身边的比如说哎，这个感染啊、出血啊，血栓可能会跑到脑子里面去，那就是脑梗；跑到身体具体的地方去，那可能是肢体坏死，或者说直接就把管子堵住了，ECMO转不动，都可能命就保不住了。
6: 心脏泵血功能衰竭的小程，单纯的依靠ECMO维持生命，仅仅能支撑3到4周的时间，是不可能长时间应付的。现场 经过医生们的一致评估，决定启动跨省转运。
7: 我们那是需要单独磨本头、磨肺、管路三件，计划的是明天上午。
2: 如果出现管路的一个支管的一个脱落或者血栓风险的话，这个管路如果运行不下去，随时有可能死亡。
6: 从山东泰安到北京，跨越泰山，穿行三个省份，总路程500多公里，总共需要用时6个小时360分钟。这对生命极其可危的小程来说，路上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致命危险。即将开始的生死竞速，不仅对转运医护人员来说是一个重大考验，更是关乎着一个家庭的未来。
4: 不想让他受那么大的罪了，太难受了，真的。现在有时候就在责怪自己，就是他那个身体好的时候，是我没有好好照顾他，让他受了那么大的罪。我也希望孩子能给我一个机会，待他以后恢复以后，让我好好好好的努力的去照顾他。
1: 先接氧气，
3: 靠
1: 接这个，咱们再看一下。
3: 他把呼吸机挂好以后，弄了几升油量。
13: 油量现在我们
1: 你这他这
6: 30升。第二天上午，王静医生和刘爱红护士紧锣密鼓地与当地医院医护人员进行交接工作，并为此次转运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1: 300毫克，然后做
14: 常配的是吧？
1: 对，用常配的3指，6毫升每小时。
2: 包括这个贴膜、心电监护仪。呼吸机都是需要用到的。水箱的话，主要是保证这个 ECMO 管路的一个温度，都有蓄电池，带了人工泵。就如果万一出现 ECMO 管路运行不行，就是或泵头出现问题的话，需要人工泵辅助。氧气的话，每个救护车交配的 ECMO 的膜肺需要用到氧气，呼吸机也需要用到氧气。这个膜啊，需要固定在一个比较合适的位置，不能出现管路的打折。
6: 简易呼吸器、负压吸引装置、充足的氧气，加上一台9公斤重的 ECMO 设备，所有转运设备因管路众多，在通过转运途中的电梯、门廊等通道时，医护人员必须十万分的小心。
15: 要有氧气，要有呼吸机，这都要有。你还插气管插管，你这么一根管子要拖出来、吊起来，那都是致命的。
6: 医护们成功将携带各种管路的病床转移至室外，而这仅仅是500多公里转运的起点。这次救护车转运一路辗转颠簸，这6个小时的路程究竟会出现什么状况，谁也未知。为了保障路上安全，尽可能应对突发状况的紧急处理，当地医院增加了救援力量，派出了2名医护人员，在随行的救护车上保驾护航。
16: 都放心了，我一定会平安带着孩子回来的。
17: 收到，
16: 好消息啊！
17: 好嘞，好，
16: 谢谢了，谢谢各
3: 位。可以出发了，司机师傅。
18: 出发，王师傅。
19: 好的，出发。
6: 上午10点，一切准备就绪，救护车队即刻启程。
20: 从泰安这边到了北京的话，大概有多长时间？
3: 500公里左右，大约的话，6个多小时吧，应该是，至少6个小时。
6: 这场从泰安到北京，全程500公里的生死转运，救护车在风驰电掣的与死神赛跑的同时，医护人员们也必须时刻严密监测小程的情况，丝毫不能有半点疏忽。因为此次转运跟普通转运不同，小程必须全程带着 ECMO 进行转运，这极大增加了转运的风险。
15: 因为路上跑着嘛，他车特别颠簸，那这个孩子他带着机器，他是全身抗凝，那这种抗凝状态下，这种颠簸也很容易造成颅内出血。他这个状态在车上任何一个事情都有危及他生命，他跟普通他不一样，他根本不会给咱们反应的时间。
6: 此行路途风险诸多，远在北京的洪小阳主任也正无时无刻地牵挂着前方转运的情况，并与两名医护人员保持紧密联系，以便随时掌握小程的情况。
3: 镇痛的甘肃
0: iPhone 在转得顺利吗？
13: 可以，生命挺稳定的。
15: 好，那行，那你们辛苦了。
6: 就在救护车前进了将近两个小时的时候，意外还是发生了。
11: 首先的因为路比较颠簸嘛，它有这个波动，然后掉到了80多吧。
6: 此刻医护人员立即为小程进行紧急抢救。实施远程了解到小程病情后，洪小阳主任立即指挥前方进行抢救。
2: 有过一过性的血压低。
0: 血压低，血压现在多少啊？
3: 70多
0: 啊。说一下多少？说一下八，说一下80，平均压也就60多是吧？
2: 嗯。
0: 那这样有点低啊，你稍微啊给点去甲吧，把血压稍微顶上一点，
2: 嗯，
0: 没问题的，别着急，不要紧。
2: 好嘞，哎，嗯。
11: 受血压低的情况下，我们就及时调整这个 ECMO 的流量，然后调整他的一些这个血管扩充药物。
6: 经过几分钟的紧急抢救，小程的血压逐渐恢复正常，医护人员们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0: 的旅客健康还在坚持一下。你别激动，别激动，你光听妈妈说就行了。好好的，我知道你难受，好好的，咱再坚持一下。你只有你自己意志力坚强了，咱这个病才好得快。现在就靠你自己，你知道吗？妈妈就是你坚强的后盾。不管用什么办法，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我一定要把你平安的带回来。听见了吗？
1: 一直处于镇静状态的小程，也许是听到了妈妈的倾诉和鼓励，可能也想做出回应。此时的她开始皱眉、摇头，甚至出现了高度烦躁的表现。
2: 出现躁动，她的不舒服，有脱轨的危险，她的就是拔管啊。
1: 六个多小时一路颠簸，小程在救护车上本就容易出现环境的刺激、身体不安全的情况，可一旦情绪持续不稳，会使他的病情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增加死亡和并发症的风险。刘爱红护士紧急注射了镇定剂，小程的情绪也逐渐稳定了下来。

0: 路上的话，就是孩子我们实时监测，啊，好做实时调整药物的一个用量。
1: 这一路上，两名医护人员如履薄冰，生怕小程再出现任何问题。事无巨细，王静医生目不转睛地盯着监护仪和 ECMO 流量情况，时刻调整着微量泵的药量。而护士刘爱红则全神贯注地关注小程的情况，手里一直紧握着吸痰导管，几乎从未放下来过，担心小程随时出现呛咳，能第一时间为他吸痰。

0: 一二走。
1: 路上转运还是比较顺利的，身体体量都比较稳定，但是并不代表说孩子病情有所好转，病情还是比较危重的。
2: 胡小阳主任早已在病房等候小程的到来，并紧急安排了小程的后续检查。
3: 超声、心电图赶紧做一个，然后心电科让他们过来会诊嘛，看你一定要稳啊，好吧。
2: 小程虽然平安抵达北京，但这仅仅是他抢救之路的开始。小程出现的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症状，当地医院疑似为爆发性心肌炎。
4: 我想确定到底这个是什么病因，这孩子的病很复杂啊，咱们觉得这应该到我们这边来，是想看再往下走。
2: 究竟小程患的是什么病？接下来还需要完善一系列的检查，才能明确病因。此刻，守候在病房外的父母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孩子的病情。
5: 心绞肯定是特别难受，因为毕竟孩子还在监护室里，随时有生命危险。每一个当妈的肯定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出任何的意外。
2: 原本即将要参加中考的小程，如今与父母一墙之隔，生命垂危。一向对小程成绩要求严苛、望子成龙的妈妈，也逐渐放下了登榜提名的希冀。
6: 今天不是中考要报名吗？就说是我们虽然是报上名了，到时候等等看吧。反正是孩子如果就恢复健康了，那咱就去参加中考。当然，不管考得好与坏，我们都欣然接受，并不是说是让他就像以前我要求他一样，哎，你必须得给我考到多少分，你必须得给我考上重点高中。现在没那种想法了，真的。现在才意识到，就说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对父母来说是多么重要，并不是在乎他成绩好与坏。
2: 在重症监护室的小程，埃克莫插管已经过去了5天，单纯的依靠埃克莫维持生命，仅仅能支撑3到4周的时间。在倒计时中，医生们只有尽快明确病因，才能为小程安排手术。
7: 去看他2016年的时候是不是也是个房素？如果他那时候就有，那可能就是一个心律失常、心律过速。因为房性心律过速引起的这种心病其实更常见。看他第一呢，就是看他到底是一个急性的起伏，是急性的突然一下心脏就变这么大了，有这种心律过速，还是说他其实以前就有心律过速，他突然变这么大了？如果说以前就有心律过速这种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如果把这个心律过速给去掉，它恢复的可能会是很大的。
2: 通过医生们进一步检查结果发现，小程的心脏左心室严重扩大，出现了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正常心率的范围一般在60到100之间，而小程的心率最高达到了240。
4: 实际上他诊断到现在不是特别的这个明确，主要他有两个病，一个是心律失常，一个是心肌病。那到底是因为心律失常才出现的心肌病，还是因为本身就有心肌病导致这个心律失常？两个这个因果关系啊，我们没办法把它串起来。为什么？因为之前没有任何资料。
2: 综合所有的检查结果，医生们分析，小程患的是扩张性心肌病，并伴有房性心动过速的心律失常。
8: 在他心电图上呢，也发现了一个非常典型的心律失常，就是一个房素。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高度怀疑这个孩子很有可能是一个由房素引起来的心动过速性的心肌病导致的一个中末期的心衰。
2: 让医生们意外的是，小程的心脏也已经处于中末期心力衰竭阶段，这就意味着小程的病情在逐渐加重，随时都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4: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4级的一个心衰，老人心脏也不会这样，那比老人还差，只有正常心功能的1/3，可能还不到。
9: 是两种不同形态。
2: 为了尽快制定手术方案，医院召集了心内科、心外科、影像科等多个科室进行紧急术前会诊。
9: 它已经是一个非常危重的情况了，所以越是这种危重的病人，我们觉得越是应该尽快尽早的去干预他这个心律失常。
8: 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房性的心动过速给他纠正了，转变成一个正常心率的话，那这种孩子呢是有很大的概率他这个心脏是能够恢复正常的。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可能以后呢就会免于 啊，心脏移植，哪怕是有一线的希望，我觉得还是应该尽百分之百努力的这种必要的。
9: 如果他自己的能好，那当然是自己的最好。就是说，现在你做这个是有一个，他是有一定的机会能好的。就是我们起码给他一个机会，看看能不能好。啊，如果好的当然是最好的，这是最理想的，这是有可能的。如果真的不行，那我们那咱们也真的，咱们再往下走。
2: 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对小城的创伤，医生们决定尝试采用一种微创方式——射频消融手术。这是一种将电极导管放在病变的区域，释放出射频电流之后，导致病灶坏死的微创手术，可以将患者心律失常纠正后，逐渐让他的心功能得到改善。

0: 今天我们去给你做心脏的一个手术，完之后就把这些管子给你拔了，好吗？
1: 因扩张性心肌病伴随出现心律失常、终末期心衰的小陈，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时刻。这是一场与死神一较高下的手术。射频消融这一微创技术能否帮助小陈穿壁引光，抓住微弱的生机？一切未知的风险都在这仪器的滴答声中变得紧张而忐忑。
2: 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 ECMO， 像这么严重的心衰的病人，我们在手术过程中，如果说他出现了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突然出现心跳骤停，他是不给你时间的，他可能突然一下就猝死掉了，或心跳就停掉了。
3: 毕竟我还

0: 太小了，才刚满15，一个大好的年华，希望孩子能健康的出来。
1: 先签字吧。
2: 来，你坐啊。老师，我们现在上去先标，如果有看到哪个，我们就上去消哪个，但是不能保证同学都能看得到。
3: 我们也只要是做完了以后观察，但是呢，可能会有一小部分人可能会再复发，这种是有可能的，再出房锁。提前呢，你家里要明白，好不好？如果没什么意见的话，咱们就签字，好吧？
1: 咱们在外边等一会儿，好吧？嗯，这是我们的崔军玉崔主任，今天我们过来一起过，好不好？争取保证能够给他。
0: 别很难过的，希望还能干一次，坚强一点，好过这几天，一切都会好的。
4: 咱们一起来，
5: 3、2、1，走！
6: 好。
7: 下午1点，麻醉医生开始为上埃克莫的小程进行全身麻醉。
8: 把心气准备一下，哥哥，咱麻醉完了正好吸一下他。
9: 这肝速走多少啊？
8: 太好了，
10: 那个肝速1就可以。
11: 我们准备3次。
12: 那咱也3次。
9: 好的。
7: 下午1点半，心内科的石宇杰主任小心翼翼地将导管穿刺引入小程的体内。这次医生们大胆尝试的射频相容手术，就像是在小程身体上穿壁引光。通过导管穿行进入心脏，寻找遮蔽光线的黑点。医生们要先从小程左侧的锁骨下静脉穿刺一根冠状窦电极导管，经过右心房，最后达到冠状静脉窦中。接着从右侧骨静脉穿刺一根相容电极导管进入左心房和右心房。接下来以冠状窦电极作为参考对照，通过三维标测系统来确定病灶位置，再用消融电极导管对该靶点进行射频消融，找到病灶的起源点成为这场手术成败的关键，这也是避免小程走向心脏移植的关键一步。
12: 快倒点血啊，这是快
11: 手。在持续的在进行盐水灌注的，它叫冷盐水灌注导管。我们如果手术的时间长，那么它的这个灌注的盐水量可能就比较高，这样的话呢，它就有可能会引起心衰，甚至引起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因为它心脏很大，诱发其他的这种恶性心律失常的风险。
7: 风险与机会相伴，两根导管顺着小程的身体已经安全抵达对应的方位，探测病灶的导管已经开始启动工作，觅寻病灶的黑点。
8: 好，来给贴位，对，左下，
11: 对，
8: 左下。
7: 而这一过程就像是在汪洋大海中丢下一根声呐探索器，去寻觅一只世界上最小、仅有8毫米的微虾虎。
8: 你把那个红点引掉，我看这片蓝点，我打到。
7: 心内科的石宇杰主任，除了凭借技术的经验，还需万分的耐心去一点一点探测。
11: 这个孩子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情况，这个终末的心衰，这个本身就增加了他的这种风险和难度。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多源性的房锁，这本身呢也是增加了我们手术的难度。
8: 取。
7: 一次次刺耳的滴答声响彻在空气凝固的手术室中，在场的医生们屏息凝神。每一次声响都是医生们在黑暗中拼尽全力寻觅小程生命微弱的有光，只有找到心律失常的病灶点，才有可能成为小程第二次生命的起点。
12: 它这个范围比较弥散，
8: 所以比较复杂，这个
7: 手术的时间在微光的缝隙中一点点流逝。石宇杰主任紧盯着闪烁红光的大屏，目光如炬。在将近2个多小时的探寻中，医生们长舒一口气，心脏深处的两个病灶起源点终于被找到。
11: 我们判断 其中一种呢可能是来源于左心房右上肺静脉的，另一个呢可能是来源于右心的肩部，所以我们在术前我们判断它可能是有两种房素。
7: 通过导管探寻发现，在左心房相接的右上肺静脉和心脏的耳朵右心耳尖部位置，监测到小程心律失常导致的扩张性心肌病以及心衰的病灶原点。接下来医生们只要通过消融电极导管对该靶点进行射频消融，就能帮助小程解除心脏危机，避免走向心脏移植的最后一步。
8: 靠右肺的，这是右肺，右上肺，
12: 右上
8: 肺前臂和前庭的，这里
11: 很难做到说，哎，我觉得这个点很好，我一消融它就终止了。尤其是越是这种复杂的，它越难做到。所以很多时候呢，可能我们需要把这些最早的点周围呢进行区域的消融。啊，有些时候你可能消完以后，它依然不终止，这个时候呢，有可能还需要再重新去标测，再去看会不会有其他的点。
8: 石主任标的那头早，对吧？我标的这头不早，对吧？是吧？
2: 去。
7: 经过20分钟的射频消融后，小程心脏上的两个病灶被消除。医生们通过心电图波形，专业的判断出小程心律失常的症状得以缓解。
4: 标完右上肺静脉的时候。这时候它的这个频率是比之前要慢一点，
5: 这个频率慢了，但是仍然还是2:1的，
4: 但是呢它还是一个快速的房素。
7: 小程的心电图波形在一点点变化，跳动的频率在给这个生死一线的少年注入生机。正当大家以为这场微创手术可以顺利结束的时候，施宇杰主任却紧盯屏幕。
11: 我们把认为的靶点消除掉以后呢，这个孩子的房素呢没有终止。啊，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我们当时是有点焦虑的，
7: 悬着的心再次紧绷。在持续观察心电图波形的过程中，施宇杰主任敏锐地发现，小程的心律失常症状并未彻底解除。他怀疑，在小程心脏深处仍有可疑的病灶起源点。
11: 我们就觉得，哟，这个是不是因为心耳的房素本来就有些时候是不好做的？好，我们在想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我们靶点没有找得很准，还是说我们这个导管贴靠的不好，这个手术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的把手术做下来。
7: 施宇杰主任再次拿起导管重新排查可疑的病灶起源点，滴答声再次响起。在手术室里，医生们变得更加沉着冷静。手术时间与导管的滴答声交错相融，在持续半个多小时的寻觅中，终于医生们在小程的右心耳和上腔静脉的交界处探测到了一个隐蔽的病灶起源点。
8: 看这儿好标吗？
12: 目视别看，一定能识别到病灶。
8: 快抓紧时间
2: 标。好好，
8: 一点狼量的等电位线，防波很小，它这种那个碎裂电位非常小。去，你要量准确点啊，这是给这个孩子救命的，给这个。
7: 正当医生们要对第三个病灶起源点进行消融的时候，手术却犯了难。这个位于小程右心耳和上腔静脉交界处的病灶位置，是医生们手术最不想去碰触的危险之地。
11: 比方说心房的某些部位，心耳啊，或这些地方呢，它非常的薄，你在消融受损伤的时候，有时候可能会出现穿孔。如果一旦出现这种心脏破裂穿孔的话，这种呢就需要紧急开胸进行心脏修补，如果说不能够把这个成功修补了，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
7: 右心耳和上腔静脉的交界处仅有毫米的厚度，整个外膜薄如蝉翼，在消融的过程中，电极导管与交界处的薄膜丝毫的碰撞都有可能导致心脏穿孔，危及生命的风险。施宇杰主任穿着20多斤重的铅衣，已经坚持了3个多小时，在发起最后的冲刺时，依旧要维持最好的精力状态。他紧紧攥住手柄，将电极导管一点一点探入交界区域，细微的抖动都有可能戳破心脏。而只有像手拉弓箭的弓箭手正中靶心，属于生命最后的胜利，才能迎来生命的一线曙光。
8: Yeah.

0: 行了，
1: 哇，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2: 成功了。
3: 成功了，
2: 成功了，
4: 成功
2: 了，
4: 心跳
2: 啊！
4: 不会有这个，这个意外不让我。你看 AVR 也变正了，看吧。
0: 对对对，
4: 不是看见吗？
0: 哇塞！
4: 哇塞，这是
0: 太
4: 难了，对吧？
2: 啊，成功了！你看心率都
0: 完全
2: 正常，
0: 对对，成功了，成功了。
4: 这个东西非常罕见，这个大概就做过四五例，五千例子里面的孩子不是特别多。
5: 随着心电图波形逐渐恢复成原有健康活力的模样，这一刻，医生们按捺不住为小虫挽回生命的成功而激动不已。这也将心脏移植的最后生死选项从小虫的生命答卷中成功排除。

0: 逐渐恢复正常，代表心脏收缩能力的射血分数也由原来的18%上升到了36%。医生们决定尝试为小程拔掉艾克莫。
1: 做完这个视频之后啊，生效之后感觉他这个心脏啊还是有所恢复，所以我们还是想争取给他测下来。对，艾克莫加了吗？艾克莫加了吗？
2: 我加了啊。
3: 我咱们上个学还没加，
2: 收吗？
1: 收吧，收吧。
4: 我等一会儿给你拔了，好不好？
5: 你不激动，不激动，冷静。小腿张开，张开，张开，慢慢点，慢慢点。好了。
1: 自己咳一咳，这样。
0: 术后第三天，小程顺利拔掉了呼吸机。得知小程可以进食后，父母想为小程买他最爱吃的鸡蛋面。而此刻外面正在下着倾盆大雨，小程父母风雨无阻地奔向医院附近的饭店。
6: 我们想给那个孩子下一碗面，就是你下得烂一点，下一碗鸡蛋面就行，因为孩子现在还在那个监护室里，他不能吃的太硬的东西。
2: 可以，
6: 多煮一会儿就行
2: 了。我给下一碗。
6: 谢谢你啊，大姐。那个现在煮的很烂乎是吧？那谢谢你了哈。
2: 没事，祝你家孩子早日康复啊。
6: 行，谢谢哈。
2: 没事，慢点啊。
6: 啊，好嘞。
7: 哎，那衣服都湿透了吧？
8: 没事，湿透了也没事。现在毕竟为了孩子吧，是吧？只要是孩子需要，再大的风雨我们都会努力的，都会去做的。
6: 你摁一下没铃。
9: 一个城的家属。
6: 哦，那个我没带煤壶等着，你看他要是吃没了，我再给他盛点，行吧？
10: 好，谢谢你。
6: 好，谢谢了。
9: 一个城，等会儿10分再吃。
11: 你快点起来。

0: 真是盼了那么长时间了，就等了这一天了。
1: 小程病情逐渐向好，但已经整整十天没见到父母了，于是他特意请求医生让他与父母见上一面。
0: 一川，真的太想你了，你知道吗？我每天我都想守着你，但是我看不到你，我太着急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医生告诉我病情很严重，出现休克了，那时候把妈妈都疼死了，特别特别害怕，我从来没那么害怕过，你知道吗？我怕我一放手我就会失去你。你知道妈妈这会儿多想抱抱你，你一定得坚强起来。别哭孩子，你是最勇敢的，我知道这次让你受苦了，是妈妈没有照顾好你，一切都会好的，咱马上就看到希望了。
2: 爸爸，我看了你这么受罪啊，我也替不了你，反正就是希望你坚强挺过这一关了。我觉得我也比较愧疚，平时见面见你少，那个没照顾好你孩子，我也是想多挣点钱，这个为你和亲人生活过得好一些，给家里建立坚强的家庭负担。希望你以后不要怨恨我啊！加油，儿子！

0: 把你邀请过来了，我紧急花巧和你
1: 说，先送给你一幅画。
2: 你这把我给美化了，我拿什么帅？谢谢，哎，我去拿一个框把它裱起来。
1: 是我生命中最亮的星，所以就是送给你一首愿望。
2: 谢。

0: 非常激动，终于看到天安门了。
1: 我们所说的不抛弃不放弃嘛，这我们接手这些孩子啊，其实在当地几乎都已经判死刑了，然后我们接手，希望每一个过我们手的孩子啊，都能绝处逢生。

0: 现在住了100多位，90%是认知症老人。当你一睁眼，可能一段记忆拿橡皮就擦了。但是干着干着，你发现一问题，他可能遗忘了所有事情，但是唯一他没有遗忘的，对他好的那个人。
1: 小叔，我又来了。
2: 来，
0: 想吃什么肉？
2: 想吃红烧肉。
1: 过年时候做的。
0: 都谁这一桌子上吃饭的？
2: 奶奶、父亲、母亲、弟弟妹妹。
0: 那时候您结婚了吗？
2: 没有。
0: 何老爷子的父亲在世的时候给他做过广式红烧肉，到父亲离开他再也没吃过那道菜。养老院生病看不见，老病死这三样每天都在上演。我认为养老一定得是那种快乐的，甚至说是有创新有新意的，这样才有意思。
3: 红烧肉出锅了。哎呀，老何，来坐坐坐坐。怎么样？是那个味儿吗？
4: 不是。
5: 以前那红烧肉是谁给做的呀？我爸给做的。
4: 是吗？
1: 好吃。
0: 你给一个人解决了他回忆最幸福的一刻，给我触动非常大。
6: 刚91过去，
0: 你活着，并不是为你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而是你给身边人创造了什么价值。
3: 奶奶，
7: 一看他就想起吃来了。
8: 我那洗澡的那个啊，漏，
3: 哪个洗澡的洗热水器漏啊？啊，这没事，你哪屋的？
0: 老奶奶是这个认知症特别严重的一种，老爷子就是末端的一种病，暴露。我们就按照他这个要求啊，带着这老太太每天早起去遛弯儿。困永现在扒着门边死活不走，说我好像丢了个东西。当我们就愣了，我男人你看见了？
3: 您紧就起火。哎呀，我天哪，这是我吗？头发真多。

0: 我这米，
1: 就我把我妈和我的唯一的一张合影，我结婚那天照的。后来就是脑梗，完了尿毒症。
0: 我父亲头去世之前跟我说这么一句话：“你就好好干下去，给我守住了。如果这院没了，你就抱着我照片，拆那天你给我磕一头，这事儿咱爷俩就算完事儿。”哎呀，这别提这事儿了，哎呀，受不了。我现在就是一直在努力守着这个家。

0: 大路朝天，有说到出行上路麻烦少。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我是张默。最近栏目热线96168接到家住房山区中建京西印月小区的居民杨女士反映说，小区周边公交配套严重不足，离家最近的公交站只有一条线路，发车间隔长达1个小时，而且途经站点也无法满足居民出行的需求。用居民的话来说啊，他们所在的区域变成了一座孤岛。来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1: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中建京西印月小区门口时，已经有几十位居民自发聚集在这里等候多时，其中多数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2: 我们这儿门口就一趟车，一趟车1个小时一趟，大概有的时候是40多分钟，多数28路。
3: 学校不沾边，买菜这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不沾边，他这28只有说你出去闲玩，那这沾边还1个小时一趟，根本就一点用都没有。
4: 去地铁站也不方便，得3公里，所有的生活都是很难很难。你把我们整个这3个小区的人扔这块，就像孤岛一样。
1: 居民们口中所说的房山28路是小区附近的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通行的唯一一条公交线路，且覆盖范围极其有限，既不经过学校，也不经过医院，还无法通往周边的商业区。对于需要按时送孩子上下学、定期去医院开药、日常去超市买菜购物的居民来说，这样一条三不沾的公交线路几乎形同虚设。
5: 这孩子们从小到大都得去，到一直到初中都是去这个首都师范学校。现在我就是啥，每天走路送孩子，去那个学校走半个多小时，快40分钟。你说老人们腿疼的、胳膊疼的，电动车也不会骑，下雨干啥送个孩子特别的难。
6: 你像我们老人吧，看个病的，年轻人都上班了，这个慢性病嘛，必须要看去。既然看去呢，我们就要。

0: 有车呢，甭管扒着去上去也好，怎么着，我们能自己解决，给孩子减轻负担。
1: 实际上，从去年七月到今年二月，居民出行难的情况曾得到一定缓解。这段时间里，房山35路公交车在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停靠，线路途经良乡大角、竹园街北站等公交站点，基本满足了居民就医、送学、购物的出行刚需。但在今年2月3号，房山35路更改运行区间，不再经过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居民出行又陷入了无路可走的窘境。据了解，包括中建京西印月在内的周边3个小区共有近7000人居住，其中帮年轻人带娃的老年人不在少数。这些老人和孩子对公交的依赖度非常高，如今他们只能到离小区更远的小西庄村北公交站乘坐房山1路，不仅走得更远，还不能直达学校。
2: 从小区门口走，我走到这儿最起码也得18分钟左右，如果我要是从出家门算到这儿得20多分钟。岁数大了嘛，就有那个腿的骨关节病，然后根本就走不快。我们主要就要去那个良乡大角，那边那个购物啊、上医院呀、进城倒车呀，都还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新小区嘛，没有配套，所以呢，就是一般的生活需要都得是往远处走啊。你往远处走，你没有公交车，对我们就简直是太难了。就
1: 当前到公交站步行20分钟，等车1小时，换乘后仍到不了校门口的通行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出行体验。他们迫切希望优化公交线路布局，增加发车频次，让老人送孩子上学、看病就医不再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跋涉。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3: 新小区配套少，生活需求需要出行解决，唯一的公交线路需要去的地方不覆盖。针对小区公交出行难题，记者联系了房山区交通局以及北京公交集团，然后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1: 公交配套不足，既有路线无法满足出行需求。针对这一现状，居民们纷纷表示，改线前的房山35路其实对大家的日常出行帮助很大。
4: 原来这块有一个35路，哎，出门就能坐，然后到那边挺方便的。现在我们要等的话，还得走2站地。
5: 春节前，我们还有一个35路，它运营了
6: 半年
5: ，哎，那个是挺方便的。
2: 35路原来这个线呢，没有几站了，就到那个良乡大角了。这期间呢，什么幼儿园、学校、超市，这都方便了，因为最离我们最多有3站地的事儿，然后就都可以解决了。
5: 那35路，大家都说了，我们走的特别好，特别舒服。完了不到半年，给我们拆掉了。
1: 这样一条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出行刚需的公交线路，为什么取消停靠了？记者就此事致电公交集团相关部门。
7: 房山区一个总体的线网的一个布局，就是针对就是咱们那个大学生创业园，还有一个文昌西路这块线网一个覆盖，所以说这个咱们三叔有所调整的。后期针对这块线网可能也会有这个调整。
1: 记者随后致电房山区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按照初步规划，公交部门原本打算让房山28路全面替代房山35路的所有功能，覆盖医院、商业区和学校等居民刚需目的地。但由于资金问题，导致房山28路目前站点设置和发车频率尚未完成优化，暂时无法满足京西印月小区居民的出行需求。
8: 因为目前咱们区给公交的那个补贴啊还没到位，所以说暂时还没有跟上就这个运力。但是这笔钱呢已经快到账了，到时候这个公交那儿有了钱之后，他就能安排车安排人把咱们这个运力给补充上了。
1: 房山区交通局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关于房山28路的优化措施将在今年内落实，发车间隔和站点密度都将增加，同时也计划增开新线路，更好地服务京西印月小区及周边居民。
8: 今年肯定能解决，因为我们那个公交这计划是必须得完成的，它只可能提前，不可能拖后。
1: 希望相关部门在公交线路优化调整过程中能够更加充分地开展前期调研，主动倾听沿线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特别是老年人送孩子上学、就医、购物等刚性出行需求，确保线路调整与民众需求精准对接，让公交资源真正服务于最需要的人群。记者孟祥云、王家树报道。
3: 那交通局工作人员说了，只可能提前，不可能拖后。当然，大家都希望越快越好。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

0: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我们再来关注京沪高铁公司最近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20%，涉及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动车组。调整之后呢，上海虹桥到北京南二等座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4元。不过在调整初期，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维持不变，不会立即上涨。
1: 根据京沪高铁公司的公告，此次调价涉及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时速300至350公里、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所谓公布票价，即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而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则是在公布票价基础上，根据季节、时段、客流量等因素进行折扣浮动后的价格。记者今天从12306 APP 看到，5月26日出发的北京南至上海虹桥二等座公布票价仍未涨价，票价区间从553元至661元，按照上浮 20% 计算，同样行程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3元。以济南西至北京南为例，目前可发售日期内二等座票价享有优惠措施，旅客买到的最低执行票价为186元，上浮 20% 后，如果票价还有优惠的情况下，执行票价约为223元，较此前增加37元。上限上调并不等于购票价格会立即普遍上涨，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变量。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日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通过价格引导平衡客流，提升运营效率。铁路部门提示，5月26日起出行的旅客，请提前登录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具体车次票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优先选择平峰时段或折扣车次购票。记者武亮宇报道。
0: 另外，5月12号有机票代理发布消息称，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于5月16号零点开始再度上调。九元航空也在同日发布公告，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旅客出行成本再次提高。
1: 九元航空发布的公告显示，将于5月16日零时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90元每人，800公里以上航线收取170元每人，相当于分别上调了30元、50元。照此测算，5月16日之后，旅客购买国内航线机票，除了机票票面价格之外，燃油费加上现行的50元机场建设费，还需要另外支付140元到220元的费用。此前，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航空公司已在4月5日集体上调一轮燃油费，价格较此前上涨5倍。而5月16日再次调价，也打破了中国民航历来于每个月5日调整燃油费的惯例。民航专家指出，燃油费再涨实际上是一种保安全、保供给的需要。
2: 航空公司呢，进行安全维护需要资金，包括飞机检修啊、机组培训啊等等。随着燃油附加费上涨呢，不能够进行必要的这种补偿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资金缺乏，引起这个安全的潜在的一个风险。在五一之前，大家也看到了，一方面燃油附加费有所上涨，但是呢，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没有达到预定的度，应该是从10到90，但是只涨到了10到60。那么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讲呢，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广大旅客在五一期间的出行的费用。那么通过实践证明了大家还是给予了理解，但是这种低于成本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运行呢，有可能对航司的安全啊、供给啊会产生影响，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时间段，也就是过了五一这个时段以后呢，又进行了向上的第二次调整，这是一个民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做法。
1: 值得一提的是，京沪高铁也于近日宣布，对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20%。目前，京沪高铁二等座最高票价为673元，上浮20%后将突破800元。 这恐怕会超过不少折扣机票的价格。对此，市民们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3: 高铁它明明不花油，但为什么还要涨价？因为机票已经涨价了，高铁也涨价，就很不理解。

0: 里的话，其实机票是比高铁票要便宜的，但如果是假期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就差不多。如果是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选择高铁了。
1: 该玩还是得玩，小孩就是童年没有几次，然后必须要趁着暑假带着他去那个该去的地方玩一玩。
2: 随着五一与多地春假相继收官，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迎来捡漏窗口期。记者从旅游在线平台了解到，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日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多个热门地区间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
3: 当前到6月初的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也都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出境游方面呢，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的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已经打骨折了，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的单程票价。
2: 六月中下旬，端午假期及暑期将带动下一个旅游旺季到来，届时出行成本的集体上涨或将影响旅客出行选择。记者赵浩、吴仲柳报道。
4: 尤其准备端午小长假出游的朋友要特别注意票价等相关费用的变化了。而说到注意呢，只要坐上了车，握住了方向盘，所有的注意力都要在安全驾驶上。有的司机就真的把车开进了对向车道，进入公共视频，把时间交给北京交管局的景警官。
5: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开车上路，方向盘握的是行驶路线，守的是安全底线。任何分心大意、操作疏忽，都极易偏离车道，不仅造成车辆损毁，还会侵占对向车道。因此，全程专注行车，稳住方向，谨慎操作，拒绝分心陋习，才能平安走好每一段路程。这里是下午3点多的崇文门路口，此时我们看到，当由南向北直行方向的交通信号灯亮起绿灯后，车辆正在有序地通过崇文门路口。然而，一辆行驶中的白色小客即将在路口北侧的崇文门内大街上惹出事故。您注意看，事发之前，那辆白色小客由南向北通过了崇文门路口后，它逐渐偏离了正确的行驶方向。转瞬过后，白色小客的左侧车身与路中护栏发生了相撞事故。当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看到眼前这辆白色小客竟然将七八扇护栏推进了对向车道。万幸，事故发生时，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车流之间刚好出现了一个空档，这才避免了其他车辆受到这起事故的波及。不过，这辆白色小客的车身受损程度不轻。据当事司机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驾车时操作不当，导致了这起事故的发生。在此，我们需要提示司机朋友们，驾车行驶在路面上要集中注意力，双手要牢牢控制好方向盘，不要有接打手机或者影响安全驾驶的行为出现。一瞬间的误操作都有可能让事故陡然发生。 行经路口，临近信号灯，提前减速，预判路况，保持安全车距，是每一位驾驶人最基本的安全素养。一旦分心走神，疏于观察，没能及时制动避让，哪怕前车平稳停车，也极易引发猛烈追尾。越是车少人稀的深夜凌晨，越不能丢掉专注，放松警惕就是埋下事故隐患。
3: 这里是凌晨4点多，科创13街与京海一路的交叉路口。此时我们看到，一位驾驶厢式货车的司机在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他把车平稳地停住。然而，让这位司机没有想到的是，交通事故会陡然而至。您接着往下看。两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严重的追撞。我们把画面换了一个角度后，请大家再看一遍。从画面中看，驾驶前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看到路口里面的交通信号灯变为红灯之后，及时的将车停住。与他的谨慎守规相比，驾车从后面开上来的另外一位厢式货车司机交通安全意识却显得很不到位，片刻之间就把前方停着的厢式货车撞出了这条停止线。发生事故之后，前车司机推开车门走了下来，此时的他恐怕既有错愕

0: 也有对肇事司机的不满。尽管驾驶后面这辆厢式货车的司机没有受伤，可是车辆的损失却相当大，只能等候拖车的救援。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集中注意力，仔细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情况，尤其是快到路口之前，司机们请提前观察交通信号灯的指示，及时采取减速措施，可不要因为分心走神而影响到安全驾驶。很多驾驶人上班路上急躁，途经路口急于通行，忽略了路口车流交织的复杂风险。可是十字路口作为车流交汇的核心区域，哪怕车速平缓，一旦观察疏漏、预判不足、抢行通过，就极易引发事故。这里是早晨六点多，顺义区机场东路与四纬路的交叉路口，我们从画面中看到，沿着机场东路方向开过来的车辆正在绿灯的指引之下进入眼前这个路口。您注意看画面中箭头所指的这辆白色小客。事故发生之前，这辆白色小客直行进入了眼前这个路口，而那辆出租车则是在路口里面向左转弯。虽然说双方的行驶速度都不快，可最终还是因为躲闪不及，白色小客的右前部与这辆出租车的右后部车身出现了相撞，而这起两车相撞的事故立刻影响到路口里面的行驶顺畅。尽管当事人在事故中被吓了一跳，万幸两辆事故车里没有出现人员受伤的情况。由此可见，司机朋友们驾驶车辆进入路口之后，要谨慎观察其他车辆的行驶情况，提前采取相应措施，不要急于通过，以避免交通事故的突然发生。
1: 好，感谢金警官的提示。遇到困难事儿、烦心事儿，欢迎拨打96168栏目服务热线。您的事儿就是我们关注的事儿，也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共同参与城市治理。随着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持续攀升，道路交通事故和赔偿定责纠纷也一起增多了。那事故处理中理赔责任难界定、赔付标准不清晰，也让当事方很内耗，处理民警很烧脑。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新规，进一步厘清权责，明确赔偿依据。
2: 据统计，目前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69亿辆，机动车驾驶人达5.59亿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保有量约5.8亿辆，人们出行更加便捷高效的同时，道路交通事故也时有发生。交通事故往往造成受害人人身、财产损害，有时甚至造成受害人伤残、死亡等严重后果，由此引发纠纷的民事案件一直居于高位。
3: 这类案件涉及到主体很多，不只包括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还包括事故的受害者、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侵权关系和保险关系、劳动关系、劳务关系、租赁关系都是交叉出现的。司法实践中怎么准确地适用法律、恰当界定责任、谁来赔、何时赔、赔多少都是难点。同时，交通事故处理往往涉及到垫付费用、赔偿费用、追偿等各个环节，同一起事故中也容易衍生多个诉讼。
2: 为了正确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依法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和谐稳定，2026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2026年6月30号起施行。解释二共12条，重点聚焦开门杀、好意同城等内容，从责任主体、责任认定、赔偿计算、程序规定等方面都做出了规定。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 比方说，生活里亲友间互相借车出行，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儿哈，在不少人眼里呢，只是举手之劳，没放在心上。可一旦发生了事故，这车主和实际驾驶人谁应该承担责任，或者说责任如何划分，往往就成为扯皮的焦点。
2: 实际生活中，亲友之间相互借车应急、租赁车辆自驾代步的情况十分常见，这时就会出现机动车的所有人、管理人与使用人不是同一人的情况。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责任如何划分是关键。这是发生在湖南湘潭城区的一起事故。监控画面显示，一辆白色轿车在路口左转弯时突然失控呈 S 型， 先是偏向左，随即又向右，径直冲上路边的绿化带，直到撞上一棵绿化树后才停下。正当在附近执勤的民警闻讯赶过来时，这辆肇事车却倒回到主干道后逃离现场。民警随即对车辆展开追踪，并很快通过车辆信息联系到当晚肇事的驾驶人肖某，发现肖某竟然是名年仅16岁的未成年人。
4: 怎么撞哪儿去的？
5: 我把油刹车当成油门了。
2: 原来肖某还是在校学生，当天他和两个同伴想驾车出去兜风，于是从彭某那里借来车辆。发生事故后，肖某十分害怕，立即驾车逃离了现场。所幸事故除了车损，没造成其他严重后果。最终，民警认定，肖某在没有达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合法年龄的情况下，无证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忽视交通安全，负事故的全部责任，罚款1200元。对借车人彭某将机动车交由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违法行为，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所幸这起事故并未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后果，两名责任人仅接受了罚款的处罚。但这起案件却揭示了借车背后隐藏的风险和责任。
3: 原则上，把车借给别人来使用，谁发生交通事故谁来担责，车辆所有权人、管理人是不担责任。但是呢，有例外情况，就是如果车辆所有权人和出借人有过错的，那么就要根据过错的比例承担责任了。那这个时候怎么界定过错？过错的话，就要考虑第一个，你借给这个人是不是有驾驶证，是不是成年人，要考察这些内容。另外呢，不能借给喝酒的人，不能借给吸毒的人，不能借给精神状态不正常的人。同时呢，你要出借这辆车辆，你要确保这个车辆是安全的，不能是故障车，要通过年检，还得有保险。民法典规定，如果车主或管理人有过错，要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这个相应责任的话，规定是相对笼统的，这个司法解释就相当于对相应的这种情况进行了一些解释和细化。
2: 解释二，第一条明确，被侵权人一并请求机动车使用人与所有人、管理人承担责任的，由使用人承担侵权人应承担的全部责任。所有人、管理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在其过错范围内与使用人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3: 赔偿的基数是个确定的，那受害人赔偿就一个整数，确定是多少钱。这个时候这个数是由两方面人来承担的，肇事司机承担他那部分，那你车辆的所有权人、管理人，你没有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你把车借给人家了，你有过错，你就在你过错的范围之内承担相应的责任。所以就相当于是车辆所有人和管理人跟那肇事司机共同承担了责任，你的责任限额是多少你就担多少，剩下的司机来承担。
2: 对于出借人来说，在做出将车辆外借的决定前，一定要尽到核查义务，这个环节借车人同样也不能疏忽。长沙的郭先生就在这个问题上吃了大亏，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借来的这辆飞度竟是一辆报废车。
6: 报废车
7: 啊，
6: 车是别人的，
7: 开车之前没问一下这个车的情况。
2: 郭先生表示，自己是一名装修工，当天是借朋友的车去进货装材料，没想到这辆车竟然根本不具备上路资质。
3: 对，借车人有很大的风险，那我借个车，你这个车没有年检，报废的，如果警察把我拦住了之后，那可能我驾驶本就被吊销了。如果我借这个车本身车辆有故障有风险，那我发生事故之后我也是无妄之灾，那我也要承担很多责任。所以说借车人也承担责任，双方都要尽到注意义务。
2: 借车这一看似平常的行为，实则需要谨慎考虑。在借车之前，双方都应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沟通，以免出现麻烦和纠纷。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 另外，停下车开门看似不经意的动作啊，可能引发危险，甚至是致人死伤的事故，所以很多人管它叫开门杀。而且后续责任划分和理赔也是纠纷不断。最高法最新司法解释对常见的矛盾点给出了明确的说法。
2: 停车、观察、开门、下车，这几个看似简单的动作，稍有疏忽就有可能上演开门杀。这类事故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去年十月，江苏淮安的张女士就在骑车过程中遭遇开门杀，导致腰椎骨折。
4: 整个脊梁柱

0: 都已经开始很疼，就感觉那种痛苦就像，整个内脏被掏走了一样，左腿就立马失去了那种知觉吧，挪动不了了。
1: 所幸送医及时，张女士才避免了截瘫的风险，但后续还需要漫长的康复治疗。
2: 车辆临时靠边停车，猛然开门就很容易让途经的非机动车或者行人避让不及发生碰撞。这类事故往往冲击力很大，后果很严重，极容易造成上肘骨折、颅脑损伤，甚至导致终身伤残，带来巨大的身体和经济损失。
1: 车辆开门引发的开门杀事故中，开门的人既可能是驾驶员，也可能是同乘的乘客。如果是驾驶员自行开门引发事故，责任认定相对清晰明了，后续保险理赔和赔偿流程也更为顺畅简单。可一旦是车内乘客开门诱发事故，情况就会变得复杂棘手。
2: 车辆的驾驶人、开门的乘客、保险公司三方是容易出现责任的相互推诿，各方赔偿比例如何划分？保险公司是不是应当赔付？赔付的范围包括哪些？在司法实践中，这些都是容易引发矛盾纠纷的因素。
1: 在这其中，有部分人认为，机动车一方责任指的就是车辆驾驶人，不包括乘客。对于这个误区，解释二进行了明确，规定受害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 因为乘车人是从车辆下来的，他是车辆的一体，所以说既然保险公司投保了这辆车，那么车上下来的无论是司机也好还是乘客也好，由此造成的事故都要按照保险合同承担相应的责任，那交强险范围之内承担全部责任，那商业险范围之内按照商业合同承担责任。所以说乘客下车造成他人损害不是保险公司拒赔的理由。
1: 解释二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既推动充分发挥保险保障功能，及时救济受害人，又通过压实乘车人、驾驶人侵权责任，强化其谨慎注意义务，从源头避免小疏忽造成大祸端。
2: 在这过程中，有一个条款是值得注意的，那如果乘客是故意把别人撞伤的，故意造成开门杀的，那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在承担保险赔偿责任之后，可以向乘客进行追偿。因为投保的时候保的是这辆车，这辆车所引发的风险，保险公司都赔，他该承担责任就承担，承担完了之后，保险公司再去追偿。如果真的是恶意的，保险公司最终是没有损失的。
1: 法律法规不断细化完善，就是为了在事故发生后厘清权责，定分指征，最大程度保障受害群众的合法权益。但开门杀这类交通事故本是可以提前预判、主动规避的人为意外，再细致的法律条文也只能做到事后补救，从源头上守住安全底线更为重要。作为机动车驾驶人，停车入位是基本法则，此外开门下车的手势以及操作顺序也大有讲究。
3: 那作为我们司机来讲呢，在我们开启左侧车门时候，我认为正确的开关车门方法呢，是用右手打开这个车门把手，然后同时呢眼睛看左侧的这个反光镜，看看后边没有情况，确认安全以后，然后我们打开车门。
1: 右手开车门可以有效控制车门打开的幅度，先开一道缝隙确保安全后再全部打开，则是为了更好的观察后方情况。与此同时，搭载乘客时，司机也要尽到安全提示义务，而作为要承担更大人身风险的非机动车一方来讲，也应学会预判潜藏的危险。
3: 就作为外边骑车的人讲，走道人也讲，其实他们也应该临近车辆时候呢，有这个安全意识。

0: 守住安全，才能让这份顺路帮忙的善意更安心、更踏实。记者宋晨、朱伟报道。
1: 解释更清晰，说法更明确，不仅仅是减少了事故处理和责任划分的内耗，更是用这种清晰的法律责任后果来警醒和提示，防患于未然。必须清晰的还有交警的指挥手势。接下来我们就认识一位青年民警，他的指挥方式很有特点，配合他的哨声很像是交响乐。
0: 通州区东下园路口，在民警陈莽响亮的哨声中，开启了一天的早高峰。
2: 非常帅，
3: 他还挺负责，然后也挺帅的。
0: 在陈莽的疏导下，东下园路口忙而不乱，繁而不堵，车流跟着手势走，节奏跟着哨音来，整个路口如同交响乐般呈现出和谐的韵律。
4: 所有警察上巡的时候呢，都会佩戴俗称叫八大件。对于交警而言，我认为哨子就是第九大件。
5: 哨子的作用就是要提醒驾驶人注意观察路口，注意力要集中在我这里来。
0: 小小的哨子在陈莽的手中成了精细化管理的秘密武器，它根据车流变化、驾驶员状态吹出快慢不一、长短有别的节奏，搭配灵活多变的指挥手势，精准把控路口通行节奏。东下园路口位于北京城市副中心的核心位置，是行政办公区的通勤交汇点。路口西北侧为通州万象汇商场，东北侧毗邻东下园综合交通枢纽与地铁六号线东下园站，这里集通勤、商业、交通换乘于一体，交通潮汐特征极为突出。为适配这种动态车流特点，路口由西往北、由南往西专门设置了两条可变车道，平峰时段作为直行车道使用，高峰时段则切换为左转专用，最大化提升路口通行效率。而每天早晚高峰值守在这里的陈莽，就是这条可变车道最靠谱的动态调度员。
5: 在原有的左转待转区域外，第二条可变车道，我会再用自己的手势把第二条车道给带上来，从而单位时间内能通过更多的车辆。
0: 然而，这样动态调整的通行规则，不少驾驶员容易忽略，疏于遵守。尤其是在晚高峰，
5: 一般在晚高峰的时候，咱们的驾驶员在经过了一天的高强度的工作之后啊，会有分神的这个情况发生。如果启动延时耽误了一秒钟的话，那么后头整个车流量可能会导致十几辆车或者二十几辆车的延误。就换句话说，如果他不耽误这一秒钟，后边的十辆车可能就会过去。这个就像利滚利一样，可能到某一个点，可能不会在东下园路口爆发，但可能就会在某个路口爆发。
0: 为了破解这个难题，陈莽在标准指挥手势外，给哨音赋予了专属语言，用节奏轻快的哨音催促驾驶人赶快起步，用长短组合的哨音提醒驾驶人及时刹车。
5: 在我的标准的交通指挥手势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我会用摆臂，摆我的小臂，或者说是挥手来提醒驾驶人，这个是红绿灯办不到的事情。
0: 手势指引方向，哨声规整秩序，有温度、有巧思的交通疏导，化解了潮汐车流带来的通行压力，也让过路的人安全感直接拉满。
3: 然后经常在这个路口也能够看到维持秩序的交警。总的来说，在这边不管是上班、工作、生活，还是非常惬意舒服的，
6: 秩序感还是很好的。然后确实是作为这种国际大都市，还是给人一种就是很有秩序感、很安心的感觉。
0: 如今早晚高峰时段，东下园路口依旧车流不息，陈莽清脆的哨音和利落的手势成为高峰通行最坚实的兜底保障。这位青年交警以热忱为谱，用最质朴的坚守奏响了城市道路平安顺畅的和谐乐章。记者石民严博报道。
1: 好，以上就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客户端实时回看每期红绿灯节目。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红绿灯，再会。
7: 强子，这是你的哈，你的。那一份那个图书馆是我爷爷一个搞的，我的名字这40多年没出现了，就是大飞特牛。自从有了图书馆以后，我有了名字了。
8: 亲爱的孙瑞倩奶奶，大家好，你看一看哈。
7: 我80年结的婚。自从我嫁过来以后， 就一

0: 这不愿意啊。天天车，不说话，光知道干活。家里地里，家里地里，四十五年都不知道我叫什么，没有自我不自我，就是天天过一字儿就可以。病了，我去过潍坊医院，那是最远的。人民保，我老是不服。
1: 2021年年底吧，
0: 我儿子嘛，潍坊搬回来以后吧，哈，他看着我就老是就是有心事，他就给我买了讲书，买的书吧，你也写出来吧。我看的每一本，我说啊，这就写书啊，我也能写。1959年7月29日是我的生日，我父母抱着我步行去人民照相馆。回想起来我的童年，像开了闸一样堵不住了。我一面哭着一面写着。学校评五好学生，我还被评上了呢。校长在全校大会上还点了名字。三天哭了都有吧，写出来了，儿子给我放出去了。一个皮球哈，打劲儿了，不鼓着了。公益组织是通过我这篇回忆录找着图书馆的管理员了。图书馆开了以后，济南那个阿莫哈又请我去参加了。我第一个签我的名字，一叫我名字我就脸红，最后我觉得自豪。想说就说，想笑就笑。有了自我了。

0: 怎么样，猛一看视频您是不是有点懵？没错，画面右边有点眼熟但不敢认的帅小伙正是沙溢。这条沙溢最新的合拍短视频下，各地网友也是看懵了。看见沙溢的名字，我愣是找了三分钟，到处都找了就没往前面看看。我的天，金玉校草不是吹的，瘦下来真帅，看一半愣是没发现谁是沙溢，太牛了这瘦的。这几天随着短视频的爆火，沙溢瘦得认不出来了，沙溢瘦了胡可功不可没等关键词登上热搜。我们播报记者正好采访到了和沙溢合拍短视频的另一位主人公，他就是沙溢的舞蹈启蒙老师，北京舞蹈学院的许文彪教授。
1: 瘦了30斤。
2: 是啊，
1: 他跟我问他你到瘦多少，他说我瘦了30斤。他是把整个饮食结构都调了，30斤，
2: 很自律的人，
1: 特别自律，锻炼跑步，然后健身房。对，那天我们聊是确实付出了很多。
3: 看到以后只有一个想法，要减肥，为减肥拼了。减肥计划开始第一天，过完年该减肥了。沙先生最近减肥的决心很大呀，就想问问有效果不？
4: 我减，我也想减，我每年都想减。
5: 这肥胖这还用说吗？不是有一个热搜的那个名字叫沙溢减肥8年正如我自己吗？
6: 网上一堆片由他来决定。
7: 这是您16+8的第一顿吗？
8: 我平时的话起来以后先喝两杯美式咖啡，然后尽可能的把第一顿餐稍微往后延一点，大概一般在11点到11点半，然后晚上会在6点多吃完，保证在8小时之内吃完2餐。
9: 特别好朋友问我，第一呢我也没遇到啥事儿，我还是我，还是那个家庭，还是那个人我。第二呢，我也没有说是什么具体的什么工作上的什么原因说一定要减成什么样，我就是想改变一下自己，改变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让自己看上去状态更好，穿衣服更好看，更
10: 健康
9: 有魅力。

0: 你怎么了？
1: 就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自立过后的某一天，帅胡不，军艺校草沙溢闪亮登场。
2: 哥，你瘦了这么多，
3: 陌生了感觉。已经一年的时间了，我是从去年十月份开始，正好这次的录制也是十月份。
4: 九哥看不看？
3: 从去年十月份到现在，已经成功减重已经36斤了。
5: 咱先玩游戏，快玩那个投鞋的。
6: 你这小肌肉可以啊！哦，天哪！是谁送你
7: 来到我身边？《西游记》我当时演的时候才20多一点，如果没有当年的《西游记》，可能没有大家认知的玉兔公主。《
6: 嚣张秘史》应该是2003年拍的。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龄也应该很关键。
7: 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我觉得经典就是经典，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这的人生足矣。

0: 你是谁？这个狼金本来是我的，怎么你来成亲了？你是何方妖女？你这不要脸的东西，哪有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你看看我是谁？
1: 2003年跟小刚导演认识以后拍了《孝庄秘史》。
0: 你这个傻东西，你还有脸做你？我这么多年的心血苦思，就这么完了？全完了，全完了，完了，完了！
1: 就是。他会不会因为时间过去他这个戏就被人家忘了，而会就是什么时候拿出来看他都是经典，所以孝庄秘史应该是有他的那个历史性，包括他的人物的演绎性，还有他的美感。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可能我的美人吟也很关键，我的美人吟和那个屠洪刚唱的那个主题歌就一头一尾的，我觉得这个也出彩了很多。

0: 我们那部戏是2003年拍的吧，那有很多是年轻人，可能当年的年轻人现在也差不多也30-40岁了，所以现在有很多小年轻喜欢看这部戏，可能会觉得说里面现在熟悉的演员原来以前在里面演戏演的也挺蛮真实的，没有过度的去喧嚣或者是化妆上有一些更像现在一样哈，原来的演员都几乎可能都是演技方面比较出彩，所以看起来更真实一点。我是觉得就是经典还是经典吧，就是所有的演员你看现在依然还很年轻，应该包括宁静啊什么都还是很年轻，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说哎呀，我们以前喜欢的这个现在喜欢的明星原来以前也那么出色。
1: 林正，
2: 好，林老师，其实您的那个经典的形象其实大多数会被二创，您会您会看到网友或者刷到网友这种就是视频吗？
0: 会啊，我经常看刷那个短视频，其实我也不排挤短视频，而且在短剧里面你们如果熟的话，我演过大妈的世界。
3: 有些人可能因为年龄大而被淘汰，
4: 你说的是我吗？年轻人 fashion， 我就是日尊九凤。
0: 导演选中了我，但是呢他特别害怕说你的形象天竺少女会不会因为大妈的世界你就会有点胆怯。我就直接见了导演，我说你不要怕我，我说我这个人到了今天这个岁数，我说真的是演绎实际上是就是要演接地气，而且这个岁数实际上就已经是大妈的这个年龄了，所以对我来讲没有任何隐藏的，只能是更好的去把这个一些小的角色小的人物演得更好。
4: 这样子啊，两只手都得戴，
5: 这个要，这个
4: 不要了吧？这个也要，
5: 这个不
0: 要了。作为演员来讲，你不能说演了这个戏你就沉醉在这里头，毕竟是人嘛。我今年都已经60加了，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在我不同的年龄里面演绎不同的角色，如果把它演好，大家认知，我是非常开心的啊。所以作为我田歌也好，玉兔公主也那是过去式了，如果一个人在一生当中演过一两个经典，真的人生足矣。
6: 什么声乐呀、舞蹈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班儿，我都去报，这个班我都报，我都学，傻乎乎的，我能上电视台吧？喜欢数理化，天生就这性质，就是爱动。我还没怎么学呢，这就演男一号了。
7: 印记当中的哪部电影

0: 或者哪个背景人给您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1: 易烊千玺演过那个什么，那个奇迹小孩儿，是吧？
2: 奇迹。
1: 我觉得那个电影这个挺好的，因为他有一点现实意义，我觉得他的表演非常好，非常好。笨小孩儿，他写的是笨小孩儿，这个笨呢，他不是贬义，他说坚持，他是写的是坚持，他能够坚持啊，最后就能成功。
3: 是说你自己啊，你自己想干什么？回去把大学读完吧。
1: 我小时候呢，在工厂工作，下班了之后，我就上这个工人文化宫。那时候沈阳有一个工人文化宫，工人文化宫啊，他的各种班啊，什么戏剧啊，什么表演啊，什么朗诵啊，什么声乐啊，舞蹈啊，什么什么各种各样的班，我都去报，这个班我都报，我都学。为什么呢？哪个班都不要钱，你想学就学，所以我就都去报。今天唱歌，明天跳舞，后天朗诵。对对，
4: 哪怕我粉身碎骨，背负骂名，一切都是为了阐教的霸业永恒，我问心无愧。
1: 走太原街那儿挂一个牌子，沈阳军区抗敌话剧团，首长们都坐那儿了。就给我出题，而且唱歌吧，你跳舞吧，你朗诵一个，你做个小品吧，我这在文化宫我都做过呀，
0: 都会。
1: 大概有一个礼拜，厂长就告诉我了，说那个沈阳军区让你到部队去报道。24岁，我就当了专业的话剧演员了。48岁，我开始北漂，演哑剧。然后到了57岁的时候，我就拍了一台《活雕塑》。2020年进入影视圈，
5: 拿枪比划人算什么能耐？
4: 这是腾出人的光荣感。
6: 放心吧，我会和你结婚的。
7: 乱世之中啊，好人得从暗处走。
8: 我现在还能看见你，知道你还惦记我，死而无憾。
1: 我没有拒绝过哪个剧组，因为我拿过来一个，一看，哎，这我能演呢，啊，这不是演神仙吗？我演神仙行，拿过来一个，哎呀，演乞丐我也行，演吧。我觉得我什么都能演，呵呵，所以我没有拒绝的这个剧本。
9: 老天爷对我楚天舒不薄呀。
5: 媒体来采访的时候就问这个，你想什么时候退休吗？我孙女坐在这儿说，我爷爷不退休。然后那记者又问说，那你还有什么事儿想完成还没有完成的事儿吗？我孙女在旁边说，我爷爷想干什么都能完成。
10: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0: 亲人罹患疾病，我们在亲历一场生死克服，放疗、化疗、手术、靶向，完全奔赴在治疗路上。他们治到最后发现人没了，他们从来没有静下心来谈一谈，我有多爱你，你对我有多重要，你还有什么事没有交代？在生死面前，什么最重要？病情危重患者的家属，当治愈性治疗已经不再有可能，不知道该怎么照顾的时候，这种纠结，他会来找我。
1: 看了好几个第二代，我给我的建议就是没有法再治肿瘤了，可能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
0: 将来对有一天失去妈妈，你会特别担心吗？
2: 特别担心，我都就是前段时间哭了好久。
3: 这个已经三年了，就是这条路我走得太累了。
4: 刚知道的时候，我就感觉天塌了。
0: 我们同时也关注患者家属在怎样一种困境下丧亲哀伤。首先就是你妈妈接受死亡的现实，我就希望生命最后一段时间无痛苦、有尊严、安详。如果她没有做好准备，你把送进来，她就认为你抛弃她了。就是你妈妈现在她的时间非常宝贵，
4: 所以我感觉我爸有点承受不住了。
0: 给你妈妈说过你有多爱她吗？
4: 年轻孩子很少表达，
0: 再不说就没有机会了。我们是一个房间，都是单间，希望每个人有个私密空间，在家人陪伴下走完人生最后历程。
5: 水温行吗？
0: 所以说安宁疗护的内核还是要每一个人离开世界之前无痛苦、有尊严。
6: 七十多了得了这病，没几年活头了。我还问医生，我说有安乐死吗？有，我就签一个。
0: 你为什么要安乐死呢？
6: 怕痛苦没质量。
0: 那如果不痛苦有质量，还愿意安乐死吗？
6: 那当然不愿意。
0: 我们的课是主要做这工作，提高生活质量，
6: 非常好。
0: 对，
6: 我昨天就感觉到了。
0: 哀伤是一种正常情绪，应该用人文情怀正视哀伤，敬畏哀伤。这是个卵巢癌中末期患者，才刚刚出院，回头还会再住。我问他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歌，选一首代表你一生的，恰似你的温柔。我们请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帮他填上词，叫音乐遗产。在他亲人想他的时候放这首歌，就与妈妈共在了。我们病房有个生命长河，我们每个患者离世之后，我们都会把他名字写上去缅怀他们。有一个患者生命最头，他就跟我说，等你百年之后过了奈何桥，三生石畔百宴席接你，不见不散，因为此生无以回报。我们说谈死是为了更好的生，他归根结底是个爱的教育。

0: 金兰天下事，新闻看北京。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李杜。
1: 大家好，我是藏宇。
0: 来关注今晚新闻。在今晚的19:49，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对于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今天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刚刚结束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请求中国对美国的经贸团队访问提供便利，其中包括英伟达、波音等公司的负责人。中方对特朗普总统的评论有何回应？
3: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

0: 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好，视线再回到身边，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寿比胡同，一面爬满了蔷薇的花墙火了。盛开的蔷薇如瀑布般倾泻而下，搭配古香古色的朱漆大门，被游客称为北京胡同里赏花的天花板。而这面花墙背后的故事同样令人感动。
2: 到了北京拍花的季节，最近啊，寿比胡同的一面花墙火了，不仅花美，更体现了咱们老北京人的人情味。咱们去看看。初夏时节，寿比胡同里花香四溢，粉色、白色、桃红色的蔷薇层层叠叠，生机勃勃。不少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在这里定格夏天的第一张照片。
3: 今天是专门过来打卡的。
4: 说了，说人家就是这花养护的还挺精心的，非常感谢。
2: 每次有人过来打卡拍照，这位大爷就满满的自豪感。他叫边建英，这面花墙就出自他之手。说起打造花墙的初衷，还要追溯到多年前的一次旅行。
5: 这个花墙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就吸取那人家那个国外的那种作风，就原来都是矮植物的花，也好看，但是没有这个效果好。这个后边搭的那个铁那个架子每年修理就吊起来，然后来年开花就成瀑布形式的了。
2: 边大爷家门外的这处蔷薇虽然已经种植十多年，但近些年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特意来这儿拍照打卡。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父子俩特意调整了种植方案，增加了多个蔷薇品种。
5: 这边是白色的，然后粉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然后往这边走呢，就是这个粉白色。这个花儿经过精心的这个梳理的。
2: 尽管养护辛苦，但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面花墙而停下脚步，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边大爷的儿子边浩熙也在个人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和父亲改造花墙的过程。视频下大家的留言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双向奔赴。连续两年去贵府拍花了，很美，感谢您家可太美了，这才是真正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5: 种花就是一是自己欣赏，再一想呢，也让大家伙欣赏到，这给北京长脸了。北京人的素质高啊，感觉到自己也挺自豪的。
2: 一面花墙温暖了一座城，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这样一份来自胡同深处的善意与审美，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北京味道。
1: 边大爷这股热情劲儿啊，让我想起08奥运的那首歌了，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您。哎，多少年过去了，您看大方热情好客一点没变。
6: 对，我们看到的是蔷薇瀑布繁花似锦，花墙是真好看。但是它又不只是好看，北京胡同花海里边还藏着一种双向奔赴的善意和理解。七旬老人边建英为游客空出车位安置自拍镜，商户敞开空间欢迎路人赏花拍照，游客们自觉排队轻声漫步，博主主动呼吁文明打卡，没有相互打扰的矛盾，只有赠人春色手留余香的默契。那这样一份双向奔赴，让胡同的花不仅开在枝头，更开在了人们的心里。反观有不少昙花一现的网红打卡点，要么因为居民不堪其扰闭门谢客了，要么因为游客肆意破坏黯然失色。而北京胡同的这一份春日答卷告诉我们，当分享成为习惯，当理解成为共识，当管理托底秩序，网红打卡点才能跳出热闹一阵就凉的怪圈。网红打卡点的生命力不是孤芳自赏的景致，而是人与景共情，人和人暖心的一种双向奔赴。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两天大家如果到街上能够看到咱们北京环路上盛开的月季，这让人感受到的是咱们北京大写的美。而边大爷还有很多咱们北京的老街坊在胡同里这个倒腾出来的这一方小景，叫独美不如众美，开放分享，这是身边的美。这两种美合在一起，展现的就是咱们北京的城市气质，一墙花开满城善意，这是咱北京最美的风景。再来关注最近一段外卖小哥和交警的对话视频，获得了网友上百万的点赞。怎么回事呢？说在一个路口啊，红灯亮起，这路上几乎没有车，一位外卖小哥因为闯红灯被交警给拦下来了。没有争吵，也没有情绪失控，这外卖小哥就很认真地说了一句啊，说我不是不认罚，我只是对闯红灯有点自己的小理解。而接下来交警的回应呢，让无数网友直呼，这是我见过最有水平的一次执法。
7: 但是假如什么两边都没有车，并且我能确保我没有危险的时候，就是 这种红绿灯应该可以不用等。
8: 第一个，从法律角度讲，规则是不具备选择性遵守的，这个是第一点。如果允许你确认安全为由可以闯红灯，那就等于赋予每个人自由解释安全的权利了，对吧？那么法律的统一性不就被破坏了吗？那么第二点，我们从安全角度讲，你觉得安全它并不一定代表安全的，因为大家都是那个视觉系统，对吧？说白了，你就是能感知到它才可能觉得什么安全，那你感知不到或者误判了怎么办呢？那第三点，个人我悟出来的啊，就是行为学的角度上来讲，人的智力偏差会导致你的标准滑坡。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第一次确保了足够的观察，觉得 OK 没问题，那么第二次就变成你大概看一下就好了。人是会过度自信的，直到有一天你看都不看了，那就完了。你看一万秒广告，你也复活不了啊，对不对？那么最后从交通工程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路口绿灯多少秒，它黄灯间隔、红灯时间，全部基于流量数据和这个车辆制动距离算的，在可控范围内，基本大家都是安全的。
1: 能看出来，这视频里的外卖小哥一开始明显还是不服气呀。但是听完了交警的一席话，不光小哥很服气，我都想拿个小本本记下来了。我想这可能就是咱们期待的、欢迎的那种执法的方式啊！不光是开罚单，也不光是背法条，而是通过讲道理让人心悦诚服。哎，藏宇，你说这种让人点头认同的能力怎么练出来的？
6: 我觉得这样的交警怎么也是硕士学历吧，而且可能还得双学位。我们回溯一下他讲的内容啊，比如说呢，他先给你讲法律，不是讲法条啊，
1: 对，
6: 什么闯红灯违法，这大家都知道。外卖小哥质疑的就是这一点，没人，我能不能过去？结果呢，人家交警把法条背后的道理给你讲明白了，比如规则不能选择性遵守，法律的生命力在于统一执行。如果允许个人以自以为安全为理由来突破规则的话，那就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自我定义、解释法律，那你可以自己决定遵守还是不遵守，法律就没有作用了。直接就把外卖小哥灵活变通规则的法理谬误给你解释清楚了。然后他还从认知学的角度说，人类认知能力是有限的，你没看到危险不代表没有危险，那些发生在一瞬间的事故往往都是始于我以为没事的误判，进一步揭示出来自以为安全其实是不可靠的。第三呢，还用行为滑坡理论来解释危险习惯是怎么养成的，人是会过度自信的。第四，要从交通工程专业的视角来为大家介绍红绿灯时间其实是基于流量数据、制动距离、事故概率等等多维度来计算出来的，而闯红灯它就会打破整个系统平衡，把自己和他人置于不可控的风险当中。那这一段普法之所以能够引发共鸣，除了水平高之外，本质上它还是一场双向尊重的沟通。外卖小哥看起来他很真诚地提出对规则的困惑，而交警呢也没有居高临下，是以平等的姿态来回应这样的疑问，证明了最好的普法不是我教你听，而是我讲你懂。当执法者愿意放下身段来跟你讲道理，当公众愿意静下心来听道理，规则才能够真正的从纸上的条文变成大家心目当中的准则。
1: 对，像你说的，这是最好的普法。我觉得不光小哥，我也是，以后一旦遇到红灯，脑子里不仅是怕被罚，而是真的打心眼里认为确实不该闯红灯。那说到底，规则从来不是非要跟谁过不去，而就是这样，是在所有人都可能犯错的这个世界上，给大家兜底儿的那张网。好，稍后我们新闻继续。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的最新消息。
9: 有记者提问，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了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10: 历史是一面镜子，二十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9: 郭家坤指出，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
10: 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9: 北京台报道。
1: 在今天国台办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9: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发言人张涵对此作出评论：
11: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9: 张涵强调，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
11: 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
9: 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6月1号展开两周的访美行程，大陆方面如何看待？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
11: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事情，守护好、建设好自己的家园。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流沟通，共同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9: 会上有记者问，台北演艺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创会理事长王祥基5月11号在北京出席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时透露，今年将持续推动两岸演艺合作，希望邀请大陆艺人如张凌赫、刘宇宁等人赴台交流，计划通过签售会、影视创作座谈会等文化活动，让台湾粉丝有机会近距离与偶像见面。消息一出，引发台湾粉丝的热烈期待。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台湾粉丝有机会实现追星梦吗？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
11: 近期多部大陆影视剧在岛内热播，剧中一些演员深受台湾观众的喜爱，我们对此喜闻乐见，支持台湾有关团体邀请大陆艺人赴台交流，与岛内观众见面。
9: 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9: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要求平台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 AI 生成内容等6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进行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5月12号19:59，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千帆极轨09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2次飞行。据票房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40.16亿元，在刚刚结束的5一档，观影人次达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0.23%和2%。 从竞技、谍战到武侠、科幻，多种风格齐聚银幕，

0: 国电影类型呈现出鲜明的多样化格局。北京边检总站消息，截至5月12号11点30分，北京口岸本年度出入境人员总量突破800万人次，同比增长12%，较去年提前半个月迈上800万辆级。
1: 来关注，近日京沪高铁发布了公告称，决定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进行优化调整，时速300到350公里每小时和200到250公里每小时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那消息一出，立即引发了舆论的热议，很多网友就问啊，本次调价是不是意味着以后的买票会更贵了？那回答这个问题，要厘清一个核心的概念。公告当中所说的上浮20%，上调的是列车票价上限，并非大家实际购买的车票会统一涨价20%。那上限上调，并不等于购票价格就会立即普遍上涨。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变量。那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了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号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那这次京沪高铁为什么会要把票价上限上调20%呢？
2: 京沪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价格法、铁路法等国家相关规定，高铁动车组列车客票由铁路运输企业依法自主定价。此次京沪合蚌高铁票价调整的核心是优化调整公布票价，主要包括重新核定各车次、各级别的公布票价，为构建差异化产品体系奠定基础，通过不同旅宿、不同停靠站、不同运行时刻、不同票价的组合，形成更加丰富差异化的客运产品，满足旅客多元化、差异化出行需求。京沪高铁公司作为上市公司，本次票价优化调整已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规定履行决策程序，并于2026年5月11号依法依规进行了信息披露。该负责人介绍，此次对京沪合蚌高铁票价优化调整，主要目的是充分遵循运输市场规律，统筹考虑均衡客流、运营成本、比价关系等因素，对公布票价进行调整，扩大执行票价的浮动空间，进一步深化灵活折扣、有升有降市场化票价浮动机制，以公布票价为上限，综合考虑季节、日期、时段、旅宿、级别等因素，实行不同幅度的折扣浮动，合理确定执行票价，从而通过价格杠杆有效调节运能与需求的匹配关系，促进客流均衡化，使有限的运力资源服务更多旅客，也让一些对列车运行时刻要求相对不高的旅客享受更多折扣票价。
1: 那除了京沪高铁自己披露的调价原因之外，关于为什么会调价，这样的定价调整是否合理呢？我们也来听听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的分析。
3: 我们去具体看铁路部门的公告，可以发现它不是对票价本身进行上调，而是去上调票价上限。换句话说，就是未来为市场化的定价提供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度。但是在票价本身的设定方面，需要考虑怎么样去平衡各个方面的需求。铁路部门是处于行业的垄断地位，其一举一动都可能会影响乘客的福利，不能说单方面的去考虑我们线路本身的盈利是不是达到预期目标，而更多的去关注这个线路设定和调整是不是满足乘客的需要。比如在这个京沪线，我们可以看到它目前的这种乘客的上错率、加开频次还是比较高的，那乘客对这样一种线路的依赖性也比较强，所以在这个方面其实铁路部门应该去关注旅客对于价格的敏感性，考虑到旅客的承受能力。
1: 好，再来关注北京的气候变化新动向。本世纪初至今，北京气候正由暖干逐步向暖湿转变，降水量稳步增加，暴雨天数逐年增多，期间极端降雨天气频发，多次刷新了历史记录，也对城市的防汛、生态建设和日常城市运行带来了新的现实考验。
4: 最近五年来，北京市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2021年、2024年、2025年降水量分别排在1961年以来的第二多、第四多和第一多。据统计，近10年来，北京市平均年降水量较往年增长20%， 其中2025年全年降水量超900米，表现较为极端。与此同时，降雨频次也显著提升。
5: 近五年的降水频次较前五年增长了25%，极端降雨事件也在逐渐增多，短时强降雨变得更多，局地性也更强。2023年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了150毫米，23期的降雨历时达到了83个小时，都是近年的历史降雨记录。
4: 极端暴雨为何频繁发生？对此，专家表示，随着全球变暖，海洋和陆地水分蒸发量明显加大，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也大幅增加，为极端强降雨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此外，海温变化、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是更加直接的原因。
6: 近年来，海温的年代级变化使得北京汛期降水处在年代级增多的背景，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台风外围环流像一个强大的水泵，形成一条稳定的水汽通道，将西太平洋的水汽远距离输送到北京，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已造成持续性暴雨。
4: 北京台报道。
1: 北京是资源型重度缺水的超大城市，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守护市民出行安全，合理积蓄利用雨水资源，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破解城市治理难题的重要思路。
7: 海绵城市建设指充分发挥建筑、道路、绿地、水系等城市要素，对雨水的吸纳、制渗和缓释作用，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吸水，具备弹性应对降水的能力。同时，被吸纳的雨水还将得到二次利用，进一步保障城市水安全。目前，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思路在于六个字：渗、治、蓄、净、用、排，实现70%降水就地消纳和利用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8: 我们整个北京市的海绵建设，那坚持的是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在具体的工作推动当中呢，我们是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一个抓手，构建了有北京特色的一个357的管控体系。
4: 在357管控体系中，三是指每千平方米硬化面积配建调蓄容积不小于3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五是指涉及绿地率的建设工程，至少应有50%设为下凹绿地。七是指道路或停车场工程等透水铺装率不低于70%。
7: 近年来，北京建设的海绵城市项目都严格遵循这样的要求。去年开学季，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正式投入使用，并迎来4000余名新生。行走在新校区里，随处可见的绿地花园中都藏着海绵城市的建设密码。
9: 这个点位，这就是我们海绵城市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屋面雨水通过雨水管排到地面，经过消能以后进入下凹式绿地，下凹绿地滞留满了以后，我们有溢水口，通过溢水口把多余的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系统。
7: 从下凹式绿地到屋顶花园，海绵城市建设的巧思融进了每一处校园景观。而在地面下方，两处蓄水池为整个系统起到兜底作用。
9: 在这块绿植的下边，一个960厘米的调蓄池，在暴雨期间消峰填谷，解决对市政雨水系统的压力。
7: 后续，调蓄池中的雨水还将成为路面净化的重要水源之一。渗、治、蓄、净、用、排六大举措在校园里实现了闭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附近，一汪碧水为区域景观增色不少，这也是三大文化设施海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吸纳的雨水，沿着植草沟、生态边沟传输至湖中，一站式完成雨水的净化与收集，年径流总量控制率达到90%以上。
10: 总的蓄水量在46万立方米，年回收的雨水量在3万立方米，形成了一个可呼吸的海绵城市。
7: 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市建成区中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已经超过40%。根据计划，本市预计在15/5末实现海绵城市建设达标面积超60%，进一步提升城市内涝防治能力和生态韧性，保障首都水安全。北京台报道。
1: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至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都可以直达，也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于9月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5月13号第26届洽投会首场推介会在北京举办。
11: 本届投洽会展览面积约20万平方米，创历史新高，聚焦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等领域，搭建双向投资促进平台。展览设置投资中国、中国投资、国际投资三大主题展区及港澳台主题展区、资本项目对接馆等。北京作为国际交往中心，依托科技创新优势，重点推介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高精尖产业，展示营商环境与项目合作机遇。
12: 我们还会对云上投洽会这个智慧会晤平台进行一个重大的升级，包括智慧导航、餐饮这个点餐，还有智慧茶座等等功能。所以我们在一个新的场所，带来新的这个活动的组织形式，会给大家一个新的体验。
13: 这次会议上有很多志愿者，能够提供多一种的翻译工作，为参会来宾提供了沟通上的便捷。
11: 北京台报道。
0: 作为北京市国资委投资的重点酱酒产业项目，由北京建工路桥集团全程承建的贵州承天门酒业5000吨酱香白酒技改扩能项目，近日率先完成首批4个单体的结构封顶。该项目也是习水县产业升级重点工程。
14: 下半年计划投入现场1000工人300人左右，完成剩下4个单体的主体结构工程。
15: 这也是我们市属国企服务外府的重点民生项目，建成之后将为当地提供就业岗位300多个。
1: 连日来，庐山之巅的古岭镇及周边群峰被浩瀚的云海所拥抱，云海把整座小镇揽入怀中，建筑仿佛悬浮在云端，一起来欣赏。

0: 以文化浸润城市。
1: 现在已经成为就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聚区，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气氛。
0: 以文化富彩生活，
2: 有生机勃勃的很多剧团，有剧场。
0: 以文化助力发展，
3: 寻求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景。
0: 敬请收看，这里是北京为您讲述漫步京城，老胡同新文创。

0: 城市环境日新月异，城市建设如火如荼，城市形象不断提升。当老旧厂房退出了历史，当城市更新需要新的场景，园区的改造成为北京发展新的舞台。东城区的南洋胡同里迎来了一批批爱好脱口秀戏剧演出的年轻人，他们的目的地是这里，南洋共享记。
1: 最开始演也都是些什么小酒吧呀，打游击各种跑，因为场地还是非常贵的。我们最难的演出，8个演员3个观众演，照样演。
0: 导演阿球从事即兴戏剧演出已

0: 经9年了。现在每周有固定的演出场地，有稳定的观众，甚至还有粉丝群，这是他理想的生活状态。
1: 取消订单了。
0: 为热爱戏剧、坚持梦想的阿球提供栖身之地的南洋共享记，曾是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审核剧目的地方，废弃多年。3400平方米的场地经过修复、翻新及空间改造，打造成了一个全新的共享戏剧社区，也成为东城区挂牌的新消费品牌孵化基地。
2: 那我们现在的很多客人和消费者，他们会从整个的东四北大街走进来，然后来到南洋胡同，推开大门以后，他们会发现有生机勃勃的很多剧团，有剧场，有很多的网红的配套商业，会给很多年轻的消费者耳目一新的一种感受。
0: 南洋共享记不仅有剧场，更提供了类型丰富的消费场景，破圈、复合等新消费场景的经营策略，让曾经困扰阿球的观众难的问题不复存在。热爱戏剧文化、热衷文化消费的年轻人成为了这里稳定的客源。
2: 这个场域给各个剧团提供了在演出之前他们的观众可以有更多的体验。
0: 作为新消费品牌的孵化平台，南洋共享记不仅是东城区打造的以戏剧为主题的文化社区，更是老北京胡同里别样的生活空间，是引领时代风潮的新型文化消费空间。北京的文化园区在探求不同的主题，坐落于一片老旧厂区内的永源非遗产业园，作为全国首个非遗主题文创园区，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宋阳阳想要从中探求让非遗文化产业如何成为经济发展新动能。
3: 过去的时候，因为这个老厂，它以前在80年代的时候，它是啊北京三鹿日化厂，就是当时咱们北京的大宝 SOP
4: 啊，大宝啊，也是很有名气的工业遗存嘛，这是一个啊啊。
3: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我们整体接管的这个园区，然后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个城市更新的这样一个改造，然后把它定位为非遗主题的这样一个文创园。
5: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宋词琉璃这个空间。
4: 好。
5: 你好，李老师。
6: 哎，
5: 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汝瓷传承人李可明老师。
4: 李老师，你好，
6: 你好。台面上这块呢，等于这几年呢，我们就是汝瓷是宋代传承到现在将近这个900多年。我们当下的汝瓷怎么做，怎么去创新呢？哈，再给你看一下。哎，这个你看，这是一个小老鼠的这个形状哈，这是当时我们鼠年来做的。后边呢是一个香叉哈，然后这个上面呢是一个小钱币，可以放上去。然后我们滚动的时候呢，就是寓意着财源滚滚，
4: 财源滚滚，其实是一个焚香的一个器件。
6: 那它更有趣的是什么？它反过来的时候，你看它是一个大象的一个形态啊，一个剪影。后边呢也是一个钱币槽，也可以放，就是反正都有钱。
0: 从瓷器的创新应用到传统技法的创新应用，让全新的非遗业态在园区内向上生长。
3: 我们对非遗传承人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空间，同时呢，我们也会利用首创囊园的整个大平台的这个优势，然后突破物理空间的限制，然后为非遗的传承人寻求更加广阔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前景。
0: 大磨坊文创园的前身是北京市面粉二厂，老北京人熟悉的天坛牌方便面就出产于这里。随着东城区持续疏解非首都功能，工业企业的腾退空间部分转型升级为文创园，这里也摇身一变成为了体育和科技企业的聚集之地。进入大磨坊文创园，一块位置突出的篮球场最能吸引人的视线，这里就是国际篮联中国区办公室的所在地。
7: 为什么会选择东城呢？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方面是在这个地方呢，就体育行业的机构和公司都比较集中。再一个方面是东城本身的这种体育气质，

0: 这个园区的主题呢是文化加体育加科技这样一个主题。现在我们引进园区的这个企业呢，也是围绕这几方面来引进的。这个也真正是实现了这个工业遗存的保护和这个园区高质量发展这样相辅相成的这样一个局面。
1: 文创园的发展方式，从单纯企业和资源聚集，到园区运营上的模式创新。园区的运营方式也从单纯的收租变为命运共同体、协同发展的模式，使得文创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都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在北京，胡同四合院是千年古都的底色。在老胡同里聚集了一批高附加值、有特色、成长性好的文化企业，打造了独具北京特色的文化产业的知名品牌——胡同创意工厂。
2: 配合无线遥控，选台更方便。
3: 你真好。
4: 牡丹虽好，还要爱人喜欢。
1: 牡丹电视机，这是一代人的集体回忆。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牡丹电视的核心组件就是北京人自己研发制造的，厂子就在龙潭湖畔。
5: 这个楼是生产显像管的，我来了以后建的，这是8700平方米，每一方平方米的承重量4吨，就是相当结实。
1: 昔日的北京显像管厂也曾是年产量超100万、产品远销海外的千人大厂。
5: 现在时代变了，我家的电视机也改变了，不用那大显像管了，那都是液晶了。当然我这厂子必然在淘汰。
1: 尹宗恩老人曾经工作过的北京显像管厂退出了时代的舞台，原有的工业文化遗产被保护利用，改造为一座崭新的文创园区德必龙潭。
5: 这个基础更好的来发挥它的作用，何尝不为呀？我心里是高兴的。
1: 改造后的德必龙潭位把显像管车间改造成为室内高度5.5米的 loft 结构，这里有世界知名的艺术空间、时尚新潮的个性店铺，以及一乡一品创新孵化基地。而几公里外，与天坛公园只隔一条马路的德必天坛位，被誉为京城最有情怀的院落式办公空间。这里曾是诞生了北京第一辆有轨电车的北京电车修造厂，如今被意大利著名建筑设计师设计改造成极具特色的高端国际文化创意园区。从入口的古旧牌坊到种满绿植的玻璃盒子景观通道，给人从传统望向现代的视觉体验。而每一处院子则由不同的设计师在中国院子这一主题下发挥共创精神，设计出风格迥异的艺术空间。干净狭长的板桥南巷胡同深处，人民美术文化园静静地坐落其中。孟克在人民美术文化园里经营着一家专门拍全家福的照相馆。全家福蕴藏着中国人骨子里深沉而含蓄的家族文化，在生活中具有重要的仪式感。
6: 就是我们希望它是一家有爱有温度的照相馆。
1: 在孟克看来，胡同是北京最有人情味的地方。
6: 我从小到大生长在北京，对老北京的胡同四合院有很深的感情，这里刚好就满足了我对老北京这种情怀的情结。
1: 在胡同出生，在胡同长大，胡同的景对孟克来说有不同的意义。孟克曾经设计过一面胡同背景墙，仿照了100多个北京胡同的牌子，很多来拍照的家庭都曾在有

0: 着自己珍贵记忆的胡同门牌下留念。孟克和他的全家福照相馆亲眼见证着人美一步步的破茧重生。
1: 我们来的时候一楼二楼还是印刷车间，就是还在生产中的啊，现在已经成为就文化创意产业的一个集聚区，入驻了几十家知名的文创类企业，整个园区的品质呢也提升了。商业配套设施方面，包括有共享空间，有休息的咖啡馆，都已经形成了一个很好的文化气氛。
0: 2009年，以印制老一辈革命家肖像而著称的人民美术印刷厂搬迁至亦庄，遗留在胡同中的老厂房就以文创产业集聚区的新形象亮相于世人面前。
2: 这种胡同创意工厂啊，更多的是在利用它这种已有的存量建筑的空间，来使这种多元文化在这个地方实现一个可持续的发展和展现这种多元的文化。恰恰这类原来的工业的这种厂房空间，它提供了这种可能性，那么也把一部分创业群体吸引到这儿来，使这个区域能够始终保持一种活力。
0: 在这片老街区里，创意设计出世界最高端的办公家具，也经营着特色自主品牌的新派中国酒，研发着走向世界的中国原创动漫网游。原北京胶印厂的修理车间被改造成了七七剧场，开业以来每年都会举办近200场文化活动和演出。北侧的小楼则改建成了设有18个排练厅和一个合成厅的北京剧目排练中心。
3: 我恨你，咬牙切齿，从心底发出那种愤怒，看着他，我恨你，我这一辈子都被你害了。
4: 大概一个月的话也得来个3个礼拜，20天左右。因为七夕这个戏剧的氛围太好了，这是戏剧的爱好者的一个聚居地。你想在老城区能有这样一个环境能够让我们去排练，非常难得。
0: 除了形成以戏剧和影视为核心业态的高端主题性文化园区，七七文创园里更孕育出一种新的文创产业运营模式。赵普褪去央视知名主播光环的他，有了另一个身份，文创园区的运营品牌七七文创的合伙人。
5: 那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平常办公的地方。
0: 近些年，赵普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中国传统手工艺来进行商业孵化，做起了电商平台。
6: 在我们平台上的大概近1万名手工艺人发起了一个计划，叫高山流水。比如说我们在紫茶壶上让画家和书法家和匠人一起合作，为这个手艺人呢设计了壶形，然后提上了我的款制，然后帮他做销售，卖得非常好。我们大概包括了中国现有的所有手工艺门类，对于传统手工艺买卖是最好的保护，使用是最好的传承。
0: 尽管七七文创参与投资的园区已经发展到14个，赵普依然坚持在胡同的小办公室里工作。
6: 我们是从胡同里开始的事业，所以我们把胡同里做出来的事情一样可以走向世界。胡同文化呢是北京文化的代表，我们做文化的做文创也在时时提醒自己，这个文化养料里面我们还没有挖掘够，我们还早得很。因为胡同文化和中国的很多文化一样，是过去数千年来累积的结果。
0: 七七文创园通过成功的改建引领城市风潮，而相距不远的另一处旧空间同样在创意中腾飞。这里曾经是有着悠久辉煌历史的老电影院大华电影院，如今它已经变身成为一个城市表演中心。2022年6月30日， 开幕话剧《科诺克医生》在崭新的大华城市表演艺术中心隆重上演。
7: 在菩提树的阴影下，孔雀张开了它五彩斑斓的羽毛。
0: 北京又创造一个

0: 的可能性。
1: 当胡同深处的废越来越多的胡同成为宜居、宜商、宜游的更新典范，胡同创意工厂游成为了一张文化融合旅游的新名片。创意工厂令古迹留存，让风貌提升，更创造出经济奇迹。古都北京在智慧中再生，古街深巷在创意中腾飞。
2: 破防了，明万历年间景阳宫里被幽禁十年的苦命宫女，死后竟带上了十二龙九凤的超豪华凤冠，就是她，定陵出土的孝敬皇后十二龙九凤冠。谁能想到这顶现存仅四顶永久禁止出境的明代国宝凤冠，主人竟是大明一个悲惨的女人。孝敬皇后本是个姓王的小宫女，咱简称她王宫女，一不小心被万历皇帝临幸，又一不小心诞下了皇子朱常洛。但显然王宫女没拿大女主的剧本，转眼被皇上厌弃了，幽禁景阳宫十年，一生凄苦无宠。那王宫女凭什么拥有这顶嵌了121颗宝石、3588颗珍珠的明代顶级凤冠呢？因为王宫女的儿子是长子，偏偏万历的皇后又没嫡子。于是在一番内斗之下，王宫女的亲儿子、亲孙子相继登基，也就是明光宗朱常洛和明熹宗朱由校，她才被追谥为孝敬皇后。这顶凤冠是孙子辈为她补上的迟来尊荣，藏尽一生悲凉与两代帝王的耻笑。这顶十二龙九凤冠被十三陵博物馆与 BRTV 双官方联名复刻典藏版，1:1还原国宝原貌，纯手工填色，流光溢彩，搭配微型宫灯，点亮瞬间重现大明风华。双官方正品限量发售，扫码即刻入手，把这承载着深宫故事与中式美学的凤冠典藏带回家。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桑昭辉。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今天上午，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来看记者武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就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甥被台企解职一事作出评论。张涵指出，刘世芳不思悔过自新，编造谎言，企图拉台湾民众垫背，制造寒蝉效应，令人不齿。
3: 近年来，台湾同胞无惧

0: 民进党当局的阻挠恐吓，来大陆持续热络，其中台湾青年占比不断提高，表明刘世芳之流恐吓台湾民众的图谋没有得逞，也不会得逞。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依法惩毒，利剑高悬，针对的是极少数台独顽固分子，不涉及广大台胞台企。台湾同胞只要愿意参与两岸交流合作，不搞分裂活动，我们对他们来大陆观光、交流、学习、生活、就业、创业都欢迎。
1: 此外，有记者提问，近日岛内民意机构通过上限由1.25兆元新台币降为7800亿元新台币的军购特别条例，民进党对此称遗憾，在野党将美方与国际的提醒当作耳边风，可能让未来防务安全出现破口。但有舆论质疑，无论通过任何版本的军购预算，都是被美国当成谈判桌上的筹码，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
0: 我们坚决反对台美军事勾连，民进党当局所谓防务安全，包藏着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种种祸心，其大肆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的提款机，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破坏台海的和平稳定。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统一的决心坚如磐石，能力坚不可摧，正告民进党当局，祖国统一势不可挡，买再多的武器都是螳臂当车，只会让台独加速败亡，受到历史和正义的审判。
1: 北京台报道。
2: 在昨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据悉美国正寻求中国在农业领域做出更大承诺，市场预计中国将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请问外交部有何评论？
3: 发言人郭家坤表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
4: 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应该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美经贸合作和世界经济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具体问题建议向中方主管部门进行询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今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继去年釜山会晤后中美两国元首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3: 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海湾和中东局势正处于战与和的转换的关键节点，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备受关注。此次访问聚焦哪些重点议题，又将如何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大船穿越风浪平稳前行呢？
5: 11号上午，中国外交部正式宣布特朗普总统将访华的消息，立刻引发全球媒体高度关注。继去年10月两国元首在韩国釜山举行会晤之后，中美高层交往再次迎来重要时刻。
6: 这是时隔9年，美国总统再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中美两个国家都是大国，既是政治大国，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同时也是经济大国，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之间如何互动，对于世界国际形势的未来发展影响很大，可以说这样一次访问一定程度上对两国很重要，对未来世界政治经济的走向也很重要。
5: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去年以来，特朗普总统多次表达访华意愿，中美双方一直就访华事宜保持着沟通。在当前中美关系及世界格局深刻调整的关键节点，国际舆论聚焦中美双方如何通过此访就经贸以及其他各自关切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6: 当台海的局势又发生新的变化的这种背景之下，那么台湾问题仍然是中国最大的关切。美方在谈到中美关系的时候，也过去经常提到的一个名词是互蓝，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也希望中美关系能够走向稳定。但中美之间关系走向稳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前提，就是台湾问题。所以关于台湾问题，我想这是中国的核心利益，我们绝对不会让步。
7: 2025年以来，这个双方呢，这个两国元首呢，经过了5次通话。当然，这个同样重要的是还有这个釜山会晤啊。那么这样一些互动呢，关键的一些核心问题之一呢，应该说呢还是这个经贸问题啊。那这次访华呢，也重点聚焦在这个经贸问题上。那么我们知道，双方呢，实际上在2025年以来呢，这个因为元首外交的这个引领下，那么双方呢在经贸领域呢保持了这个多轮的这种高级别的磋商。在经贸领域呢，双方呢应该说还是要本着这个算大账、谋长远，然后不断的努力呢来去这个相向而行，来去扩大呢这个合作清单，来去缩小这个分歧清单的这样一个方向呢，来去继续推进。这个呢应该说是有助于双方各自的利益，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5: 特朗普总统访华前夕，中美两国将于5月12号至13号在韩国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预计也将有多家重要美国企业的代表随团。今年年初，中国美国商会发布调查结果显示，对中国市场增长持乐观态度的受访在华美企比例显著上升，70%以上企业不考虑转移在华业务，近60%企业计划加大在华投资。中美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绝非政治修辞，而是历经风雨得出的深刻总结。
7: 我们实际上反复强调呢，中美呢实际上是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过去一段时间呢，这个无论是中美关系出现波折，还是中美关系在过去一年多以来保持总体稳定，应该说都充分的印证了这样一个这个不同选择下的中美关系会导致什么样的一个后果。那很显然，过去一段时间的这种总体稳定是这种对话合作的这样一种方向所实现的这样一个积极效果。那么这个我们也看到，这个基于过去一段时间的这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就进一步的印证了在2017年以来，美方某些人认为这个要进行所谓的对华战略竞争，要用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全局，是完全对于中美关系的误解，是对于中国发展的误读。
5: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中美各层级各领域交流频密。就在上周，美国国会参议员戴恩斯一行访华，这也是特朗普总统就任以来首个访华的美国国会两党参议员代表团。对于发展对华关系，美国战略界也发出更多务实理性声音。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弗罗曼日前谈及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时表示，当全球两大经济体最具影响力的国家保持沟通时，世界将会更加安全。
8: I think the outcome will be just the fact of the visit, the fact that the two leaders connect and talk about a whole range of strategic issues. And I think they want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continue this stability that we've found over the last year,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needs to continue into the future. And so I think these meetings will help to do that.
6: 中美关系当然从客观角度来讲，不可能通过一次的高层交往就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至少我想这次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交往能够推动两个国家去重新建立新的认知，找到一条新的正确相处之道。我们一直在强调中美之间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相互尊重是基础，和平共处是原则，是准则，合作共赢是目标，是方向。那么这次中美两国元首之间的这种会晤，我想对于双方来讲，如何去寻找一条战略稳定的道路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当地时间11号，美国白宫公布了随同特朗普访华的16位商界领袖名单，
3: 其中包括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以及高通、美光等半导体企业负责人、花旗、高盛等华尔街巨头。此次随行的美国企业代表涵盖了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
2: 针对即将举行的中美元首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哈克当地时间11号表示，联合国赞赏中美两国保持对话沟通。
3: 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中美妥善处理分歧将有利于世界稳定和经济发展。
9: Are certainly appreciative of the efforts by the two governments to deal with their outstanding issues through dialogue, and we encourage them to keep up with the track of dialogue in order.To resolve any differences that they may have.
10: 法尔汉·哈克指出，当前国际议程中有许多问题都需要中美在内的主要国家发挥作用。他还强调，中美两国在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分量，两国经济关系对全球经济影响显著。
9: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main economic powerhouses of the world, and any way that they can deal with any of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policies would be beneficial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0: 新余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1: 特别关注，我们来关注交通安全。
2: 最近呢，北京昌平区的一个小区内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一辆车撞上了隔离墩，因为车损严重又影响了交通，小区的居民报了警。
1: 接下来发生的一幕很有戏剧性，交警赶到现场却只见乘客不见司机。
3: 晚上9点多，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一家居民小区的

0: SUV 的前半截车身骑在道路中央的隔离护墩上，一部分被压变形的铁质栏杆直插入了车身下方，巨大的撞击力导致车头位置受损严重，而车上已经空无一人。
1: 刚才开车容易走神儿，叫拖车了。
0: 民警勘察现场的过程中，两名男子走了过来，二人表示他们是这辆白色 SUV 上的乘客。
2: 你那个开车的过来，
1: 他走了，刚走，刚上厕所去了。
2: 这车谁的？
1: 车是那开车的，我们是坐车的，没事儿，师傅。
2: 那没事啊，人都报警了。
1: 是，他们报警，我知道。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会儿拖车就过了，拖车过来就给拖走了，就完了。然后呢，该赔人家赔人家。
3: 结合现场报警人的描述以及同车人吞吞吐吐这个描述来看，民警怀疑这个车辆驾驶人有其他的特殊情况。
0: 事发现场的旁边就是公共厕所，但民警查看后发现里面空无一人。自称乘客的两名男子表示，他们也不清楚司机的具体去向，同时一个劲儿地强调事故后续的处理不需要民警介入。为了查明事故真相，民警立即调取了事发地的公共视频。晚上9:15，肇事的白色 SUV 进入了监控范围。
3: 这辆车就是发生交通事故的辆车，现在行驶组很慢，你看刚才就差点就撞到这个中间的隔离护墩上，他急往右打了一把方向盘，现在呢又走到了中间，跨着这个虚线，现在撞向了这个道路中间的隔离墩，并且骑在了上面。
0: 事发后，受损的白色 SUV 无法动弹，这让原本就十分狭窄的道路通行空间严重受阻，后方司机不得不小心打轮躲避，勉强通行。而在事发后，白色 SUV 始终车门紧闭，直到4分钟后，车辆右后座上的乘客才晃晃悠悠下了车。大约半分钟后，驾驶位一侧的车门才缓缓打开。
3: 一个男同志，比较矮的一个人下车查看。
0: 公共视频显示，事发后一共有三名男子先后从白色 SUV 上下车，随后一直在车前逗留，一边查看车损，一边交谈商量着什么。而在警车赶到后，身高较矮从车辆驾驶位上下来的男子越过另一侧隔离墩，步行到路边蹲下身去，眼见民警询问两名同伴自己的下落，他又立即起身走进路边的小道，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依据这段影像，民警初步确定了肇事司机的体态特征，准备核查车辆信息，进一步确认司机身份。就在这时，小区的一名物业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民警，司机就躲在围观的人群之中。
4: 应该是那个小矮个那个，因为我来的时候他在那儿站着。我说哪是司机啊？完了他还不知道我是物业，他说我。
0: 物业工作人员指认的司机与公共视频中的黑衣男子高度相似。就这样，躲在暗处的陈某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2: 刚才干嘛去了？
5: 吃饭去了。
2: 不是你下了车以后出了事，你干嘛去了？
1: 上厕所。
5: 上厕所吗？
1: 不是。
2: 有多长时间？
1: 上个大的了，有个
5: 10分钟差不多。
6: 喝没喝呀？
5: 没喝。
6: 怎么叫没喝呀？不是这么大那个。
0: 陈某的谎话在酒精初筛面前露了馅儿。后续呼气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他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已经超出了80毫克，涉嫌醉酒驾车。最终抽血式酒精检测的结果显示，司机陈某体内每百毫升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158毫克，属于醉酒驾车。陈某醉酒后驾车发生事故，涉嫌危险驾驶罪，面临刑事处罚。同时，交管部门也对陈某作出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考取的处罚。
7: 我们总说前车之鉴，可是这个前车之鉴引以为戒的可不仅是司机，还有乘客。
8: 是的，明知司机喝了很多酒，不仅不加以劝阻，反而选择一同乘车，这种放任危险的行为本身同样存在明显过错。
0: 把时间线拉回到事发之前，当天晚上司机陈某和同事一起聚餐，期间大家推杯换盏，喝了不少酒。
3: 该名驾驶人饮酒之后送同事回家，因为这个道路属于是小区内部道路，他也不住在这个地方，不熟悉这条道路的路况，又因为他醉酒驾车的这个状态严重影响了他对路况的一个判断以及反应的能力，最终导致这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0: 意外突发，车上三人。

0: 人过了很久才缓过神来，查看车损，商量对策，寻找救援，唯独没有报警，目的就是为了躲避责任。但随着民警到场，三人的秘密随之暴露。后经检测，司机陈某属于醉酒驾车，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回顾同车两名乘客的表现，实际上也存在严重过错。
1: 我车上睡了一路，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就到这儿我才醒。
2: 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是跟他一块吃的饭？
1: 是。
2: 喝没喝酒？
1: 喝酒了。
0: 从民警与乘车人的这段对话可知，他是在明知司机陈某已经大量饮酒的情况下，依旧坐上了他所驾驶的车辆。
3: 作为同一人的话，肯定是有劝阻的义务，因为你们一同喝酒，你就得知道喝酒之后会影响一个人的肢体，会影响一个人的判断，会对他人和自身安全造成危害，所以他必然有劝阻义务。就是他一同喝酒是个先行行为，你先行行为引发了风险，就有后续的劝阻义务。这起案子当中，同一人非但没有劝阻，而且还搭乘了这个司机的车，这就属于把自己陷入了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
0: 视线模糊、反应迟缓、操作失准的陈某，最终驾车撞上了小区道路中间的隔离护墩，造成严重车损和设施损坏，所幸未有人伤。但酒驾、醉驾都是高风险行为，一旦引发严重后果，除肇事司机外，同车的乘客很可能也会因此担责。
3: 如果是一旦发生风险，给别人造成损失，司机担责，没有劝阻的共同乘坐的同一人也要承担一部分责任。如果是同一人自己在车上受到了人身伤害，他自己也要担一部分责任。虽然司机驾车，但是他是把自己陷入危险环境当中的，他不但没有劝阻，而且他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0: 发生在昌平区正上路附近的这起事故中，面对到场处理事故的民警，两位同车人在起初还存在帮助司机隐瞒脱身的行为。如此操作看似是朋友间的仗义，实则是错上加错。
3: 如果包庇的话，属于一个妨碍公务的行为，忘轻了说要承担治安处罚的责任。如果严重来讲的话，可能会涉嫌刑事犯罪，会涉嫌包庇罪或者妨碍公务罪。
0: 能同桌共饮的皆是同事、亲朋、挚友，真正的情谊从不是酒桌上的一味迁就、放任纵容。当身边人酒后失去理智，执意要驾车时，一定要及时开口劝阻，坚决拦下。
3: 如果见司机喝多了，那肯定要进行劝阻，那联系家属，或者找个代驾都是可以的。这就跟几个朋友一块喝酒，有一个人喝多了，其他同饮人要进行照顾，没有照顾发生意外的话，其他同饮人承担责任是一样的道理。
0: 明知不妥却不制止，看似维护了情面，实则害人害己。及时阻拦，守住底线，才是真心相待、靠谱的真交情。
4: 特别关注，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新型骗局。
5: 湖北武汉有一位老人啊，因为参加下载免费看短剧 APP 送纸巾的活动，被骗子转走了将近2万块钱。
6: 武汉市民刘婆婆介绍，事发当天一大早，她去黄陂区社口街的菜场买菜，在路口遇到了几个做活动推广的人。他们介绍，只要按要求下载一款 APP， 以后不仅看短剧不要钱，还能够当场领走一包纸巾。刘婆婆不会操作，于是就把手机交给他们帮忙下载并注册会员。没想到回家之后没多久，她就陆续收到了银行发来的多笔消费和转账提醒，
7: 以各种方式呢分批次被转走了19000余元，分别有通过铁路购票系统转走的呀，对吧？有通过多媒体消费转走的，还有一两笔转到了个人手上。
6: 刘婆婆当时就慌了神，赶紧到派出所报警。民警分析发现，刘婆婆手机里的钱被转走，很可能就是下载的短剧 APP 里藏有木马病毒，于是立即展开实地走访和视频研判，发现当天在菜场做活动搞推广的三个人的确非常可疑。
7: 但他会把受害人的手机拿过来，扫描一个二维码，然后下载这个所谓的短剧 APP， 下载的时候他会给这个 APP 开放各种的权限。
6: 在武汉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的支持下，黄陂警方将三名嫌疑人全部抓获，随后又远赴外地，将团伙上线胡某也抓捕归案。经审讯，该团伙交代，他们专在远城区菜市场等老年人较多的区域，以赠送纸巾、免费看短剧等活动为诱饵，诱导老年人下载带有木马程序的 APP。 这些软件只要安装成功，木马病毒就会一并植入手机，即使软件被卸载，病毒也不会被清除。上线诈骗人员就可以通过木马病毒远程操控手机，窃取受害人手机里的各种数据，收取验证码，实时转账。

0: 不是手机正规应用商店的 APP，不要随便下载，它就存在一定的那个安全风险。
1: 目前，涉案团伙四名成员全部被警方刑事拘留。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2: 北京市朝阳区金盏乡七彩家园，本该安居乐业的暖心社区，却深陷一位难求的停车困境，各类连锁矛盾也是接踵而至。
3: 今天的街宿集办，我们就特别关注七彩家园如何解困。
4: 现在几点了？8点多就已经满了，你说要让我们现在回家回不去。
5: 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6: 合理到你们红的样上了
7: 吗？特别的难受，真的真的，
8: 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
9: 晚上8点半，七彩家园小区门口一阵刺耳的汽车鸣笛声打破夜的宁静。
10: 好似7个小时了，到现在还进不了家呢。
11: 下班回家进去没人停，
4: 天天这样进不去，人进不去，车进不去。
12: 不生气，不生气啊。
9: 朝阳区金盏乡七彩家园，这座主打租金亲民、配套齐全的平级两用保租房社区，本是众多外来务工新就业人群的安居港湾，如今却被停车难狠狠困住。目前社区共有2700多户、3800多名居民，超三成为网约车司机，住户登记车辆达1500多辆，而园区规划免费车位仅260个。如此一位难求的窘境，让夜里集中收工回家的网约车司机苦不堪言。
13: 最长等了多久呀？
14: 3个多小时，4个小时也有。
15: 要贴道边哈，停不敢停，一停就是200块钱。
16: 建议他就先上西门去临停去，要老这么排不是个事儿。
9: 小区西侧的闲置断头路目前被划作临时停车区，不少工程车、僵尸车停放于此。因为位置偏僻，距离楼栋较远，园区司机并不愿意来这儿停车。
17: 我要是停西边的话，我走回来最少得15分钟。我一天我这下半身几乎跟瘫痪，你让我走一步行我走不了，累死了。
9: 究竟有多难停车？金盏乡主管交通部门的李树茂副乡长决定跟随网约车司机李师傅去看看。
4: 你看这边过来的车，有的时候晚上就帮一下就怼上这儿了。
16: 这边还有好多这个外地车牌的，慢点，慢点，慢点。
4: 这常态了。你看有没有停车位？就这个点儿，现在几点？8点来钟，8点来钟就已经这样式了。
9: 更棘手的是，七彩家园西门对面就是温榆河人民法院，可法院门口违停车辆杂乱无章，不仅影响了道路通行，更给法院

0: 一边是法院车辆通行的安全隐患，解决七彩家园停车难困局迫在眉睫。为精准掌握居民实际停车诉求，金盏乡副乡长聂彦军带队联合社区服务站工作人员，全面开展入户走访摸排工作。
1: 我走路不能走，时间长，心梗了。
2: 是男孩，他出生的时候我都没在家。
3: 这不好了，已经到满期了。
4: 啊，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您就说。
0: 走访摸排期间，社区服务站负责人王延磊留意到一户特殊家庭——网约车司机王永镇一家。1984年出生的王永镇身患尿毒症，其母亲又罹患乳腺癌，日常靠在园区捡拾废品补贴家用，一家人的生活十分拮据。
5: 是包裹性腹膜炎，
2: 哦，
5: 有点难治，
2: 哦，
5: 所以一直就插着引流袋。
6: 这个就是平常老得插着吗？
5: 对，定期换就行了。干点什么吧，这个病就拖累着你，没法干。
7: 明天早上4点前捡，晚上捡到10多点钟，一天能捡40-50块钱。
8: 有点自卑的那种感觉，还有可能就是怕别人知道，哎呀，我得了这种病。
5: 也不修，基本上就是在五环外跑。
6: 疼，累了吧就？
5: 对，你得歇会儿。
6: 这个不到200米，100来米。
5: 还行吧，反正要是有人的话，车停进去是最好的。
0: 普通人10分钟的路程，王永镇需要休息1-2次才能走完，因此车能停在园里对他来说是最迫切的需求。
6: 就上次跟他父母聊完之后，我就心里就特别不舒服，然后今天感觉他太难了，哥们儿太不容易了。从一个男人的角度来说，我挺佩服他的。
9: 如果这是我们的兄弟姐妹，面对这么难的情况下还要去谋生啊，为了生活去奔波，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都会从心底愿意给他们一些帮助。
10: 所以我们就从拿他们当我们的家人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一切困难都有解，一切困难都不是困难。
0: 经入户排查发现，园区内像王永镇这样的困难住户并非个例，就近入园停车是众多困难家庭最为迫切的现实诉求。为此，朝阳区房管局工作人员因地制宜提出优化方案，按照停车刚需与实际困难程度，将园区车主划分为红、黄、蓝3类。
11: 红色这个群体，因为确实就是家庭也好，或者身体也好，有一些不太便利的地方，我们想让大家都相对来说照顾一下，停在这个建议啊，停在园区里边。
0: 此外，黄色类别为普通通勤车主，蓝色类别为长期占用的厢式车车主。方案将优先保障红色重病困难司机入园停车需求，黄色普通车主延续入园先到先得的停车规则，蓝色类僵尸车辆将集中清理以释放停车资源。计划将西门对面的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将园区西侧断头路统一规划改造为临时停车场，相应征收一定管理费用。然而对于这个初步方案，居民意见出现了极大分歧。
1: 本来您说往那边停车就走得远，我们就不愿意去，您这再一收费，那我更不愿意往那边停了。
12: 咱们最害怕每天跑一天车被贴条，现在给你们安排停车位了，完了园区这么规划，我认为非常合理。
13: 是合理啊，合理到你们红线上了，
12: 不是红
13: 线，
12: 那现在说我们园区没有不给咱们盖这个停车场，让你把车停在外面被贴条好，还是说给你进个停车场，完了不用贴条好，那对不对？那咱得换位思考吧。
14: 老家这边非常穷，是吧？家里老人、媳妇、孩子都在养呢，一天跑15-16个小时，浑身腿都是肿的。完了回来之后，你们规划停车场，我们还得从我们腰包里再拿出一部分钱去。
15: 你要说我们是城市主人，你们也是，对吧？也生活在这儿，也服务在这儿，我们也挨了打量的骂。然后呢，后来我们还接过其他反馈，快递说我们没地儿停了，啊，你们现在一划一溜到。
0: 初步方案出现分歧，另一边空置土储地作为扩容停车场的方案也受到了现实阻碍。
16: 我们当时考虑说能象征性的收50块钱，够一个保安的这个保险的一些基本费用，甚至说我们自己乡里的还得负担一部分。
17: 然后如果是租地，那就涉及到租金，房管局那边要组一个国有资产出租出借的小组会，上面去确定租金的这个事由，但是目前没有案例，
16: 没有
17: 先例，
16: 没有走通的，
9: 协调已经协调不了各方了。
10: 行，好嘞，这个确实这个得升级调度了啊。
18: 我跟乡长其实刚才我们也商量了一下，就在这个事儿上，其实啊，咱们不仅有经济上的一个这个测算，其实更多的是社会责任。所以在这个事儿停车上，如果我们现在就以不收费为前提，那咱们能不能各自承担一部分成本？
19: 前期的设施这部分由乡里头，然后后期的就是管理的这部分，保安增加一项职责，把这个门岗给他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它看起来。
18: 这样你回去请示一下行不行？咱们最终的目标就是不收费。
0: 目标明确后，乡政府一边积极联络土储中心，统筹协调审批事项，一边与社区物业根据民意重新优化方案。与此同时，一场爱心行动也悄然在社区开展起来。
10: 一号召就基本就是每个科室都参与了，一呼百应，真是
20: 啊，冲锋衣，对，还有水杯，啊，这都是没有用过的。
21: 家正好缺种东西，挺好这玩意儿。
0: 乡政府组织捐赠爱心物资，辖区企业也联动开展定向帮扶，平凡的善举、朴实的关怀，汇聚成一股温暖的力量，在社区流淌开来。
22: 谢谢政府，您度过这个难关。好好生活下去，
23: 谢谢。
0: 在园区物业的帮助下，王永镇母亲告别了捡拾废品，拥有了新的工作。
15: 保洁工作一天是160，他一天工作8个小时。
24: 哎呀妈，这真的做梦都没想到能有这份工作，这太感谢了。
25: 这个是谁的车牌？
26: 这是我的专属爱心车位，以后就是我的车位了。
25: 对，
26: 以后有车位了，回来多晚都不怕了。
10: 采访对应的这个车位就是你的，
27: 不可能的事儿，但是已经可能了。谢谢谢谢谢谢。
0: 最终方案确定，园区内设置爱心车位，供困难司机家庭。

0: 定使用。同时，小区西侧的断头路正式开始清理僵尸车和非园区用户车辆，全力保障本小区居民停车权利。
1: 占用公共资源的车辆都已经清出去了，我们也重新又市化了车位，然后加装了道闸，安装了监控。目前呢，整个区域大概能够设置将近1200个车位，基本上能够满足七彩家园老百姓的停车需求。
0: 兼顾公平与温度，平衡刚需与特殊，这份有尺度有温情的治理方案最终赢得了居民的一致认可。
2: 之前啊，从外面一看，这什么地方呀，这是一个规划了以后呢，感觉特别规矩，
3: 顺畅好多了，也好停车了。
4: 这只有咱们园区的人能进去，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呀，它不收费，外地车呢都已经进不去了，咱们回来呢停车就相当简单了，甭管多晚回来都有地儿停，其实非常好。现在
5: 跟这对大哥相比，我们是幸福。嗯，大哥不容易，我们离远点，
6: 把我们的一些困难啊给我们解决了，心里确实挺难。对。

0: 北京市昌平区货银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综合利用工程近日完成了主体结构施工。
1: 作为回天地区重点综合交通枢纽和城市更新的项目，未来建成投用之后，将会进一步提升回天地区的交通集散能力。
2: 此次新建的货银综合交通枢纽一体化综合利用工程地处昌平区黄平路以南，在参建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总建筑规模5.2万平方米的枢纽主体工程近日率先实现结构封顶。记者在现场看到，核心区域的6层综合楼已经拔地而起。
3: 这次封顶是我们项目的重大突破，意味着从主体结构转入装修玻璃幕墙基地安装施工阶段，为后续的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 随着主体工程的顺利封顶，接下来项目团队将全面进入南侧换乘连廊的施工建设。根据目前的效果图来看，南侧区域设计了2个钢结构空中连廊，与现有的综合楼相互连接，乘客通过连廊即可步行换乘市郊铁路东北环线以及地铁13号线货营站。
4: 我们规划了2条150多米长的一个空中连廊，方便乘客从空中进入地铁13号线和东北环线，方便乘客的一个换乘。
2: 与此同时，项目北侧还将新建2条横跨黄平路的空中连廊，与既有的地铁8号线货营站相互连通，从而实现1条市郊铁路、2条地铁线路的3线换乘，并与地面公交接驳，全方位提升换乘效率与出行体验。
4: 北侧这块呢，有2个过街天桥连接地铁的既有出入口和这个货营枢纽的2层。后续从北侧来的乘客呢，可以通过2个天桥，直接进入货营枢纽的内部。
2: 未来建成投用后，新建工程将进一步完善北部城区综合交通网络，进一步提升回天地区交通集散能力，为市郊铁路微中心建设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北京台报道。
0: 特别关注，接下来关注一道特别的风景。
1: 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寿比胡同，一面爬满蔷薇的花墙火了，粉白交织成约5米高的花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专程来拍照。
0: 关注风景，更要关注风景背后的故事。
5: 到了北京拍花的季节，最近啊，寿比胡同的一面花墙火了，不仅花美，更体现了咱们老北京人的人情味。咱们去看看。初夏时节，寿比胡同里花香四溢，粉色、白色、桃红色的蔷薇层层叠叠，生机勃勃。不少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在这里定格夏天的第一张照片。
6: 今天是专门过来打卡的。
7: 说了，说人家就是这花养护的还挺精心的，非常感谢。
5: 每次有人过来打卡拍照，这位大爷就满满的自豪感。他叫边建英，这面花墙就出自他之手。说起打造花墙的初衷，还要追溯到多年前的一次旅行。
8: 这个花墙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就吸取那人家那个国外的那种作风，就原来都是矮植物的花，也好看，但是没有这个效果好。这个后边搭的那个铁架子每年修理就吊起来，然后来年开花就成瀑布形制的了。
5: 边大爷家门外的这处蔷薇虽然已经种植10多年，但近些年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特意来这儿拍照打卡。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父子俩特意调整了种植方案，增加了多个蔷薇品种。
8: 这边是白色的，然后粉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然后往这边走呢，就是这个粉白色，这个花儿经过精心的这梳理的。
5: 尽管养护辛苦，但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面花墙而停下脚步，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边大爷的儿子边浩熙也在个人的自媒体账号上记录了和父亲改造花墙的过程。视频下大家的留言也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双向奔赴。连续2年去贵府拍花了，很美，感谢您家可太美了，这才是真正的送人玫瑰，手留余香。
8: 种花就是一是自己欣赏，再一想呢，也让大家伙欣赏嘛。这给北京长脸了，北京人的素质高啊，感觉到自己也挺自豪的。
5: 一面花墙温暖了一座城，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这样一份来自胡同深处的善意与审美，或许正是我们最需要的北京味道。
0: 特别关注，直播继续。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北京的气候正由暖干逐步向暖湿转变，突出的表现就是降水量逐年的增加，而暴雨的天数也在逐年增多。
1: 期间极端降雨天气频发，多次刷新了历史记录，也对城市防汛、生态建设和日常城市运行带来了新的现实考验。
9: 最近五年来，北京市年降水量多次突破历史记录。2021年、2024年、2025年降水量分别排在1961年以来的第二多、第四多和第一多。据统计，近十年来，北京市平均年降水量较往年增长两成，其中2025年全年降水量超900米，表现较为极端。与此同时，降雨频次也显著提升。
10: 近五年的降水频次较前五年增长了25%，极端降雨事件也在逐渐增多，短时强降雨变得更多，局地性也更强。2023年最大小时降雨量达到了150毫米，2023-27的降雨历时达到了83个小时，都是近年的历史降雨记录。
9: 极端暴雨为何频繁发生？对此，专家表示，随着全球变暖，海洋和陆地水分蒸发量明显加大，大气中的水汽含量也大幅增加，为极端强降雨的发生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此外，海温变化、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影响是更加直接的原因。
11: 近年来，海温的年代级变化使得北京汛期降水处在年代级增多的背景，北上台风和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影响，台风外围环流像一个强大的水泵，形成一条稳定的水汽通道，将西太平洋的水汽远距离输送到北京，在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已造成持续性暴雨。
9: 北京台报道。
0: 近年来，北京积极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守护市民出行安全，合理积蓄利用雨水资源，应对气候变化，破解城市治理难题。
1: 根据北京市海绵城市规划专项规划，海绵城市理念呢将会贯彻到城市规划及建设的全过程。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北京打造的海绵样板。
12: 海绵城市建设指充分发挥建筑、道路、绿地、水系等城市要素，对雨水的吸纳、制渗和缓释作用，让城市像海绵一样吸水，具备弹性应对降水的能力。同时，被吸纳的雨水还将得到二次利用，进一步保障城市水安全。目前，海绵城市建设的核心思路在于六个字：渗、治、蓄、净、用、排，实现70%降水就地消纳和利用的目标。在此基础上，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海绵城市建设工作。
13: 我们整个北京市的海绵建设，那坚持的是源头减排、过程控制、系统治理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思路。在具体的工作推动当中呢，我们是以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作为一个抓手，构建了有北京特色的一个357的管控体系。
9: 在357管控体系中，三是指每千平方米硬化面积配建调蓄容积不小于30立方米的雨水调蓄设施；五是指涉及绿地率的建设工程，至少应有50%设为下凹绿地；七是指道路或停车场工程等透水铺装率不低于70%。
12: 近年来，北京建设的海绵城市项目都严格遵循这样的要求。去年开学季，中国人民大学通州校区正式投入使用，并迎来4000余名新生。行走在新校区里，随处可见的绿地花园中都藏着海绵城市的建设密码。
14: 这个点位，这就是我们海绵城市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屋

0: 面雨水通过雨水管排到地面，经过消能以后进入下游湿滤地，下游滤地滞留满了以后，我们有溢水口，通过溢水口把多余的雨水排入市政雨水系统。
1: 从下欧式绿地到屋顶花园，海绵城市建设的巧思融进了每一处校园景观。而在地面下方，两处蓄水池为整个系统起到兜底作用。
0: 在这块绿植的下边，一个960厘米的调蓄池，在暴雨期间消风填谷，解决对市政雨水系统的压力。
1: 后续，调蓄池中的雨水还将成为路面净化的重要水源之一。渗、治、蓄、净、用、排六大举措在校园里实现了闭环。在北京城市图书馆附近，一汪碧水为区域景观增色不少，这也是三大文化设施海绵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下沉式绿地透水铺装吸纳的雨水，沿着植草沟、生态边沟传输至湖中，一站式完成雨水的净化与收集，年净流总量控制率达到90%以上。
2: 总的蓄水量在46万立方米，年回收的雨水量在3万立方米，形成了一个可呼吸的海绵城市。
1: 据统计，截至2025年底，全市建成区中海绵城市建设达标区域已经超过40%。根据计划，本市预计在15-15末实现海绵城市建设达标面积超60%。进一步提升城市内涝防治能力和生态韧性，保障首都水安全。北京台报道。
3: 与此同时，海绵城市建设的思路也在灵活调整中，目的当然是越来越完善真正兜牢内涝防治的底线。
4: 对此，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芮玉奎基于前期的深度调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1: 当前，北京市在城市副中心、海淀区等重点区域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海绵城市建设规划管控机制，海绵城市建设进度正稳步推进。
5: 北京市海绵城市建设核心理念呢是，自然积存、自然渗透、自然净化，来破解城市的内涝、水资源的短缺、水环境的污染等一些问题。但是这几年北京市的水情啊发生了一个深刻的变化。
1: 芮玉奎教授指出，目前北京市的海绵城市建设理念中，工程导向的雨水管理理念占大部分，强调技术标准的统一性以及项目实施的规范性。但是随着极端降雨增多，水文条件发生变化，海绵设施的功能边界也受到了冲击，因此海绵系统建设思路应做出适当调整，将工程理念转变为韧性建设，增加个性化的设计方案。
5: 在地下水位比较高的区域，减少依赖下渗的设施，推广地表调蓄和渗排一体系统。在极端降雨风险区，要强化大排水系统建设，让水啊尽快下排，构建天上水、地表水、地下水、外调水和再生水无水联动的格局。
1: 芮玉奎教授指出，借助无水联调格局，能进一步构建灰绿蓝协同的韧性体系。绿色设施指海绵体，侧重源头削减与生态服务；灰色设施指排水系统，负责超标准雨水的快速排除；蓝色设施指河湖水系，用于恢复自然调蓄功能。这样一来，将形成上蓄、中枢、下排的流域防洪格局，实现平时生态宜居、及时安全韧性的双重功能。北京台报道。
3: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北京的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了全国现象级文创、国际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连续10天精彩不断。
4: 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大家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可以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拨打热线96168。
3: 2026年国际网球联合会国际网球大师赛即将在北京的奥北森林公园举办，接下来跟着记者提前去踩踩点儿。
6: 未来这块就是比赛场地，对吧？
7: 对，是的。然后我们是从这边一直到头都是比赛的场地。
6: 大家感觉就是在一个公园里面去打网球。
7: 去打球，对。今年新中的这个场地还加了这个电动的雨棚。
8: 记者来到这里，抛开去年的记忆，今年的变化让人耳目一新。经批准，赛事级别一举提升至 MT400。积分更高，竞技水平更强，参赛规模创下全国同级别赛事新纪录。今年还新建了昌平区首个气膜体育馆，从绕着走到聚过来，变化正在发生。
7: 网球场的使用频率已经非常高了，为了能拓展更多的可能性，
6: 现在里头正在抓紧施工。
7: 哦，
6: 这已经成型了是吧？
7: 对，
6: 这也是会对大家开放的一个。
7: 是的，是的。目前这次比赛是作为一个备用的场地。
9: 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赛事的一个经济，实际上带动的是我们整个片区能级的提升，把我们东小口，特别是把我们的奥北森林公园以及周边的这种城市片区和回天地区，真正打造成一个宜居宜业的城市活力的新片区。
8: 在探访中，记者也遇到了正在场地训练的球友，对于此次比赛，他们有着自己的感受。
10: 这个环境我感觉媲美相当一部分南方的这个城市了。去年是单打冠军，能够让群众组的球友啊，能够体验一下相当于职业比赛的一个赛制啊。
11: 这次不是那个400级别的吗？然后我们这种水平比较低，就是重大参与，从外边过来的人，他可能就是参加比赛，然后可以在这边再玩几天，然后吃吃喝喝的，借助这个网球运动还能多玩一玩吧。
12: 希望能够与我们的城市发展同频共振，通过支持这样高水平的赛事，助力到首都体育文化交流。
8: 5月13号至17号，奥北森林公园的绿荫中，来自全球的业余网球高手将隔网相对，赛期还将举办北中轴热气球打卡、奥北星河森林音乐会等文体旅融合活动。挥拍之余，观众与选手可以登上东望台远眺，感受绿道穿原过，人在景中行的画卷。北京台报道。
3: 我们来看几条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2号，世卫组织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发布会，通报目前有11例与红帝厄斯号邮轮疫情相关病例，其中9例已经确诊感染，另有2例疑似病例。
4: 同一天，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马克·巴特勒表示，澳方将对从该邮轮返回的4名澳大利亚公民、1名澳永久居民以及1名新西兰公民实施严格隔离。
13: 巴特勒表示，这6人已从西班牙转运至荷兰，目前正在等待返回澳大利亚的航班安排。这6人目前均未出现汉坦病毒相关症状。
14: And I'll be subject to 3 weeks of quarantine at that facility. That facility is purpose-built exactly for this sort of a case.
3: 当地时间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的韩国公司运营船只曾经遭到袭击。韩国外交部此前表示，不能确认发射不明飞行物的攻击主体。
4: 12号，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表示，相关飞行物残骸即将预抵国内。
13: 赵显当天在接受韩联社采访时说，国防部以及具备相关专业性的研究机构将共同对飞行物残骸进行勘验。据了解，飞行物残骸通过外交邮袋寄送。就伊朗研制的无人机用于袭击韩国船只的说法，赵显称不掌握相关情况，并指出目前不宜草率做出研判。4号，由韩国公司运营的一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爆炸起火，无人员伤亡。事发时，船上共有24名船员，其中包括6名韩国人。韩国政府联合调查组日前在现场调查后证实，2枚不明飞行物间隔1分钟，先后2次击中该船船尾。
3: 黎巴嫩卫生部长纳赛雷丁当地时间12号通报，自4月17号停火以来，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又造成了380人死亡。
4: 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当中打死350多名武装人员。
15: 纳赛雷丁称，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以色列空袭累计造成2882人死亡，其中包括279名妇女和200名儿童。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数周，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行动中打死350多名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部队构成威胁的武装人员，并打击了1100余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声明强调，相关行动是在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相关共识框架下实施的。黎以4月17号开始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然而，临时停火开始后，以色列继续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真主党则予以还击。
3: 据印尼火山和地质减灾中心的消息，当地时间5月12号，位于东爪哇省的塞梅鲁火山再次喷发。
4: 塞梅鲁火山呢，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和知名的登山景区。
13: 据了解，喷发时火山灰柱高约800米，持续时间为182秒。此前一天，5月11号12:45左右，塞梅鲁火山也曾喷发。过去一周，这座火山已喷发多次。印尼境内有活火山接近130座，海拔3676米的塞梅鲁火山是其中之一，它也是爪哇岛最高的火山和知名的登山景区。
3: 据美国媒体报道，近日一名美国游客因为涉嫌向夏威夷森海豹投掷石块被当地的执法部门拘留。
4: 美媒介绍说，夏威夷森海豹是世界上最濒危的海豹物种之一，野外现存仅约1600只，任何干扰、骚扰或者伤害它们的行为均属违法。
13: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一名男子在海滩上举起一块石头，朝正在海岸附近游泳的一只夏威夷森海豹扔去，险些击中海豹头部。视频拍摄者凯利质问该男子为什么要向海豹扔石头，在得知凯利已经报警后，该男子却毫不在意，甚至扬言罚我吧，我有钱。报道称，夏威夷州当地官员表示，该游客已被拘留问讯，但他要求聘请律师并拒绝陈述。案件随后移交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执法办公室调查。据报道，若被起诉，该男子可能因违反海洋哺乳动物保护法，面临数万美元的罚款以及可能的监禁。
3: 近日，厄瓜多尔4名盲人女性在专业的滑翔伞飞行员的协助之下，在安第斯山脉上空乘风翱翔。
4: 他们用身体感受气流，用耳朵捕捉风声，完成了一次看不见却异常动人的天空之旅。
16: 本次飞行活动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附近的奥基山开展，由旅行爱好者迭戈·埃尔多伊萨组织，多名资深滑翔伞飞行员陪同协助。32岁的克里斯蒂娜·圣克鲁斯因医疗事故自幼失明，这次他不仅飞上了天，还短暂地尝试操控滑翔伞。22岁的艾米先天失明，起飞前紧张得不得了，但升空后恐惧变为了兴奋，他感慨被拂面的清风治愈。拥有30多年滑翔伞飞行经验的飞行员伊万诺夫·格兰哈坦言，这是他从业以来最难忘的一次飞行体验。活动组织者迭戈·埃尔多伊萨曾骑行穿越8个拉美国家，他希望把登山、飞行和冒险的体验分享给最难以接触到这些活动的人。下一步，他计划携手一名盲人朋友开展双人骑行冒险，持续为视障人群创造突破自我的机会，传递无畏坚韧的生命力量。
3: 以深融致远、视听无界为主题的第6届中国北京广电媒体融合发展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活动现场举办了全国首个城市取景地图点亮仪式。北京以城市为幕布，以时代为笔触，向全国乃至全球影视创作者发出邀请。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

0: 观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为您直播的北京您早，我是石之声。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宝琛。今天是2026年5月14号星期四，机动车限行尾号为5和0，我们在北京向您问候早安。
0: 照例来关注天气，从景观摄像机镜头可以看到啊，今天早晨呢天空晴朗，具体预报显示今天白天晴间多云，早晨有轻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将于本月18号在首都博物馆启幕，展览规模近1万平方米，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西潘王陵遗址考古成果80%文物首次来华，50%为首次离开秘鲁对外展出。
0: 购票渠道就在首都博物馆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5月13号，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围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组织学习交流研讨。尹力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进一步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坚定性，按照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学细悟，实干笃行，推动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践行见效。
1: 昨晚19:49，美国总统特朗普乘专机抵达北京，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对于特朗普总统此次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今天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刚刚结束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将请求中国对美国的经贸团队访问提供便利，其中包括英伟达、波音等公司的负责人。中方对特朗普总统的评论有何回应？
4: 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欢迎特朗普总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两国元首将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昨天就美国工商界代表随团访华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5: 发言人表示，中国贸促会欢迎美国工商界代表来华访问，中美务实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大，期待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美工商界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做出新贡献。同时，也欢迎更多美国企业来京参加即将于6月22号开幕的第4届链博会，共同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畅通。
1: 在北京工业大学的校园里，美国杨百翰大学精选合唱团以及杨百翰大学女子合唱团和中国朋友一起合唱《茉莉花》，一首歌跨越山海，足以把我们紧紧相连。当中国音乐与西方音乐交相辉映，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6: 来自美国杨百翰大学的两支合唱团和北京工业大学的合唱团在今天将会来一次梦幻联动。那么当中国歌声遇见西方声部，将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让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0: 再来关注昨天国台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的热点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
1: 近日，赖清德在哥本哈根民主峰会发表视频讲话，鼓噪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散布民主对抗威权叙事，鼓吹团结协作，守护民主。发言人张涵对此作出评论：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法否认，也不容否认的历史和法理事实。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过去不是，今后更绝对不是。赖清德的谎话，说一千遍还是谎话，绝对成不了真。
1: 张涵强调，赖清德当局惯于打着民主的幌子在国际上招摇撞骗，拉拢某些国家的反华势力，借所谓峰会散布民主对抗威权虚假叙事，煽动两岸对立对抗，从事分裂国家的行径，是一场彻头彻尾的政治闹剧，早已被世人看破，只会遭到全体中华儿女的唾弃。
2: 赖清德的拙劣表演掩盖不了其在岛内不断打压政治异己、钳制言论的卑劣行为和独裁本质。民主是假，谋独是真，我们反对台独的意志坚如磐石，粉碎台独的能力坚不可摧。
1: 会上有记者提问，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预计6月1号展开2周的访美行程，大陆方面如何看待？国台办发言人张涵作出回应：
2: 两岸同胞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的事是两岸同胞的家里事，当然也应该由家里人商量着办。两岸中国人完全有智慧，有能力解决好自己的事情，守护好、建设好自己的家园。我们愿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加强同中国国民党在内的台湾各政党、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交流沟通，共同为台海谋和平，为同胞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
1: 会上有记者问，台北演艺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创会理事长王祥基5月11号在北京出席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时透露，今年将持续推动两岸演艺合作，希望邀请大陆艺人如张凌赫、刘宇宁等人赴台交流，计划通过签售会、影视创作座谈会等文化活动，让台湾粉丝有机会近距离与偶像见面。消息一出，引发台湾粉丝的热烈期待。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台湾粉丝有机会实现追星梦吗？对此，发言人张涵表示，
2: 近期多部大陆影视剧在岛内热播，剧中一些演员深受台湾观众的喜爱，我们对此喜闻乐见，支持台湾有关团体邀请大陆艺人赴台交流，与岛内观众见面。
1: 北京台报道。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3: 有记者提问，自从高市政府宣布推动修宪以来，日本各界出现了大量反对声音，甚至出现了几十年来规模最大的反战抗议活动，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4: 历史是一面镜子，20世纪上半叶，日本民众亲眼目睹自己的国家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沦为战争机器，饱尝战争恶果，最懂得日本政府承诺永不再战的意义。如今高市政府却企图抛弃和平主义，背弃战后国际社会接纳日本的根本前提，撕毁日本民众世代珍视的和平国家共识。日本右翼势力推动扩军备武，突破和平宪法和国际法、国内法规制，是要打

0: 造所谓战争国家吗？是想在亚太地区重燃战火吗？右翼势力打着自卫的幌子，渲染所谓外部威胁，绑架的是本国百姓的民生福祉，冲击的是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1: 郭家坤指出，日本国内爆发几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反战抗议活动，正说明各界人士日益意识到重走军国主义的回头路是一条不归路。
0: 世界上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日本人民都应共同抵制日本右翼势力在军事化的妄动，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
1: 北京台报道。
2: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日本周刊文春杂志近日曝光，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当中，高市早苗的竞选团队曾经制作诽谤重伤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并且发布到了社交网站。13号，高市在国会参议院就此事接受质询。
3: 13号，在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上，有议员向高市早苗发问，其竞选团队是否曾制作诽谤重伤其他候选人的视频，并发布到社交网站，是否曾为制作这些视频付费，以及如果相关报道属实，他准备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据周刊文春杂志曝光，在去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团队曾聘请人工智能专家松井健，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每天向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上百条视频。虽然高市否认此事，但周刊文春声称已经获得了高市的秘书与松井之间的短信记录。
4: 高市総理は週刊誌よりも秘書を信じるとした上で、木下氏と松井氏は面識がないとまで答弁していますが、秘書を信じるのは結構ですが、秘書と一緒に国会や国民に対して、ご飯論法の説明をすることは許されません。
3: 连日来，日本国会参议院已经多次就此事质询高市。
5: 高市総理周辺が関わったとされるある重大な疑惑が浮上しています。事実だとすれば、選挙の正当性が疑われ。
2: 再来关注路透社12号的报道，据多名消息人士透露，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已经分别同伊朗签订协议，以从海湾地区运输石油和液化天然气。根据这份协议，伊拉克确保了两艘超大型原油运输船的安全通行，这两艘船已经于10号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每艘船载有大约200万桶原油。另外，根据巴基斯坦和伊朗之间达成的一项双边协议，两艘装载卡塔尔液化天然气的油轮正驶往巴基斯坦。有消息称，伊拉克和巴基斯坦均未就过境事宜直接向伊朗方面支付任何的款项。另外，根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3号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期间，曾经秘密访问了阿联酋，并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本扎耶德举行会晤。
6: 以总理办公室在声明中说，此次访问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外交关系历史性突破，这是内塔尼亚胡首次公开证实访问阿联酋。以色列与阿联酋于2020年宣布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2号在特拉维夫大学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说，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及相关操作人员。
7: Israel just sent them Iron Dome batteries and personnel to help operate them. How come?Because there's an extraordin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AE and Israel based on the Abraham Accords.
6: 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天也证实，以色列已在阿联酋部署铁穹防空系统，并在近期冲突中帮助阿联酋拦截伊朗导弹。
2: 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13号表示，关于韩国公司运营船只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遭袭后爆炸起火一事，目前尚不能确认是哪一方发动的袭击。
3: 赵显表示，现在判断谁应该对这一袭击事件负责为时过早，目前也无法确认袭击船只的飞行物是否为无人机。根据韩方公布的初步调查结果，4号两个不明飞行物体在霍尔木兹海峡撞击该船只，引发爆炸和火灾。韩联社称，预计韩国政府将对从现场回收的飞行器发动机残骸等展开精密鉴定与分析后，最终确定飞行器型号等具体参数。韩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表示，韩方将彻查此事，并为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推进包括与国际社会合作在内的一切可能方案。
8: 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12号在美国国会众议院的一场听证会上表示，尽管近期局势紧张并发生交火，但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依然有效。
9: 赫克塞

0: 尤其是黎巴嫩，解除对伊朗的制裁，释放被冻结的伊朗资金，赔偿战争造成的损失，以及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该知情人士表示，如果这些条件未能实现，将无法进入新的谈判阶段。
1: 受中东局势严荡导致印刷油墨原料短缺影响，日本食品企业卡乐比公司决定从5月下旬起，将原本使用鲜艳配色的14款畅销商品包装改为两色简装。
2: 卡乐比公司表示，在无法预判中东局势未来走向的情况下，公司将把稳定供货放在首位。作为原油提炼过程中的关键中间产物，石脑油是生产合成树脂和有机溶剂的核心原料，而这两样正是彩色印刷油墨的基础成分。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上涨导致石脑油供应趋紧，彩色油墨采购尤其困难。据日媒报道，目前日本多家食品饮料企业均面临相同问题。伊藤火腿米酒控股公司社长浦田宽之日前表示，今后彩色包装生产可能出现困难，有可能采用黑白简单包装。
1: 当地时间13号，国际能源署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的临近，国际油价可能进一步波动。
3: 报告说，由于霍尔木兹海峡油轮运输仍受限制，海湾产油国累计供应损失已超过10亿桶，目前被迫停产的石油产能超过日均1400万桶，构成一次前所未有的供应冲击。与此同时，消费国商业库存和政府战略储备中的原油正流入市场，以弥补部分供应缺口。3月和4月，包括海上原油在内的全球可观测石油库存减少2.5亿桶，相当于日均减少400万桶。国际能源署预计，今年第二季度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245万桶，全年全球石油需求将同比日均减少42万桶，降至日均1.04亿桶，较中东冲突爆发前的预测低日均130万桶。
1: 国际咨询机构基准矿业情报公司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油价飙升，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正转向电动汽车。4月份全球电动汽车需求同比增长6%，为连续第二个月增长。
2: 数据显示，4月份全球新注册的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数量达到160万辆，同比增长6%。基准矿业情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称，政策激励、汽油价格上涨以及中国车企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持续支撑着市场需求。近期中东紧张局势推高国际能源价格，全球燃油价格显著上升，电动车在使用成本方面的优势进一步凸显。近期一项研究显示，4月份欧洲纯电动车新车注册量约为40万辆，同比增长27%。与此同时，不少欧洲国家也正加大资金投入建设充电网络，推动汽车产业电动化转型。
1: 德国最大钢铁制造商蒂森克鲁伯12号表示，由于受到中东冲突升级引发的能源价格上涨的影响，该公司决定下调本财年销售预期。
2: 蒂森克鲁伯12号发布截至今年3月31号的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财报。财报指出，中东冲突升级对能源价格形成显著冲击，导致增长放缓与通胀上升并存，对全球经济构成重大挑战，并影响汽车、钢铁等工业产品的需求前景。在这种情况下，2025至2026财年上半年，该公司销售额为156亿欧元，同比下降5%，净亏损3.45亿欧元。为此，蒂森克鲁伯公司决定将本财年销售额的同比变动区间由此前的下降2%至增长1%调整为下降3%至持平。财报指出，由于欧洲石油和天然气高度依赖进口，中东局势对欧洲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更高的能源成本正拖累工业生产和消费者购买力，从而抑制经济复苏。同时，地缘政治危机持续影响德国投资环境，而中东

0: 冲突升级，进一步加剧了不确定性。
1: 当地时间1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投票正式确认，凯文·沃什将接替鲍威尔出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下一任主席，任期为4年。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号到期。
2: The ayes are 54, the nays are 45. The nomination is confirmed.
3: 参议院此前已于12号批准沃什担任美联储理事，为期14年。随着13号主席任命获得通过，沃什将在完成白宫相关签署程序后正式履职，接替任期将于本月15号结束的现任主席鲍威尔。不过，鲍威尔预计仍将继续留任美联储理事。据了解，沃什出生于1970年，曾于2006年至2011年担任美联储理事。
1: 美国一家研究机构1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总量同比增加了16%，创下了2022年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以来的最高水平。
3: 美国能源经济和金融分析研究所发布的这份报告显示，欧盟今年前3个月从俄罗斯进口69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同比增加16%。4月进口量依旧维持上升趋势，同比增加17%。报告说，尽管欧盟国家与俄罗斯之间经由管道运输的天然气进出口基本停止，但通过船运的液化天然气贸易依然持续。主要买家包括法国、西班牙和比利时。俄罗斯依然是欧盟液化天然气第二大供应方，第一大供应方是美国。报告说，近几年欧盟从美国进口的液化天然气逐年增多。报告预计，到2028年，欧盟进口的液化天然气80%将来自美国。
1: 当地时间12号，中方代表在联合国纽约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就成果文件零案文的有关段落提出了修改意见，要求重申维护核采军的国际共识，并对无核武器国家鼓吹寻求拥有核武器的言论表示关切。
4: 中方代表指出，中方希望成果文件草案反映并重申维护核采军

0: 是气象局的气象主播郭月。郭月，早上好，时间交给你。
1: 好的，宝晨，今天早晨呢，北京的天气晴朗，户外的大气透明度和水平能见度较差。从我身后的视频画面可以看到，远处的西山是隐藏在了一层朦胧的雾气之中。而从最新的监测资料来看，目前在城区及西南地区还有山区的低洼地带，能见度是不足一公里，个别地区的能见度呢是在500米以下。朋友们，今天早间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受到高空暖高压脊的控制，今天白天北京天气晴朗，早晨有轻雾，随着气温的上升，能见度会有所好转，预计最高气温会在33度左右。而到了今天夜间，依然维持晴朗的天气，最低气温会在21度上下，感觉还是比较舒适的。最后要提示大家，今天白天气温较高，紫外线照射强烈，出行要注意防晒和补水。目前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
2: 感谢郭月的天气提示，我们接着来看新闻。最近啊，有一名男子携带了213条香烟入境，被大兴机场海关查获，目前已经移交给海关缉私部门处理。
3: 近日，北京海关所属大兴机场海关对进境航班旅客行李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选择绿色通道通关的旅客行李物品机检图像异常，经现场海关官员开箱查验及清点，查获加热卷烟213条，共计42600支。
4: 海关提醒，烟草制品属于国家限制进境物品，根据进境物品关税、增值税、消费税征收办法等规定，进境旅客在行李物品总值不超过免税数额的前提下，可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400支，或者雪茄20支，或者烟丝500克。其中，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进境的旅客，可免税携带香烟含加热卷烟200支，或者雪茄10支，或者烟丝250克。
3: 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理。如果我们在回国时携带了超过免税额度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该申报的物品，应该如何处理？
4: 海关现场的通道分为红绿两个通道，红色通道为申报通道，绿色通道为无申报通道。如果旅客携带了超出免税数额或限量要求的物品，以及其他应当申报的物品，应当如实向海关申报。海关在申报台等指定地点接受进出境人员的书面申报，也可以通过网页端小程序进行线上申报。
3: 北京台报道。
2: 近期，家住房山区中建京西印苑小区的居民杨女士向我们反映，小区周边的公交配套严重不足，离家里最近的公交站仅有一条线路发车的间隔长达1个小时，途经站点也无法满足居民的出行需求。用居民们的话来说啊，他们所在的区域变成了一座孤岛。我们来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
5: 上午10点多，记者来到中建京西印苑小区门口时，已经有几十位居民自发聚集在这里等候多时，其中多数是白发苍苍的老人。
6: 我们这儿门口就一趟车，一趟车1个小时一趟，大概有的时候是40多分钟，多数28路。
7: 学校不沾边，买菜这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都不沾边，他这28只有说你出去闲玩，那这沾边还1个小时一趟，根本就一点用都没有。
8: 去地铁站也不方便，得3公里，所有的生活都是很难。你把我们整个这3个小区的人扔这块，就像孤岛一样。
5: 居民们口中所说的房山28路是小区附近的中建京西印苑公交站通行的唯一一条公交线路，且覆盖范围极其有限，既不经过学校，也不经过医院，还无法通往周边的商业区。对于需要按时送孩子上下学、定期去医院开药、日常去超市买菜购物的居民来说，这样一条三不沾的公交线路几乎形同虚设。
9: 这孩子们从小到大都得去，到一直到初中都是去这个首都师范学校。现在我就是啥，每天走路送孩子，去那个学校走半个多小时，快40分钟。你说老人们腿疼的、胳膊疼的，电动车也不会骑，下雨干啥送个孩子特别的难。
10: 你像我们老人吧，看个病的，年轻人都上班了，这个慢性病嘛，必须要看去。既然看去呢，我们就要有车呢，甭管扒着去上去也好，怎么着，我们能自己解决，给孩子减轻负担。
5: 实际上，从去年7月到今年2月，居民出行难的情况曾得到一定缓解。这段时间里，房山35路公交车在中建京西印苑公交站停靠，线路途经良乡大角、 竹园街北站等公交站点，基本满足了居民。

0: 民就医、送学、购物的出行刚需。但在今年2月3号，房山35路更改运行区间，不再经过中建京西印月公交站，居民出行又陷入了无路可走的窘境。据了解，包括中建京西印月在内的周边3个小区共有近7000人居住，其中帮年轻人带娃的老年人不在少数。这些老人和孩子对公交的依赖度非常高，如今他们只能到离小区更远的小西庄村北公交站乘坐房山1路，不仅走得更远，还不能直达学校。
1: 从小区门口走，我走到这儿最起码也得18分钟左右，如果我要是从出家门算到这儿得20多分钟。岁数大了嘛，就有那个腿的骨关节病，然后根本就走不快。我们主要就要去那个良乡大角，那边那个购物啊、上医院呀、进城倒车呀，都还比较方便。因为我们新小区嘛，没有配套，所以呢，就是一般的生活需要都得是往远处走啊。你往远处走，你没有公交车，对我们就简直是太难了。就
0: 当前到公交站步行20分钟，等车1小时，换乘后仍到不了校门口的通行模式，已经严重影响了大家的出行体验。他们迫切希望优化公交线路布局，增加发车频次，让老人送孩子上学、看病就医不再是一场漫长而痛苦的跋涉。
2: 针对小区公交出行的难题，我们的记者致电了属地交通局以及公交集团，好在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我们来看看。
0: 公交配套不足，既有路线无法满足出行需求。针对这一现状，居民们纷纷表示，改线前的房山35路其实对大家的日常出行帮助很大。
3: 原来这块有一个35路，哎，出门就能坐，然后到那边挺方便的。现在我们要等的话，还得走2站地。
4: 春节前，我们还有一个35路，它运营了
5: 半年，
4: 那个是挺方便的。
1: 35路原来这个线呢，没有几站了，就到那个良乡大角了。这期间呢，什么幼儿园、学校、超市，这都方便了。因为最离我们最多有3站地的事儿，然后这都可以解决了。
4: 那35路，大家都说了，我们走的特别好，特别舒服。完了不到半年，给我们拆掉了。
0: 这样一条满足社区居民日常出行刚需的公交线路，为什么取消停靠了？记者就此事致电公交集团相关部门。
6: 房山区一个总体的线网的一个布局，就是针对就是咱们那个大学生创业园，还有一个文昌西路这块线网一个覆盖，所以说这个咱们三叔有所调整的。后期针对这块线网可能也会有这个调整。
0: 记者随后致电房山区交通局工作人员表示，按照初步规划，公交部门原本打算让房山28路全面替代房山35路的所有功能，覆盖医院、商业区和学校等居民刚需目的地，但由于资金问题，导致房山28路目前站点设置和发车频率尚未完成优化，暂时无法满足京西印月小区居民的出行需求。
7: 因为目前咱们区给公交的那个补贴还没到位，所以说暂时还没有跟上，就这个运力。但是这笔钱呢，已经快到账了。到时候这个公交那儿有了钱之后，他就能安排车、安排人，把咱们这个运力给补充上了。
0: 房山区交通局工作人员明确表示，关于房山28路的优化措施将在今年内落实，发车间隔和站点密度都将增加，同时也计划增开新线路，更好地服务京西印月小区及周边居民。
7: 今年肯定能解决，因为我们那个公交这计划是必须得完成的，它只可能提前，不可能拖后。
0: 希望相关部门在公交线路优化调整过程中，能够更加充分地开展前期调研，主动倾听沿线居民的实际出行需求，特别是老年人送孩子上学、就医、购物等刚性出行需求，确保线路调整与民众需求精准对接，让公交资源真正服务于最需要的人群。
8: 京沪高铁公司最近发布公告，对京沪高速线和蚌高速线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统一上浮20%，涉及时速300到350公里、200到250公里以下的动车组，调整后上海虹桥到北京南二等座最高执行票价将达794元。不过在调整初期，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维持不变，不会立即上涨。
0: 根据京沪高铁公司的公告，此次调价涉及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时速300至350公里、200至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公布票价上浮20%， 所谓公布票价，即铁路部门根据建设投入、运营成本等因素制定的基准价格，也是折扣计算的原始价格。而旅客实际购票时支付的执行票价，则是在公布票价基础上，根据季节、时段、客流量等因素进行折扣浮动后的价格。记者今天从12306 APP 看到，5月26日出发的北京南至上海虹桥二等座公布票价仍未涨价，票价区间从553元至661元，按照上浮 20% 计算，同样行程最高执行票价将达到793元。以济南西至北京南为例，目前可发售日期内二等座票价享有优惠措施，旅客买到的最低执行票价为186元。上浮 20% 后，如果票价还有优惠的情况下，执行票价约为223元，较此前增加37元。上限上调并不等于购票价格会立即普遍上涨，会不会上涨取决于购票的车次、购票的时间、所要乘坐的线路等变量。实际上，我国铁路长期实施浮动票价，2020年12月23日开始，京沪高铁正式改变执行单一固定票价，实行灵活折扣、有升有降的市场化浮动票价机制，通过价格引导平衡客流，提升运营效率。铁路部门提示，5月26日起出行的旅客，请提前登录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具体车次票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优先选择平峰时段或折扣车次购票。
8: 另外，5月12号有机票代理发布消息称，已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于5月16号零点开始再度上调。九元航空也在同日发布公告，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旅客出行成本再次提高。
0: 九元航空发布的公告显示，将于5月16日零时起上调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收取90元每人，800公里以上航线收取170元每人，相当于分别上调了30元、50元。照此测算，5月16日之后，旅客购买国内航线机票，除了机票票面价格之外，燃油费加上现行的50元机场建设费，还需要另外支付140元到220元的费用。此前，受燃油价格波动影响，国内航空公司已在4月5日集体上调一轮燃油费，价格较此前上涨5倍。而5月16日再次调价，也打破了中国民航历来于每个月5日调整燃油费的惯例。民航专家指出，燃油费再涨实际上是一种保安全、保供给的需要。
5: 航空公司呢，进行安全维护需要资金，包括飞机检修啊、机组培训啊等等。随着燃油附加费上涨呢，不能够进行必要的这种补偿的话，那么有可能导致资金缺乏，引起这个安全的潜在的一个风险。在五一之前，大家也看到了，一方面燃油附加费有所上涨，但是呢，上涨的这个幅度呢没有达到预定的度，应该是从10到90，但是只涨到了10到60。那么这实际上一定程度上讲，就是希望能够减少广大旅客在五一期间的出行的费用。那么通过实践证明，大家还是给予了理解，但是这种低于成本的这种长时间的这种运行呢，有可能对航司的安全啊、供给啊会产生影响，所以呢，在现在这个时间段，就过了五一这个时段以后呢，又进行了向上的第二次调整，这是一个民航不得已而为之的一个做法。
0: 值得一提的是，京沪高铁也于近日宣布，对京沪高速线和河蚌高速线开行的时速300到350公里、20到250公里及以下的动车组列车的公布票价上浮 20%。 目前京沪高铁二等座最高票价为673元，上浮 20% 后将突破800元，这恐怕会超过不少折扣机票的价格。对此，市民们也表达了不同的看法。
9: 高铁它明明不花油，但为什么还要涨价？因为机票已经涨价了，高铁也涨价，就很不理解。
10: 平日里的话，其实机票是比高铁票要便宜的，但如果是假期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就差不多。如果是这个时候，我可能就会选择高铁了。
11: 该玩还是得玩，小孩就是童年没有几次，然后必须要趁着暑假带着他去那个该去的地方玩一玩。
0: 随着五一与多地春假相继收官，民航市场进入传统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迎来捡漏窗口期。记者从旅游在线平台了解到，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日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多个热门地区间航线机票价格同步大幅回落。
12: 当前到六月初的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也都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出境游方面呢，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的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已经打骨折了，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的单程票价。
0: 六月中下旬，端午假期及暑期将带动下一个旅游旺季到来，届时出行成本的集体上涨或将影响旅客出行选择。
8: 说完了铁路民航的票价变化，我们再来说说票价优惠活动。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的消息，为服务老年旅客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将从明天开始发售。
0: 据了解，此次优惠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旅客，可使用身份证、居住证、通行证等有效证件购票。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日至6月30日期间，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及6月18日至22日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届时铁路12306将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净字，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会显示长者优惠字样，方便识别。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等证件的老年旅客，在原有优待票价基础上可再享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还可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3倍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火车票或办理座位升席业务。铁路部门提示，有出行需求的老年朋友可提前规划行程，5月15日起即可购票。
2: 进入今天的新闻聚焦，最近啊，热浪开始席卷北方多地了。12号开始的三天，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5到37摄氏度，气温很高，体感也偏热。那很多地方都迎来了今年的首个高温日。这次的热浪这么猛，那接下来的这个夏天会很热吗？
13: 昨天北京最高气温已经达到了34摄氏度，体感较热。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林娜介绍，受到暖高压脊控制，北京从5月10号开始气温呈现明显偏高趋势。其中5月10号白天的最高气温是 33.6 摄氏度，截至13号已经连续4天最高气温出现在30摄氏度以上。
14: 对于五月中旬北京观象台的这个历史记录来看的话，五月中旬观象台最高的气温是38.3度，这次过程目前最高气温是33.6度，距离历史极值应该说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就是它并不是一个突破历史极值的这个状况。
13: 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的最高气温预计仍然会突破30摄氏度，如果预报兑现，北京将出现连续6天最高气温超30摄氏度的情况。张琳娜表示，这一现象在五月中旬不太多见。
14: 造成这次天气的主要原因是我们受到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暖高压脊的控制，暖高压脊是在西北地区东部逐渐形成，给上游带来了这个高温的天气。那最近这几天的话，它是东移到了这个华北的上空，就导致了我们这几天的这个气温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
13: 面对气温的狂飙，专家分析，导致这次高温天气过程出现的最主要原因是立夏之后晴空区域的太阳直晒非常猛烈。
15: 因为空气湿度比较小，所以气温上升的幅度会比较明显，所以部分地区会出现35到37度的这种高温天气。这一轮高温呢，它的持续时间相对比较短，大概1到2天左右。
13: 不过这股热浪可能会来得及去得快，预计本周后期冷空气将再度发力，不少地方降温幅度在10摄氏度以上，与前期的晴热形成强烈反差。夏日体验卡过后，春装依然可能再度返场。
15: 这一轮高温呢，和往年比较典型的5月份高温来讲，范围要偏小，强度也要偏弱一些。这次高温呢，主要还是出现在一次冷空气活动之前的这种高温天气，14号之后气温就会有个明显的下降。
13: 而北京地区的天气情况，气象专家给出了具体预测。
14: 16号之后，气温会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我们预计最高气温一定会下降到30度以下。我们预计可能从15日的傍晚开始，西部北部就会有雷阵雨的天气。
2: 比起眼前的短暂炎热天气啊，很多人还担忧今年夏天的高温。最近呢，网络上关于今夏将会迎来史上最热夏天的传闻传播度很高，也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那对此，中国气象局也发文进行了解读。
13: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预测，今年夏季全国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较常年偏多，尤其南方和新疆更明显。但气温偏高并非失控，极端高温过程的发生有空间和时间的限定，而今年夏天酷热等网传说法有意放大了时间和空间尺度。在高温持续时间上，官方预测中的阶段性高温热浪并非连续不断。
16: 六到八月份，部分地区呢偏高一到两度，局部偏高两到三度，是和多年平均值相比，并不是指每天的气温都会达到35度以上高温。
13: 即使在高温热浪期间，仍可能有阶段性降温或降雨过程。对大众而言，2026年夏季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体感阶段性较差的夏天，尤其南方和新疆更为明显。
16: 这里的平均气温是包括海洋和陆地，但并不意味着所有地区气温都偏高。受厄尔尼诺影响，降水偏多的区域反而由于阴雨天气增多而降低气温。
13: 中国气象局专家提示，预计我国夏季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考虑到相关风险在显著上升，夏季来临前，公众可以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居家需提前做好空调等降温设备检修，预备相关防暑药物，及时关注天气预报信息，高温时段错峰出行，加强防晒补水，老人、小孩及慢性病患者等特殊人群要避免正午外出活动，定时补水，穿透气衣物，慢性病患者要按时服药，出现头晕等情况立即就医。
15: 和盛夏的闷热型高温来相比，它的中暑的风险会小一些，但是也要不能轻心啊。一个就是避免长时间暴晒，另外及时补水。
2: 随着高温到来，我相信不少朋友已经准备重新打开空调了。不过这长期闲置之后啊，使用空调有什么要注意的呢？网上有很多这个懒人清洁的教程啊，那这些到底靠不靠谱呢？
17: 你就把空调调成3度的制热模式，分力调到最大，然后把空调调成送风模式。
18: 空调闲置大半年，到了夏季再重启，难免有一股异味。近期社交平台出现一种懒人洗空调攻略，普遍的说法都是先用制热模式再通风就可以解决问题。记者也找了一台存在异味的空调进行试验。
19: 制热模式30度，现在是一个小时过去，我把它调成送风，然后开最大的风力。
20: 现在我开窗通风一下，
19: 味道是没有刚开机那会那么重，但其实还是没有完全去除掉的。
18: 业内人士认为，这类网红教程治标不治本，要有效杀死霉菌，通常需要满足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10分钟以上。但空调的制热模式只能将出风口温度提高到45至55摄氏度，不足以清除蒸发器深处的霉菌。
21: 因为这个蒸发器的它温度要比较低，又要水分水气，它时间长的话，它在里面发霉，有一种特别难闻的味道。通过专业的工具，高温蒸汽消毒才能起到这个消毒作用。
18: 专家建议，在重新启用空调前，可先自行清洗滤网，如仍有异味，可联系专业维保机构对空调内部，特别是蒸发器和风轮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22: 一般清洗空调的话，我们还是建议大家要找正规的培训过的师傅，专业的师傅去上门清洗。因为专业的师傅的话，他们就是有自己的方法去拆装空调。那一般的话，我们不建议客户自行的买这些产品来喷。一个的话是有可能就是你喷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清洗的不够干净，或者说它的水分没有蒸发干燥之前，客户就开始使用了。那会有一些触电的一些隐患在里面。
18: 如果家里的空调使用超过10年，能效低于3级，制冷效率低，室内机噪音严重超标时，建议及时置换。
23: 空调的建议安全使用年限为10年，如果空调超龄使用，有可能会发生制冷效果变差，耗电量增加，漏电漏水风险加大，内部蒸发器老化，污垢增加，空调吹出来的风变得越来越脏，影响使用者的健康。
2: 在高温天气里啊，开车的朋友也会遭遇各式各样的挑战，比如说啊，容易犯困走神，车辆容易自燃，制动容易失灵等等，各种状况是接踵而至。那接下来呢，就为开车出行的你准备了一份安全行车指南。
13: 高温天气自驾出行需体检检查车辆状况，重点检查车辆空调。

0: 散热系统、轮胎胎压、刹车性能以及电池状态、清除车内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引发高温爆炸的物品，并备好灭火器。夏季路面温度高，轮胎气压一升高，需定期监测胎压，避免长时间高速行驶，降低爆胎风险。高温天气易引发疲劳驾驶，要避免连续驾驶和午后高温时段长途驾驶。停车时尽量选择阴凉处，切勿将儿童单独留在车内。其次，在乘客出行方面，最好避开10点至16点的高温时段出行，候车时尽量利用遮阳设施，减少露天等待时间。老人、儿童及体质较弱人群出行，建议由家人陪同，并随身携带饮用水和防暑用品。
1: 3年前的237特大洪水，让门头沟区王坪镇遭受重创。通过3年全面提升，如今这座山村实现了蝶变新生、业态兴旺、安全固本，走出了一条灾后重建与乡村振兴、安全发展深度融合的发展路径。
2: 王坪镇九元村依山傍水，古韵悠悠，村中有元代戏曲家马致远的故居，这2年就在故居对面一间精致的田园小院好事花生吸引了众多游客。
3: 尝尝咱们家的桑葚酒，咱们这个桑葚用的都是咱门头沟的桑葚。
2: 作为项目主理人的蒙艳静是位90后设计师，偶然的一次古道探访喜欢上了这里，加上当地提供首年免租金等创业扶持政策，他决定留下来，把闲置农房打造成了如今这个惬意的田园小院。
3: 我们这个小店呢，因为就在马致远故居对面，所以现在很多人把我们叫马致远故居的小花园，去马致远出来然后上我们这边拍拍照打打卡看看花，
4: 他就是门口就会把你吸引进来。我问我们爬了3-4个小时下来正好休息会儿。
2: 这种小而美的小院并不是个例，在马致远故居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以特色店铺为核心的文化街区。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其实是九元村原来的一个公共浴室，后来因为村民家中都有了热水器，这里也被闲置了下来。如今呢，这里被打造成了园区文化空间，这里呢加入了很多的现代化的科技设备，让原本抽象的文化变得可感可触。
6: 里面的视频呢，主要也是讲述了元朝当时的一个市井环境，以及向大家科普非常多经典的这个元杂剧作品。
7: 声光包括讲解，包括整个的环境，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2: 如今王坪镇1000余公顷片区有了新名字，王坪古道印象小镇，构建起古道园区体验区、休闲田园体验区、综合服务区，并打造8条游览线路。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共接待游客1万余人，实现业态运营收入近30万元。围绕灾后恢复重建整体规划，在实现产业兴起来的同时，安全底线更要守牢。在九元村，新修的行洪河道取代了昔日单薄的沟渠，河岸石墙上清晰标注着准备转移与立即转移2道水位线。在山间建设的高地堡垒，平日里用作村民活动的会议室，拉开行军床随时可转为安置点。
8: 我们现在村子里都配了像无线电呀、卫星电话呀，一到极端天气的时候，我们都第一时间能收到消息。
2: 从水毁到重生，王坪的出圈折射出门头沟区将灾后重建与高质量发展、韧性城市建设、乡村振兴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的新路径。
9: 在这3年当中啊，我们始终坚持把安全韧性建设与产业发展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提升，让乡村发展既有人间的烟火，更有安全保障。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门头沟区从3年全面提升迈向长远高质量发展的转段之年。一个更有韧性、更有品质、更有温度的门头沟将成为备受瞩目的京西福地。北京台报道。
1: 作为全球顶级艺术资源集聚地，进入5月，北京推出多项精品展览。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进入公众开放倒计时。
10: 5月18号，作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磅之作，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就将对外开放。展览的展品数量、画作单位规模均创历史之最，同时以全程全域沉浸、全程叙事为特色，覆盖首博本馆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

0: 目前布展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1: 我们现在所有的文物已经都是点交完毕的状态，现在正在一个展柜一个展柜的将它进行最终的布展和确认。
2: 这件陶盘可以说是对于玛雅祭祀仪式中祭司状态的一个生动的写照，我们可以通过这件陶盘呢，可以管窥当时玛雅的这个各种祭祀活动和他们的精神世界。
3: Let new generations particularly know that there's an other very ancient culture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sea, and to know that the other person and the other culture is not so different, that we have many things in common.
4: 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首个中国新文创市集将于5月15号到24号在北京朝阳公园举办。活动将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打造一场现象级文化消费盛宴。
0: 市集落地朝阳公园东部片区，覆盖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周边广场，整体占地约6.6万平方米。主办方从近400家报名商家里层层甄选，最终集结171家优质品牌，上万款特色文创好物缤纷亮相。
5: 我们一共有将近30个这种头部的潮玩 IP 会在我们现场做很多这种有趣的这种打卡的装置和我们展售的摊位。有我们北京礼物的展区，既有这种高端精品的，也有这种亲民的比较喜感的，很受这个咱们这个游客和年轻朋友喜爱的。同时呢，我们也有很多品类，包括非遗文创啊，我们潮玩呀，包括一些精品的呀，手作呀。
0: 本次市集大咖云集，星光满满，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馆等文博顶流齐聚。
5: 在我们的这个新文创市集呀，我们李俊勋特展的很多这种文创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可以购买。10天的时间，而且中间跨了2个周末，是方便我们市民游客能够过来这个游和逛和买的。还有呢，就是品类特别全。我们这次啊，一共有将近200个这个品牌的 IP， 安排很多这种绣娘的手工体验、扎染、篆刻，我们也联动了我们全市的很多这种文商旅体展的这些资源。
0: 北京台报道。
4: 2026中国新文创市集暨潮玩游园会5月15号到24号将在朝阳公园盛大开启。市集首次集结全国现象级文创、国家级潮玩装置、水陆互动巡游、万人实力派对、贝壳剧场交响乐等等，连续10天精彩不断。地铁14号线朝阳公园站、10号线亮马桥站直达，建议绿色出行，错峰到场。详情请关注北京时间 APP 或者拨打热线96168。在北京市东城区的寿比胡同，一面爬满蔷薇的花墙火了，粉白交织成约5米高的花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专程前来拍照。
6: 到了北京拍花的季节，最近啊，寿比胡同的一面花墙火了，不仅花美，更体现了咱们老北京人的人情味，咱们去看看。
7: 初夏时节，寿比胡同里花香四溢，粉色、白色、桃红色的蔷薇层层叠叠，生机勃勃。不少人专门从外地赶来，在这里定格夏天的第一张照片。
8: 今天是专门过来打卡的。
9: 我老说人家就是这花养护的还挺精心的，
8: 非常感谢。
7: 每次有人过来打卡拍照，这位大爷就满满的自豪感。他叫边建英，这面花墙就出自他之手。说起打造花墙的初衷，还要追溯到多年前的一次旅行。
10: 这个花墙啊，就是最早的时候就吸取那人家那个国外的那种作风，就原来都是矮植物的花，也好看，但是没有这个效果好。这个后边搭的那个铁架子每年修理就吊起来，然后来年开花就成瀑布形制的了。
7: 边大爷家门外的这处蔷薇虽然已经种植10多年，但近些年他发现越来越多的市民游客特意来这儿拍照打卡。为了让大家体验更好，父子俩特意调整了种植方案，增加了多个蔷薇品种。
10: 这边是白色的，然后粉色的、粉红色的、白色的，然后往这边走呢，就是这个粉白色。这个花儿经过精心的这个梳理的。
7: 尽管养护辛苦，但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面花墙而停下脚步，心中的自豪感由。